0: 已经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按照我们的发射信号来讲，是吧？听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对，飞鸽传情也说他在南阳，就是一直搜不到台。说一开始我以为我音响收音机坏了。然后，这个那天改成喜马拉雅听，卡了听不成。
1: 嗯，
0: 哎呀，哎呀啊！然后 Sin 也说到了，换了学习强国就很稳定。
1: 哦，
0: 啊，音色都不一样了，确实像收音机。
1: 哦，
0: 说卡的朋友都换了吧，
1: 赶紧换个平台说。
0: 好好好，感谢啊，验证了一下。
1: 嗯、
0: 哦，然后野心不大说，你说他卡吧，他还挺争气啊，这会儿已经十分钟没卡了。
1: 你们真的是，
0: 这会儿不卡，赶紧放歌啊！
1: 啊，放歌，
0: 放歌。刚才那个。童年，各位都准备好了没有？拿起手机，点开那个语音的这个选项，
1: 一起唱啊！
0: 来，一起跟着唱一唱啊！从池塘边开始，准备三、二、一，来，池塘边开始啊！

0: 怎么样？有没有唱起来的？
1: 等会儿，等待大家互动啊！再等一会儿，还有没有人发过来？
0: 攒一攒，
1: 这会儿一松手，这声音就可以过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这首歌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因为我们80后、90后可能小时候听着它长大的。
1: 嗯，再等等啊，再等等，还是说卡了？根本听这个参与不了，
0: 唱不成啊，会唱不成啊。
1: 目前我看到还没人发的啊，目前还没有。然后什么？
0: 嗯
1: 啊，有人说了，这童年胡乱改编的，不是，这是和声
0: 啊，这是和声的部分。
1: 对，他唱的是和声的部分
0: 啊，
1: 所以我就昨天说了一个发起一个挑战嘛，大家如果能跟着和声把这主歌唱完，说明你的音感非常的强，
0: 音准在线，
1: 有当歌手的潜质。
0: 是的，是的
1: 啊，还有没有？
0: 有朋友能唱出来的吗？
1: 嗯。这个咩
0: 来口哨，
1: 吹的口哨，
0: 哇，准。
1: 没气儿了，
0: 辛苦了，
1: 高音上不去，
0: 辛苦了哥。有
1: 跑了吧。跑了吧，
0: 喝口水吧，喝口水吧，辛苦了，辛苦了。

0: 口技也了得呀。
1: 是啊，这么长啊，你知道吗？这么长啊，我觉得从到尾
2: 他吹了一分钟。
1: 对呀，60秒。哎，你发现刚开始时候非常的准是吧？然后越往后越有一点力不从心，老想串那个调。
2: 哎，就听到这个有合成进来的时候，就会容易不自觉的跟着就跑了。
1: 嗯，
2: 来喝口水，大家再继续来啊！一会儿再选一首歌啊，喝什么水？喝咱们交广岭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定制水、
1: 哦、
2: 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您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成长不可兼得，
1: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2: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0: 中国联通，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手机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啊！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4: 早上好，我是谢涵。
3: 刚刚那个水，我再简单说一下啊。您发动水下单之后呢，如果是郑州四环以内的话呢，23.9元就能到手24瓶咱的天然这个自然水源的这个原生水质的山泉水了。
4: 嗯，
3: 泡茶非常的赞啊！那喜欢喝茶的朋友试一试用咱们这个水去泡茶，口感都会不一样。如果是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呢，53.8元两件包邮，同样是发送水就行。
4: 我看平台上有位朋友特别可爱 ，ly， 他说知了叫着夏天，他连叫了3遍，好不好？
3: 还卡呢现在？哎呀，
4: 叫着夏天，叫着夏天，
3: 咋弄啊，朋友们，咋弄啊？那还卡啊？
4: 还有安好说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刚刚那遍没跟上，
3: 没跟上。
4: 嗯，
3: 那咋弄？
4: 那再来一遍呗。
3: 再来一遍还是换个歌呢？
4: 嗯。
3: 我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熟悉的歌。
4: 心愿便利贴，
3: 心愿便利贴，这个啊，
4: 怎么了？
3: 确定
4: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
5: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
4: 这不说的一样吗？

0: 哦，他是这个是男女生对唱的，他唱的是男生的部分，
1: 啊、
0: 是
1: 我就说啊，感觉他也是原唱啊。
0: 啊，主音部分。
1: 哦、
0: 还有我周杰伦的歌稍微好一点。
1: 嗯，
0: 有没有熟悉的？这个也是老歌，《真的爱你》。
1: 哦，
0: 真的爱你。
1: 嗯。

0: 找不到调，
1: 找不到调。确实有难度 啊！
0: 是是是，
1: 大家可以点歌啊，看看想唱哪一首歌的和声。一会儿我们找一找这个伴奏和和声。这个刚才是在我在抖音上面找的，感谢我们这位博主叫做方硕啊，他这个在做了这个和声的视频。
0: 你还真别说，有朋友真的开始点歌了。有人说可以点那个《新鸳鸯蝴蝶梦》嘛，吴闯说的。
1: 哦，我找找看有没有啊。
0: 《新鸳鸯蝴蝶梦》。
1: 好的，收到。
0: 嗯
1: 嗯，还有没有？来看看。啊，还有小虎队的爱
0: 哦，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1: 嗯，
0: 那个是吧？
1: 行，找找。
0: 好，还有说难念的经，
1: 难念的经，
0: 吞凤纹内藏罗呀，是那个吗？
1: 对对对对，
0: 当当当当，我看谁能跟得上。
1: 有点快了，有点快了。说到快了，这暑假也快到了啊，孩子们又该进入到无忧无虑的一个童年欢乐时光了。
0: 家长们该
1: 愁了，
0: 不知道把孩子放在哪儿了。
1: 你无忧无虑了，我有点
0: 我忧虑加倍了。
1: 我是有点受不了了，怎么办？来，可以送到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看一看。咱们已经成功举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有3条线路：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各有特色，孩子们玩得过瘾，同时又能收获知识，也能锻炼品格，锻炼意志，而且还能过一过集体生活。现在说实话，孩子有时候缺少过这种集体生活的机会，就大家在跟着同龄的小朋友在一块儿生活，他看到别人这样，他也不好意思，
0: 感觉不一样，
1: 对吧？
0: 感觉不一样。

0: 样，
1: 确确实实是有变化的。就这五天四夜下来之后，看一看咱们的小特种兵回来啊有什么成果。就参加过我们往期的家长赞不绝口，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现在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啊，三条线路都可以。但是呢，陆军特色线路呢我们现在有补贴，就是郑州的陆军特色线路不到2000就能报名了，名额不多，您发送特种兵就行了。
0: 哎，就这么说吧，你要是没体验过的话，你就发特种兵报那个陆军线路，就第一年我建议你先去体验这个，然后呢你孩子体验完之后你看看效果，你觉得好了咱接着再报什么空军特色和海军特色的。
1: 哦，是的。还有这个说到孩子的事儿了，一并给大家说完。咱交往领航呢还有一个这个关于更小一点的孩子，3到18岁的孩子，在这个成长发育阶段如果出现了抵抗力差不长个，家长比较着急怎么办呢？您可关注一下叫做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新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啊。回复成长两个字，这个我们交往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的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回复成长就可以了。
0: 发成长两个汉字。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谢涵。这会儿呢，陇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中州大道交汇处啊，这个地方呢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队尾呢已经是过了未来路的上方。另外呢，农业高架的西向东金三路到文化路，还有北三环的西向东文化路到丰庆路，目前的车流量都比较大。还是来看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呢还是在永安街这附近，因为有施工，所以说呢后方的队尾呢一路甩到了长江路啊，这些长段目前呢都是在处于缓慢的挪动当中。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从这个建设路一直到农业路，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请各位多一些耐心。西三环北向南的方向哈，过了金水西路之后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还是有一段通行速度缓慢。高速方面，阎罗高速的登封段在809公里处通向西，因为一起双方事故，目前呢是占用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只有左边的车道可以通行。
0: 好的，谢谢丁氏。也提醒一下大家，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啊，咱肯定期待住新家，但装的过程呢，哎呀，都会说害怕遇到那种就是店大欺客的装修公司啊，或者是低价签约，后来又不停让你加钱啊。现在您直接发家装节，添加我们交通广播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媒体呢，也是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房子放心无忧。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拿出来赔付您，签的呢就是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就发家装节，快来报名吧。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0: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

0: 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家来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是谢涵。
0: 刚刚那位朋友点的小虎队的爱我找到了、
1: 哦、小虎队
0: 那个新鸳鸯蝴蝶梦啊确实没找到。
1: 那
0: 抱歉啊，
1: 先听听爱呗。
0: 哎，先听这个小虎队的爱，各位再准备准备、哦、啊，拿起手机看看能不能跟得唱。
1: 还是听一遍啊，
0: 从副歌开始啊，从副歌开始的。
1: 向天空大声的说声，就
0: 对，从这
1: 儿
0: 开始。
1: 嗯嗯，来
0: 感受感受啊。
1: 三二

0: 烟跟跑了，你也开始唱歌
1: 了吗？
0: 全跑
1: 啊？是吗？我自己都不知道哎。我有一种戴着耳机自己唱歌，完全不觉得自己跑调的感觉。
0: 不管别人死活，
1: 对对对对对。你看你打断我，我又跟不上了。
0: 不跟上也罢。
1: 自由自在的恋爱。就这么一段吧，好不好？就这么一段。来，大家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我会跟你们说三二一，你们就要开始了啊！准备准备准备准备。
0: 嗯，好，好了吧？都拿起手机了啊？
1: 开始了。
0: 好了。
1: 准备啊。
0: 开始。

0: 哎，就刚才这段，你说真的，我跑调了。
1: 嗯，我一开始以为你是在跟着他唱，我说你都学会这个歌和声了。
0: 我觉得我完全在主旋律上啊，完全不对是吧？
1: 幻觉。
0: 朋友们，你们给我评评理，刚才我跑调了吗？
1: 跑了，牛姐，有一些是那个你想听出来想听着想唱这主旋律，但是唱着唱着就跟着他的和声就跑了。
0: 哎呀，大家怎么样啊？有没有跟得上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作品。
1: 不信一会儿放广告的时候，那个你再来一遍，
0: 我再来一遍，
1: 现场来一遍，我听听。
0: 还得再考试一下。
1: 对，啊，那个夏天的快乐马上就要开始了。对于男生们来说，今天晚上后半夜呢，世界杯打响啊，快乐就来了。
0: 嗯，
1: 对于女生们来说呢，想看球，想熬夜看球不上火的话呢，建议您配一点山竹
0: 哦。
1: 哎，男士也是啊，你要熬夜看球的话，来点山竹去火。
0: 嗯，
1: 这个十年树木方得好果，咱们这次选的是泰国正宗的老树麻竹。
0: 哦，
1: 树龄长，日照足，扎根深，营养丰富，而且山竹这个口感知道，酸酸甜甜的，
0: 那是
1: 很好吃。而且这次我们是人工全部选的，这个今天新到港的鲜货，流果形圆润，果壳饱满，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果。啊，剥开之后那个蒜瓣一样的肉啊，看着就很喜欢人。你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去下单了啊，回复秒杀。价格呢，这个市场上的进口的麻竹呢要40多一斤，今天咱们 UP 商城直接港口直采，价格下来了，单果60到70克的，这属于3A 大小，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3斤59，还有更大一点的5A 大小的3斤69。另外呢，家里人多的话呢，您可以选择4.5斤大规格装的啊，这个价格更优惠，全部净种，顺丰包邮到家，而且呢，承诺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的，商城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啊。犹豫的朋友，这个可以回复，就不用犹豫了啊，就是犹豫的朋友，就刚才我说一说这个，理赔的方式。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另外还有同步在售的广西妃子笑荔枝47.9块，顺丰冷链包邮到家。
0: 哎，都是发秒杀两个字去看看。好了，再看看我们的平台上刷新出来没有啊，有没有人跟着能唱两句的。
1: 嗯，
0: 你看先是有人给我站台了，随意说，谢涵就没跑调，因为根本没在调上。
1: 你管这个叫
0: 后半句，
1: 你管这个叫站台，
0: 没看见后半句，
1: 你这选择性说互动是吧？
0: 你后半句给我咽下去，
1: 你要不你后半句你就刚才就别说，你光说前半句就行。
0: 这不是嘴比脑子快
1: 啊？哎呦，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呢？
0: 有人跟着唱吗？
1: 哎，
0: 有
1: 失志不渝。
2: 我们的呼唤是真我爱你，像那流浪的白云是真我想你，看到天空看到天，让那白云看到天，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
0: 还可以啊，
1: 可以
0: 哦，相当好啊，
1: 定力很强啊，没有被带跑。
0: 可以可以可以。
1: 然后陈老师说没准备好就开始了，再来一次
0: 啊、哦，再来一次。然后
1: 给大家一些准备时间，我说两条路况啊。这个
0: 来，
1: 落花流水提醒说，陇海高架东向西过了西三环左边车道有三车事故啊。陇海高架东向西过了左边车道有三车事故。还有老炮说，金水路东明路西向东300米左右，在左边车道两车追尾，提醒后方的车辆小心啊。这是金水路东明路西向东左边车道两车追尾。刚才那个说的是陇海高架。东向西过了西三环之后也是左边车道三车事故。
0: 今天的阳光就比较刺眼了，而且再加上呢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到中午又是34-5度的样子，所以大家在选购这个夏季服装的时候也提醒各位，别光看它是短裤短袖，咱还得看看它的面料。像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个吉普冰丝三件套啊，它就是属于什么呢，一个短袖一个长袖，一个短袖一个长裤一个短裤，这样的三件套。首先就是面料是那种冰丝科技面料，上手呢就自带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面料里面都是细密的透气孔，透气排汗，出汗之后呢快速的就是干下去了，就不会粘着身子很不舒服，面料也是弹力的，不容易起皱，掉这个反复的水洗什么的也不容易掉色，做工也很讲究，走线很扎实啊。衣服上还有反光的 logo， 就是你夜间出行的话它也很安全，细节感拉得很满，而且是 3D 立体剪裁，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身形。这里面呢就是一共是6种配色，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全家人啊也可以配一个这个亲子装穿一穿，情侣装穿一穿，尺码覆盖 180到200斤。作为经典的户外品牌，吉普也是品控比较严格的啊。今天的这个价格，三件套给大家只要109，109。三件到手，性价比相当之高。发送秒杀两个字去看看啊，发秒杀，还有那种手持的冰凉冰凉的小电风扇，也可以发秒杀去逛逛。
1: 对，还有咱们的888啊，万能通也正在在售当中。刚才就上市了，就有朋友问了，说已经买了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了，但不知道怎么用。
0: 嗯，
1: 您打开这个包装盒之后呢，里面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的很清楚。
0: 嗯，
1: 三瓶的功效分别是什么？三瓶怎么来使用？
0: 嗯，
1: 那个卡片别随手扔了啊，是在那个礼盒里面有一张卡片。
0: 是
1: 送的还有三个漏斗、
0: 嗯。
1: 这三瓶呢，简单来说一下是分三个不同的功效的。第一瓶清除积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呢清洁三元催化。
0: 哎，
1: 这对于一些这个尾气排放有问题的车，就这三瓶用下来之后啊，这个尾气不黑不臭了，故障灯自己也灭了，年检一把过呀。
0: 哎呀，
1: 所以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目前呢这一套全能用户三兄弟三瓶到手只需要199。
0: 嗯，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1: 嗯，888就可以了。来，哎，看看还有没有想唱的。今天时间关系啊，快到点了。
0: 怎么办？咱们再给大家放一遍吧。
1: 再来一遍
0: 吧。那个爱
1: 啊，就刚刚啊，还想没跟上的朋友啊，可以再来一遍，尝试尝试。
0: 是的，是的，就是小虎队的那个爱啊。开始第一句就是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对啊，哎，咱们准备
0: 吧，准备啊，开始了。
1: 都好了没？手摁上那个语音键。
0: 对，做好准备，提前开始
1: 啊，准备三。
0: 二。

0: 怎么样？这次怎么样？跟上了没有？唱出来了没有？
1: 啊，这会儿手一松就可以发过来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手一松就可以发过来，再等待一下。
0: 嗯，
1: 好，等待着大家发互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介绍介绍。如果说这个出去外面流量不够用了，或者手机啊，这个家里面人口比较多，出去外面旅游的时候，这个流量不够用咋办呢？您试试咱们的随身 WiFi 啊，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每个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啊，手机能连，电脑能连，电视也能连。说电视就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那些，家里边连个电视看一看也没有问题。
0: 嗯，
1: 这个机器的价格原价88，现在呢68。回复随身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就发随身两个汉字。
1: 嗯，发随身两个字。嗯，好。嗯，没有看到有发过来的。
0: 怎么回事？
1: 大家晃点我们了是不是？啊，晃点我们了。
0: 吆喝着我们俩赶紧给你们放一遍，然后就没看到你们的作品。

0: 没人唱啊，没事，明天继续啊，大家选一些更耳熟能详的歌啊，感兴趣的朋友参加一下。另外，我估计可能跟咱们的信号有关系。
1: 刚才有人说听那个知了叫了几遍，有人说叫了三遍，另外一朋友说我这儿叫了四遍，
0: 我这儿知了叫四遍，鬼都正卡吗都？恼了啊，朋友们啊，行行行，今天问一问到底是咋回事？好，那我们就，要不不多说了吧
1: 啊，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0: 就到这里了。嗯啊，我们去搞搞这个信号的事情。
1: 哎，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5: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6: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7: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5: 中国联通。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3: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四上午的9点01分，我们来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丁氏，了解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变化。你好，丁氏。
5: 你好，李鹏。这会儿呢，西三环南向北的方向，在五龙口南路附近以及在龙海路附近都是有事故的，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小心避让事故车。另外呢，西三环北向南过了中原路之后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后方的队位已经是到了这个建设路附近。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永安街附近的施工还是影响着南北双向的通行，各有这个长段的深红色的拥堵啊。南向北的队尾到了航海路，也请大家有条件的话呢，还是提前绕开这个路段。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南向北这个路口，也请各位呢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龙海高架的西向东中州大道交汇处，目前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后方排队已经是过了这个紫金山路。高速方面呢，阎洛高速在登封段809公里处东向西这个地方呢，由于之前发生的双方事故还是在处理当中，占用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
4: 感谢丁氏的提示。我们再来看看郑州老炮提示大家，在金水东路东明路西向东方向大概300米的左右的位置啊，在车道的最左侧有两车追尾，提醒后方车辆谨慎驾驶，小心通过。在金水路东明路啊东啊这个西向东方向往东大概300米左右啊，有在左侧车道有300米的左右的位置啊，在车道的最左侧有两车追尾，提醒后方车辆谨慎驾驶，小心通过。在金水路东明路啊东啊这个西向东方向往东大概300米左右啊，有在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提醒大家注意。还有果木说是在龙海路往京广路拐往南的方向匝道口好像是有点堵，不知道前方什么情况。如果说您行驶在附近，也欢迎您随时留言。我们再来听一下啊，这个是金宝。

后呢，我们看到路上的情况经常会产生拥堵，但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很多人可以要先看看自己的车险。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看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把咱们的交强险和三责险给买上买足。那要想购买专业的车险，您可以直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之后，我们会不会有专属的车险顾问，不是凭感觉经验，而是根据您的车况、停放环境、高速的频率啊，作息会为您一条条的理清，还有咱们的车损险呀、三责险、附加险怎么买的明明白白，您都可以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您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是真人做一对一的服务，您发送车险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车机用户啊，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同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可以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现在机动车转籍呢，基本都已经实现了电子化，在手机上就能操作，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效快捷。可是汪先生呢，就是说呢，就是因为办起来太方便，反而惹出了麻烦，怎么回事呢？
3: 去年十月份，我在那个12133申请那个机动车转籍申请，从驻马店转到郑州啊，反正因为各个方面的原因嘛，又不想转了。但是我把那个网上的申请的这个信息的给忘了。我的机动车嘞，年审的时候嘞，有一个该机动车存在未结办业务，在网上嘞催办申请，上面显示的是当前转籍申请流水已发出，选号不允许发起催办申请。驻马店那个车管所窗口嘞，催办嘞，他们说是在网上申请的，只能在网上催办，这网上也退不了。郑州的他说的那是你在当地的那个档案都没有转过来，俺是咋能管嘞？这个事都卡着来了，不知道该咋弄了。
2: 那汪先生当时觉得啊，既然申请这么容易，那将来退办呢肯定也很方便啊，就没在意。没想到这笔业务一直处于未办结的状态，导致他无法审车，这可把他也急坏了，车马上就不能上路行驶了。因为车呢还是驻马店牌照。那接到反映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驻马店市车管所。
4: 他在郑州用互联网选过号的，这玩意儿不光是俺这边车管知道，科技上也知道。我一会儿再给他联系一下吧，到时候俺这边直接通知他，叫他拿他手机过来，俺试试能不能给他取消。如果不能取消，再给他想其他办法。
2: 那驻马店市车管所回复啊，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汪先生不仅申请了电子转籍，还在互联网上进行了选号，他们也在想办法解决。如果说他没有进行互联网选号，自己在手机端是可以申请退办，就因为他在网上申请了选号，所以说手机端无法操作。那当天下午啊，汪先生也是接到了驻马店车管所的电话。
3: 驻马店车管所给我联系了，让我就是近两天嘛过去一趟，去那个档案室嘛，看这个事情咋处理。
2: 那经过了周末啊，大概是三天之后呢，汪先生也是去到了驻马店车管所。那经过民警的帮助，那事情呢终于有了结果。
3: 已经办好了，我就说给你打电话呢。123123正常了，审车审过了，全部就办好了。那谢谢了哈。
2: 那驻马店车管所通过联系郑州市车管所，同时又把问题上报给河南省交管总队，通过多方的协调呢，终于把问题解决了。那现在交管123客户端已经实现了大部分车架管业务的网上办，但是大家办理时的话也要想清楚，那一旦网上通过了申请，当事人又不去办，轻则产生未办结的流程。

0: 漏水，影响交管业务的办理，那重则可能您的交管113账户就可能被拉黑，相关的业务无法在互联网上进行办理，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慎重。此刻南方的交通两路接驳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 6588-9494。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万能工我用了一瓶，感觉还不错，动力方面都挺好的，油耗也下了。
3: 我的是油门偏重的那种，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
0: 这也是咱们两位车主在用完交通广播的万通系列产品之后会发现明显的，比如说油耗有明显的降低，包括车辆运转起来也更加平顺，包括原来开起来感觉车子踩起来油门比较沉重，现在也比较轻盈了很多。如果说您的车辆因为时间长了之后产生，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油耗明显的上升车辆的动力不足呀，或者说怠速不稳这种情况，那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万通系列产品。如果说是3到8公里的车型，建议您直接购买咱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这个是三瓶装，那原价是299，现在是99元一瓶。那三瓶装，一瓶是强力除碳剂，那一瓶是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是三元催化清理剂。那三瓶下来，大家建议您是隔一箱油用一瓶，那三瓶下来基本上积碳清理的七七八八。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甚至更多，那建议您用一下咱们的金装礼盒。金装礼盒的话是也是三瓶装，三瓶都是一样3000公里用一瓶，10000公里下来积碳也是清理的七七八八，以后每年用一瓶除碳养护剂就可以。包括我们也给大家拍摄了我们万通系列产品用完之后发动机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发动机内部的积碳一个明显的变化，您都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查看相应的评测视频，也能看到大家的购买链接，包括我们很多车友购买之后的一些评论都能看到您可以一分价钱一分货，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联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这会儿线上的是杨湘，您好。
13: 喂，你好，主任。
0: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13: 哦，好，我就是我咨询一下，前两年我不是收麦子了吗？我在郸城那边，晚上。说一被车撞了，我就咨询一下，我看看我这需要负啥责任。
0: 嗯，您等于就是收麦子车，然后被撞了，您是收割机吗？
13: 对，我是收割机啊。
0: 那大概是什么情况呀？您只说了车被撞了，我们这也没法给你判断呀。
13: 不是，晚上大概11点，是30号11点那个时间，就剩最后一块地了嘛。那个大爷呢，正好住他家，我上一那个北邮路啊。他就陷到旁边了，在这个县道上。我刚上一路，就是个，我走大概双山，我逆向去停着了，被撞了。
0: 您是逆向行驶还是逆向停车？
13: 停车。
0: 停了多久？
13: 就刚停下。
0: 刚停下。
13: 你不到一分钟，就是刚停下。
0: 那也就是说，你其实是逆向过来走过来。然后停在了路边。
13: 也不算逆向过来，就是搁个路西嘛，这个南面马路嘛，我搁个路西边地里边上一刚上一左右路堵嘛，就打算搁那卸麦子了，他家就搁那，就刚停下，我拉个双闪，他都撞了。
0: 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呢？
13: 在郸城县北西水南。
0: 嗯，
13: 西水。
0: 郸城县西水南。
13: 嗯、对。
0: 因为就是我因为您说的还是比较模糊啊，就是在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县道上对吧？
13: 对，县道。
0: 县道是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
13: 县道应该是鲁豫到郸城那个县道。
0: 嗯，然后您是从哪儿上的县道呢？就是路边的就是麦田。
13: 对，麦田嘞。
0: 麦田的小路直接拐到了县道上。
13: 对，
0: 因为他家离这个麦田很近，然后拐上
13: 就上一路都是他家，我就住那，住他家就是。
0: 也就是说，您是从这个路边，然后往这个县道上走。
13: 对。
0: 然后就是刚上去，就是刚上去逆行，就是刚停到那儿，然后就发生了事故。
13: 对，就是逆行，没行走，但是他就是撞时间。
0: 那您不是说前前后后可能就是相当于不到一分钟吗？
13: 那就是那，对。
0: 对方的速度快吗？
13: 快。
0: 快，有鉴定吗？后期，
13: 啊，
0: 后期有鉴定吗？因为我听您刚刚模糊，大概是30号的事故，是这个意思？
13: 对，30号晚上。
0: 啊，5月30号的事故。
13: 嗯。
0: 现场交警做查看了吗？
13: 看了。
0: 嗯。对方是什么方向？
13: 他是由南往北。
0: 南向北，然后就是直接都撞上了。
13: 对。
0: 路大概有几米的宽度？大概有多少？
13: 那县道大概几米？应该15多了吧。
0: 这个杨先生，您调整一下您的通话啊，就是刚这个风声比较大，然后就是大概是说是就是双应该是双向几车道，有印象吗？
13: 对，双向道。
0: 双向两车道。
13: 两车道，对，两车道。
0: 就是南向北是两个车道还是一个车道？
13: 应该是两个车道。
0: 南向一个车道，等于说您占据了一个。
13: 没占了，不到一个，占我听到边上了。
0: 嗯，那如果说按照您的说法，您是从这个路边，然后直接上了这个县道上，那您这属于就是您的责任可能还要大一些呀。
13: 哦，
0: 因为您等于说您这个进入道路时要注意观察，就是不能妨碍正常行驶的车辆。人家是南向北正常行驶，然后你突然从路边进去，那如果说按照你这个描述，而且前事故发生不到一分钟，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您进入了这个人家正常行驶的车道，然后事故就发生了。那这个对方确实很难去判断呀。 特别是晚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那如果说就是我刚才我为什么说有没有对事故上进行就是速度上进行测速，那如果说对方有超速的行为，可能能减轻您的责任。

0: 那对方可能比如说有超速了，那事故责任会有适当降低。但是按照您的描述啊，您不是在这停，而是您从这个麦田上走进来，进入线道，然后没就马上，基本上因为不到一分钟嘛，基本上可以理解您刚进入车道就跟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了事故，那您的责任，我个人理解要大一点。
1: 哦，
0: 就是您进入这个正常行驶道路的时候，不能影响正常行驶的车辆这些行驶。
1: 嗯，好。
0: 嗯，好吧，大概是这个情况。那就像您说的，对方有没有说，哎，当时是不是有没有就像您说的，为确保安全，有没有说超速呀？这种情况可能还要需要看一看对方的口供，比如说，就是是什么情况呀？交警有没有做笔录呀？可能要当时是没有直接处理是吗？
1: 没有。
0: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1: 现在就是还没就是定责的，
0: 就是已经做了口供，做了笔录，
1: 对，
0: 对车辆检验鉴定了吗？
1: 车他那是在办那个在维修吧，我是说一天钟也维修好了。
0: 嗯，那就是没有定责就开始维修了吗？
1: 那肯定维，那这么说也是当时他交警的说了，你该走啊，他说来你不能耽误这个三通服务
0: 啊。我知道了，就当时因为就是考虑到三通服务，让您就是三下抢收，让您就是先去
1: 也没扣车，也没扣人，就是你改过程中啊，他说都是利用忙完这几天再联系。
0: 嗯，那也就是说对，就是做了一个特事特办吧，然后对，但是对现场的这事故情况做了一个就是采集、拍
1: 照
0: 都做了是吧？
1: 嗯，
0: 那就正常处理吧。都按照您的描述，人家是在线道上正常行驶，然后你突然从路边进入这个道路上，那这种情况，按理说您的责任要大一些。那具体对方有没有责任，还要看对方当时，比如说有没有超速啊这些情况。那如果说对方有超速，可能减轻您的责任，大概是这个情况。
1: 那好，主任。
0: 嗯，好吧。也就是说，我们也提示大家，特别是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在市区比较多了，就是我在路边停车，或者说我在这个辅道停车，那我要进入主道。进入主道的时候，你一定要看主道上的车，或者说看这个人家正常这些直行车道的车辆是不是有没有车，您再进入，先观察，然后再进入道路上行驶，就这么个一个情况，好吧？而且是晚上，说实话，你进入主道的时候，那前方他肯定要开灯呀。那您没有看，没有仔细观察吗？没有看。
1: 我上一时间他那车快吗？我上一时间他是没有车的，他速度那小车速度都高，一下到了。我当时我停下了，我就给他卸两辆那个大臂刚掰开，就是有也就是一分钟两分钟就那样。
0: 因为您说了嘛，基本上可以考虑到您是刚进入车道，也就是刚把车停稳就发生了事故。我觉得这个可能按照您的描述，如果说真的是你这个车啊，这个停了很长时间，而且打了双闪，后方也设置警示标志，那对方再撞上，那这个情况可能就是对方的责任大。但是你像你这种，
1: 我也那交警说了，你就是停车了，时间在这停着，你也有责任。那你逆停，他说是。
0: 那对呀、啊，那肯定啊，你在路上正常行驶的这个那个道路上，然后你把车停到这儿，那对，那说实话，那你本来就不应该在这停呀。所以说就是正常的
1: 就不能停车的。
0: 对呀、啊、你特别是那不停或者说不处罚可能我们觉得没问题，但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肯定要说事儿呀。对不对？
1: 好的，主持人。好。
0: 好吧，大概是这个情况。就按照您的描述，我个人判断觉得您的责任要稍微大一些。啊，具体的您需要可能还要后续的跟交警部门，因为现在等于说是收割结束了，完全处理完了，因为我看有10天左右了，交警部门也通知了去处理，那就按照正常程序处理吧，好不好？
1: 好嘞，主持人。好。我经常听咱的那个咱们台节目，等着听您节目。
0: 嗯，
1: 我咨询一下就是问题。好，
0: 也希望能给您提供帮助，好吧？
1: 好，谢谢啊。
0: 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夏天到了，高温天气接踵而来，稍微活动一下就满身大汗，那身服这个衣服啊闷在身上是又黏又闷。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户外品牌吉普冰丝速干三件套。那这套衣服最大亮点就是冰丝科技面料，那上手也是丝滑自带凉感，而且透气排汗，出汗之后呢也能快速速干，不会贴身粘黏，而且面料弹力强劲，这个拉扯也不容易变形。那经过固色处理啊，反复水洗。

0: 也不容易掉色，不起皱啊，耐磨又耐穿。那整套包含呢是咱们短袖 T 恤，还有短休闲短裤以及弹力长裤。那穿搭也是灵活多变，居家外出运动啊都适配。一共有六种配色啊，尺码是80斤到200斤，男女同款，全家都能穿。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那实体店在售价格是238。那今天阿普山能给大家申请了专属福利，价格只需要109啊，109就可以到手一套大牌的冰丝3件套，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您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天气越来越热啊，阿普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夏季清凉的黑科技啊，昴新的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只需要79，您都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来看一看。那除了咱们购买衣服有划算之外呢，您的装修也能给大家省到钱，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于环保有要求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登记之后呢，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装修完成之后呢，给大家送上第三方的检测质量报告，让您住得更安心。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登记报名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4: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5: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3: 中国联通，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齐先生，您好。
11: 喂，你好。
0: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11: 我就是7号那天，6月7号，我就在魏州大道与西祥路那个地方，被拍了一个违章，因为当时是我是一个爱心车主送考生的，往考场。那个右转专用车道被那个，因为当地是一个城乡结合部，那天正好赶上会，被小商贩占用了，我就从直行车道然后右转了，就拍到违章了。
0: 您在直行车道右转了，那具体拍的是什么违章呢？
11: 就是他说没有按车道行驶那个。
0: 您确定吗？是没有按车道行驶吗？您看了？
11: 我确定，
0: 因为我看到您发来的这个违法图片，您是一个白色的 SUV 是吧？
11: 对。
0: 那上面写的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呀，不是不按导航车道行驶呀，也就是说拍的您压线呀。
11: 因为我肯定我要右转，那又没有，你看我就压线了吗？因为它是直行车道加右转车道那个地方，你没看到我车右边那都是小商贩。
0: 我知道呀，
11: 主道上面都是主小商贩。
0: 是呀，齐先生，就是从开始到现在都是您在说呀。我就说问您什么违法，您说是不按导航车道行驶。那我说我看了您发来的违法图片，它不是不按导航车道行驶，是压线。就是您一直在说您是不按导航车道行驶，我说您确定吗？
11: 但是说实话了，那个我就收到一个违章，我这挺紧张的。说开了这么多每年车也没有违章过，我是8号下午收到的。所以说当时我也在121上面申诉了，但是我申诉的我也没看清，所以我就申诉是当天的，我又没有违章啊， 所以再申诉，我后来仔细看这个违章，我就再申诉不了了。
0: 那您，我们在节目中说过很多次，就是大家在123申请的时候一定要想好了再申请，因为你申诉一旦不通过被驳回，那只能走线下的途径。说实话，就是从您发来的图片确实能看到右侧应该右侧还是个直行加右转吧，它不是个单独的右转吧？
11: 对，右转车道是个专用车道，
0: 专用车道是吧？
11: 在变道上面就是就主干道中间还有一个隔离带，右边是右转车道。
0: 因为这个路口这个情况还是挺首先我看到啊，从目前你发的照片我看到应该是有两个左转，然后三个直行，一个右转，是吧？
11: 对
0: 啊，其中还有一个左转是跟右转在并在一起，对吧？
11: 对
0: 啊，所以说你就是说实话啊，就是右侧真的是有这个，就是也看到了这个有占道的车辆，那你在不管说是这个左转车道还是右转车道，你直行了拍了不按导车道行驶，我觉得都能够申请。但是你这个是压线呀，你这个我觉得你就是为什么要压线呢？就是而且你还不是在说你为了返回右转车道你压线，那你这个压的是直行给左转车道这个线，你这个下线压的没必要呀。
11: 因为我要右转的到那个地方要右转的。
0: 那对呀，我知道你要右转，你右转越线右转就行了呀。而且你也没右，就比如说啊，你因为车辆占道，我最后回到了右转车道，我右转，这个也算。但是你这个，
11: 那这前面就没有右转车道了，前面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0: 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2: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老当发来一个信息哈，老当的信息我们看到了，说东风本田车主来报道，6月19号见，感谢您哈。也在这儿正好跟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就如果说您本身是东风本田的车主，或者是近期想要去选择东风本田旗下，比如说像这个 CRV、HRV。英诗派这样一系列车型的朋友哈，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就是我们这个老当这位朋友说到这个6月19号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跟那个东风本田有一个专属的团购会，日期呢正好就定在了咱们端午节假期第一天的下午，所以说因为正好也赶上这个端午节，所以我们在这个团购会的现场呢，我们给大家也做了很多能够迎合到咱们这个端午氛围的一个游园会。那么在游园会里面呢，我们给大家做的有这种经典的投壶的游戏，对吧，艾草的手作，包括我们还要套圈等等，类似于就是您能够想到的和想不到的一些惊喜的游戏，我们都做好准备了。主要是为了方便，一个是朋友们来逛车看车，再有一个呢，我们也是想邀请大家哈，咱们一起回家，就跟我们一块儿，咱们过一个不一样的端午节。就如果说您端午节还没有任何的计划的话，您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哈。时间是在6月19号的下午，如果您时间合适的话，提前报名，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有精美的礼品的，签到礼、到店礼，以及您参与我们这个就是游园会，然后整个打卡的这个礼物全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参与方式很简单哈，就是您现在可以发送飞扬或者是发送东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哈，尤其是我们说就是东风本田的老车主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咱们回家了，咱们一块儿热热闹闹的过个端午节，新朋友也没有问题哈，我们同样非常欢迎大家。对应的关键词就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哈，微信当中大家发来的信息，先看小磊的23款改款的途观 L380， 配置不低啊，4驱7座的最高配，因为带 L2 的级别驾驶，那个辅助驾驶，带360的影像，跑了5万公里，想请刘老师评估一个价格。
6: 这个途观4驱版呢，像在20年以后都非常少了，这个车型。像咱们二手车，基本上4驱和2驱拉不开差距了，现在。就除非你的这个车型啊，这个四驱它有很大很大的卖点，比如说像唐300那种是非承载式车身的，
0: 对
6: 啊，像途观这种一般偏家用的 SUV 车型，2驱的都够用，并且呢，这个车型的定位基本上是以10几万、20万以内为主，这个车子现在像23年的，咱这个配置比较高，如果是2驱的，这车也就是12以内，咱这个车子我估计能贵个5000到8000，基本上就是这样，
0: 给您一个
6: 12万多吧。
0: 对
6: 啊，12万5以内，
0: 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价格参考啊。您可以就是我刚刚跟刘老师我们俩还在说，23年买这样配置的这个车型那是真爱。然后再来看一下啊，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他这个车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启辰D60，这应该是19年的吧，启辰D60，它是属于营转飞，跑了37万公里的，当然这个车买的是高配，然后看看现在它这个价值还有多少。
6: 像这车的产值率都比较低了，牵扯到这种营转飞，并且呢咱这个公里数也是符合这个之前的一个使用情况，基本上就是几千块钱肯定在10000以内了，这种车子您可以这个对比一下报废的一个价格，这个车子19年应该是能达到一个报废标准了，纯电的这种车型它这个报废年限都是相对来说这个应该是19年，比燃油车要晚好几年呢。
0: 所以说您考虑考虑哈，看哪个方式对于咱们来说。

0: 说，就是我们能够获得这个经济补偿更高。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是黑桃、红心、梅花啊。我看这个头像，标数有点像这意思。车子呢是2015年的 GLK 300，高配的，一键启动，双天窗，无钥匙进入，座椅加热，自适应大灯，电尾门，白色。但是跑了8万公里，2015年
1: 的 GLK，
0: 对 GLK 跑了8万，白色的，有个小事故。
1: 先不这个不参考这个事故这一块哈，像2015年8万公里，这车况应该是品相还可以，最起码，然后我觉得咱如果是一手车的话，这个内饰啊磨损程度不会很大，这个车子叫我推一下，像2015年这个年份的 GLK， 说实话不多，奥迪 Q5 和宝马 X3 相对来说保有量更大一些。
0: 是
1: 啊，GLK 这个车子我估计在5到6万，大概应该是这样，只要咱这个必须得是 2.0T 的一个价格，你如果是 3.0 的，可卖不到这个价。3.0 的它当时贵，现在反而更便宜。
0: 对，这个价格确实，但就是2015年的车8万公里，这个哈肯定是会对您的这个车辆有一个加分的。然后主要就是核心在这个小事故，我们得看一下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故情况。所以我们节目里来给您的这个价格哈，是供您来参考。如果是就比如说大家真的是准备要出手了，需要一个更加准确的一个价格评估的话，您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我们的节目码进到我们的节目群里头。比如说您把这个车辆的照片啊，一些信息啊，拍个这个短视频呢，我们看一下哈，可能能够给您进一步的做更加精准的一个价格评估。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是小雷也发了一个信息，车险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您就发这两个字就行了。然后个性化的问题，我们的人工坐席是会给您提供帮助的。就是您刚问到的，就是车险在是不是可以提前买，是可以的，就车险到期前30天哈，您都可以直接来续保，这个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哈，就是想要选择洞洞鞋的，其实大家把那个词儿发成团购，你发成团购你再来试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了。因为我刚看到谁问我说买洞洞鞋怎么没有链接，您发团购哈，因为我们爆款商城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天了，每年到这个季节它一定是一个大爆品，它是属于就是现在那种，像为什么跟大家说你提前买，因为一定是热门的尺码和款式，它一定会提前告急，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倒数计时，今天是第二，就是最多就是明天再有一天的这个情况，要看它随时更新的这个库存的情况来定。首先咱们说这个洞洞鞋，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你穿上去对吧，你会觉得就是有点硬，它没有很硬，但是它也不会软，它不会让我们觉得说没有支撑，因为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你踩下去之后呢，它是有韧性的，它可以回弹起来，所以说你走路呢它反而给你一个支撑，特别是它在本身那个就是鞋上有一个足弓的支撑，贴合你脚的这个弧度，你走路多也不会觉得就是脚底板发酸发紧，尤其它适合光脚玩水的时候穿，而且它搭载的是那个抗菌防臭的一个黑科技，你踩水踩沙它都不闷脚，因为鞋底还有一个鲨鱼纹的一个设计，抓地力是比较牢的。这个鞋呢也是两种穿法嘛，凉鞋拖鞋都行。需要来下单的朋友哈，我们有比较经典的像那个云朵款对吧，还有就是如果你想增高的话去选择泡芙款，今年我们新增加的是儿童款，儿童款的原价官网是199，我们的奥莱发货是139，而刚刚提到的那个云朵款官网的价格499，我们奥莱发货是199，而那个泡芙款能够增高的那个泡芙款哈是799的官网价格，我们奥莱发货的价格是239。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团购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这个信息我们也给您回复过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哈，就是奥迪 A6， 天哪，就是这个我们看一下，我看一下哪一年的，二一款的，没有说年份哈，45 TFSI 的那个动感型，21年的车到现在跑了不到6万。来请
1: 21年的还不到六万呀？
0: 对，不到六万。
1: 那这个车主平时使用的也不多，
0: 很少。
1: 对对对，这个45分2驱和4驱版本。这个如果是2驱版的情况下，这个车子应该是20万差不多。如果是4驱版的话，能贵个这个1万到1万5，大概是这个行情。4驱版的21到21万5，2驱版的最多20。
0: 对，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价格参考哈，就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二手车在买卖交易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给大家提醒到的，它要参照的是一个货卖当下值，一定就是核心要看的是它现在新车的这个价格在多少，来决定您目前如果是转卖二手车大概是一个什么行情。再来看一个，这个车年份也不短，也还行，2020款的宝来，1.5的手动时尚，跑了70000刚出头，2020年的车，2020年2020款的宝来1.5手动时尚，
1: 二零年这个宝来时尚，我应该没记错的话，这个车子是没有天窗的，就是单纯自动挡，自动挡不带天窗，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35000到40000。
0: 当时买下来得10来万块钱，差不多哈。
1: 对，得10万多。哦、
0: 对对，也算是保值的一款车了，其实。然后在骐达，哎，骐达这个车好久没见了哈。也是2020年4月份的骐达，1.6的智行版，跑了，这是多少啊？59800公里，哎，都好少啊。
1: 智行版的，智行版的这个配置是一个中高配的，带一键启动。是什么颜色？说了没有？
0: 没说颜色。
1: 啊，反正骐达白色和红色的居多一些。
0: 对。
1: 这个会比宝来要价格高一些，因为毕竟当时这个骐达的价格，新车购入价也比宝来高。
0: 高，对
1: 啊，这个大概是在这个四万或者车况好4万多点，白色的能多卖点。
0: 嗯，它要是红色能凑多少钱？
1: 差个2000块钱，和新车当时差不多。
0: 嗯，
1: 当时这个日产的车子白色的也是加2000块钱，二手车也能把这2000块钱给卖出来。
0: 所以说这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信息哈，你可以来参考。另外我们接着，我刚看我刷到的是哪一个，蒙迪欧，有一个蒙迪欧是2015年7月份的1.5的时尚型，但是没有跟我们说里程啊。
1: 15年的排量说了没有？
0: 180时尚型，
1: 180的，15年180的，我估计这车应该不过3万了，应该是2万多块钱，因为180是1.5的，这个排量相对来说，然后这个 B 级车里边卖的不是很好，尤其是这个福特的，福特这个小排量车子。就1.5的这种在蒙迪欧车型里边卖的很差，基本上都是2.0的居多。
0: 再来看一个车哈，蔚来 ES8， 蔚来 ES8 是25款的，24年年底买的，这
1: ES8
0: 对啊，这才一年，哎，24年年底，25年年底，一年半吧，对吧？才一年半的车，6座的行政版，然后跑了这才多少，不到15000公里。
1: 6座行政版，这个蔚来的这款车子，如果是这个买断电池和租电的，在二手车价格里边相差会非常大。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有考虑购入蔚来的这款车的情况下，我推荐大家首选这个租电版的，因为租电版的一方面这个你不用考虑这个电池的
0: 衰减
1: 折旧，并且呢它这个购入门槛更低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朋友，如果是二五年他买的这个买断电池的，我估计啊，他当时的购入价基本上得将近小50万。这2025年、2026年这2年时间，这个基本上得打个6折。这打6折，然后这中间，然后这个电池，
0: 对
1: 啊，有个8万块钱的一个基础价，这8万块钱也基本上得打6折。
0: 是，
1: 如果咱们租电的情况下，这个损耗。去每个月去付这个电池的租金，我觉得应该是花不完的。
0: 对对，所以就等于说我们给大家建议哈，就是可以去选择那个就是租的版本。
1: 对，像25年这种 ES8， 如果咱是买断电池的话，25靠上点，要是租电版的话，你相对来说这个20出点头，基本20小几的一个行情，大概是这样。
0: 再次跟大家说哈，就是如果说您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二手车买卖交易服务的，也可以进到我们的节目群里面，就方便大家主要是在节目之外哈，跟我们来进行联系，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再次来强调一下哈，我们的几个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能现在发的有点乱，首先我们说我们的那个就是冰丝三件套哈，它的对应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它的这个福利价格呢是每个人我们会限购2件，然后限购的价格呢是109块钱元 原价是238，这个是就是那个短袖 T 恤、休闲短裤和弹力长裤，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三件套哈。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发送秒杀。那么另外我们说到的洞洞鞋，洞洞鞋我刚回复一下是哪位朋友在咨询孩子的那个价格，就儿童款，儿童款的原价是199，我们的奥莱发货是139。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再有哈，就跟大家说到了。

0: 就是如果说您现在想要吃到这个新鲜水果，在当季我们来选择什么，我们有一个新到港的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朋友们可以来试一下，因为这个呢它是十年树木方得好果，对吧？所以说这个山竹树它得养十年它才能够结果，而且呢它非常的挑剔这个生长的环境，你在漫长等待就是换来的那个就是酸甜饱满的那个汁水又很充盈的果肉的过程当中，你吃起来其实自己也会非常的有成就感。这个呢它是泰国正宗的老树那个麻竹，所以说它的树龄更长一些，因为它日照更充足，扎的根也深，它的养分的积累呢是更丰厚的，所以这个麻竹吃起来它是属于那种果子很香浓，然后那个果肉很嫩，水分是比较足的哈，那个甜度刚刚好。就是我们每天跟大家去售卖的这个都是能够保证它是新到港的一个鲜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吃应季水果你吃的就是那一口鲜，对吧？市场上买这个进口的麻竹大概是40多块钱，今天UP 商城有一个港口直采的价格是单果60到70克的3A 这个级别的，它基本上三斤的价格是59，如果说买再大果一点的买那个5A 级别的三斤是69，那家里面人多的你也可以直接选择那个4.5斤就等于4斤半的嘛，它是那个大规格的，价格会更优惠一些，全部哈都是净重顺丰给大家包邮的，而且我们现在是下两单的朋友再减5块钱，一定是多买多划算的一个阶梯政策，家里边爱吃的朋友哈，想送亲戚的朋友都可以直接来下单，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当然涉及到水果哈，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它保鲜嘛，对吧？那么怎么样吃到这个一口鲜，如果说您收到的有坏果子不新鲜的或者是缺斤少两的，我们的商城是全部接受理赔的，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直接全赔了，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记好了，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燕之屋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涉及到汽车消费的任何信息您拿不准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咨询。我们再强调一下哈，发积碳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目前哈这个888能通除碳氧呼气，不适用于柴油车哈，朋友们给大家的一个回复。另外荣耳的这个大牌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大牌对应的是我们准备的一个迪奥口红的五件套，它里面包含了999的色号传奇红唇，对吧，非常经典的。另外呢还有720的豆沙红棕，很显气色，这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颜色。另外的话呢还有那个777，它是个烈焰赤橘，它属于元气减龄的。再有一个呢是772，它是干枯玫瑰，就是气色低饱和的那种，不会很张扬，但是带着清冷的高级范儿。如果是选择那个840，就你因为我们是整个五件套嘛，你按照场合来选择，包括你的这个穿搭。如果是你想就是更有氛围，突出你的穿搭感，比如说你 T 恤搭牛仔的话，可以去选择用840色号的枫叶砖红，就五个色号哈，基本上就匹配了您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场景，按照需求和心。

0: 行，任意调换就行了。这个迪奥的口红五件套，每一支都是 1.5 克的，我们不做特别大的，主要是考虑到其实很多朋友都是你一支口红你用不完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想换了，对吧？所以口红不需要特别特别的大，但是颜色色号全一点，这样子的话呢能够给我们更多这种适配性。五大断货王哈，全部一次性给大家都打包好了。所以朋友们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专柜一套是920块钱，我们五支是199，商城如果您是会员的话再减5块，不是会员的话加一下我们那个客服的信息哈，领一下那个券，到手才194块钱。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是给大家顺丰包邮的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看到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五件套长什么样，对吧？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够打动您。继续来刷新我们的微信平台，再来看 GL8 也来了，就 GL8 是我们节目当中平时估价估的比较多的哈。18款的 28T 的舒适型，16万公里，19年年底的车，19年年底买的18款
1: 28T
0: 舒适，嗯。
1: 18款的 28T 舒适，这个应该是胖头鱼那种版本。
0: 对，胖，嗯，对。
1: 啊，十几万公里？
0: 是多少啊？我看不清他发那个图片，15、6万吧，大概。
1: 哟，那这个公里数估计这个价格就相对来说比较低了。
0: 嗯，
1: 啊、
0: 跑得多。嗯。
1: 这个首先呢，这个版本是挺实用的。
0: 嗯。
1: 卖的当时卖的还不错，比较好的一款一个配置。
0: 嗯。
1: 啊，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就是在大几万、七八万的居多，但是咱这个公里数太大了。
0: 嗯，
1: 咱这个公里数少卖个1-2万块钱的肯定没问题的，这车6万元左右预估。
0: 嗯，6万左右哈、嗯、好。有一个宝马三系2018款2017年买的车 320Li，
1: 嗯，
0: 时尚 xDrive 时尚型，这才跑了不到7万公里，好少啊。2017年买的18款
1: 的
0: 车，
1: 那和咱们那个差不多吧，和那个年份，
0: 对对
1: 啊，公里数也差不多，
0: 对，不到7万公里
1: 啊。18年上牌是吧？
0: 对，
1: 18年上牌，7万多公里，也是白色的，
0: 白色
1: 啊，白色的、
0: 嗯、
1: 这车这个大概就是在7万元左右。
0: 嗯，就这个价格现在在市场上基本上已经非常透明了哈，就朋友们，就如果说您需要出手的话，可以参考这个价格。奥迪 Q3 23年。嗯，22款的35 TFSI， 这是跑了多少？5万公里，23年跑5万公里，车跑的还可以哈，属于是那个偏高一点的、
1: 嗯、
0: 时尚动感型。
1: 时尚动感的这个配置也是一个主销的一个配置。
0: 嗯、对
1: 啊，这个车子白色的价格会更高一些，确实，这个车子大概是在14左右吧，14到14.5万。
0: 嗯，
1: 可以参考一下。
0: 嗯，14到14.5万的一个价格哈。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台车，评估完之后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评估到的哈、嗯，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进我的群，宝马专场来了哈。宝马 X3， 今天可能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宝马车比较多。嗯、宝马 X3 23款的 xDrive 25iM 运动套装，24年的车，但是没有说行驶里程。
1: 没有行驶里程，
0: 对，
1: 25i 的，
0: 对，
1: 25i 这个车型基本上在20小几的一个价格了，
0: 嗯、
1: 就是在22、23吧，具体看咱这个是哪个版本，还有就是配色。
0: 嗯嗯，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评估价格哈，供您参考。那另外就是有一些我们来不及回复的朋友们，都可以进我们的节目群，在节目之外哈，也可以找到我跟刘老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刘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对应的关键词想要进群的各位哈，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再跟大家说，就是如果您有这个旧房改造升级的需求，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当中。因为首先我们给大家是提供的有这个家装补贴2000块钱，领取方式很简单，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就可以直接获得2000块钱的一个家装补贴的一个福利。那么另外哈，就是我们跟大家承诺的这个品质家装节的品质体现，我们会有一些把关的，比如说在工期方面，我们限定好的是多少天就是多少天，如果有延期，一天赔付大家200块钱现金。另外就是从一开始咱们约定好的这个价格和服务，是匹配到底的，不会出现就任何在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增项的这种套路。另外 我们说这个我们还有我们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从您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为的就是让您装修放心无忧。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另外大家担心的就是，哎，万一我需要这个有这个纠纷要解决，他怎么赔付我呀？我们合作伙伴就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有100万保证金，这个就是专门用来解决真的是有这个纠纷

0: 有投诉的时候怎么来先解决大家的问题啊，我们就可以用这100万的保证金咱们先解决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更多家庭装修的信息你也可以锁定关注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5: 怎么这么多蚊子？
6: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7: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6: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怎么这么多蚊子？
6: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7: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6: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去老北京。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驻马店段86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1、第4车道，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施工的缘故，徐广高速10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主线断行，双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到8月7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呢，可以参考车辆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之后呢，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因为地磅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今天23点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随时欢迎朋友们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动态版本的高速路况。开车出门啊，无论是市区通行还是咱们上高速啊，一定要看一看车险有没有到期，是不是该续保。那即将暑期到来，带着孩子出去自驾游的话，那咱们的车险啊，可能该增加的也得考虑增加一些。比如说啊，有些它就适合短期内的投保，有些呢是适合长期的投保。新车呀、老车呀，经常跑高速不经常跑高速的，它都不一样。这个咱是需要专业的判断。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老朋友来处理哈。您说其他朋友给您推荐的，那可能有个人的关系在啊，但是真到出险的时候，朋友是没有办法帮你支付这笔钱，帮你去兜底的。但是靠车险来兜底，咱们就得选择靠谱的车险。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一直坚持真人做戏，就是希望您在遇到麻烦事儿的时候，能够有人真心的去替您解决问题，而不是遇到个机器人哈啊，您说半天他也不理解，或者是语音菜单一直让您按一按二的。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各种险种哈、专业的匹配到位，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真遇到什么事儿，您看手忙脚乱，心里慌张不安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服务特别好的客服，能够快速的帮咱们处理理赔的问题，告诉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帮咱们简化手续，让咱们减少麻烦，心里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才是我们当初买保险所图的。您说呢？快速省事儿省钱，服务态度优质，专业能力强。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生活是不是精致，和咱们装修过程当中啊安排的动线合不合理，装修的是不是设计去家务化，还有呢就是各种板材用的是不是环保健康有品质，还有工艺上的一些细节都是息息相关的。看似简单两个精致啊，实际上去执行起来，履行起来，让生活过得顺心顺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家庭装修。我们既可以储备家装的知识，也可以领取一些节目的专属收听福利，千万不要错过。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呢，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咱们是专门的质量监督记者，帮咱们去调查市场啊，帮咱们在签约合同的时候啊，排除合同当中的陷阱啊，施工工艺的一些验收啊，售后的一些服务跟进啊，等等等等哈，都能给咱们在装修路上扫清障碍。那再有就是可以发省钱两个字过来的同时，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2秒不到的时间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所以说这个投入产出比非常划算。2秒不到，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最近啊，我们节目组接到郑州听众刘女士的求助电话，电话那头呢她是又急又无奈，怎么回事啊？她说我们家卫生间就差最后一步了，结果去商场买了个洗手盆，比留的坑大了2指，塞不进去。瓦工师傅说啊，砖都已经贴好了，这个改不了了，你只能退货了。可是退货呢特别的麻烦，商家说不是质量问题，这个不能给退。刘女士遇到的这个尴尬并不是个例，因为在装修过程当中，特别是干湿分离的卫生间，干区的洗手盆啊，特别是对这个卫生间洗手盆这个区域，它的尺寸要求比较严格的话，那么就会遇到尺寸不合适的问题。看似是个小物件，却常常成为打乱整个装修进度的绊脚石。那是把位置留好了再买盆呢，还是买了盆再砌墙呢？这里边的时间差藏着多少消费者容易踩的坑？还有啊，比如说咱去买洗手盆的时候，您说我要多大的盆？说80。那80的盆真的这个距离就是刚刚好80吗？其实并不然，80规格的它可能会有81、82，它都按80规格的盆卖给你，所以我们还是要尺寸量一量刚刚好。那如果说您要求的尺寸是刚刚好的话，那咱一定得带着尺子量一量这个里边的误差有多少，我们买的时候该怎么去市场上问啊？买到什么样的盆合适，我们该跟这个贴墙贴瓷砖的师傅怎么去沟通，我们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了解一下。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关于买面盆然后踩坑这个事情啊，我自己也是一个踩坑者，所以当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也在为这个东西困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件事情应该在咱们节目里面好好跟大家说一说了。其实市面上所谓的标准尺寸的成品洗手盆，它其实是有误差的。首先呢，就是长度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宽度的误差，它的左右差5厘米，真的是常态，也是我们刘女士踩坑的一个主要原因。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单孔的洗手盆的长度，就是从左到右啊，你去测量一下，主要就是集中在什么600呀、700呀、800、900啊、1000或者1米1的等等。都是整数的尺寸，但是记者发现呢，就是我们在采访当中发现了特别特别多的品牌，标注为 600的这个盆儿，实际测量它其实是在590到610之间，甚至有的还会到615。那这个浮动主要它是为了迎合不同的安装环境，有一些大品牌呢，它为了更加保险，它会把这个盆儿做的稍微小一点点，比如说600的盆儿，实际测量它是595，它是为了方便安装，你旁边多一点的话，你打点胶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小的品牌呢，它为了显得大气，所以它的模具一般就会往大的做，比如说600的给你做成610的。如果说你留了600的净空间，买了一个610的盆儿，那除非就是说你这个瓷砖啊给它敲掉，要不然的话你就塞不进去了。再一个就是深度，从前到后的这个陷阱，墙体决定了你买什么样的盆。那现在装修呢，很多朋友为了节省空间，干区往往是半墙或者是砌那种特别特别薄的墙。那如果说你提前砌好了墙，墙到墙的净深只有500，那市面上的那些净深达到550或者说是600的这种深泡型的这种大盆，那你肯定也是装不了的。第三个就是安装高度的标准，洗手盆的安装高度通常是在800，也就是说我们站在那儿，哎，你去洗个脸啊，弯个腰啊什么的都是最舒服的啊。如果说你先贴了砖，你固定了这个下水管的位置，后期你买的盆如果说是高度设计比较特殊，像有一些朋友可能后期去转家装产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呀，这个艺术盆好好看呀，这个造型很好看呀，能不能用在我家呀？那很有可能你买回去，它会跟你之前预留的这个水口的位置它对不上，那怎么办呢？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规避呢？什么时候买最合适呢？那我们101家装课堂也给大家一些可以参考的意见啊。第一个就是时间上的把控，有很多朋友问我们说，那到底什么时候该去看这个盆儿？大家尽量在水电完工、瓦工还没有进场的时候，一般就是在你家开工15到20天左右这个时间。这个时候呢，你们家的干区位置已经隔出来了，就是具体放在什么位置，基本上有一个大概的位置了。墙面的水泥砂浆也都已经找平了，那真实的净尺寸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了。这个时候业主呢，你可以拿一个卷尺，然后去量一下你家的洗手盆的距离，不需要马上就把这个盆买回家啊，你只需要确定型号、品牌，并且让商家给你出具一个开孔图或者是实物的尺寸图。一定记着，这个图不是给你的，你要拿着这个图交给你的工长，工长要依据你想要选择的这个盆的尺寸，然后去微调进水管的高度跟位置。其次呢，就是测量，不仅要测量长度，还要看这个墙距呀、坑距呀等等。那测长度呢，测量预留的位置左右的这个净空，这个大家一般拿个尺子都会量了。那测深度就是要测量从背面墙体到下水道中心点的这个距离，如果是非承重墙的话，你后期贴砖可能还要再厚出个2-3公分，这个距离是必须要算进去的。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量，那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再一个就是要确认你的安装方式是台上盆啊，还是台下盆啊，还是立柱盆啊，等等等等。台上盆对于台面的高度也是有要求的，台下盆是需要提前把盆送到工厂去粘贴这个石材的。但是有些朋友都说了，那万一我真的忘了啊，像刘女士这样，我瓷砖已经贴好了，我发现尺寸不对怎么办呢？那首先大家可以去找一些比较超薄边的或者是无边框设计的这样的盆，有一些品牌它对于这种老房改造推出了这种尺寸可以微调范围比较大的不锈钢的或者是岩板盆，但是这个通常价格就稍微高那么一点点，毕竟它有这个工艺的限制。那再一个就是微调了，如果说差的不多啊，只有10毫米左右，那可以尝试让石材加工厂对台面进行微微的打磨，或者让瓦工师傅稍微的调一下你一侧的瓷砖的缝隙。但是这个第二个咱们的方式还是不太可取啊，毕竟要改动你家里已经装好的这个东西了。所以说你看装修它是一个毫厘必争的工程，所以在这个环节到底是先选盆还是再贴砖，先贴砖还是再选盆，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一个铁律，就是一定要记得先选盆再贴砖，哪怕只是交一个定金把型号定下来，然后你把尺寸图拿回家，这样就能避免后面你拿着盆子啊满屋转到底放在哪儿，人家又不给退的这种尴尬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6: 谢谢夏欣的分享啊，我也一并跟夏欣分享一个我昨天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尴尬啊，也是在接下来和听众的交流当中，你也可以在陪着验收啊，或者说前期选择的时候给到各位一些提示。我看到一个视频里是这位女士啊，她选择的是法式复古风的卫生间，她在卫生间呢用了一圈黑色的腰线来点缀，实现这种复古的风格啊，上下墙的颜色花砖不 不一样，而这一条凸起的黑的腰线成了他的尴尬所在。本身呢，买这一圈腰线呢花了不少钱，贴着细细一条的腰线也是要额外花钱的。可是在后期安装洗手盆的时候啊，安装那个隔断玻璃门的时候啊，都碰到了这个已经装好的这凸起的条有点阻碍碍事，需要后期进行切割再进行安装。所以对于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说啊，装修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的工艺协调没有那么完美的时候，特别是分包出去的这些工程，我们就尽量简单为好。你越简单，你后期改变操作的空间越大。你如果说前期什么东西卡的都是严丝合缝，后期翻车呀出错的几率就会很高很高。那还有就是现在你像我们说到的这个洗手盆的距离啊，干湿分区的，有些干湿分区是固定好的墙，我们是需要卡着它现有的尺寸去买合适的盆儿。可是有些呢，这个干湿分区的墙呢是我们自己垒出来的，或者说用其他的什么板子啊玻璃啊隔出来的，那这个时候啊就不能是漫无目的的隔出来一个空间，我们尽量去卡着标准，比如说600啊700啊800啊，就是成品这个空间是600，我们就给它固定出来一个600的空间去买这种标准盆儿。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省一些钱，因为非标的东西啊定做往往比这个流水线生产下来的要贵许多许多了。也请你带到给我们的听众啊，如果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7: 的
6: 一个提示啊。
7: 好
6: 谢谢夏欣啊，给到我们很好的建议。那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这是哪？
8: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9: 有钱人呢？
8: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9: 那谁啊？
8: 老年人呢？
9: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8: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9: 哪三步？
8: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
9: 哦，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8: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10: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1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3: 大师兄说的对呀。
1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3: 二师兄说的对呀。
1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3: 师傅说的对呀。
1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5: 展开说说。
1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7: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8: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9: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8: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9: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 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8: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9: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8: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西北部、中东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呢是17到19度。明天北部、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天儿越来越热了，高温天气接踵而至之后啊，稍微活动一下就是满身大汗，穿什么都不舒服，衣服闷在身上又黏又闷的啊，特别难受。特别是孩子上一天学回来之后到家那一身衣服都是湿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夏日优选好物，有着85年历史的户外品牌吉普，大家都不陌生吧？今天带来的就是吉普家的冰丝速干三件套。三件套是什么？短袖、短裤、长裤，一整套配齐，不管是日常居家出门散步啊，还是运动健身，穿它绝对的舒服又体面，全家都能穿。来看价格，就这三件套，实体店售价是238，今天 UP 商城给到各位秒杀价，只要109块，不要238，只要109块。这109块买的同样是吉普大牌冰丝三件套，性价比超高。大家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秒杀加两个字发送过来，三件套只要109块，短裤、长裤加短袖，更适合亚洲人的身形哈。它的走线呀也非常的扎实牢固。那吉普它的品质做工大家都不用怀疑哈，搭配的是 3D 立体裁剪，更适合亚洲人的身形。关键它的面料反复水洗，不容易掉色、不起皱，耐磨又耐穿，轻轻一抖就不变形，拉扯也不变形，面料的弹力也很大。那我们就是穿着这种弹力大的才舒服哈。还有就是面料呢不满了细密的透气孔，透气排汗，出汗之后呢还能快速速干，不会沾身黏腻。弹力这么大又速干是吧，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一看。
1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刚才还跟大家推荐了吉普的三件套，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购买。那么穿的怎么舒服给大家推荐过了，鞋穿什么更舒服呢？在这个季节啊，一定离不开一双洞洞鞋。那洞洞鞋自从面世之后，在市面上销售的这么火爆，还有那么多的仿版，就是因为它舒服啊，对吧？有市场才会有仿版。但是呢，今天大家不用买仿版，我们就买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 为价格和仿版的差不多，你买个正品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便宜？是因为奥莱仓直接发货的，您发团购两个字，咱们直接去奥莱仓团购，所以价格是很实惠的。您发团购两个字过来看看，今天啊日常通勤首选的像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的，官网售价499的，今天奥莱仓发货是199就可以了，所以您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还有就是增高款的拉长腿型的泡芙款啊，官网售价799，今天咱也是3.7折给到各位，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不成问题。那今天呢还有热卖的儿童款，儿童款官网售价是199块钱，那咱们139今天奥莱仓就发货给您了，都是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既然有正品的又便宜的，咱何必去买那些仿品的呢？仿品的真的是特别容易臭脚，您汤水啊踩沙呀都是容易滑倒的，不安全哈。那这个 3D 足弓支撑的就是卡洛驰的，那高频这 EVA 的踩下去呢有韧性，抬起来呢有回弹，穿上它走路又软又实还很稳，所以啊那个仿得了样子仿不了品质啊，实打实的材料在那儿放着呢。咱们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呢倒计时啊给到各位，因为之前的卖空了，就是没有这个价格了，很多朋友在追问啊，说鞋哪来的鞋，赶快去再给我们要一批。好的，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咱这是团购，从奥莱仓团购才能有这个价格啊，天天穿得选一双舒适好穿的鞋子。平常我觉得啊 T 恤啊随便一点都行，但是脚真的是鞋子磨脚或者是脚不舒服的话，这一整天啊你走路啊干嘛都不合适，那其实最累的就是脚，还不让脚舒服一点吗？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别让支撑着整个身体的脚得不到好的照顾，来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下单。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了解一下路况方面啊，京港澳高速驻马店段86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3、第4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出门在外还是把这个驾乘习惯养好。可是有朋友说，我驾驶习惯很好啊，奈何别人不行撞住我呀。所以啊您看自己好不好，咱都得有这个安全来兜底来保障。车险它能够减少我们的经济损失吧，出了事儿不心慌是吧？你想想看，这会儿车子要是没有车险，出了个什么事故，无论大事故小事故，那是不是瞬间就得担心这得花多少钱啊？那人受伤更是觉得，哎呀天哪，赔别人或者说自己消费那都是受不了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啊，给咱们的车子做好保险，其实也是给咱们心里装了一份保险啊，让咱们遇事儿不慌，有人帮咱们解决。那这个目的都是这样，可是选不对车险公司呢，这个目的也是得不到善后的。我们买车险就是有人给咱兜底，可是呢不是所有车险都具备这个能力。我们还有听众投诉说，买一个车险结果出险了之后呢客服失联了，哎，您说可怕不恐怖不？现在就得找专业渠道啊，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真人做戏，一对一的为咱服务，不是什么机器人啊，也不是语音操作呀，咱就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同步也有朋友关注到车况的问题啊，说夏天空调一开发现油耗蹭蹭往上涨，关键是空调也并不凉啊，这个氟也加了，空调也清洗了，就是效果不好。那您换种思路，换个角度来解决一下，就是咱的积碳是不是该清除了？十车九积碳，根本不用怀疑自己车有没有积碳啊！什么车开5000公里以上都会有积碳。关键清除积碳的方法千千万，哪个管用不知道，对吧？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省时省力的 解决方案，还省钱。您说去 4S 店啊、修理厂啊清理一个积碳，大几千花了，时间也浪费了，可是效果也不见得好。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直接加注在油箱里，就是油箱空的时候加一瓶，加完除碳养护剂之后再去加油，这直接啊利用油枪的那个冲击力，就让它充分的混合，把车辆的这个没有燃烧充分的油都给排得干净。特别是咱们的万能通优护三兄弟啊，这三兄弟是三瓶，效果特别好，它是协同作业来解决问题的。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三瓶三个效果协同作业，咱们车子整个需要保养的那些事儿啊都给解决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三瓶解决三件事儿，三步到位，不重复，不浪费咱们的钱，效果还好。第一瓶哈，就是这个强力除碳剂，燃烧更充分了，自然更省油。第二瓶动力提升剂，油耗啊肉眼可见的往下掉，踩油不走，超车喘气儿的问题直接就解决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三元催化清洁剂，您看啊，尾气不黑了，不臭了，故障灯自然就灭掉了，年检一把过，这些都是这万能通三兄弟帮咱们解决的问题，实打实的去省油，那就是省钱，对吧？车子好开，心情也舒畅。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直接下单。
1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

特别多，价格也是最便宜的。可是呢，卖的，这个房东出手顶楼的房源比较多，价格比较低，可是呢，卖的又比较慢。为什么？无外乎，比如说不梯房的顶楼，一是爬楼比较高，二就是漏水的问题了。所以说这个屋顶渗水啊，是很多人拒绝买顶楼的原因之一，也是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于老房子来说，当年可能因为钱不太凑手啊什么的，一紧张啊，我们买了顶楼，住着住着有一点条件就想去把它换掉，或者说住着住着已经有屋顶渗水的现象发生了。那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尤其是雨季来临之后，很多顶层住宅呀、自建房以及老旧楼房都会出现天花板发黄、墙面起皮、乳胶漆脱落、发霉长斑甚至滴水的情况。屋顶漏水该怎么解决？当然需要先止漏后修复再恢复。那如果漏水源头没有得到解决，即使室内装修恢复的再漂亮，也会在下一场雨之后重新受损。顶楼最终还是有人去买的，但是住顶楼的朋友在装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装得防水不漏水，这样才能住啊。那么当屋顶防水层出现裂缝或者是老化失效之后啊，雨水就会沿着混凝土的孔隙啊、结构的缝隙啊、管道周边以及楼板裂缝向下去渗透。由于建筑结构内部存在大量的毛细孔，水分往往不会垂直下落，而是在结构层内部不断的扩散，所以真正的漏点和室内看到的水渍位置往往并不一致。比如说啊，屋顶东侧出现了裂缝，雨水呢可能经过结构层流动，最终在客厅中间的位置出现了渗漏痕迹，又或者卫生间上方漏水却在卧室顶面出现了发黄的现象。那这也是很多人反复修补却始终无法解决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一说屋顶渗水之后屋内怎么去维修，别着急翻新，从查找漏点到恢复墙顶的完整处理过程，雨薇在节目当中告诉你。好，我们先确认一下是否属于屋顶漏水。在维修之前，我们需要先判断漏水的来源，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顶面潮湿都来自屋顶，您知道吗？第一啊，雨天漏水通常是属于屋顶问题了。第二呢，是长期潮湿，可能它和管道有关，尤其是顶层带有太阳能热水系统啊、自建房水箱啊，或者是设备平台的建筑，就更容易出现管道漏水的情况。第三呢，是冷凝水的现象也容易被误判。夏天高温期间啊，部分房屋会出现顶面结露，尤其是在空调长期开启的环境当中啊，室内外温差比较大，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呢就会在比较冷的墙顶表面凝结形成水柱。这种情况看似是漏水，实际上是属于结露的现象，需要通过保温和通风改善，而不是做防水处理。您看屋顶漏水它就有几个现象，雨天漏水是屋顶问题，长期潮湿是和管道有关，冷凝水的现象也容易被误判为屋顶漏水。这几点我们先要判断出来是怎么个原因。找到漏水原因是维修成功的关键。屋顶渗水通常是几个原因造成的，防水层老化开裂啊，这是最常见的问题了。当防水层出现皲裂、这个鼓包或者是脱层之后呢，雨水就会进入到基层，一般使用年限比较长的建筑是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防水层老化。第二呢，是屋面裂缝导致的渗漏，混凝土结构在长期使用过程当中啊，会产生收缩变形，如果施工质量一般或者是温差变化比较大，屋面呢可能就会出现裂缝。这个裂缝啊，虽然宽度不大，但它足以让雨水进入到结构内部了呀。第三呢，就是排水系统堵塞。有时候这个屋顶的排水口如果被树叶呀、泥沙呀或者是杂物堵塞住啊，积水没有办法及时排出，长时间积水就会增加防水层的压力，即使原本没有明显的缺陷，也可能逐渐就会形成渗漏了。第四就是管道根部，管道根部密封失效了，通风管、排气管、太阳能支架等等以及其他的设备基础周边属于防水的薄弱区域。那这些部位呢，因为存在穿屋面的结构啊，容易因为密封老化
产生的一些缝隙，大量屋顶漏水实际上都是从这些节点开始发生的。第五就

0: 就是施工缺陷导致的漏水了。部分施工在建筑过程当中就存在防水厚度不足啊、搭接不规范、基层处理不合格这些问题，在投入使用几年之后啊，就会逐渐的暴露出来问题。那么屋顶修复完成前不要急着处理室内，刚才说到找到问题去解决问题，因为结构层内部啊，它仍然有大量的水分在，即使表面恢复平整了，内部湿气依然会不断的向外释放，结果就是刚修好的墙面再次鼓包脱落。所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解决完问题之后再让它把水分充分的去干燥，再去进行修复啊。那正确的顺序就是先找漏点，完成屋顶防水的修复，等待基层充分的干燥，一定记得是要有时间的等待，最后再进行室内的恢复施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复的返工。有些人就说啊，看着房顶天天漏一片黄黄的，起皮啊，掉皮很难受，哎，找到漏点了，堵住之后就赶快把室内粉刷完修复好，不能天天看着闹心了。这个其实我们要等一等，让时间等一等，让材料等一等，让建筑等一等啊，让以前积蓄的那些水分好好的去干燥一下，挥发一下。对于渗水严重的区域，需要给予足够的干燥时间，具体时间呢要根据季节啊、环境的不同有所变化。那么墙面发霉的区域怎么处理呢？很多屋顶渗水不仅影响天花板，还会波及到墙面，尤其是墙顶交接的那个地方是最容易发霉的。你去看老房子是吧，特别是顶楼，你去看老房子的时候，大多家里都有这种情况。这些怎么办？那不同的办法啊，我们可以不同的处理。彻底清除霉菌的根源，仅仅覆盖表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的就是轻轻一铲，然后赶快给它盖住，看不见就得了，可不是看不见就得了啊。检查保温层是否受损，如果保温层长期受潮，可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性能，所以必要的时候要进行更换了。第三就是改善室内通风条件啊，保持空气流通，能够降低霉菌再次滋生的概率。对于家庭来说啊，面对屋顶渗水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原则是先止漏后修复，重干燥再装修。那只有按照科学的维修顺序逐步去处理，才能避免反复的去返工，让房屋重新恢复干燥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顶楼不是不能买，买完之后啊，一定要给顶部的防水啊、各种检查呀做好处理啊，处理好之后我们再好好的去装修再入住。否则的话，对于买二手房，特别是年代比较久远的二手房，看似没有问题，可能您入住之后漏水的现象就发生了。那雨薇借此机会也延展几句啊，我们买二手房或者是买新房啊，我们要选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去看房子。比如说下过一场大雨之后去看房子就是非常好的，容易发现问题的啊。这个大雨之后啊，看看小区门口有没有积水，看看房屋有没有漏水啊，这些都是挑选房子的很好的时间节点。那再有就是晚上的时候去看一看，看看小区的灯光怎么样啊，安保怎么样啊等等哈，车辆停放怎么样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节点。还有就是节假日我们去看看房子哈，这些都是我们选房的时机。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可以正好去借此机会看看采光什么的啊，而不是说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去看房，那一切条件都是很好很好的啊。所以选房子啊是永久居住的事儿啊，长期居住的房子我们就值得下功夫好好的去挑挑房啊。内部结构呢，有些是可以改善的，有些是不可以改善的，所以卖房的人会告诉你啊，这个什么这堵墙不合适，到时候你砸了，等你真正装修的时候不一定能砸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了解了解的。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在选房啊、装修啊等等这些方面需要记者跟进，跟您一起去出谋划策，提点建议意见的，帮您好好挑挑拣拣的，都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不仅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得啊，2秒不到就可以收获满满，让我们的记者帮您扫清装修过程当中的所有障碍，给到您一份装修避坑指南。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记得点开链接登记面积，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刚才呢跟大家推荐了洞洞鞋，很多朋友在想要购买哈发鞋没有收到链接，您记得是发团购，想要买卡洛驰的洞洞鞋，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那想要买吉普三件套啊， T 恤短裤长裤这样一个三件套的，咱们就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给到各位的都是超多的福利好物啊。那另外一个啊，就是在这个夏天用什么色号的口红比较适合自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口红5件套，5个颜色可以让你啊开心的去配搭。那这5个颜色都是网红色号啊，比如说999传奇口红经典色号，你送人自用永远不会选错。720豆沙红棕温柔闪气色，即便是素颜也可以用到它。还有777烈焰赤橘，哇，元气色减龄，像咬了一口爆汁的蜜橘一样啊，这个夏天来用特别的提气色。772干枯的玫瑰色，这个简直是气质色，低饱和不张扬，想要凸显优雅气质的朋友啊，就特别适合这款颜色。您发现没，嘴唇本身唇色不同，人的气质不同，我们需要的口红就不一样，或者说今天穿的衣服不一样，我们需要搭的口红颜色就不一样。所以女士的口红里永远缺一个新色号。还有这个840的枫叶砖红啊，涂上去是特别有氛围感的，你搭个 T 恤牛仔都好看，百搭不挑人。那么同时拥有迪奥的这5款网红色号，今天发大牌两个字，199元就可以拿走5只，可不是1只199哦，是5只总共199。您发大牌两个字来下单。是小小管的口红，每支1.5克黄金容量，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我平常不怎么化妆，所以啊我的口红用的不快，但是我又喜欢那么多的色号，买一管好几百，只用1-2次啊，感受一下颜色浪费掉了，我就喜欢这种装包里不占地方还可以同时拥有这么多颜色，所以我不需要它容量特别大，我就希望它带着方便可以体会各种颜色。那么今天这个套盒就满足你了。首先迪奥大品牌啊，另外呢5种经典颜色都有，每一支1.5克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用完呢还可以知道它到底适不适合我，用到的频率高不高，我还可以再买大管的，对不对？有时候你买一大管回来之后用不完浪费了，哎，又不知道自己使用频率高低，有的偶尔用一用是吧。咱们就发大牌两个字来试试这个迪奥5种颜色5款的口红哈，199元5支直接带走。那今天如果你是商城的会员，194就带走了，还能再少5块钱。记得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不过这种配搭啊，只有100套，热门就容易断货嘛。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假期刚好安排上出行携带，拍照也不重样哈啊，一次就能集齐5大经典颜色了。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有人喜欢美美的，有人喜欢吃点好吃的，总之呢不管是买美妆还是吃好吃的，都是对灵魂的一种治愈，都是安慰我们内心的。夏天快乐，从一颗香甜软嫩的山竹开始。你喜欢吃山竹吗？山竹树呢得养足10年才能结果，所以10年树木方得好果。今天给到各位的都是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啊，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团购了。那山竹想要好吃，它的树龄得长，日照更足，扎根得深，养分积累的才会更丰富。所以咱们这款泰国正宗的老树麻竹，您知道吗？麻竹它本身收到就会有斑斑点点的啊，它的表面是有麻点儿的，所以不要觉得是果子不好，果壳弹嫩好剥啊，打开之后果肉像蒜瓣一样紧紧的挨着，入口软嫩，汁水瞬间爆开，保证成熟度的同时呢，又保留了山竹特有的清甜微酸的风味啊，9分甜1分酸。

0: 可口清甜给到各位，大家发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价格啊。今天的价格给到各位多美丽呢，日常像这种进口的马煮大多是40多块钱一斤，今天 UP 商城是港口直采，所以给到各位的价格打下来了，单果一个都是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呢，秒杀价三斤只要59，所以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吧，日常咱们自己吃3斤59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想要更大一点的果子，5A 大小的那种，3斤只要69，贵了10块钱。家里人多的呢，还可以买4.5斤大规格的，可以选择啊。特别是马上端午节是吧？粽子呀，你得再配搭点别的吧。像这种啊，泰国进口老树山竹就非常精致哈，有面子啊，送人合适。顺丰包邮到咱家，自己尝一尝，再分享给朋友们一点是吧？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关键是给大家承诺的坏果包赔啊。您去商超里买到的坏果，你像这个山竹，你又看不到果肉怎么样，有时候剥开才发现果肉坏了啊。那咱们剥开坏了的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直接全赔给您了，不用犹豫啊。这就是我们卖水果的底气。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来分享啊。商城内呢还有皮儿薄核小口感鲜甜的广西妃子笑荔枝也在售啊，顺丰冷链包邮到咱家的。我们这种特殊的水果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啊，它不是常有的水果，咱们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吃着一口应季鲜，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1: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1: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妈，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7: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8: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再见了。听着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让我们这些过来人啊，也都想起了当年毕业的那一瞬，想起了同学的脸，想起了老师的面容，想起了操场，想起了课堂。那对于即将毕业的学子来说哈，那更是要各奔东西了，相信听着这首歌更是感慨万千。父母们啊，为孩子们毕业这一天啊，可以说是忍了好久好久啊。那有些家里该装修了都不敢动啊，害怕影响孩子学习，影响高考，影响各种各种啊。那有些呢，也想利用孩子们毕业了之后，这个暑假去把房子赶快给折腾折腾，装修装修。有的是即将迎来孩子新的学年，你特别是从小学生、初中的，对吧？还有初中升高中的，那都得换地方呢。一换地方呢，可能这个家都得倒腾倒腾了，有的是想给孩子更好的一个学习环境。那么总之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是会面临装修这个问题的，不知道该怎么装，怎么装得漂亮，装得放心，装得安心啊，保证工期就很重要，是不是？那大家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专门给大家带来一些保障，比如说工期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有质量问题了，咱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根本不用有什么推诿啊、扯皮啊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还让咱们装得放心无忧。想要去线下参与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享受优惠，享受保障，咱们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那么出去玩也得喝点好水哈，解渴的水，孩子们在家那是水供不应求，水得解渴，你让孩子们去烧点水喝热水好像可能性不大啊。那咱们把这个水备好吧，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整价24瓶，郑州四环内23.9块送货上门，一瓶不到1块钱。那不到1块钱一瓶的水什么水呢？给咱们河南车友专门定制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喝解渴的水就喝它了。省内其他地区53.8，2件包邮。您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10:50，现在已经到来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午间档的这一档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咱们这一档节目啊，就是不只是单纯的跟大家聊聊天，听听歌，当然我们还有重磅的这些礼物给大家送出。如何来拿走这些礼物呢？记好了，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我们的啊这个后台呢会随机拨打出去电话邀请您参与我们的题目挑战。如果说您进入到了进阶局，答对了一道题，您就可以带走咱们的应季人气水果啊，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4到5斤装。如果说您全篇通关，您可以拿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的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很爱的啊这个零食大品牌旺旺家的福旺八角笼礼盒。大家如果想看看哎这两款啊我们的奖品长什么样子，回复游戏两个字也是可以看到的啊。当然感谢到我们的大金主，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为大家送上的这些个礼物，
1: 无可厚非。 UP 商城必须要感谢，毕竟是我们的金主爸爸。但是我必须得说说你。
0: 说我干啥呢？
1: 最近不是说最近，近一个月，我发现大家这个答题勇气欠佳。
0: 怎么着？
1: 我刚刚就忽然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可能是我们就是把这个顺序啊说反了。
0: 什么顺序？
1: 顺序，奖品和答题这事儿顺序说反。
0: 嗯，
1: 我们应该先就是描述答题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顺便嘿还能拿个咱们 UP 商城提供的奖品。
0: 那你说一说这个答题多么幸福？
1: 太幸福了。
0: 为什么呢？
1: 每天我的生活有没有一些特别悲伤的 BGM？
0: 悲伤
1: 啊、就说能让人听哭，我说哭那种。你调一个。
0: 好，行，
1: 我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答题有多么的幸福。
0: 好的，我
1: 特别悲伤啊。
0: 特别悲伤不一定。
1: 这悲伤在哪儿？你自己听。这等了等了等了，这有点欢快了啊。
0: 这个特别悲伤，你突然间让我给你找还真的不好找、哎、
1: 你歌库里边没有这种歌是吧？
0: 对，就是我这个人非常快乐。真的没有哎。
1: 就这个别纠结了
0: 啊，来这个吧。
1: 朋友们
0: 好悲伤。
1: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活在3.1线生活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郑州市市民。
0: 哎，
1: 我每天起床睁开眼就是上班，上班回来就是下班，吃完饭就睡觉，睡完觉就吃饭。
0: 嗯，
1: 我的生活早已跟整个世界脱轨，
0: 跟饭桶没什么区别的。
1: 有一天路边的小孩，我叔叔叔叔这道题怎么做，我忽然觉得我啥都不知道。这种难过好像是被世界独立，被世界遗忘，这种感觉你们也有吧？
0: 哎呀，
1: 我相信多少还是有点的。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出的这个节目呀，他一直出了这么多非常有趣味的题，让我的生活对这个世界多了好多好多的认知。感谢疯狂张真人提供这个机会，让我时不时无论是在答题闯关的过程还是在围观群众的过程都能学到那么多的好知识，还能拿奖品。
0: 哦，这个时候才应该
1: 此时说奖品、
0: 我错了。
1: 这一下大家哎呦就来参与、
0: 嗯、
1: 是吧？你要一说奖品他们想哎呀我要拿不到奖品怎么办，你还有偶像包。
0: 明白了
1: 是吧？咱把顺序一调，
0: 嗯，
1: 大家的这个勇气也被调出来了。
0: 现在
1: 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我一会儿看看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没有有勇气被你调动起来的朋友，好不好？
1: 我跟你说，我调了一大堆
0: 啊，
1: 现在我跟钩都不钩都咬不及，你看吧。
0: 嗨，
1: 朋友们，发送
0: 张太公啊，
1: 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给自己起个名，再加上非常重要的你的联系方式。
0: 嗯，
1: 我们今天的导播是。啊，是老陆，没什么值得期待的。
0: 在这个方面就不要期待啥了，
1: 不要期待，不要期待，千万不要期待。老陆甚至有的话都说不清楚，你要听见那边不，那就是老陆。
0: 哎，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和导播老陆，因为这个是可以区分的。老是有朋友在群里面说，今天导播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姐呀？咱们这就没有小哥哥这么一说，就没有，
1: 只有一个老陆。
0: 啊、对。
1: 啊，我们这个，咱们导播间的故事就是老陆和他的导播女郎。

0: 嗨。人家有编辑部的故事，下回你也写一个导播间的故事。
1: 导播间故事，男只有一个男主角，那翻拍我跟你说都特别简单，找一男就行了。
0: 而且朋友们，你们一定要知道啊，在我们这个毕了业出了社会之后啊，出了社会之后，真的很难有一些纯粹为了让你去有一些知识增长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出了我们这档节目，
0: 对其他的那些生活里面的问题，那些难题，你是必须咬着牙扛着去解决。但是像咱们这儿啊，你这么一对比下来，真的轻松很多呀，对不对？而且刚才说的是出了学校之后，毕了业之后，但是学生朋友们就不一样了。学生朋友们每一年他们的这个知识储备量都在增长，
1: 都在学，
0: 对，都在学。所以有很多这个小朋友们来参与，我们真的是非常惊喜的发现，除了有一些他们的这个年龄啊，没有卡上这个这个学习的这个节奏啊，或者说是我们出的这个高中的题，他是个小学生啊，这种。除此之外，人家学的都是非常扎实的。
1: 但是很多东西你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
0: 哎，
1: 比如说大家一起嘛，大家一起学习可能有，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有吗？
0: 协同作战，
1: 没错，
0: 嗯
1: 啊，像一个小军人一样，没有吧？啊，卧室特种兵夏令营。帮咱们的孩子实现这一点，
0: 是的，帮助他调整一个暑假的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说不定啊，这个一开营之后呢，你家孩子他就会瞬间就变成小大人了。在今年我们已经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在招募过程当中，海陆空三大主题特色啊，大家呢自行去报名，在郑州、在青岛、在湖北三条线路，大家都可以来选择。提醒一下，目前为止给到各位的啊特价线路啊，就是福利名额吧。因为是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下的，才能够做到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这是在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令营。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夺得一个这个福利名额，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想要报其他的线路也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啊。
1: 到时候看我们那个自动回复的客服微信啊，然后你根据这个二维码，包括这个链接，你选择一个操作啊，点链接直接报名，想跟客服聊一聊，先聊一聊啊，到时候呢你也到时候也有群，我们可以问其他的家长，其实这个可能更加的直观一些，说这个之前有没有去过呀，十年了，我们很多这个老朋友孩子依旧在我们这儿夏令营里快活的蹦跶着，哎呀都快成老前辈了啊，
0: 哎，
1: 一代兵王，
0: 该说不说，真的有可能就是一年两年三年都在这儿，然后大家呢就会越来越熟悉，
1: 是
0: 每一次这暑假回来都跟回家一样，
1: 都成另外一个学校了，是吧？学校里边有一帮小伙伴，暑假的时候，哎，又一帮小伙伴，还挺眼熟的啊。稍微转一转，也是交一交其他的朋友，我觉得挺好啊。
0: 哎，那么说到这个小伙伴，最近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购买车险，我们不让大家去跟AI 对话，我们不用你按一按二的语音菜单，这不是机器人，我们就是一对一的跟我们的人工客服小伙伴来聊，放心，又省心，而且不绕弯。关键是啊，之前咱不是告诉大家了吗，我们这些客服小伙伴他不是说只是声音好听帮您来记录个什么问题，人家是有专业经验的，人家是可以实打实的帮你去理清你到底需要什么的。那说了那么多，可能有些朋友还不是很相信，没关系，我们来听听看咱们的这个车险客服小伙伴他们都是怎么帮助咱们的这个河南交广的车友朋友们来解决问题的。比如说这位
2: 交广车险那个小雅，我的一个续保客户，他第一年买的话是一个交强加三责，当时没有买车损。第二年的时候我说，老师你这个车价格也挺高的，一个路虎，我您看咱要不要把车损加上。当时就是客户也再三考虑，价格也比较高，下来10000多块钱他把车损买上了。就买上这一年他发生个事故，他自己修车是花了8000多，然后赔付对方的话是40000多块钱，总共下来是理赔了50000多。今年续保的时候他这一块的话幸好是买上了那个车损险，要不今年我自己这车8000多块钱那我就自己掏了。在续保期第一天他直接就把他车险给续上了，非常的满意。
0: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贴心的专业的客服，凭借着人家多年的专业经验帮你去配齐你需要的这些车险服务。比如说你的上一年的车险情况，你的这个车况，你的停放环境，还有你上高速的频率等等等等，一条一条给你理清了。
1: 路虎这么贵啊？
0: 啊？这是重点吗？这是。
1: 我也想开路虎。
0: 那不行，
1: 你要买路虎，
0: 那不行，你的兄弟们不答应啊，兄弟们总怕你过得苦，又怕你开路虎。你就好好这样吧。
1: 你买路虎，我不要兄弟们。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现在说了，说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呀，我真的觉得好像你在家应该跟你妈是这么说话的。我不要那个，你就给我买那个。
1: 我去啊，路虎啊。
0: 所以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和咱们的人工客服一对一的去沟通，专业可信有保障，记得回复车险。
1: 行，我们都是这个，你昨天也正好聊了嘛，这个交通路上的一些那个惊悚瞬间，也确实引起了大家的一些怎么说，注意吧，注意力吧。咱们今天虽然不再延续了，
0: 对对对，但是不能再让大家再惊悚了啊！有时候那些
1: 不能天天想这事
0: 儿，对，一想你可能都一后背子汗。
1: 还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美好之上啊！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答题，发送"游戏是进群"，别搞混了啊！发送"游戏是进群"，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系方式，你的电话号码发送过来，我们给您打过去。现在竟然还没人排队。
0: 你看，我就说，
1: 发过来就是第一位。
0: 我就说嘛，
1: 蓄势以待。
0: 你那钓鱼钓的也不是很成功啊。
1: 你等会儿，让鱼钩再飞一会儿。
0: 嗨。
3: 迅导速报道，迅导速报道，3026班在。

0: 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联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三年二班》，请听题。在这首歌当中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体育运动？
1: 我跟你说，你是撞枪口了，你知道吗？
0: 我撞枪口了。
1: 你撞枪口了。
0: 谁是枪口？
1: 我就是这枪口。首先，
0: 这么大一个黑洞啊！
1: 首先啊，你说巧不巧？我听三年二班的时候，我的班级就是三年二班。
0: 真假的？
1: 那年我初三二班啊，正好这首歌发行。
0: 那确实
1: 特别巧，所以
0: 有代入感，
1: 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我们甚至是班里同学都特别骄傲，你知道不知道？感觉周杰伦给我们写一歌。
0: 嗨，真的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然后呢？
1: 哎，杰伦哥，嗨，你说你这客气，我没什么表示的啊。
0: 然后呢？
1: 第二呢，他这个运动呢，在整个河南媒体界啊，我说我是第二，
0: 哎，
1: 我说我是第八吧，
0: 啊，
1: 没人说是前七。
0: 哎嗨，
1: 你说是不是撞上枪管，还是双枪管的大喷子，你知道不知道？双管猎枪，
0: 那你快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吧。
1: 乒乓球。哎，英文还有一个说法 ，table tennis。
0: 行了，接下来要不要就是炫耀一下你的最高成绩？有没有？
1: 全国男子团体赛第十几名来着？就说个
0: 等一下，等一下，别全国男子，他是不是得有一个这个年限呀、啊？
1: 对对对，是这个全国什么杯来着？
0: 嗨，
1: 在你们老家办吧。我人生第一次出省就是去你们老家，我天啊！独立出省就是一个人，
0: 所以他是
1: 没爸妈陪伴。
0: 多大的年纪的那个组？
1: 哎，我真是我特别吃亏，因为我上学晚。我按理说以我的资质，我在拼圈的一个资质啊，我应该打乙组。你要乙组就是应该是12、13岁以下吧，小孩都是打10岁左右，甚至7、8岁的参赛选手都有。但是我刚好过了1岁，我13了那年。我打的是甲组。我跟那帮16、17岁的人打，你知道我被虐得多惨。
0: 你这属于啥你知道吗？你这属于卡马拍大。
1: 真的，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体坛生涯打全国赛事，也是最后一次。就直接给我干到，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因为这个年龄差太大了，我13岁打16岁，甚至打17岁。
0: 那确实。
1: 我天呀，那时候我真是被打的就不成人形。
0: 在这个技术上面，一年又一年的突飞猛进。
1: 所以只有团队赛取得了好成绩，因为跟着两个大岁数。
0: 大岁数的队员说带不动了，根本带不动了。
1: 也只能带到那个程度了。
0: 但是从那之后想问一下，你还这个非常热爱就是去看这种乒乓球的赛事？
1: 完全不热爱。
0: 为什么呢？
1: 我只想避开它。
0: 哎呦，
1: 我想让它从我的生活中去开。但是你知道在根上的东西你抹不掉。
0: 哎呦，
1: 每每提到这个运动，我还是想说一句，在河南媒体界呀、
0: 啊、哎呀嗨，
1: 我敢论第八，没人敢说他是前妻
0: 啊！哎呀，说到了这个乒乓球，为什么跟大家探讨了那么久呢？因为在今天有一个热搜已经登上了啊，这就是在六月初的时候结束了伦敦世乒赛之后的这个休息调整，中国乒乓球男队在北京啊是重新集结了。那么主教练啊，男队的主教练王浩就宣布，经过了选举，让王楚钦来接替马龙，成为国乒男队的新任队长。
1: 该说不说，我他也叫成前辈。
0: 谁叫谁前辈？
1: 王楚钦，我入行比他早。
0: 那倒也是，
1: 我97年入行。
0: 人家97年才出生。
1: 我也比他入行早。
0: 哎呀，
1: 你别看成绩，看成绩没意思。我跟你说，朋友们
0: 啊，光看年龄，
1: 就看入行
0: 啊，年龄有意思。
1: 入行早啊，
0: 不看入行，我跟你说，你刚光看年龄，人家也得喊你大爷。
1: 我们当年，你谁不知道我们平顶山神马拼校？
0: 哎，我想问一下 啊，就是承担一个队长的这种责任，对于
1: 我肯定没当过
0: 啊。那就多余问你了
1: 啊！
0: 但是对于人家来说，确实，尤其是乒乓球，对于咱们国人来说，
1: 很熟悉，
0: 很熟悉，而且呢是常年对吧？这个领跑世界，然后呢成为了新任的队长之后，王楚钦说：“我和这个龙队 啊，马龙啊，确实不是一个量级的啊，我都没觉得我自己能当队长，太难了。他说呢，但是当你退无可退的时候，只能转化为正念了，那就是想着龙哥值得佩服的点，我去借鉴融入己身，加油努力呗，把这事儿干好。
1: 近几年确实拼坛，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在这儿就是简单说两句，
0: 嗯，
1: 就是有人说有点青黄不接的感觉，
0: 嗯，
1: 就感觉中间有点微微的断代的那个意味，
0: 嗯，
1: 没有那种就是世界的统治力了，不像之前的，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对咱的这个国乒啊，怎么说就是保有期待，拭目以待，
0: 嗯，
1: 啊，看能不能这新生代的力量能够反扑一手，啊，再次征服世界，
0: 是的。说到啊，就是这个运动一定要从娃娃抓起，
1: 嗯，
0: 对不对啊？包括就是像乒乓球或者各种球类，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的运动，真的
1: 都是童子功，
0: 都是童子功，哎，确实是这个样子啊。那你说给孩子光让他动，光让他运动，不给他补充营养，那能行吗？肯定是不行的。
1: 那好吃好喝伺候着，
0: 哎，有的时候不能说大鱼大肉啊，好吃好喝不代表大鱼大肉，在他的这个成长关键的时期，他的这个抵抗力差了，不长个了，一系列的这些问题，你得有针对性的去解决的方案。尤其是你看家里比如说真的有这个走运动这条道路的，他们真的是会从各个方面来给
1: 孩子饮食上，
0: 对，非常注重。
1: 很多教练虽然他不像这个现在的健身房教练会给你制定一个饮食规划甚至营养师吧，
0: 嗯，
1: 但是教练一般都会有一个建议，就是类似你要吃什么东西，
0: 对，
1: 会给你说一个大概的方向，很多家长也是照着来，
0: 对，
1: 但是这些其实都很粗糙，而且这个事儿呢我确实帮不了你，
0: 嗯，
1: 如果我们这个节目组你的搭档是阿木呀丁氏啊，肯定他会说哎呦，对，我小时候吃你就知道他缺什么了，你知道不知道？
0: 嗨，
1: 我小时候我什么都吃，你也分不清我缺什么东西。
0: 嗯，
1: 但是
0: 还是要知道有一些东西啊，吃的全面了之后呢，确实会对咱们的生长发育有好处。
1: 因为那时候不懂嘛，你吃全面其实就是希望小孩能够顾及的营养元素更丰富一些。
0: 对，所以为什么不让孩子挑食啊？
1: 就是这个原因。但是现在其实随着科技的发达，这个很多营养元素它其实都已经被非常完美的。就是提取出来然后做成了那种非常小的饮品，嗯，它不占用你的这个饭量，是吧？
0: 对，
1: 也不占用你的时间。
0: 有一些它提取出来之前的这些物质可能孩子他就是不喜欢，
1: 嗯，
0: 有些孩子他就是不喜欢吃豆子，他不是说他对那过敏，他就是
1: 不
0: 喜欢，他看到他就给他挑出来。
1: 咱们这个焦光领航团队，我们联合营养团队制作的这个氨基丁酸饮品啊，
0: 嗯，
1: 也跟人说啊，你要是不爱吃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方式。你要是对豆过敏，咱不让您购买啊，
0: 嗯，
1: 您别瞎购买。恢复成长就能买了。当然，口味问题，我们也是这个做成了小孩更多更喜欢的那种草莓味的，
0: 嗯，
1: 酸酸甜甜的。更容易让他接受，更容易让他敞开了去吸收这样的营养物质。你再也不用担心说，哎呦，孩子挑食，没关系。我跟你说，挑食是老观念了，真的。你能把营养补充完毕，他喜欢吃什么，你就让他多吃点也没事儿，
0: 嗯，
1: 无所谓。
0: 该
1: 吃吃呗。
0: 零食还是需要，
1: 零食还是需要闯关拿我们这儿，从我们这儿拿。
0: 嗨，就是孩子，我不是不给你买零食啊，嗯，你得凭自己的本事去挣零食。
1: 那行，
0: 这可以啊。
1: 他凭自己赢过来了，他能赢过来。
0: 而且有一些孩子真的是有规划的，嗯，自己有个零食箱，你知道吗？我之前去看到我一个姐妹，她家有两个孩子，一人一个零食箱，
1: 嗯，
0: 就是每次比如去逛商超，给一人20块钱，你们想拿什么拿什么，然后放在自己的这个箱子里面。比如说我，
1: 嗯，
0: 你这个箱子里面就是要是这是一个月的口粮。你自己看吧，你是想一天吃完，你还吃一个月，你吃半个月，你自己看。我觉得这个很好的让孩子做了规划，就是你能够看出来男生和女生的不同，因为他们家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嘛，真的是不同。那女孩就是啊，这个我拆了一点吃两颗，这个拆一点吃两半，那男孩就绝对不是这样的。
1: 合着啊，你不是等会儿，你去看了半天，你就看了个孩子零食箱，你就不看你闺蜜有俩孩子了，
0: 啥意思啊？
1: 那重点你拎不清吗？光看零食了？
0: 不是，我是说这个孩子是可以做，
1: 啊，
0: 在这方面是可以做规划的吗？做规划？
1: 那你啥时候规划自己孩子的事呢？
0: 不是，这等一下，
1: 光看零食，人家有俩孩子，你咋不看呢？那不提高自己？
0: 我们家门口还有幼儿园，我天天看，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你这种感觉就是没有车，
0: 嗯，
1: 还天天在节目里边推荐万能通。咱老说万能通，你就没有异动买辆车吗？
0: 哎，
1: 了解的更加全面一些吗？对不对？
0: 可以。
1: 我们刚上线万能通， 你不是也夹到别人车里了？
0: 真是，
1: 你也只能靠别人的嘴了解这个怎么吃。
0: 我没有吃过猪肉，但是我看过张弛跑啊，还是能够有经验的。
1: 当然想说的是，这个万东东其实刚刚上线，这实打实的，我们每个主持人都要用。
0: 对，
1: 当时啊，我毅然决然的拍板说，咱不能让主持人自费拿这个万能台，咱得是单位给每人配备一个，先试一试，我觉得这是有所必要的。
0: 嗯，
1: 当然我说这个事儿之前，领导已经这样做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就说
1: 没来及说出口。哎，本来我都准备拍案而起了，结果没给我这机会。你看这领导，嗨，真懂事。但是说到这个咱们的万能通啊，清理积碳这个问题呢，就是每个车型它的当时不一样。我们最开始出这个基础款的时候，哪还管那车型跑多少公里啊？
0: 嗯，
1: 但是随着这个逐年的这个使用，我们也是听劝。啊、嗯，很多你看，咱车友们说，哎，我车跑的时间更久，该怎么用？
0: 嗯，
1: 我们就应对方式，我们提升配方。
0: 哎，
1: 我们现在
0: 还有朋友之前我记得特清楚、嗯，有问说有没有管这个三元催化的？
1: 对
0: 对，当时没有说、
1: 那是我们最开始出这个第一款全能优酷三兄弟的时候、
0: 嗯。哎，不是，那是第一款是。
1: 不是我们刚出全能优酷三兄弟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产生的，
0: 啊、
1: 由此应运而生啊。当然，针对的高公里的车型，希望能做一个全方位的除碳，并且最后的这个三元催化清净剂、
0: 嗯，
1: 也能够在三元催化做一个长足的一个清理。包括很多这个柴油车的司机也会找到我们说，能不能清理这个？我们说能做到。
0: 对。
1: 之后呢，是这个我们做了一个深度的访谈，发现有那种15万、20万公里的车，老油车了啊，都没清理过。

0: 用完了之后觉得不错，想要送朋友，说你这拿不出手，于是乎我们就开始换了，
1: 我们就提高提高嘛，
0: 对啊，
1: 想方设法嘛，就是尽量把成本控制在不影响这大局和观感上，
0: 嗯
1: 啊，包括更加不能影响的是性能，所以我们配方也在不断的升级。
0: 是的，
1: 欢迎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详情，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介绍，包括使用，如果您购买的话，使用说明还有卖家秀都有体现
0: 啊。
1: 到时候呢，也欢迎您购买，使用完之后呢，也可以忠实的客观的记录啊，您这使用的过程前后的变化，
0: 嗯，
1: 也成为我们这个卖家秀的一员，把您的使用心路历程分享给更多的。
0: 是的，我们提醒一下，刚才还有朋友问的说的这个故障灯，就是老是会闪，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让自己心很慌。你能不能来用这个
1: 故障灯呢？
0: 之前有朋友确实是有反馈说，之前那故障灯老是出来晃一下就没，晃一下就没。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它一晃，你就觉得呀，这个心里不舒服。但是加了万能通之后，就发现没有这个情况了啊。但是这个还是得这个
1: 对症下药，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引起的。
0: 具体分析啊，
1: 对，因为清理积碳这个位置相当于人的心脏嘛，说白了，所以说很多等于说，因为它引起了很多并发症，所以有的时候你清理积碳，总之可能其他的小毛病没法根治，但是一定是从某种程度来说给它抚平了不少啊，恶化的可能啊，总之了解一下吧，
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胭脂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胭脂屋。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5: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6: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3: 中国联通。
7: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
8: 河南广播电视台
7: 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你说给孩子买那个这发啥发成长啊？发成长，咱们的氨基丁酸饮品
1: 是
0: 加了这个鱼胶原蛋白肽、啊，大家回复“成长”两个字就行。
1: 当然，您要是发成长，进入到我们那个领航的商城之后呢，您会发现其实还有一个主打品就是咱们的随身 WiFi。
0: 是，
1: 其实我觉得您要是顺手也需要，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你看孩子16、17岁以后。尤其是初中以后可能会考虑这个学区的问题，有很多家长会重新租房。
0: 嗯
1: 啊，我觉得在关注孩子成长的同时，可能你要考虑到一个硬性的，你租过去之后呢，孩子不用网，那你不得用。

0: 孩子也得用啊，现在网课啥的、也挺多的，
1: 都得用
0: 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出装费还挺贵的。
1: 都是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随身 WiFi 呢都更便捷一些。包括您说我是户外工作，我能不能凑凑热闹来啊？商旅精英欢迎，包括咱们这个货车司机师傅们啊，出租车、网约车司机、
0: 挖掘机司机，
1: 甚至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啊，
0: 都可以、
1: 这都行，发送随身啊，就是你哪怕发送成长也行，反正咱一家商城啊，直接进去都是交广领航，大牌背书，品质价格有保障啊。
0: 来说一下，
1: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
0: 是的，而且呢，这个补贴优惠不多了，所以大家要赶快了，回复随身两个字，关键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下单还送你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而且当您用完这2天体验流量之后，觉得哎不错，想把它留下来，再去包这个套餐，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纵享1500G 的高速流量，连手机、连电脑、连平板、连电视都是可以连的，一机多连啊。
1: 是的，我送的。
0: 什么？你送的？
1: 我送的。充电线。试用流量我送的
0: 哦，那你要是这么说的，流量连手机、连电脑、连平板、连电视都是可以连的，一机多连啊！
1: 是的，我送的。
0: 什么？你送的？
1: 我送的。充电线，试用流量我送的
0: 哦。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五年内。5年内的质保，只换不修，还有这个每半年免费更换电池，也是他送的，
1: 全是我送的，
0: 都是他送的。
1: 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0: 回复随身啊，
1: 所有人都在反对，说张弛你千万。

0: 他们哪儿不好，我回头就夸他们，
1: 所以夸他们不好的地儿，千万不要把我们当成
2: 好人。
1: 正常主持人、啊，
0: 我是根据你说的那个趋势，我忍不住得一个这样结论。虽然我必须告诉你们，其实我是个好人，朋友们，我真的我想做个好人。
1: 对，他是个好人，但是他不太正常，这倒是真的。
0: 但是说这个作为一个好人啊，真的是你得关心大家，关心到实处啊。真正好人，你不是瞎操心，瞎操心那是老好人，那也惹人烦。
1: 你要是说关心，我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大家你们听听看，人家这做的关心到不到位？
0: 怎么着？
1: 最近在广东深圳有一个网友发帖了，他说的这个雨后去这个夜跑嘛，去跑步，结果呢，在这个跑道上啊，就是跑步的时候，一圈下来被咬了30多个包，蚊子30多个包。于是乎，他就听他的这个周边这个跑友就说啊，说这个咱们在这个小程序上是可以举报的。于是乎，他们把这群蚊子给举报了
0: 啊！
1: 对，然后当事人小曹一个女生就表示了，早就听说可以在当地的这个小程序上去投诉被蚊虫叮咬，然后让他非常欣喜的是，当天晚上很快就被受理了，而且他在这个打车回家的这个途中发现啊，这个网约车里面也配备了驱蚊液，他本来还是有点生气的，后来呢，就是被这种接连感受到的极致防蚊措施之后呢，觉得内心满是暖意啊，但是虽然说他的心里暖暖的，网友没有放过他。网友说，跑一圈被咬了30多个包，那说明你配速不够啊，你跑太慢了，散步呢，你在那儿啊，那不咬你咬
0: 没好好跑。
1: 真是，
0: 这是判蚊子死刑，这投诉。
1: 哎，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广东深圳他们确实有一系列的防蚊举措，
0: 这个
1: 让大家非常的开心。
0: 这个其实跟地缘有关，
1: 嗯，
0: 是吧？他们那块儿就是蚊子又多，又肥美，
1: 嗯，又肥美。
0: 咱这儿
1: 人又好吃又嫩，是吧？
0: 这人也嫩，
1: 细皮嫩肉的，
0: 互相算是双向奔赴了，所以他们那儿比较严峻一些。
1: 前一段时间上热搜的是人家做了一个什么举措吧，就是也是在一个类似于像就是有水的这种景区里面，他们在这个景区道旁竖了一个大型的装置，这个装置可能啊，它有这个散发一些气味，把蚊虫吸引过来，然后并且给绞杀的，我不知道啊，具体是什么样的绞杀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然后呢，这个蚊虫的尸体还是落在他们这个机器里面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它那个机器上面有显示今天已杀蚊虫多少多少只。
0: 哦、
1: 哇，真的让人
0: 见过，
1: 对，是吧？是吧、然后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位网友上传了啊，说有一个朋友可能啊也是在。晚上去这个锻炼，拿着那个电蚊拍，然后一边走一边拍，一边走一边拍，然后那个电蚊拍上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好像是在放烟花一样，然后突然间大家有了一个想法，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好商机啊，就是说朋友们，咱们能不能搞一个就是这种电蚊拍，然后它能够计算你今天击杀了多少个蚊虫，然后再弄一个连上微信，然后有一个击杀排行榜。以后夜生活就好玩了，不仅很乐意出去散步，关键是很有成就感。
0: 全民杀蚊，方便你我他。
1: 有没有商家能把这个做出来？如果有的话，我准备要投资一下，我真的觉得这个可行。
0: 张口就来，我弄你投吧。
1: 你有厂吗？你就你弄，你至少得有厂才有人。
0: 我中转啊，
1: 我还需要你，我为什么还需要你来中转？
0: 你不是得有一个愿意担责任站出来吗？我现在损爷们站出来了，你又怪我。
1: 行了，你就退下吧，你退着吧。
0: 真的，一天天。但是啊，这个夏天，其实你蚊子叮咬，其实你看，第一是有人说血型，血型呢，我觉得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喜欢吃的饭。
1: 但实际上
0: 你喜欢吃，你看你喜欢吃某类菜，这个东西特别吸引你。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点，
1: 人家说跟这个没关系。
0: 你运动之后，或者你血热，是吧？
1: 我听说的是
0: 你身体在冒汗，就相当于你的血在散发味道，这是另外一种的，就是那个汤是热的，对，那个味儿就吸引你。就两种吸，我觉得两种都能解释得通。第一种是你喜欢的食物类型，它容易吸引你。第二是这个菜是热的，它冒着烟容易吸引你，这两种都容易吸引你。
1: 咱真的不能用人类的视角去代替蚊子，
0: 确实不能这样。
1: 科学的
0: 子非蚊焉知蚊之乐也。
1: 科学的解释说是因为气味，为什么喝了酒的人，或者说是这个体味比较大的人，或者说是运动之后出汗的人，会更容易去招蚊虫，是因为气味。

0: 因为安
1: 气，
0: 安气。
1: 我以为你要开始唱昨天那首歌。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吓我一跳。
0: 因为安气，因为安气是吧？他这个应该是分泌了一些氨气，所以吸引它。因为蚊子都是从那儿生长的嘛。
1: 这就是相当于为什么、
0: 厕所长起来的。
1: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这个朋友们热爱大自然，但是有的时候在蚊虫比较多的地方又很惧怕，说算了吧，我想要去这个山上好山好水待着，然后去喝喝山泉水。但是我有的时候又害怕那些蚊虫，那要不然在家待着，然后回复一个字水，我们的尖尖小盒的定制山泉水直接给你送到家，你看怎么样？
0: 是的，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矿物质元素，发送水啊，直接下单。我们这个24瓶啊，郑州四环内是23.9元送货上门，其他地区53.8元两件包邮。也可以支持企业定制。当然，你这说这是水，那你还是你光喝天然水，你还是感受不到这个自然气息。
1: 那怎么整？
0: 你还要配上我们的冰丝三件套，从体感上帮你把这个自然的凉意也给拉满。是吧？啊，这具体的下小时再说啊。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且听下回分解。
1: 我本来以为你是那么认为的啊，就是说，就是光在家喝山泉水不足以，
0: 不足以，
1: 你要把家里给它装成
0: 丛林是吧？
1: 丛林的样子。
0: 没有，你多种点植被得了。你要说把家里装
1: 成，那真的是挺
0: 很难打理，
1: 挺招蚊子的。我跟你说，
0: 很难，而且很难打理。真的，你装房子真的千万别。千万真的别看小红书，别看抖音，别看快手，别看 B 站，
1: 对
0: 那些东西都别看，一个都别看，因为有些他为了流量，他真的是做了一些能够瞬间让你喜欢的这种装修风格，你会很喜欢，但是你会后悔，
1: 因为你发现根本就不实用，
0: 对，要么不耐看，要么不实用，要么就是
1: 不
0: 好打理，对，很难啊。所以说，正儿八经还是需要你有一个大概的喜欢喜好之后呢，跟你的设计师稍微商量商量。但是设计师他还是会有一个问题，他这个就是买家秀卖家秀的一个问题，他设计完之后他落地不是那样的。
1: 哦，那有一些设计师确实是这样，他就是只在这个他的画工作室里面就去画画画写写。
0: 而且你看工人跟设计师有的他不搭嘎，
1: 对，
0: 所以你找不到谁去纠责，你怪工人，工人说他设计的有问题，你怪设计师，设计说工人弄的有问题，所以现在很多小型设计师团队啊，他自带工人，他接设计也包工，但是这里边又涉嫌到其他问题了，那你就必须把这个规模再扩大，所以才有了如今的大规模的家装公司，就是一条链子一整条，它一方面是方便这个你去怎么说找人，就是建材各方面每一层程序都能一站式解决。另外一方面，我说的最实在的就是追责纠责问题，哪一环出问题的话，方便纠责任，方便来改正这块呢，华普装饰做的确实不错。你看这个100万的保证金，也是把这个您的怎么说下限给拉满，给为您的心托个底儿，说找我们，咱们这一块如何如何，100万保证金，有什么事儿的话，咱们从这里边钱拿出来赔付给您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同时也可以看一看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啊，百万质保金，它是如何维护我们消费者的权益的。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即可。
1: 嗯，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期待更多朋友的参与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5: 怎么这么多蚊子？
6: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7: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6: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怎么这么多蚊子？
6: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7: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6: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 ，FM 104.1正在为您直播《疯狂张之人》，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好物，是很多女孩子的心头好的品牌，它的名字叫做迪奥。说到热门口红，迪奥真的是大家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而且关键是马上这又周末了，马上又端午了，马上又暑假了，又想要出去玩了、拍照了，不同的穿搭是不是就得配不同的色号？
1: 马上也太忙了。
0: 天气一热就是这啊，大家都愿意出去撒花。那么正装一支几百块钱，你想入多个色号，说实话啊，确实是下不去这个手。怎么办呢？今天来爆款商城看一看吧。迪奥口红五件套，每支1.5克的黄金容量，你用完不心疼，揣在口袋直接就走，而且还不占地儿。五大断货王的色号一次性给大家打包，你出去拍照天天换风格，它都可以适配，好不好？
1: 主要是口红它的泛用度太广，你看。女同志们啊，吃完饭补个口红吧。
0: 是的，
1: 喝杯茶，喝了一会儿补个口红吧。过了大半天，是不是颜色稍微淡了，补个口红吧。遇到老公男朋友说我嘴唇干，你是不是要帮他补个口红吧？
0: 把自己的口红拿出来给他。
1: 你帮他补完口红，你是不是也要给自己补个口红吧？
0: 说实话啊，就这个可能是男生们的见解。对于女生们的来说的，
1: 有什么补充呢？
0: 因为正常你今天我穿搭完了 OK 了之后，我只需要带一支口红出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五大断货王的这个色号一次性打包，是让你至少有五种不同的穿搭你都可以去给他通通的搭配好拿下。
1: 毕竟一个老爷们儿可能一打开自己的衣柜都是一个色系的，但是一个女生一打开她的衣柜可能是五颜六色的，
0: 是的，
1: 甚至风格都各异的。
0: 对的，你说你今天你想我走个港风，咱们999号色的这个传奇红唇经典色号，我跟你说，你只要想要有气场，正宫红就是它，常年断货。
1: 接下来
0: 如果你想走温柔气质的豆沙红棕的720号色，非常的显气色，同时又显温柔。当然如果你说我想要减龄一下，那么777号色的烈焰赤橘，元气的颜色，就是那种颜色就像是你咬了一口爆汁的那种蜜橘一样，所以说拍照的话非常的上镜。再来另外，今天你想要有一种气质穿搭，想要让人家看出来，哎，我今天这个是属于气质御姐风的啊，干枯玫瑰777二色啊，这个也非常的适合大家，因为它是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又清冷又高级。最后呢还有一种呢是氛围感，那这个属于你今天要把咱们这个头发卷成这种大波浪，然后呢想要配一种氛围感的那种感觉的话，那么用到的是840号色的这个枫叶砖红色，涂上之后就很有氛围感。
1: 是的，
0: 你哪怕你去搭配个什么 T 恤呀、牛仔裤啊，
1: 就是简单就
0: 好，都好看。
1: 以上的五款呢都会配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儿，自用随心换啊，随时随地哪个适合当时的场景、当时的穿搭都能随时来用。走亲访友当做伴手礼也非常的贴心，甚至是你把它一分为三、一分为五、一分为二，就是朋友们一块分享，好闺蜜们一人拿几支都可以。这个专柜一套呢是920啊，这个作为口红来说，迪奥口红来说五支啊，我觉得还行，符合他们的定价，甚至还便宜了点。但是在爆款商城只能更夸张，五支我们颠个个199，
0: 哇！
1: 并且如果您这个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

0: 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啊，194拿到手。
1: 我怎么好像依稀记得上次是299啊？
0: 不管怎么样，
1: 又
0: 这次买他就是不吃亏啊！
1: 真是、
0: 目前库存只剩100单，所以说比较容易断货，毕竟是热门嘛。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依次集齐迪奥5大热门色。
1: 是的，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给你送到家门口。而且这个库存非常的热销，目前不到100套了。大家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
0: 哎呀，这个口红啊，你不能涂得太艳，尤其是刚刚说出去旅游嘛，你要是去这个乡村啊，各种各样的地，我跟你说，真的，你小心牛。
1: 牛？嗨。
0: 它容易兴奋，你看不着？
1: 不至于，不至于。
0: 车也是红色的车型，我跟你说，田间行车真要小心。遇见牛羊群，我跟你说，这个算不算车险范畴？啊？
1: 算。
0: 是吧？你车你开的太红了，我跟你说，我们家就是大红车。我真的我很好奇我们的车险顾问会不会考虑到这一点。一问您这个车什么样，你看我们车红色的啊、您平时爱去乡间地头吗？哎呦，我老家农村的，老过去，那你买个车损险，
1: 嗨，
0: 你得注意了。
1: 我跟你说、这真的是专业经验。
0: 哎呦，
1: 这没有专业经验，谁给你们能分析出来这呀？
0: 这事儿我跟你说太冷门了，
1: 是不是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专门为咱们的交广车友来服务的专属的坐席团队，你只需要啊。发送车险，填写您的个人信息，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会跟你一对一的去接触，然后帮你把这个保险给理顺了，把价格给算透了，帮你去了解你的车况、你的停放环境、你的高速的频率，甚至你上一年的这个车险的情况等等等等。这样的话，车损险呀、三责险呀、附加险呀，买不买，到底买多少，买的明明白白才 OK，好不好？
0: 是，真人呢更多的是情怀啊，就是我们广播呢，就是为什么就是有很多电子读物。这那的也用机器，为什么大家还是选择广播？情怀啊，真人更有灵魂，更有关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一样的呀，是吧？你孩子拿一个机器，拿一个伴读机陪伴他，确实能够帮你省很多事，包括手机，是吧？但是你要说真人陪伴，有同龄人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教官，是吧？能够用短短的一段时间，夏令营的时间磨练他的意志，岂不是更美哉？
1: 那么现在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在郑州、在青岛、在湖北三个线路，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友情提醒啊，现在福利名额只剩下100来个的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疯狂张弛人，每天中午的12点到2点啊，这两个小时的陪伴，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当然，你想进群的话，回复"游戏"两个字，可以进到我们的疯狂张弛人的23社群游戏群当中来。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的话，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的游戏昵称，就可以来参与挑战了。
1: 没错。
0: 哎，接下来快该你钓鱼时间了，快！
1: 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生活在两点一线，感觉少了一点，看见没有？我刚刚我觉得说三点不太合适，两点一线，不是上班就是回家，不是回家就是上班。平时偶尔分出时间跟兄弟姐妹们喝点酒、吹吹牛，发现自己缺乏谈资，每天在那儿傻呵呵的笑，说什么都觉得黑，真新鲜黑。你想成为饭桌上的 VIP 吗？你想成为酒场上的 C 位吗？来吧，拿起手机，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你的联系方式，让我们帮你灌输崭新的知识。
0: 对，你要听他说啊，这是崭新的知识，不是我们随口胡诌，哪怕你们在酒桌上的谈资，我们都会让你有理有据。
1: 关键是你通关之后还有机会拿到 UP 生成提供的精美应季奖品，若干。
0: 对，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换。
1: 首先进阶局啊，进阶局就是说呢，您通过我们的第一关之后呢，基本上你就拿到了咱们的
0: 差不多
1: 山东玉菇甜瓜一份，4.5斤装，等于是2到3个瓜，让你吃的美滋滋啊，管你一顿瓜饭了啊。瓜粉
0: 来做这个吃瓜群众，
1: 软糯绵密，冰爽清甜，冻一冻更好吃。奶香加蜜香，不催熟，不打增甜剂，纯生态种植。当然，如果您真的是把我们所有的关卡都已经闯过了，那么通关之后将会获得咱们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都好吃，大人小孩都爱吃。高端烫金国潮礼盒，零食大品牌旺旺福旺八角龙礼盒。
0: 是的，
1: 真的，如果您是一个父亲，如果您是一个母亲，平时也会给孩子买零食，不如把自己通过用你说爸爸妈妈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学习拿到了你爱吃的零食，你说孩子哪一种更感动？
0: 哎，我觉着你刚才说如果你是个爸爸，如果你是个妈妈，那如果你是个孩子呢？
1: 如果你是个孩子，
0: 凭着自己的努力，
1: 你把零食往那一放，我赢的，我凭什么不能吃？
0: 哎，等一下，倒是也不是说
1: 我花你钱了吗？
0: 哎，不是，
1: 话费都是河南交通广播给你打的，都没花你话费。
0: 但是流量费确实是花的，虽然没多少吧，啊。好的，那么大家记好了，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微信公众平台就搜索这六个字儿就行了，河南交通广播，然后一搜索看到我们加关注，然后就把您的手机号加游戏昵称加疯狂两个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不过说到这个咱们的这个大金主，又好又便宜的 APP 商城，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看啊，这马上应季了，应季的快乐怎么能少呢？是不是？虽然说玉菇甜瓜咱们也是应季给大家来送，但是接下来这个大家更爱，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远道而来，从萨瓦迪卡被运过来的，
1: 而且你想吃多少可以买多少，奖品我们只送你4.5斤。你直接来买的话，你想买多少买多少，欢迎你买20斤都行。
0: 没有上限是吗？你想包条船也行，
1: 不封顶。啊、你想在我们这儿进货再拿去卖都行，但是你注意啊，我们这个、你要真让你进完的话，可能就下一批就没了啊。咱们是有限的、啊。
0: 还有这个家有儿女在群里面刚看到了，他收到了咱们的玉菇甜瓜，我就说问他甜不甜吧，他说好吃，真好吃。我跟你说，蜜香加奶香，我们宣传的就是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带扒瞎的，
1: 对，也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试一试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对
0: 品质
1: 采购的水果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哎、因为其实吃水果最怕的是什么呢，你本地的其实不怕，现摘现吃嘛，都是那个味儿、其实最怕的就是你这个运输远道而来是不是有压货呀，就导致它已经跟刚摘过来一样不新鲜了、吃不到那种感觉，吃不到那种味儿。那我可以向大家说，咱们这个直接从泰国啊当场发过来，你下单我们就开始发。
0: 而且有些朋友可能不清楚啊，就是我们推荐到的这一款好物呢，叫做山竹。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说啊，之前吃过山竹，有的比较甜，有的比较酸。但是其实山竹也有不同的品类。我们给大家送到的这一个泰国正宗老树麻竹，为什么是老树麻竹？因为山竹树它得养足够10年，它才会结果，而它还特别的挑剔生长环境，就是漫长的等待换来的这个酸甜饱满、汁水充盈的果肉，吃的都是自然的好滋味。当树龄更长、日照时间更足、扎根更深、养分积累的更加丰富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口味更好，它的浓味啊、浓郁程度更好，对吧？它的果肉更嫩，它的水分更足，包括甜度是更自然的，不是那种人工去干预的，品质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昨天这一批是昨天新到港的鲜货，我们昨天说了，昨天是当天到港，我直接就下了单了。
1: 是。
0: 那么今天呢，就是大家呢也要赶快来下单，
1: 依旧很新鲜。
0: 因为真的就是你要吃着一口鲜，而且我们所有的都是人工一颗一颗给你精心挑选出来的，就留那种果形很圆润的、果壳很饱满的、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果给您发去。
1: 他不挑不行啊，毕竟我们承诺了，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我们也不想做生意就天天就赔了。陪着我们的售后是我们的底线，是我们的保证，但是不是我们的目的啊？还是希望大家吃到的每一颗都很新鲜。
0: 是
1: 啊，同时呢，这个市面上买的进口麻竹大多是1斤40多块钱啊，这个也是您可以做一个市场调查调研啊。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港口直采的给到了大家的诚意是什么呢？首先您买单果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
0: 就
1: 是算是中果了啊，3斤是59。如果更大的5A 大小3斤69，
0: 只加10块钱、
1: 啊。您家里边人多啊，我们还有4.5斤的大规模可以选择，价格也更加的优惠，都是净重啊。顺丰包邮到家，618专属叠加福利，下两单我们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多买
0: 多
1: 划算，
0: 多划算啊！所以说家里如果有爱吃的，包括这个想送亲戚朋友的啊，赶紧来下单，两单再减5块钱，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的，全斤少两的，我们商城全部都给大家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赔一箱，就是全赔，好不好？所以大家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就可以把他们带走了。
1: 虽然说吧，现在作为这个包括南亚地区啊，甚至很多这个再往南走一走，因为南方的水果其实它有它自己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所在，越是那种热带雨林气候，它的果其实就越甜，这个跟北方的这种历经风霜的这种果香啊，它有别它格外的不一样，所以可能最近也有去旅游的，不过在家能吃到感觉肯定另外是格外的不同啊，都可以试一试，欢迎各位啊。
0: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恢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而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老歌，说实话啊，今天我在听到他的时候，我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
1: 我们一起澎湃一下，
0: 真是一起澎湃一下啊！你能听出来这到底是哪首歌吗？一开始都没敢认。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

0: 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刚才那一首老歌，你就说还有没有他原先的样子，都快变得我都不认识的，
1: 啥都不是，
0: 都快不认识了。但是该说不说啊，这中午听他就确实挺提神的，尤其是当这个气温越来越攀升之后呢，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就是中午啊，就是该小憩一会儿的话，确实是应该去休息个什么二三十分钟，让自己的这个精神头回一回。包括有一些朋友说，经常的会这个冒汗，也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会儿是不是要补水？我得赶紧喝水，而且现在很热啊，我喝不了这个温的，不能喝常温的，我得喝冰的。说实话啊，这个出汗这件事情不是完全的对身体无益，就是它正常出汗是有助于散热的啊，进行新陈代谢，这个保持体温的稳定。一个成年人每一天从皮肤汗腺排出的水分其实大约是在500毫升以上啊，
1: 是
0: 高温或者说是运动的时候排汗量会更多。那么建议大家啊，每个成人每天的饮水量至少在1500到1700毫升。那么夏天出汗之后呢，要适量的去增加水的摄入量啊，匀速的小口的间断性的去补水会更好，慢慢喝，不要一次性的这样牛饮，不行啊！一次喝个就150到200毫升就差不多了，然后过个3-5分钟你再去喝一点。当然，如果有些朋友说那纯水，有一些水我喝着它那个口感不好啊，水质太硬了，我喝不习惯，那没问题，你可以喝点什么酸梅汤呀、什么绿豆汤啊、金银花茶呀、薄荷茶呀，或者说是这个什么柠檬茶呀等等，不要大量的去饮用这些冰镇的饮料就好了。
1: 差点触发我关键词了啊！
0: 对，然后
1: 不要轻易的说喝不习惯，我总想接一个柴香也能退。
0: 哎嗨，我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有的人可能对于水质这方面他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感受，有的人一喝就喝得出来，说这个水比较软，这个水比较硬，这个水比较涩，这个水呢比较甜或者比较苦等等等等啊，或者他会觉得有什么味儿。我说这真的是行家，确实能喝出来。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啊，人家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从小喝那个水质是比较好的情况下，他万一换了一个确实水质没那么好的，他真的很容易做出来对比，
1: 很明显。
0: 所以说啊，这个想要让咱们的这个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你要经常的长期的去喝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水，比如说富含着多种天然矿物质元素的天然原生水质的啊，这个天然矿泉水。我们河南交广呢给大家送上了车友定制款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整件呢是24瓶，郑州四环之内可以给大家送货上门，23.9元就可以送货上门了。省内其他的地方两件包邮53.8元也是可以的。回复一个字水，不仅可以下单，还支持大家的企业定制，好不好？甭管是想印一个咱们这个企业公司的 logo 啊这个口号啊，或者说是咱们哎即将比如说什么要招待宴请啊，想要印个你们头像都可以，回复水就行了，回复水，
1: 各种 DIY 不用再上淘宝。
0: 是的，
1: 因为之前很多都是会淘宝去定制，因为我之前买过一个想送朋友生日礼物，就是想搞一些创意，不想送太贵的啊，但是又不想太廉价，结果就买了那个，他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一箱可乐，然后可以 DIY 一些你想写的话，
0: 就是
1: 一瓶祝你。

0: 生日快乐谁谁谁，
1: 嗯，
0: 去写上去。其实我们这个也可以达，可以做到，嗯，
1: 没问题，很有纪念意义，而且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这种
0: 有点意思，
1: 哎，
0: 小创意，小心思，
1: 哎，
0: 你觉得你就因为这事儿费心了，操心了。
1: 你像同样都是喝水，别人就是接过来就喝，然后你的这个瓶子他都舍不得打开，甚至舍不得丢，哎，他就是这种小心思特别的抓人。那么刚才同样的是一首老歌，志伟听出来不同的感觉，志伟说略胜华华一筹，动感十足，是真有劲儿啊。我跟你说，
0: 那是曾老师，您可以这样说，
1: 人家没说曾老师，他只叫志伟，不姓曾。
0: 我看他这个口气像
1: 华华，
0: 嗯，曾老师您可以这样说，我们一般不这样说，
1: 哎，都是业内人，
0: 嗯，
1: 你们还关系好。我跟你说，就跟咱们这个高明高记者跟咱们那个华普装饰一样，
0: 我们都叫明明，
1: 对，我们也叫明明，
0: 我们关系好，
1: 哎，我们关系好，关键是啊，我们知根知底儿，所以才给大家来进行到推荐，所以才联系到华普装饰，共同为大家推出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好不好？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保障。你是说你光说保障，那万一他真延期了怎么办？真延期了，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这个延期款是我们给大家实打实的签署的合同。当然另外还有闭口合同啊，就是明明白白列清你所有的费用之后，但凡这个合同一签，一分钱都不会给你加。所以说告别了那些增项的套路，最佳重磅的就是我们的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的机制。有任何的推诿扯皮纠纷，直接找到我们。人家如果要是不给你解决的满意，直接启动这笔钱来给您赔偿。
0: 是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这笔钱它不是说怎么说毫无根据的赔？
1: 嗯，
0: 因为毫无根据的赔，它其实有一个另外的一层含义，那就是可能会存在推诿扯皮，拿这个其实跟低价优惠就差不多了。我说我有一个赔，可能别人别的企业说我有一个赔偿基金，我有一个赔偿款，那怎么赔？他也说不清楚，他就说你这个达不到我们赔的，我们有一个合同明确的写清楚了，就是在您选择让华普装修前，这个合同里边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白纸黑字，有所违背即可赔偿，没有任何解释空间。解释什么？解释不清楚，没事找我们质量监督记者，找明明，你也叫明明。
1: 明明，
0: 你说这人怎么办？明明说，我赔，在我腰包里呢。啊，不用经过他，我确实不对，来给，都是他们的钱啊，来吧。嗯。
1: 但是呢，这个高明高记者啊，确实在这一行当中啊，现在已经算是半个专家了啊，就是当我们把他就是推选出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的其中一员的时候，人家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啊，就是一间房、两间房、三间房，每一个这个顾客都在找他的时候呢，业主都在找他的时候，人家现在也是个专家，所以有很多事情您放心交给他。除了他专业之外呢，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是可以充当您和装修企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桥梁。如果有一些你想提的要求，你觉得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提，我是个I人，我不会沟通，没关系，找到他就可以放心的帮助您把这事儿办成，好不好？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哎，除了家装节，大家也别忘了这个回复省钱两个字，毕竟啊，有2000块钱的这个装修补贴，不拿白不拿呀。
0: 行，
1: 哎，回到省钱啊。
0: 你刚刚把高老师抬到了一个已经快不属于他的高度了，那雨薇老师这块应该往哪方面？
1: 雨薇老师他人家就是，啊，就实打实的非常的务实的，嗯，说给你钱就给你钱，对吧？就是你回了省钱两个字，填写了就是你的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这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直接到账，你什么时候想去使用，在什么环节去使用，你直接你就用就行了。而且关键是人家可不可能说，哎呀，你这2000块钱，嗯，就是可不跟这个叠加，跟那个叠加，没有啊，人家可没有说，你最后的成交价格其中有2000块钱是他们帮你来承担的，
0: 嗯，额外的补贴，
1: 对呀，
0: 啊，砍下的价格那是
1: 很真诚的，
0: 那是第一步啊，最后一步你砍完之后再折上给一个折啊，
1: 嗯，
0: 但是你雨薇老
1: 师，
0: 雨薇老师专业性就让你这样一句话概括了。
1: 那你说，这不给得给领导留点地？
0: 你没给我留空间，
1: 发挥的余地吗？
0: 高明已经到头了，我感觉，那就比高明强一点，好吧？你把高明高老师抬到头了，两人确实是，
1: 其实没有问题。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哪怕他们俩都是这个勇猛如老虎，也是一公一母，怕啥呢？
0: 不挨着是吧？
1: 对，
0: 不是一个赛道。
1: 对呀，
0: 啊，在一起，
1: 而且关键是你要知道，
0: 我都有点咳他们了。
1: 男生和女生的，他的这个审美啊，还有这个角度，他都不一样的。

0: 就各方面它都可以帮助你来就进行到这个策划还有补齐的，对不对？
1: 高老师捏着兰花指说，你说的没错、啊、
0: 听出来了吧朋友们、啊、确实跟高老师的关系更好你看就天天这肆无忌惮的在这说人家高记者是不是？
1: 哎呀行，这反正就该了解了解，这第一步第二步呢，总之啊，在我们这个操持之下您就放心吧啊、嗯、有啥事呢咱能直接谈，敞开了说，这是咱们就河南交通广播在这儿跟大家推荐东西的一些有益之处吧，反正啊保障这块呢，那不是说任何人都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的，
0: 但是我们省级主流媒体是一定要负责的不然我们担不起这个 title 啊。
1: 我是主动愿意负责，
0: 好的、啊、
1: 我剩下来我就愿意负责。
0: 大家这个装房子、嗯、啊，这么操持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去办了。
1: 没问题。
0: 那你们要去干啥呢？干去
1: 干嘛？
0: 该去带着小朋友去看世界，去看世界、嗯。该去享受这个夏天去玩水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但是去玩水的时候一定要记好了，把咱们爆款商城的卡洛驰洞洞鞋给带走。现在已经热卖了很多天了啊，而且的这个热门的尺码还有颜色库存都已经告急了啊。最后这么两天的时间，赶快回复团购两个字来定制，到了周末到了假期啊，大家去能去踩水抱走的这个洞洞鞋穿上登上就走，非常的方便又舒服，而且市面上洞洞鞋确实很多啊，确实很多，你一打开各种网页都会给你谈，但是只有穿在脚上你才会知道卡洛驰和其他洞洞鞋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么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的经典品牌一直拥有着高人气，很多朋友都在复购，甚至是那一些撇去了可能什么十几二十块钱三十块钱五十块钱、嗯、就是更加低廉价格的洞洞鞋、啊、为什么一定要去买它，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质量，以及人家啊是做一款鞋还是要对大家的健康有所考量的。
1: 就是说白了，你看这款鞋它无论从鞋型还是从材质上来说，按理说乍一看啊很容易被复刻，很容易被模仿，
0: 都觉得不就是个型，
1: 对，
0: 有什么不一样。
1: 而且市场上最大忌讳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做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核心产物，容易被人模仿、嗯、那这么多年卡洛驰还是卡洛驰，为什么没有另外一个品牌能这么深入人心？那证明它的核心技术非常的硬，
0: 是，
1: 所以才你看起来这么容易模仿，但是就是超不过它。
0: 嗯，
1: 这个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了。
0: 虽然说人家的品牌非常的硬，但是它穿起来不是那种软硬邦邦的这个塑料，当然也不是软塌塌没有支撑。首先它是用的高品质的材质 EVA 材质，踩下去是有韧性的，不是只是软或者只是硬，它是有韧性的，抬起来是有回弹的，你穿上它走路又软又实在。而且关键是这一款呢还有足弓支撑，有这个贴合弧度，你走路多了脚底板它也不会发酸发紧，包括特别适合孩子大人穿着它去玩水呀、漂个流啊干啥的啊，搭载着防菌防臭的黑科技，你淌水呀、踩沙呀它也不闷脚。
1: 行，
0: 而且呢它的鞋底是鲨鱼纹的，是抓地很牢的、嗯、哪怕说是你湿了水了再去到这个陆地上，它也都是可以 每一步都让你走得踏实的。
1: 好、
0: 嗯、
1: 虽然说鞋底软，但是咱们价格硬，
0: 这倒是，
1: 这一软一硬，一硬一软的，
0: 每一年都非常的坚挺、
1: 嗯、首先这个奥莱嘛，奥莱发货本身它定价也就还可以，
0: 都已经算打过折了，
1: 还算是对折扣过的啊。嗯、官网是499，咱们奥莱直接发货，我们经我们手之后折扣更低，3.9折，只要199。
0: 说的是云朵款还有经典款啊。
1: 没错，如果你想要增高，你想要拉长腿型，你想当型男靓女，选泡芙款啊。官网799。型男靓女这个附加值确实贵，
0: 那确实，
1: 但是奥莱发货我们折扣更低，3.7折，29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239，
0: 二百九十九，你在这你跑来算差价吗？
1: 克扣了60，嗯，差点我就发了。
0: 239啊，239，
1: 5厘米，200多块钱换5厘米，我天呀、啊，这你想吧，啊、嗯，今年新增了一个热卖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希望大家能理解啊。你说199直接给弄到99，你也不敢穿，
0: 嗯，
1: 本身成本已经很低了啊，我们也是尽力的在往最低折扣走，日常通勤、接娃、遛弯、旅游、出差都合适啊，发送团购我们。还剩
0: 最后两天，
1: 最后两天了，
0: 对，
1: 就这周就结束了，抓紧时间吧，发
0: 团购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 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

0: 店购买更放心。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加菲猫家族》。加菲猫这只全球闻名、厌恶星期一、对千层面情有独钟的宅猫，正准备开启一段疯狂的户外奇遇。在与它失散多年的亲生猫爸不羁的流浪猫维克意外重逢后，加菲猫和它的狗狗伙伴欧迪被迫告别了安逸舒适的生活，卷入了一场搞笑又充满刺激的大冒险。而一直娇生惯养的加菲猫将在这次冒险之旅中蜕变成为上天入地的猫猫特工，带着家族直面挑战，化解危机。
4: You This is Vic, my father.
5: Welcome back, Victor.
4: Listen, I need your help.
6: Get them!
7: I haven't seen you for years, and when I do, you're on the run from a deranged cat.
2: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We have to go save my dad.
2: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9: Oh, that cat's a goner.
10: You think you can battle these villains on your own?
11: If I don't make it back,
12: tell my story.
13: Hey, little mama, yeah, you heard about me.
14: Part of me wants to help him.
15: No, this is how he learns.
16: No, please, no. Ow, it's so hot. Ow, it's really hurting.
17: You saw nothing.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104.1
18: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9: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

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 中国联通，
4: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刚才那首歌曲来自于潘玮柏，叫做《站在你这边》。说实话，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犹记得在2002年他发表的那张专辑《壁虎漫步》当中的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当时都有点泪目了。怎么
6: 是这张专辑吗？这张专辑我买了呀。
5: 对呀、啊，你不记得吗？
6: 没印象。
5: 所以说，估计你可能光记得他那种比较燥的歌，
6: 对，
5: 是吧，
6: 小孩嘛，他对于因为那时候年幼，
5: 嗯，就是我比较早熟。就是我对他的那种什么什么路太弯啊，就是这种站在你这边，类似于像这种歌曲啊，我觉得就是记忆蛮深刻的。你说等到你真正成年长大之后，除了爹妈，到底有谁站在你这边？
6: 主要是成年之后，这太燥的词儿语速跟不上了，嘴皮子笨。
5: 但是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你回复了“车险”两个字，我们永远站在你这边。
6: 我怎么觉得跟占我便宜似的？
5: 怎么着？为什么？
6: 小的时候父母的疼爱，长大有我们的车险。
5: 你看，就自卑的人啊，真的听啥都自卑。你怎么回事啊？你小时候也不缺爱吧？怎么回事啊？人长大那么自卑、啊？
6: 一直缺，
5: 一直缺。
6: 我需要人文关怀，你知道吗？
5: 嗯，你不需要车险对你的关怀是吧？
6: 我需要车险的人文关怀，不需要车险的 AI 回答。
5: 对，车险也得有人的温度。
6: 对呀、啊，
5: 对吧？你看看啊，我们不是语音菜单，我们不是机器人，不是 AI， 我们就是一对一的这个人工客服，关键是还是非常经验老道的人工客服。你不信的话，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来盘一盘最近啊，就是有一些我们的这些专业的顾问朋友们，在也跟我们掏心窝子说一说，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这些车友朋友们，哎，他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出现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他们是如何得到解决的。比如说小黄来听听看。
7: 大家好，我是交广车险的客服小黄。前期有一个客户啊，早上上班高架上，他变道的时候后车追上来了，后车的话下车之后找这个我的这个客户，就是一个这位女士啊，她是上来找他要1000块钱，当时比较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联系我微信呢，给我发了一个消息，我说先不确定是你的责任还是对方的责任，对吧？如果是咱的责任，咱直接给他赔钱，咱不用自己掏钱，因为咱保险买的就是以防万一的，是一个保障，你再自己去给他掏钱，你买这个保险就没有意义了。过了5分钟，他给我回个电话过来了，说这个已经处理好了，我这个客户是个全责，保险公司给对方的车定损了之后的话是大概是400块钱，400多，不到500，400多块钱，然后的话直接给他

0: 让我的客户直接走了，不用管了，然后后续是我们公司来给他对接。虽然中间出现了这些小事故，但是的话他还是及时赶到公司去上班了，然后他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感谢我说这个回复的比较及时。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流程。后来的话还有家里的另外那个车也是在我这边办理的。
1: 哎，你看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哎，尤其是转介绍还有回头客，这真的会让这个我们的营销人员会觉得说，哇，尤其的被信任，特别棒，是不是？
2: 就现在这个服务行业这块啊，真是卷，确实是卷。你怎么让别人选择你？那其实就是你要比其他的同行要多想一步。
1: 对，
2: 就这种卷法呢，确实受益于消费者，就受益了。这挺好的，这就属于是良性竞争。
1: 对，千万不要说只是卷价格，
2: 咱没有没有不存在，我们也不跟你聊这个，其实是价格上大家大差不差，
1: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
2: 对，
1: 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他把这个价格给你打下来了，一定会有人吃亏啊！但是你想想看，这个大概率到底是谁吃亏，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一些小的公司来去投保？这就是有可能会出现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哎，退保难呀，理赔难呀，出险之后你别说像这，还说你去上班吧，你不用管了，我们来给你对接。你别说这了，我跟你说，客服你都找不着人。
2: 啊，当然这是我们车险服务，大家如果想聊具体了解的话，欢迎发送车险啊，先聊聊也行。不过就是这事儿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或者是有的时候回忆回忆，现在就是干的活，因为一法通万法嘛，这是他们这个行业。其实我相信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包括我们自身，肯定也有同样的一个感觉，是吧？有没有那种就是感觉现在干的同样的一件事儿，似乎付出的东西更多了？
1: 精力更多了，时间更多了，或者说成本更多了。
2: 对，有没有这样的感慨？忽然就是静下来回忆，就是慢慢的，逐渐的加上来了这个工作量啊。但是没办法，因为现在大家都对于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其实这是一个好事儿，当然我们参与其中累是确实是累。
1: 就你就比如说咱们的 UP 商城的小伙伴，对不对？你原来可能大家觉得我只需要认这个品牌，或者只需要认这个品质的时候。哎，价格呢？我觉得大差不差，或者说你比之前便宜点就可以了。现在不，现在价格、品质包括品牌都在进行到三重卷，于是乎呢，他们就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压价、杀价，给到大家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好物，一次又一次的高的性价比。比如说这夏天高温天接踵而来了啊，稍微活动一下你就会满身大汗，特别难受。那么今天给大家 UP 商城带来到的这一款夏天优选的好物啊，有着85年的历史的一个户外品牌吉普家的冰丝速干三件套。
2: 吉普是我最爱的短袖品牌之一，就是我爱到什么程度，有一年上大学的时候，我买，开始是我跟我爸一块儿，他一件我一件，我刚开始是抵触的，我说我跟这人、
1: 就是、
2: 这年龄段的我跟他穿一个品牌的，我正年少上大学青春靓丽，我天呀，我穿完之后同学们怎么看我，
1: 刚出生的牛犊啊。
2: 出生很久了，上大学了都，也不是刚出生啊。刚说有点过分了，刚说也穿不上，没有那么小的号。
1: 然后呢？
2: 但是买完之后觉得，哎，真的很舒服。第一方面是，当我印象很深啊，那个买的吉普那一件是一个，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封边，就很自然，就是浑然天成的一件 V 字领的，那是我第一次买 V 字领的一个 T 恤，然后它整体的这个。就是很像绸缎贴身直接滑下来，那时候小胖啊，小胖身材，然后现在大胖身材啊，那时候小胖身材往上一滑，又觉得自己身材可板正了啊，就是该遮的都遮了，很舒服，而且很凉快。然后呢，网吧包宿
1: 啊，网吧包宿，我说我妈
2: 穿的衣服。
1: 网吧包宿啊，
2: 外出网吧包宿，跟几个同学，
1: 就是太舒服了，走哪都要穿。
2: 对，然后网吧没打开空调啊，出一宿的汗，然后我说把这个衣服给换掉吧，然后披了一件外套披上，把里边给脱了，放到那个袋里边，结果给弄丢了。
1: 哎呦，
2: 就扔公交上扔了，丢了。我当时一直在很愤怒，我那个衣服到底谁在拿？
1: 哪有人拿呀？不是你丢了的吗？谁拿了呀？
2: 公交车上没了，就找到那一路公交车也找不着了。我当时真的是为了件衣服，你学生嘛，这真是拼死拼活就把公交车必须给我堵回来，我再问问看有没有在车上。
1: 我跟你说。

0: 可能是有好心人说这是谁的垃圾没有扔呢？
1: 看起来确实很像垃圾。完了之后呢，就是喜，你看这是前情提要啊，说的有点长了、但是其实我想表达当时对他的喜欢，我又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
0: 那确实是喜欢。
1: 我专门跑到商场，就是从这个大郊区大学城跑到市区，又找到吉普，又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对这个衣服是很有情怀的，我觉得它适配范围很广，很舒服。
0: 而且关键是。你真的是有两把刷子的，哎，就是当年的这吉普好像也不便宜啊。
1: 你非要强调这块暴露我的身份。
0: 哇哦，复工哦。
1: 我本来想以
0: 正
1: 普通上班族的身份跟你当一个同事，你非要搞这种事
0: 儿。哇哦，复工。
1: 这事儿不提了
0: 啊，
1: 但是现在便宜。
0: 现在因为有了咱们这个 UP 商城
1: UP 商城的加持啊，这个冰丝三件套的材质舒适度，反正那个大家对于这个品牌有了解，也各大商场也都能看见，是吧？整套呢包含咱们的三件套了啊，短袖是吧，休闲短裤，弹力长裤，适应于各种的场所都可以，同时
0: 灵活搭配啊，
1: 尺码覆盖80到200斤，就是别的衣服我不敢说，因为有一些200斤的朋友，我们真的是看看。咱们得讨论一下，因为有的极限到200斤，但是你刚好200斤，可能需要掂量一下。
0: 对，
1: 但是吉普这个，它的那种弹力回弹的冰丝的这个材质，
0: 你可以相信它，
1: 200斤可以穿，
0: 而且一共6种配色，大家自行去选择，男女同款，全家都能穿啊。
1: 这个官网售价呢是一套啊238，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申请的专属，我那时候其实也没你说那么贵，400多吧。
0: 那个时候已经算是
1: 400多。
0: 对，
1: 这个申请那时候我们家还没落魄，就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
0: 那时候家里还有私塾呢，是吧？
1: 申请那个专属福利啊，每个人限购两件，我们限购价格，
0: 限购两件，
1: 限购，不能买
0: 多，最
1: 多
0: 只能两件，
1: 怕你从我们那儿进货，你知道吗？限购价格呢，只要109的价格到手是这个一套的冰丝三件套啊，性价比您自己判断。夏天想要穿的凉快，想要舒适有质感。想要跟上我的脚步，来吧，
0: 那需要吗？
1: 发送秒杀啊！同时呢，这个大热天，咱们 UP 商城还有夏日清凉黑科技啊，某新高速制冷手持风扇，搭配这一套，我天南海北任你闯，这个只要79啊，都回复秒杀，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您就围观吧。
0: 记得啊，
1: 喜欢哪个拿哪个，
0: 去关注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呢已经到达尾声了啊，刚才看到有很多朋友啊可能都在发秒杀，那么大家赶快秒起来，毕竟呢这个确实是限量的啊，每个人限量2套，多了的话那就 你就再换号买吧。
1: 是，
0: 倒是也不至于啊、嗯。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想要给自己家就是老父亲啊，这个当爹的，然后想要去购买两套替换穿，倒也是无可厚非。大家自己回复这个秒杀两个字就好了。当然，除了老人家里的孩子啊，在这个暑假如何安排呢？记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看。

0: 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1: 哎呀，我们那时候小孩哪有手机呀、啊？
0: 哎呀，你赶紧去追公交车去吧！你看
1: 那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啊，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出去玩耍
0: 啊、
1: 嗯。现在小孩呢，真是缺乏这种机会。我们这不是在营造嘛，对不对？尤其是你要说我孩子年龄小怎么办？来就近啊，郑州陆军夏令营，先来试试水，最基础的啊、
0: 嗯。
1: 项目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就是复杂，因为你看咱海军跟空军，它多少带点复杂的意味。
0: 但是这个足够，怎么说精彩？
1: 对，
0: 你比如说
1: 不是说基础，就是只有简单的东西、啊。
0: 全副武装真人 CS，、
1: 嗯、
0: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还有泡沫派对，就是非常适合这个夏天，
1: 没错，
0: 适合小朋友们。
1: 最重要的是陆军特色夏令营呢，作为咱们的最初的第一条线路，也是最基础的这个老牌子的线路，现在更给出了2000块的，不到2000块能够报名的一个
0: 重金补贴，
1: 重金补贴的优惠价格啊，但是这个福利名额呢只有200个左右，所以爆满。
0: 现在肯定是没了，现在肯定
1: 现在没了吗？
0: 现在肯定是
1: 问一下呗，
0: 没200个，我的意思是。
1: 哦，我以为整完了，
0: 没200个。
1: 你发送特种兵啊，就我们有客服的微信，你可以是他的企业微信，你可以先问一下咱客服啊、
0: 嗯。
1: 现在这个名额，如果你想报的话，提前问问还有没有，反正咱尽快啊，尽快出手，尽快搞定，提前把孩子的。东西规划好，你不就可以规划自己的行程了吗？
0: 对呀，你把孩子送出去，然后参加咱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跟
1: 你不就解放了吗？你不就毕业了？你不就真的放暑假了吗？
0: 好好的跟家人商量商量，怎么样把自己家这个孩子这屋翻修一下呀，或者把整个家。对不对？给装修一下呀，那这个事情你也能找到我们，哪怕你说你我暑假没有时间，没关系，交给我们。交给我们就可以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品质家装节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还可以看到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1: 全托管了这事儿啊、哎、当然这个咱们不是说说说而已啊，各位，我们的监督记者团那可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包括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他，并且不是说找他吐槽，他不是说你的情绪陪伴者，他是你的实在的问题的当下的解决者。
0: 哎，
1: 因为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而负责就是监督督促华普装饰是否帮您完整的装好家，并且在规定范围内啊，
0: 在合同范围内
1: 是做好的一切的前提。那做不好的话呢，就直接他掏腰包，掏华普的钱赔偿给您。
0: 嗯，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平常也不会愿意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愿意找到我们来装房子，就像是刚才那位这个车险客服一样嘛，他说哎感觉这个处理的很好，然后他的另外一辆车也来找我办了。
1: 我回头我就跟、
0: 咱们也是这，
1: 我跟华普提个意见。
0: 怎么了？
1: 你看我最开始跟咱们节目都提的意见，他应该把顺序换一换。
0: 怎么着？
1: 他说什么？
0: 你怎么那么多意见？
1: 你看，欢迎挑战。挑战华普的漏洞，挑战成功，100万奖池，奖励给你奖金。
0: 哎，大家来找
1: 茬，感觉又不一样了啊！
0: 大家来找茬，
1: 来找茬了。
0: 是不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有记者的全程护航，帮助您维护属于您自己的合法装修权益。
1: 行，当然你违法这块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提供的不多，但是下一档全是这些。
0: 哎，什么叫违法？
1: 维权，维这个违
0: 法。
1: 哎，吓死我了，这
0: 吓我一跳。
1: 维权
0: 啊，维权类节目、啊、
1: 维护法治。
0: 是的，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想要进群的话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可以了。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您走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也就是中原路地下隧道龙海高架的匝道处呢，车流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在高速方面哈，我们大家要注意的是，因为施工啊，徐广高速103公里加90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主线断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的车辆可以从徐广高速吴刚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再转省道240之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那关于绕行路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因为地磅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今天的23点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哈，我的车呢该续保了。在买车险的时候呢，哎，有时候真是觉得哈，一年花几千块钱哈，还是挺心疼的。但是呢，这个车险的钱呢，该花还是花，它是一种兜底保障，它能够转嫁风险啊，它也护航咱们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啊平平安安。您如果要买车险的话呢，推荐啊，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有些朋友呢，他光买交强险，觉得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呀和车损险是比较贵的。但是呢，这个车险还是那句话啊，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到，一旦是用到，你就会夸自己当初那么有先见之明，把这个商业险也都买上了。我们知道交强险呢，它主要是国家强制的险种哈，它是必须购买的，如果脱保会面临扣车、罚款、保费上浮。而第三者责任险呢，它是商业的主险，赔付责任啊，就是比如说自己有责任的话呢，导致的第三方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建议您呢保额

200到300万啊，它差的也不多啊，100多块钱。还有车损险呢，是赔付您车辆因为事故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状况造成的损失，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最佳的投保时间呢是到期之前的15到30天，预留充足的时间对比报价，避免脱保。我们交通广播，您通过平台买车险最大的好处，我们交通广播护航您的车险权益，不管是价格方面还是后期您在用车险方面啊，无忧理赔。我们也会监督车险公司应赔尽赔，这就是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您是有底气的，您是可以放心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不是 AI 给您服务，而是专属的坐席提供有温度的服务。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对面偷开车辆加无证驾驶加肇事逃逸，损失如何赔偿呢？这也是一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深度解读的节目啊。节目当中呢，我们视频连线到的嘉宾呢是巩义市人民法院永安人民法庭庭长杨业茂。您有没有想到过这样的一幕啊，突然有一天呢，您接到交警的电话，说您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涉嫌肇事逃逸。可是您的车明明好好的停在停车场呀，钥匙就在您手里，这怎么可能呢？李先生呢就遇到了这样的离奇的事儿。在2025年6月份的一天呢，他接到交警的电话，说他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驾驶员弃车逃逸了。李先生第一反应就是，这搞错了吧，我的车在停车场里面好好的，我根本就没有开呀。可是赶到现场一看呢，他也傻眼了，确实是自己的车，而且这个车的车头已经是撞得面目全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车是谁开走的？钥匙怎么到别人手里呢？出了事故谁来赔呢？车撞了，人跑了，损失谁来赔呢？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终审法官，巩义市人民法院永安人民法庭庭长杨业茂为我们施法说理。我们下面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呢连线杨庭长。杨庭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非常欢迎杨庭长接受我们交通广播法治六十分节目的邀约和采访啊。那这个案件呢其实一开始也是充满了戏剧性那杨庭长，您给我们还原一下案件的基本情况，这个被告魏某他是怎么拿到车钥匙的，他又是怎么找到李先生的车的呢？
3: 这是我在2025年9月份审理的一起保险人代位求偿纠纷。经过庭审呢，代理人描述这个李某啊，将钥匙就遗落在那个停车场里面，结果呢被魏某发现，就四处通过案件的方式搜索车辆，后来找到车辆之后，打开车门进入车内。这样的。
2: 他进入车内之后呢，把这个车给开走了。开走之后发生了一起什么样的交通事故？这个事故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还有就是交警部门对这起事故是如何定责的呢？杨庭长。
3: 郑州市公安局交警六支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呢，在2025年6月27日凌晨3时56分，魏某呢驾驶无证驾驶李某所有的车辆，起步就是车在哪停着呢，他刚起步就在事故地临时停放的另外的两辆轿车分别相撞，这两辆车分别是奚某和李某争的轿车，导致三车受损。事故发生之后，魏某弃车逃逸，交警队认定魏某无证驾驶，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事故后的行为构成肇事逃逸，应承担该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的车受损之后呢，由于本人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车损险，故向保险公司索赔。车辆经过维修呢，共支付了维修费用24300元，该费用由保险公司予以支付。
2: 就是这个费用呢，当时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的这起案件的原告呢实际上是某财产保险公司，也就是说他们把这24300元的维修费支付之后呢，然后呢起诉的是被告，也就是当时把这个车偷开走的魏某魏某呢是在停车场把李某的车给偷开走了。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成为原告？保险公司向法院提出什么样的诉讼请求呢？杨庭长。
3: 这个李某的车受损之后呢，由于他的车辆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车损险，故向保险公司索赔。因为车辆经过维修，维修费用24300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的。 保险公司支付之后呢，依法取得了代位求偿权。保险公司在诉讼中主张要求魏某支付保险公司垫付的维修费用24000元及利息损失，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2: 嗯，
3: 是这样。
2: 那被告魏某哈，他在庭审当中有没有到庭呢？他有没有提出自己的答辩意见呢？杨庭长。
3: 啊，他经过传票传唤呢，没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也没有答辩，缺席审判。
2: 好，刚刚呢杨庭长呢也是给我们大致还原了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哈。当时呢魏某呢把钥匙呢丢到车附近啊，这个时候呢李某把车哈丢到车附近，这个时候呢魏某哈他捡到了，他就有了贪念，那么他无证驾驶哈把李某的车给偷开走了，现场呢撞到两辆车哈，撞车之后呢又逃逸了，后续呢保险公司是代为理赔，然后呢现在向肇事者追偿啊，提起了这起案件的诉讼。为什么保险公司赔了钱之后还可以向魏某进行追偿呢？这其中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另外就是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的时候呢是如何审查证据认定事实的？稍后我们继续对话该案的主审法官啊，巩义市人民法院永安人民法庭庭长杨业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偷开车辆无证驾驶加肇事逃逸，损失如何赔偿呢？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今天的天气依旧是比较热的哈，我不知道夏天的时候您会不会有一种感受，就是不太想穿那种很束缚的衣服，要穿那种特别凉快的衣服。我给您推荐一款衣服叫吉普冰丝三件套，它的亮点是什么？首先它是冰丝的料子，穿到身上超级舒服哈，体感都能降1到2度。有一些朋友他到夏天的时候呢选择的睡衣也是冰丝的，床上的这个家纺用品呢也是冰丝的啊，包括那个汽车里面的坐垫也是冰丝的，冰丝的就是非常的舒服啊。它是吉普大牌子冰丝三件套，那它卖多少钱呢？这个三件套今天109元，平时哈这个三件套呢是238元，而且今天我们是给您申请的专属福利哈，618，每一个人的限购2件，限购价格是109元。这个三件套呢，这里面呢都是包含的有这个短袖、短裤和长裤一整套配齐哈，不管你是在家里面居家当睡衣穿，还是你出门的时候呢运动，都非常的好穿哈。尤其是等到夏天，你经常出门玩啊，你知道在那个烈日的焦灼下、暴晒下，你要是有这样的冰丝衣服穿上去，它是不沾身的。出了汗之后呢，它可以很快的就干，它还是速干的啊，它不会贴身黏腻，它的面料弹力强劲，随便拉扯，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弹性特别的大哦。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一人只能限购2套，也就是说你只能够花200多块钱买2套。

0: 如果你要是买一套的话，就是109块钱，库存已经不多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这位肖战的朋友他问说，有没有那个 UP 商城的制冷手持风扇啊，那个风扇挺有意思的，它是有黑科技的，因为有一些风扇它扇着扇着就是热风，但是这个风扇这里面呢是有制冷的一个黑科技的，叫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也是发秒杀两个字。前一段时间实际上已经没有了，是今天我们又开始返场团购。昴是哪一个字呢？就是有没有的有，里面两横没有了啊，叫昴星，心是心情的心，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只要79块钱，在网店上这样的一种黑科技带制冷的手持风扇哈、啊，轻轻松松卖到100-200块钱，我们今天只有79块钱。你要出去旅游的话哈、啊，小孩子他受不了那个热啊，他会一直闹你说妈妈好热呀，要吃冰糕啊，你就把这个手持风扇让他拿着或者挂到他的脖子里面啊，他的这个体感温度会很舒服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刘洋这位朋友说啊，怎么样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我一直在给大家来推荐，通过我们买车险最大的优势是后期理赔，钥匙一交烦恼全消，不管您是自己的单方事故还是有责的啊，多方的事故，只要是涉及到赔偿的，要给您赔偿的，你放心，这个车险公司我们交通广播要在我们的监督下应赔尽赔啊，有我们交通广播的权威背书，而且它还是一家大型的车险公司，网点非常多，不用担心它在外地啊出险速度慢，包括它有一些增值服务，比如说高速上一些免费的拖车呀，钥匙一交烦恼全消呀，还有女性车主的一些特殊关爱服务呀等等啊，您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下单。这位是时间的朋友说，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今天能买吗？我今天突然感觉我的车应该是积碳严重了，早上冷启动的时候有点抖，在路上开起来带着空调呢感觉还是抖，我的车就抖个不停，我打算清除一下积碳。夏天哈、啊，因为咱们的车呢，它的负荷重了啊，带着空调本身，它就会感觉到压力很重。如果咱们的积碳把燃油系统堵了，比如说喷油嘴呀、节气门呐等等火花塞呀，堵了之后呢，这个车的燃油燃烧更不充分了。本来呢，它是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因为积碳太严重，它就变成了 1.8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动力了，动力下降，积碳不除，发动机的动力不足。这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叫万能通，给我们的爱车来一个套盒，你会发现车呢比之前呼吸更均匀了，更畅快了，车也有劲儿了，油耗也下降了。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下单。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3到8万公里买239的精装版。如果是3万公里以下的，买199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一个套盒就可以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看到微信好友 Dear， 他说哈，我的车呢是缸内直喷的车型哈，修理厂呢也是推荐我清除一下积碳。听交通广播说有一种省时省力省钱的方式，加油之前直接倒到油箱。

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完之后我明显觉得喷油嘴通畅了不少，动力输出也更顺畅，之前偶尔出现的低速顿挫也没有了。看来选对适配车型的除碳产品很重要，效果确实看得见啊！大家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除碳率效果超过 95%。 我的车呢也用过哈，我们同事也都是先用过之后才有底气给您推荐的，因为我们所有上线的产品自己用过有感受，知道它对我们的车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效果的体现，我们才敢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车呢，买它那个199的万能通全能用户三兄弟；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买239元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精装版本的，它里面的浓度更高，就是有一种成分叫聚醚胺啊，是表面活性剂，英文缩写呢是 PEA， 你也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哈，只有这种 PEA 原液对积碳才有清除的作用，只有它才可以把积碳清除光，它是表面活性剂。微信平台回复888。好，此时此刻呢，也有一些朋友问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详情。因为地磅故障呢，郑绍高速新密西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今天的23点恢复正常通行。装修房子啊，我想大家呢，可能会有两个极端。第一个就是我的预算不多，是吧？那我预算如果不多的话，我就一切从简啊，我买的这些材料呢，它是便宜的就是便宜的就行了。但是你不能我买的便宜的你给我报价特别的贵，对吧？还有一些朋友的装修房子就想着我呢，哎呀，好不容易改善型的住房，我一定要装的比我第一套房更漂亮啊，轻奢风的啊，什么法式风的啊，什么中式风的等等，就想着我要花更多的钱买好材料，但是不能我买的是好材料，你这个有一些建材商或者是装修公司给我偷工减料，他那个材料呢比那个什么就是我想象当中的啊要劣质很多，对吧？所以装修里面的坑还是很多的。如果您不懂的话没有关系啊，我们有一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他们什么都懂，我们同事装修房子，包括我们同事的家属或者我们同事的朋友装房子，都会问我们的交通广播家装记者监督团。这个记者监督团呢，他们手里面有一本攻略，这个攻略就是他们的宝典，装修宝典，不是网上找 AI 随便搜的，而是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装修实际案例他们总结而来的，这样的话就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精准的有效的装修指导，什么样的材料多大的面积用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设计的风格更合适，哎，护墙板用完之后呢会不会减少我们的面积等等啊，它会有很多很多装修的干货送给我们。你想找到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的话呢，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你和华普装饰如果签订合同哈，他们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另外他还送给您2000块钱的一个装修券，是一个装修红包，你的房子装完之后他还送你一个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对吧？你不用担心自己不懂，他们懂，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会及时和你沟通，就像是我们的装修的小帮手一样。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找到他们。如果你想和华普装饰签订合同，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都是华普装饰的优势。华普装饰也是一个信得住很靠谱的家装公司。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这位小听他问啊，怎么样去买那个吉普的速干三件套？我儿子非得说让我给他买这种冰丝的睡裤，这个真的是可以当睡裤的，109元三件套，三件套是有短袖、
有短裤还有长裤。它这个冰丝的一些料子啊，不光是可以当家居服来穿，我们出去玩啊旅游呀也能穿，就是它的设计风格啊，你穿上感受是那种睡衣的感受，但是它的设计风格的啊，你

0: 门穿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很时尚的。它是吉普的这个大牌子的。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那同时呢，今天呢还有那个山竹哈，大家要买那个山竹的话呢，是泰国的老树山竹。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市场上呢买进口的山竹就是麻竹哈，大多是40多块钱一斤。今天暗部商城港口直采，我们把价格打下来，单果60到70克的3A。泰国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59，5A 大小的啊，超级大啊，那个山竹很好吃的，里面的果肉很丰富，3斤是69块钱哈。如果咱家人多，还有那个4.5斤大规格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啊，这就是我们的底气，不缺斤少两。微信平台回复秒杀。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省内53.8元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
8: 包和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9: 这要平安，我要平
2: 安。潮汕阿嬷一梳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
10: 我猜呀，天灯后来有所报啊！
11: 阿公家小鬼也知啦嘛。
2: 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阿嬷的心。
12: 但是今天不想我阿公啊，
13: 你有事是做你的，
12: 我不说，我阿公啊，我说
2: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星光影院。 影院由 FM 1041携手。

0: 口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马上呢就是暑假了，有一些家长啊想着在这个暑假带孩子出去旅游呀，要做一些规划呀等等啊。如果家长特别忙的话呢，也不用纠结说自己没有时间陪孩子。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我诚心给您推荐。因为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他已经办了10年了，在市场上口碑很好，而且呢我们把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另外呢就是让孩子在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里面呢得以锻炼啊，让他有这个小军人的气质哈，哎，说不定孩子通过一个夏令营呢，还可以激发他的一些对实现梦想的一种信心。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它的特色是什么呢？有陆军特色夏令营，还有海军特色夏令营，以及空军特色夏令营。每一年它有很多很多的团，你比如放假之后，哎，你后面呢要给孩子有其他的规划，你就可以在打个比方7月1号到7月7号之间报一个团，或者是你也可以在7月7号到7月14号之间报一个团，它有很多期的啊，根据我们的时间来给孩子选择一期适合的夏令营。哎，我相信咱们的孩子哈，只要是向往军营啊，对这样的夏令营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你像陆军特色夏令营啊，才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我的同事呢这两天都在接电话，因为好多人都在报名哈，想着先给孩子呢占一个位子。因为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办了10年了，在市场上口碑非常好，影响力也特别大，每一年他的这个人数呢都是控制的，是定额的，一旦是报满的话呢，我们就不再接收小应援了。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大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我是特种兵的一个群里面啊，这个夏令营的群里面，直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或者是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于是非曾志慧为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对面偷开车辆加无证驾驶加肇事逃逸，损失如何赔偿啊，这也是一起保险人代位求偿纠纷案件。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该案的主审法官巩义市人民法院永安人民法庭庭长杨业茂。刚刚呢杨庭长呢给我们把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呢给大家做了叙述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很疑惑啊，这李先生的车呢被撞了，修车呢也花了2万多，他自己的保险公司呢已经把这笔钱呢赔过了，按理说这李先生的损失已经得到弥补了，这个事儿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保险公司还要再把当时偷车钥匙偷开车的魏某告上法庭呢？这保险公司替李先生出了钱，为什么还能再找魏某要呢？其实呢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概念哈，就是叫保险人代位求偿权。那么这个权利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如何审查证据认定事实？还有对于魏某这种无证驾驶偷开别人的车辆肇事逃逸的行为，法律是如何评价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对话主审法官巩义市人民法院永安人民法庭庭长杨业茂。那杨庭长，什么是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呢？
3: 根据法律规定呢，因第三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害造成保险事故，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也就是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2: 嗯， 那这个案件
3: 是吧？
2: 嗯，对，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他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他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他是无责方的话，对方有责，那这个时候呢，对方可能不给他修车，他的保险公司呢会把他的这个车损呢提前给垫付了，垫付之后呢，保险公司呢会行使一个代位求偿权。但这个案件呢，它是比较特殊的，因为这个车呢不是他本人开的，是别人偷开他的车哈。那这个案件当中哈，保险公司他行使这个代位求偿权哈，他是需要满足哪些法定的条件？哎，法院是如何审查这些条件是否具备的呢？
3: 要的条件是比较多的，
2: 嗯，
3: 主要有下面五个条件。第一个是存在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也就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财产保险合同，这是代位求偿权的基础。
2: 嗯，
3: 第二个是保险事故由第三者造成，保险事故的发生必须是由第三者的损害导致的，且该行为与保险标的的损失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者的行为可以是侵权行为，比如说交通事故的过错方违约行为，如合同履行不当导致标的物损坏，或者其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第三个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

0: 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权利范围呢？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金额不得超过其向被保险人赔偿的保险金数。这个如果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处取得了相应的赔偿，保险人赔偿时可以相应的扣减。以上几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保险公司才可能依法行使代位求偿权。
1: 我们结合到这起案件当中哈，当时呢偷开李某的车辆的人呢是魏某，那么魏某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他是案件的侵权人吗？就是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另外就是民法典当中对于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有哪些具体的规定的呢？杨庭长。
0: 他这个魏某的行为呢，是构成侵权的。民法典对，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规定，主要体现在1212条。它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有规定除外。这一规定呢，明确了以下两点：一方面是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未经允许驾驶他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比如本案中的魏某，就是未经他人允许驾驶他人的车辆。机动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如果所有人和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这个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把车交给了无证的人进行驾驶，或者他已经喝过酒的人进行驾驶，这就是所有人和管理人具有过错。这个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使用人和所有人管理人的过错责任，他们是不一样的。
1: 这个案件当中的使用人呢，就是魏某啊，他把这个车呢偷开走了，因为他没有经过车辆管理人李某的允许，就把这个车给开走了。那么开走的过程当中，一旦是他自己发生了交通事故哈，那么责任他要承担，而且是基本上所有的损失是应该由他来承担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有疑惑哈，那这个案件当中的车辆的管理人是李某，按照刚刚您讲到的法律的规定，如果车辆的管理人所有人他要是有过错的话呢，可能会相应的减轻使用人的一个责任。那这个案件当中的车主李某他有没有过错呢？你看他把钥匙给丢了这件事儿，会不会减轻魏某的责任呢？
0: 是这样的，本案中的李某呢，只是遗失了车钥匙，他对造成事故是没有过错的，所以不承担责任。那个生活中间呢，我们遗失啊、遗忘啊，不小心把东西丢了啊，忘到哪儿了，这也经常发生，可能在你、在我、在们身边每个人的身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如果没有妥善的保管车辆，像刚才说的，没有明知驾驶人无驾驶资格，仍放任他驾驶的，像这种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的李某呢，没有这样的过错，所以不承担责任。
1: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对话该案的终审法官巩义市人民法院永安人民法庭庭长杨业茂。那么这起案件判决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案件呢，看似不大，但是它对我们的普通车主有哪些警示的意义？还有就是在用车险方面又有哪些提醒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今天呢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偷开车辆加无证驾驶加肇事逃逸，损失如何赔呢？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

0: 身边。
1: 月亮代表我的心，他说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真心好用，加到油箱之后呢，车子启动更顺畅了，之前低速顿挫的情况明显改善，提速也有劲儿。跑高速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发动机的噪音小了不少，油耗也悄悄降了一些，之前油耗是在 10.9 啊，现在降到 10.3， 它清洁油路去除积碳的效果很直观啊！大家要买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888来下单，它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啊，不是第三方平台的产品。如果你担心自己的爱车的发动机啊，它的动力呢，会受到影响啊，因为这个积碳的原因受到影响的话呢，你可以用它清除一下，先试一试，把它积碳清除完之后，你的发动机还是有一些动力不足的情况呢，你再去做其他方面的一些检查和维修哈。我们先排除积碳的原因。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这位宅男他说，小佩，我想买山竹，我太喜欢吃山竹了。这个山竹平时我们去超市买的话总觉得特别的贵哦。那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市场上40多一斤，今天港口直采，价格打下来3A60到70克的啊，就是每一个60到70克的3A 级别的泰国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59，还有那个5A 的秒杀价3斤69啊。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全部都是人工一颗一颗精挑细选的，刚刚从泰国到中国的这个港口发回来的啊。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它是顺丰冷链包邮的，不用担心它会坏啊。那今天呢，还有一个迪奥口红五件套，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喜不喜欢涂口红哈、啊，就是问女士，反正我觉得我每天一定要涂口红，这个口红呢，得像迪奥这样的颜色又低调，又特别的滋润，它即便是脱色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也不需要就是一直哈，就是保持它这个颜色，主要是为了滋润，显得气色好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您带来迪奥口红五件套，它这里面的五件套有什么呢？有999的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还有777烈焰赤橘，还有772干枯玫瑰，以及840枫叶砖红啊。当然我说完这些色号的话，男士肯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女士都懂。喜欢迪奥护肤品的，尤其是喜欢迪奥彩妆的朋友都知道哈、啊，它代表的什么。这次给您带来的迪奥口红五件套呢，每一支都是1.5克的黄金容量，你用完呢也不心疼，你家里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包里放一支啊，5个都是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专柜一套是920。今天的爆款商城专属福利，5支199。如果您是爆款商城的会员呢，再减5块钱，到时候是194块钱5支，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如果男士刚刚听到了啊，您可以给老婆买，可以给女朋友买，回复大牌两个字，他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因为这5支都是迪奥家的经典色号。好运全都来，他说，小佩你好，我想买你们交通广播的那个万能通，怎么下单呢？万能通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了啊。还有这位是你和我，他说我的车积碳特别的严重，我用了几款除碳产品没有效果，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算是解决我的车辆的问题了。他说看来交通广播的积碳产品呢，这里面是没有甲成分的，不是我们没有甲成分，而是要看它 PA 原液的浓度，如果是低于25%的话没有用的啊，一定要高于25%，它这 PA 原液它的浓度够了，它才可以清除积碳，它是积碳的克星。微信平台回复888。买完房子之后，装房子的您呢肯定也很焦虑啊，天气呢也比较热，如果呢您在上班又特别忙，还要带孩子，你这个房子你很难全身心的去把它装好，不如找一家装修公司。我们交通广播呢合作了一家装修服务商，叫华普装饰。这个华普装饰呢哈，它跟我们合作呢也是经过我们的考核的，它主要是在市场上啊口碑还不错，每一个月呢还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啊在现场就聆听咱们这些业主的心声，就装过房子服务过的一些业主啊，谁的心声，谁的吐槽内容对

华普装饰，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和更好的为业主服务有帮助。人家董事长呢，现场还奖励给吐槽业主2000块钱的红包。上一次我们的记者在现场亲眼看到有一位女士就拿走2000块钱的现金红包。华普装饰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你看我们法治60分节目啊，分析过有一些装修的案例。啊，的确也是闭口合同，但是后期呢，发现业主这房子呢，交完房发现，哎，这房子本来说的是120平，怎么就变成130平了呢？因为这房子7房，你找了家装公司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实测面积的时候发现它的面积大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扯皮。我们建议您啊，在签合同的时候，你这个房子要把它有可能会出现的面积增大或者减小的情况呢，写到合同里面。它那个打包价哈，里面呢最好也要有一些项目上的价格，比如我多了10平方，我这个合同应该怎么签啊？我少了10平方，你这个总价应该在哪个幅度，再给我减少多少？这都是签合同的一些技巧哈。通过华普装饰，你不用担心的啊，我们没有套路啊，我们只有真诚。微信平台回复家装姐3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微信平台回复家装姐3个字报名。你的手机的话费啊，流量每个月够用吗？我们有一个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您可以考虑一下啊。如果您经常开车带导航，或者是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200的，您可以买。它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交广领航大牌倍数，价格品质双保障，每个月最低28元，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都能用，流量不虚标，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休。微信平台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回复随身2个字就可以下单。这位是冷灵啊，他说我已经用了3瓶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这个动力是真回来了啊，现在用完之后呢，怠速也平稳了，实打实的给我的车省钱又提升动力。如果大家要买万能通，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这位是我的朋友啊，他说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价格有优势吗？那当然了，价格不仅有优势，还是专属的坐席为您服务，我们把服务做透。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2个字下单，交通广播推荐的还是一家大型的车险公司，网点很多啊，都是头部的一些车险公司，在后期理赔的时候响应速度很快，尤其是在定损方面，你不用担心啊，说我这个车呢，打个比方啊，我这个修车，修理厂给我报一个价，保险公司给我报一个价格，我该怎么办？在我们平台上买车险的话啊，首先就是由我们给您监督。现在这个车险呢，它的确遵循的是一个填平原则，咱不能够让车险公司给咱赔的钱呢不够修。但是呢，这个车险，这个叫修理厂哈，给咱的修的过程当中是要本着哈能够恢复的一个原则啊，如果他该换那也得换，得本着我们这个车呢能正常的开啊，他在理赔方面你要放心。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2个字，我们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啊，要做到令消费者满意，在法定的原则内应赔尽赔，回复车险就可以了。这位是右奇，问我怎么样给孩子报特种兵的夏令营，那您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咱们对孩子的关乎哈，还有关心呢，那绝对是一个家庭的重心。你像有一些家庭呢，除了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之外呢，还想着啊，我给孩子暑假报一些班吧，哎，我给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呢，让他多出去看看大自然，让孩子长长个子吧。在夏天实际上也是孩子长个子的一个黄金季节啊，孩子呢不能只在空调房里面刷手机吃西瓜，孩子还是多出去接触一下大自然啊，锻炼一下他的身体。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产品叫氨基丁酸，其实我在给大家推荐这款产品之前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氨基丁酸啊，我才知道原来它和那个钙和微量元素是一样的。我们之前呢只会关注这个，但现在呢氨基丁酸已经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我们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

0: 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呢，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非常容易接受的。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看看这位千古的朋友，他说我的车长期跑高速哈，发动机连续工作时间长，我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的这款产品啊。现在他连续跑高速的话，发动机的噪音控制依然稳定，尤其是我跑山路也不用关空调保动力了，效果还是不错的。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这位是天马行空问我哈，想给女朋友买那个迪奥的五件套口红，说我女朋友特别喜欢迪奥的那个干枯玫瑰的色号，看来你还是很懂的啊。大家要买那个五件套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它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的。它这里面都是包含的迪奥家的5款经典的色号口红，5款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咱们给朋友送礼物呀，伴手礼呀也是不错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它原价920，今天5只是199块钱。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省内53.8元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0: 您是飞增智慧为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偷开车辆加无证驾驶加肇事逃逸，损失如何赔偿呢？节目当中呢，我们视频连线的是该案的主审法官，巩义市人民法院永安人民法庭庭长杨叶茂。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刚刚呢我们也了解了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啊，那也有一些朋友呢对这个案件当中哈有很多的焦点问题呢比较的感兴趣哈，因为呢这个案件呢是李先生啊，他呢不小心呢把这个车呢停到停车场，钥匙丢到那儿了，导致谁呀、导致魏某啊把他的车呢开走，开走之后呢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哈，撞了2辆车，后来呢李先生的车呢他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哈把20000多元的一个维修费呢都已经垫上了，那么这个保险公司呢作为原告把开车的车辆使用人也就是魏某起诉到法院，要求呢魏某去承担这20000多元的一个赔偿啊。承办法官呢为我们厘清了这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案件的法律逻辑啊，魏某偷开车辆肇事逃逸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保险公司赔偿车主之后呢他是依法取得了向魏某追偿的权利。那么法院最终做出了怎样的判决呢？杨庭长，
3: 经过审理呢，我们依照民法典1212条和保险法还有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判决魏某支付保险公司这个24300元，同时驳回了保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呢由魏某负担。
0: 嗯，那这个案件哈主要适用了哪些法律规定呢？杨庭长。
3: 法律规定就是民法典1212条，就是刚才解释的，它就是代位求偿权的相关规定。还有保险法第60条第1款，民事诉讼法147、165，这是关于这个缺席审判的规定啊，主要是这几个条文。
0: 嗯。这个案件我们了解到哈，其实呢这个保险公司呢他还主张了利息哈，因为他们提前呢把这20000多元给支付了，要求魏某呢从垫付之日起要支付资金占用的损失，为什么法院没有支持这项诉讼请求呢？
3: 保险法呢第60条规定了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范围呢就是向被保险人赔偿的金额，超出这个范围法律是不支持的。 所以我们就驳回了这样的诉讼请求。
0: 嗯，只是向被保险人来进行追偿啊，就是当时他垫付了多少的金额哈、啊，规定就是他可以去追偿这个金额啊。当然，这个案件当中，大家还会有一个疑惑的问题哈、啊，说你看这个魏某啊，在这个停车场把人家李某的车给开跑了，还发生了交通事故。那魏某他除了要赔偿保险公司之外，他偷开李某车辆的行为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罚呢？杨庭长，
3: 我们在案件中呢也看到这样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0: 嗯，
3: 是由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作出的，对于魏某呢偷开机动车，行政拘留15日。另外呢，他还有一起案件呢是将他人的车辆车门打开，进入车内之后呢，把里面的零钱呐、饮料啊都拿走了。
0: 嗯，
3: 对于这个盗窃行为拘留5日，两项合并，决定行政拘留20日，并处罚款1000元。
0: 嗯，魏某呢是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哈。你看他当时呢就是动了这么一个贪念哈、啊，把别人的车钥匙捡了之后呢去开别人的车。那么如果有人捡到车钥匙动了贪念，可能会面临哪些法律后果呢？杨庭长，
3: 那就像本案的魏某一样啊，有可能面临那个行政处罚，还有民法典上的侵权。如果造成了财产损失，像本案的魏某呢，就会面临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两项处罚。
0: 嗯，这个魏某呢，捡到车钥匙哈、啊，本来呢是可以物归原主啊，或者是交给停车场的管理人员，但是他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摁那个开关啊，他去找，他去把李某的车给偷偷开走了。一时的贪念呢，换来的是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的双重后果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手莫伸，一旦伸手，法律必究，而且呢还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这个保险公司呢赔了车主哈、啊，依法取得向侵权人追偿的权利。这就是保险法赋予保险公司的权利，也是对侵权人应有的惩戒。因为不锁车，这个车钥匙放车内，这些情况引发的案件呢也并非个例哈。其实对于每一位车主来讲呢，我们还是要提高安全的意识，保管好自己的车钥匙也是对自己财产最好的保护。也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些案件当中汲取教训，增强法治意识，守住行为底线，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交通环境。再次感谢巩义市人民法院永安人民法庭庭长杨业茂，谢谢您，再见。
3: 好，再见。
4: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5: 怎么这么多蚊子？
6: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7: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6: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怎么这么多蚊子？
6: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7: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6: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1: 妈，端午安康，
1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1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1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5: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6: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7: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5: 中国联通。

0: 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连霍高速的渑池段在774公里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呢占用了3、4和应急车道，1、2车道可以通行，大家提前向这个左边来变道。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44公里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同样正在处理事故的是安罗高速的内黄段28公里南向北方向，这儿呢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啊，占用了1、2车道、2、3车道可以通行。安罗高速的内黄段28公里南向北方向。另外受到施工的影响啊，徐广高速103公里北向南方向主线是不能通行的啊，受到施工影响这儿是不能走了。那湘南高速双向啊，转这个徐广高速往广州去的那个匝道也没办法走了。所以呢在8月7号恢复正常之前呢，各位需要绕行啊。具体的绕行方案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高速两个字来关注一下。另外受到地磅故障的影响啊，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货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预计呢到了今天晚上11点左右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需要关注的就是这北三环自西向东的方向，从京三路到文化路这一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啊。北三环西向东，从这个京三路排队一直要到文化路，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状况不错。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C， 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那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

0: 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啊私信都可以找到我啊。或者呢也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抖音粉丝群。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这个家用电器啊，它的三包政策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什么时候消费者可以主张修理？什么时候咱们消费者可以主张这个退换货呢？昨天的时候啊，朱先生反映了这么一件事情，他是在2024年4月30号啊，在郑州新郑小米之家购买了一个米家的十字对开门的一个冰箱，花了4000多块钱。那在这个质保期内呢，因为不制冷这样一个问题啊，申请了2次的售后，但是到了今年的5月29号，这不制冷的故障又出现了，就是冰箱啊它又不制冷了。这个时候朱先生就不愿意了，说这个根据三包的这个规定啊，你前2次已经过修过2次了，那是现在又坏了还是同一个故障啊？那这个时候我不想让你给我修了，我要求你给我退换货，并要求赔偿这个因冰箱损坏导致里边这个食材的一个损失。厂家则表示啊，没有办法进行退货啊，可以进行换货弥补损失。但是后来呢，又给朱先生说啊，说这个退货没法退，换也没有办法换了。为什么呢？说我们调查研究了一下，发现你前2次这个维修啊，第一次的时候没有用料，就是没有更换配件，所以呢不算一次维修啊。到了今年5月29号，你让我们修了这一次之后啊，如果换配件，这才修了2次。如果之后再坏了啊，我们可以给你退换。那周先生肯定不认可啊，周先生觉得那之前怎么就不算维修呢？啊，所以这个事情的争议在于哪儿呢？这个小米售后说的就是不换配件，它就不算维修次数。另外，该机啊超过了1年的整机质保，所以消费者呢不能主张退换货啊，只能维修，也就是机器的整机质保只有1年啊，你是到第2年、第3年，对吧？啊，你是只是进入了这个主要零配件的一个保修期啊，所以你也不能主张退换货了，不管修几次，维修，也就是机器的整机质保只有1年啊，你是到第2年、第3年，对吧？啊，你是。只是进入了这个主要零配件的一个保修期啊，所以你也不能主张退换货了，不管修几次。那消费者当然对此不认可。昨天我们接到投诉之后啊，因为没有找到这个条款的原文，所以我们就咨询了小米这个冰箱的一个官方客服啊，得到了答复，确实是。

那根据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四条，咱们先说第四条，第四条是定基调的。第四条说了，说这个目录当中说的这些东西啊，是履行三包规定的最基本的要求啊。我当然用白话跟大家说啊，就是目录中规定的指标是履行三包规定的最基本要求。国家鼓励销售者和生产者制定严于本规定这个三包实施的细则，也就是首先国家就说了啊，说这个三包我给你画了一道红线，你只能比它高比它好，不能比它低啊。那我们来看第十一条是怎么规定的。那第十一条就说了，在三包有效期内修理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产品，凭修理者提供的修理记录和证明，由销售者负责为消费者免费啊，这个调换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或者按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去退货，然后依法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或者按购销合同办理。十一条关于退货的这个规定当中啊，它的原文就写了，在三包有效期内修理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啊，这个里面没有说修理两次必须得换配件才叫修理，所以我们认为小米公司说的我不换配件就不叫修理，这个站不住脚。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啊，确实是有争议的，就是关于这个整机质保一年与主要配件质保期三年它的一个关系和争议啊，到底过了一年之后，就是过了整机质保的一年之后，消费者还能不能主张退换机？于是呢，我就在网上啊找到了一个典型案例，这是2025年11月18号，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官方网站发布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家用电器有问题三包规定要牢记。网站标注的来源是当地的吉林省消费者协会。该文章称啊，2024年6月26号，长春市消费者王女士向省消协投诉称，2021年9月花费7800块钱购买了一台某品牌的洗衣机，使用一年之后啊，大家听清楚了啊，这机器这个洗衣机啊，它是使用了一年之后出现滚筒刮衣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滚筒啊在里边这一转圈的时候，它会把衣服给刮坏啊，两次维修后仍无法正常使用，现要求退货退款补偿衣服的受损费用，但是厂家不同意。那么吉林省消费者协会受理了王女士投诉并进行调查啊，在调查的过程当中，王女士表示三包期内啊修了两次没修好，厂家辩称啊林林总总咱们就不说了。那么省消协调查认为，三包有效期内连续修理两次仍无法正常使用，王女士有权要求退货退款，经调解，厂家在收取一定折旧费用之后为王女士办理退款5000块钱。在这儿我们看到吉林省这个消费者协会啊这篇文章啊，这个典型案例就是在洗衣机一年整机的质保过后，在三年的这个质保期内，主要零部件的这个质保期内出现两次维修，那么要求退货换货，那么省消协经过调解支持了这个消费者的诉求。那根据这样一个案例啊，我们就得知，即便是在过了整机一年质保期之后啊，也不影响在三年内连续维修超过两次修不好，消费者主张整机退换货的权利。所以呢，这个吉林省消费者协会也提醒大家，购买这个电器的时候一定要留好相关的票据，售后维修的时候要索要那个服务的单据，产生纠纷的时候积极维护自身权益，同时也建议广大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主动承担修理更换退货等义务。那么根据这个三包有效期内的规定啊，就是在退换货的时候，对商品呢啊，这个生产者销售者是可以收取啊，就是按照相关规定收取这个折旧费的。那么冰箱的

0: 折旧费按照国家三包政策来看，折旧费每天呢是0.05%。按照这个咱们这个投诉人朱先生买的这个小米冰箱啊，按照4500来算吧，就是两年的话大概应该退还2857.5元。因此啊，通过咱们这个法律法规的原文来看，通过吉林省市场监管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啊发布这个典型案例来看，小米厂家拒绝给消费者退换货的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昨天下午呢，节目进入协调之后啊，小米厂家最终呢也同意啊给朱先生更换一台新的冰箱。
1: 他们那个客服今天上午联系我了，他说就换新换一款，换的那一款应该是3000多吧，但是他说要覆盖掉那个食材损失，他说到时候会有一个师傅上门会有一个协议，就是因为冰箱坏了之后里边的食材不是有损失吗，
0: 嗯，
1: 他说这个要覆盖掉这个食材损失，等于就是换个冰箱，其他的就不再说了。我说那行，很感谢啊。
0: 厂家呢最终是同意给朱先生更换一台价值3000多元的冰箱呢，对于这个处理结果朱先生表示满意，问题解决，事情啊也就到此为止。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呢，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呢，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或者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您在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我加好友就可以了啊。来看看微信好友秋山几重怎么说呀。
3: 海洋啊，说起冰箱我想起我叔叔家以前的那台讯飞冰箱了，那台冰箱让人很无语啊，10年了它就是不坏，看看它外表锈迹斑斑的，它底板锈的都掉渣了，哎，它就是不坏，你看看冰箱门都还是哇凉哇凉的，最后实在看不过眼，没办法把它淘汰了。
0: 那说明这个用料还是非常扎实的。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汽车发动机除积碳就选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一瓶只要99。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省时省力又省钱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180毫升吧，买回去之后加入到燃油箱里，然后再加油。除积碳的事儿交给他自动完成，只管开车啊，非常的方便啊，不用再跑汽车厂4S店了。动力弱，费油，抖动，该除积碳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发送阿拉伯数字。

0: 888啊，只要99块钱就可以搞定了。说到这个暑假快来了啊，趁着暑假一开始啊，给孩子养成一个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那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成功举办第10年了。现在呢，正式招募这个暑假的小英雄啊，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有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和湖北。陆军特色的这个项目呢，包括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高空的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夏令营还包括像登岛捉螃蟹啊、赶海啊、上军舰。空军特色这个夏令营呢，包括了高空索降啊、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啊。各种 VR 一些体验，总之项目非常丰富。那这一次呢，河南交通广播也拿出重金补贴咱们10周年这样一个活动啊，陆军特色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啊，当然福利名额有限啊，如果您想给孩子啊来一个这个暑期的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夏令营生活吧啊，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家里的宝贝来报一个名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们抓紧时间给孩子抢一个优惠的夏令营名额。想要喝水解渴啊，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呢，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呢，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啊，很解渴啊，不像有一些瓶装水您喝了之后有些这个后味有些回苦的感觉，就是涩涩的啊，越喝越渴。咱们这个因为含有多种天然矿物元素，所以你喝起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水非常的柔顺啊。整价是24瓶的啊，郑州四环以内23.9块就给您送货上门了，省内其他地方53.8块两价给您包邮啊，一价是24瓶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还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呢，咱们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 中国联通，
4: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联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这个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啊，我省的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全省最高气温是34到36度，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17到19度，中部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我省的北部、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13号，东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明天到13号啊，全省这个风力3到4级，阵风6级左右。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建设区呢，最高气温35到37度。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啊，有朋友给我们提供的这北三环，北三环高架一辆车翻车了，横在路上，目前呢大家后边的车都过不去啊，交警在现场已经在处理啊。这就是我刚才说到今天下午这个北三环高架呀，自西向东这个方向，从京三路排队一直队尾甩过了文化路啊，看来是受到一个事故的影响啊，一个车呢可能是开的有点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看看各位微信好友怎么说啊？有朋友说我家里的美的对开门冰箱啊，好像是4年质保期啊，说冰箱上有一二维码，扫了之后激活，一看是1年的质保期啊，说是不是那还有1年之后还有3年？他不是跟我说4年吗？啊，我理解总共是4年质保，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冰。

0: 江西鸡啊，按照国家的三包政策呢，整鸡是一年，然后呢那个主要零配件是三年质保期啊，所以我刚才也讲了啊，这个三包政策就说了，很明确的说，鼓励厂家高于国家的政策，就是你要比我好可以，你不能低于我，所以呢，最低厂家要给整机一年，还有主要零配件三年。所以如果你买了这个冰箱或者洗衣机，人家厂家说是四年或者五年的质保，一般情况下，他就是把那个主要零部件给你延长质保了啊，一般整机还是一年质保，大部分是这样子的啊，除非他有特殊说明，他说我的整机也质保两年或者三年，有特殊说明一般可以啊，但是我了解到大部分都是主要延保的这个主要的零配件啊。还有这位朋友在问呐，问什么北三环的情况？
1: 能问一下北三环由西向东？到锁麟路就拦住下桥了，而且到丰庆路也不让上桥，是不是前面出什么事儿了？
0: 对，没错啊，咱们刚才车友提醒大家了啊，就是北三环大概在京三路往那个中车大道那个方向去那边啊，有一车呢发生这个侧翻了啊，横在路上了，所以呢目前呢从这个丰庆路那边，就是锁麟路那边啊，就不让上桥了，丰庆路那边不让上桥了，从锁麟路再下来啊，所以有这样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啊，后方的车友也要注意一下，就是目前北三环啊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从京三路到文化路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整个通行是困难的。另外呢警方呢也在交警啊也在这个丰庆路的上桥口啊设置了一个限制，就是丰庆路现在不能自西向东上桥。另外呢，从南阳路立交桥过来的车辆啊都要在这个锁麟路来下桥走一层。所以现在这个锁麟路啊这边西向东的方向就是队尾也排到了那个南阳胡同立交那边。所以北三环自西向东二层这会儿您就不要再选择了走一层或者走其他的这个道路啊，这主要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说到交通事故啊，咱们这个保险车险一定不能忽视啊。第一呢，不建议大家裸奔啊，咱们说裸奔就是只买个交强险不买商业险。第二呢，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甄别对方的这个身份，千万不要被那些什么汽车服务公司啊统筹公司的一些人给骗了啊，让你买了这些统筹险啊，然后呢你理赔的时候发现没人给你赔，退保的时候发现电话都打不通啊，等于说就几千块钱就白扔了，所以一定要注意甄别啊。如果您这个购买车险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啊，河南交通广播给您把关，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大的保险公司给您提供这个保险保障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咱们还有交广车友专属的真人坐席团队给您一对一的来聊，一对一的给您量身定制这个车险啊，不是那个人工智能，您打过去之后啊，他这个按一按二什么转人工啊，等半天了还是个什么 AI 机器人人工智能给您交流啊，什么也搞不清楚。咱们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之后啊，您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啊，咱们专属的坐人这个坐席团队跟您联系，您的车平常是在哪儿用啊，用车的环境怎么样，适合选哪些险种，怎么搭配保障的更全，更能给您省点钱啊，咱们的客服会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一个字两个字啊，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2: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渑池段744公里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安罗高速内黄段28

0: 8公里北向南向北方向啊，单方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啊，已经进行到这个拖车作业的阶段了啊，所以后方的车友也在耐心一点。另外受到施工的影响，徐广高速103公里这个地方北向南是不能通行的啊，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去的匝道也不能通行了，预计呢是8月7号这个施工结束之后恢复正常。具体的绕行路线你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呢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还有就是郑绍高速新密西站啊，这边呢是受到地磅故障的影响，货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预计今天晚上11点才会恢复正常通行啊，咱们大车司机啊不要再走这个新密西站了。郑州市区方面主要我们就说到北三环高架啊，自西向东方向大家尽量的去避开这个二层啊，您可以走一层啊，或者走其他的这个道路，那个受到事故的影响啊，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太好啊。陇海快速路呢自西向东方向就是过了京广路之后往紫金山路方向去的时候车流量也是比较大。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来看微信好友在河之洲发来的这个照片啊，这是北三环西向东方向，就是在京三路附近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呀，是发生这个翻车之后啊，横在路上啊，在这个中间的两个车道上，所以后方的车呢通行比较缓慢啊。目前据咱们车友反映，交警是在这个远端进行分流，比如说从南阳路过来的车呢，咱们在锁陵路下桥，那在丰庆路这个上桥口也是禁止上桥的啊，所以大家尽量走这个北三环的一层啊。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三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每天下午三点，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杜女士上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杜女士，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2: 我的车是50缤果 Pro。
0: 然后呢？
2: 然后呢？就是我买过之后，我发现我的右就是左后方叶子板发现了有喷漆的情况。
0: 左后边的叶子板有喷漆的情况是怎么发现的呀？
2: 就是我5月22号下午提的车，然后就是5月29号，在就是博爱的那个车管所上的牌照，就是5月30号下午。我在就是庆阳的车博士里边，还是车四美里边，然后贴了车衣，然后贴车衣的师傅发现了左后叶子板有喷漆，有过喷漆，
0: 就有过维修是吧？然后你去找这个四 S 店和厂家，他们怎么说呀？
2: 他们就是说答应，一开始说是换车，然后又说的退车，然后就是6月1号还是2号，6月2号的下午，然后他们的就是庆阳的这个50的销售经理说公司同意退车，然后就是6月5号提交的退车流程消费清单。然后就是那是礼拜五了，他说礼拜六礼拜天是工作日，礼拜一的话他又变卦了，他说又退不了了，也换不了了。现在
0: 就是发现有过维修的痕迹之后反映给4S店，4S店一开始是同意退车的，6月5号跟你要了相关的手续。
2: 对对对。
0: 然后过了两天到下个礼拜一的时候又告诉你说退不了也换不了了是吧？
2: 礼拜一下午的时候我给他就是发消息嘛，发微信嘛，他说他在开会。然后到礼拜二的时候，就是应该是6月10号。
0: 你不用给我纠结六月几号星期几，你就告诉我他后来是怎么跟你说的就行了，好不好？
2: 就是他说厂家又不愿意退了，也不愿意换了。
0: 唉，那他其他的补偿方案也没给吗？
2: 他昨天下午亲自就是店里边来了两个，就是一个是前台的那个销售的经理跟售后的一个女同志，然后他俩来说了，说就是厂家现在不�愿意退了，不愿意换了，就是给3000块钱那个补偿。
0: 给3000块钱补偿，那他们有没有说明这个车是

0: 修了为什么修？修的哪儿啊？
1: 他具体没有说的那么明确，但是他就是说，也许就是，车就是运车的时候刮了或者是滑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也没说的那么明确，反正就是也承认了，也知道他是喷过漆的。
0: 那你现在的主张是什么？你怎么跟他们说的？就是除了退换车之外，你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吗？
1: 昨天他们来谈，就是说不愿意退，不愿意换。我的要求还是就是能，不能退的话，最起码给我换个吧。要是就是真换不了的话，就这个车他也喷过漆，你最起码让就二手车给我做个价，最起码让就是这个车等于是我买成了二手车，当二手车的那个价格卖给我也行呀。他补偿的3000块钱，我肯定是不同意的呀。
0: 行，我们来问问他们啊，为什么这个同意退换货了，最后又反悔了？我们把这个叫做这是信阳五菱4S店的马经理马帅是吧？马帅给请上来啊，这是负责东女士这辆车，整个售后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们请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马帅你好啊，我这边河南。
2: 哎，你好。
0: 哎，我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
2: 好，
0: 就杜女士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在6月5号的时候，据说给她要了相关资料，说可以退换，怎么又？
2: 我先给你解释那个退换车那个事儿吧。
0: 嗯，
2: 然后当时的话，因为我是作为前厅的一个销售人员，然后呢，杜女士呢，她是这个车当时开回去以后，中间她还有一个事情，那个事情我不知道，然后她也没反馈，是后来她说在贴车衣的时候，她给我反馈说这个车有喷漆，然后我说有喷漆这个事儿，除了这个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呢？我这个喷漆的话，第一，这个车是我们从进过来的，就是板车拖过来的嘛。然后我们到车以后呢，也会进行一个外观上的相关的一个查验，没问题，我们这边才会去收车。然后呢，车卸下来以后，车都没有动，然后直接给客户打电话，让客户过来看车试车，这是一个相应的销售流程。然后当时客户呢，打电话以后，客户第二天就来了。这中间呢，我们是不可能去把这个车，如果有问题，第一，我们是不会去收车；第二呢，如果车辆有问题，我也作为我们的销售人员呢，也不会给客户进行一个交付。然后我可以保证的是，我这边接到的车是完好的，然后我也没有去进行一个喷漆这个行为，我们这边是有那个相应的监控视频的。然后第二呢，当时为什么要给他退车呢？是因为他在反馈到说，车辆喷漆的同时呢，他还说，车辆当时还失控了一下，就是自己他下车了，开门了，自己这个车往前跑了一下，撞到了电线杆上。然后这个事呢，它是属于一个售后的一个范畴。当时这个事儿我没有及时的知道。然后当时这个事儿，整体对我们来说呢，就是厂家的要求和公司的要求，如果因为它是新能源车嘛，不能让出一是为了车辆安全，第二是为了顾客的一个安全和权益，我们会进行一个对厂家方面、售后方面进行一个实时反馈。然后我们是两道流程，第一道呢是把这个视频，当时那个客户也给我提供了，然后把这个视频反馈到厂家的一个售后部相关人员呢，他也进行了一个查验。他这个呢是只是初审，然后初审呢，他说哟，这个车打开门以后，就是往前又跑了点，导致撞到了一个前面的一个电线杆，碰撞了是吗？然后说就是怕这辆车有什么相关的电路问题，然后当时厂家首次批复的是可以进行退换流程。然后我这边接到厂家的一个回复以后呢，我就对客户进行了一个实时的一个反馈，避免客户呢等待时间过长。 当时呢，我找客户要了那个他的整体的一个买车的购买手续，还有支付记录，然后这边呢，我是要提供这些东西。

0: 计和截图反馈给厂家，然后厂家进行一个下一步流程，批复以后进行一个退换流程。但是我这边上传到以后呢，厂家那边把这个车的大驾号反馈到了厂家的技术部，然后技术部那边分析出了车辆的一个实时状态，显示当时是因为油门有一秒的一个响应，就是说明当时是踩到油门了，然后解除了一个自动驻车，没有取掉安全带，开车门没有取掉安全带，导致车辆取消自动驻车往前跑了。所以说这厂家的回复，这边的回复是后台数据显示车辆无任何问题，不予以退换。然后我这边就赶快给顾客回复，我说这辆车现在他退换不了了。然后顾客一直在给我反馈说这辆车的一个有过喷漆的一个状况。然后我这边呢也是，他也打过厂家的售后，厂家售后那边也下发到了用户关系部，用户关系部给的一个回复的话说，咱们这边流程接车流程是否有出错，首先是找我核实这辆车是否有喷漆，我说没有，我们这边都有那个监控视频。然后用户关系部然后反馈到厂家以后呢，厂家这块喷漆的他顾客反馈喷漆这个事儿，厂家目前拿出的方案是给客户在购买车辆使用当中这个过程中带来了不便，进行一个相应的人文关怀，然后给的政策呢是相应的方案呢是可以关怀客户3000块钱的一个现金，也可以选择我们那个售后给予的一个10年延保的一个方案，二选一政策。这是昨天我去找杜女士亲自上门给杜女士进行了一个相应的交谈和那个反馈。目前整体的这个车的事情来龙去脉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那听明白了。就是关于退车这一块走的是故障，后来发现不是故障，是误操作，所以就没有退车。
0: 对对对，然后厂家不给予退换了。
1: 那关键你那块漆的问题，你就给人家补偿3000块钱，也没给人家说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不同意呢？
0: 不是，他这个补偿的3000元呢，不是说车辆喷漆然后进行一个补偿，他是用户关系部，然后跟厂家打申请以后，厂家说进行一个，因为在顾客的购买和使用当中给客户带来了不便，然后中间你看又耽误人的时间。然后又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流程操作，肯定给人带来不便了。然后这样呢，厂家给的批复是进行一个人文关怀，是这样的一个补偿性。
1: 我还是没有听明白啊，就这车到底有没有喷过漆？
0: 因为这辆车从客户开走以后到现在，我也没有看过。因为客户反映的是这个车是在装饰店贴车衣的时候，是装饰店的工人和老板给他反映的，我这块也没有去看过车。
1: 那你们啥时候能看看车呀？
0: 看车可以啊，但是因为这个车我这边的接车流程和那个
1: 你不要说这些东西，我就说你们能不能看车，能看车的话现在就约他去，或者明天就约他去，先把这个事情这个落实了，就是到底有没有二次喷漆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这个事实到底有没有，先搞清楚再说，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如果你搞清楚了，你再说这个赔偿啊、退车呀、换车呀，或者双方怎么去协调。如果就没有搞清这个基本事实的前提之下，就没有无从谈起所谓的协商补偿。你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连基本事实咱们都没有搞清楚。啊，就说这个什么退车换车呀，补偿3000块钱呀，多了少了的，还有异议吗？没有异议。来，这个杜女士还在线上吗？一块儿线上来。
2: 我在了。
1: 当时就是你发现这个车疑似喷过漆，这事儿你没去过这个店里反映吗？
2: 我去了，他们就是店里头也有监控。当时就是我老公给这个就是马经理打电话了，他说哥，你说喷过漆，那就喷过漆，我不用看，我在外边就是。在外边送车呢还是啥呢，反正是不在公司，然后就是我们去公司了，他们售后的经理还

0: 然后那个售后的有一个就是，员工吧，他就在那当时就在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发现喷漆了，他这个车肯定是喷漆了，100%，肯定是喷漆了。
1: 你去过他们店是吧？
0: 他现在是避重就轻，
1: 就是说你去过他们。
0: 先不说溜车那个事儿，
1: 哎、天哪！
0: 我自始至终我跟他说的就是这个喷漆的事儿。
1: 好的，我知道。
0: 不过当时我购车的时候，他要是明确告诉我，要是给我补偿了、优惠了，我同意买的话，那我也认栽。问题是他当时没有明确的告诉我，这不完全属于是欺诈消费者吗？
1: 行，我知道了。来，马帅啊，人家说去过你们店看过这个漆面的事情啊，你怎么说就没去过呢？
2: 不是，人来的时候，当时我是在外地，我给
1: 你不是你在外地，我问的你有没有看过。也其实不是问你个人，你们店就是人家有没有给你们店去确认过这个事情。
2: 然后第二呢，这个鉴定的这块我们这块的话，第一是认可那个三方公司，三方鉴定公司有资质的。然后第二呢，我们是因为当时他跟我说他喷漆了，然后我在电话里肯定也说不清嘛。我说那你说喷了就喷了，我说你到时候你过来以后呢，咱们再那个进行一个下一步的磋商和协商。然后他又反馈到他那个车有失控的一个现象，我说这个车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是
1: 咱别往那个上边再拐了，好不好？我的节目时间
2: 我会给厂家的，所以说我说你先别说，我先别慌。我说我回到公司以后呢，我会让那个售后的相关人员把这个车的一个实时状态给你反馈上去，看厂家的一个批复。我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流程。
1: 你这样操作流程，你人家不是说那个喷漆
0: 那
1: 个事情吗？
0: 喷漆的，他我自始至终给他说的就是这个车。
1: 来来来，两个都给我切出去，把那个五菱厂家给我请上来。五菱厂家请上来。什么呀？这都是。喂，你好，是五菱的全国客服吗？
3: 哦，对，我们这边是五菱厂家客服，工号10004。你好，主持人。
1: 这个事情有在听吗？
3: 有在听到。
1: 我对你们这家店啊，就是焦作的这家是庆阳五菱四 S 店十分不满，尤其这个姓什么呀？这个马帅啊，这个马经理还是工作人员，你给我说正点儿好不好？我说的是喷漆的事情，他一直往故障上去拐。你这车到底有没有喷过漆啊？你要是喷过漆的话，你就按喷漆给人家处理，你是欺诈呀，退一赔三啊，还是说你是不小心把这个事情给疏忽了，卖给人家了，没有说明白，对吧？为什么就不回答这个漆面的问题呢？东女士都说了，开着车已经去过他们店了，他们也看过。你们如果认为这个车有没有喷漆存在争议，抓紧时间请第三方。因为在商品售出6个月之内出现类似的问题，举证责任在销售者而非消费者。你们抓紧时间要举证，举证不能你们承担后果，要么退一赔三去，要么给都女士好好协商，看看赔人家多少钱，对吧？你现在 一张嘴给人家3000块钱，人家不同意，你不行把车给人家退了，人家也不要你的3000块钱，对吧？你把基本事情给搞，基本事实给搞清楚，你不要在节目当中顾左右而言其他。我真的没有那么长的节目时间给咱们聊，你知道吗？这个太浪费时间了。麻烦你们五菱厂家，你们再介入一下吧。就这车为什么卖给人家，人家消费者反映喷过漆啊？就这事儿啊，重点投诉持续关注。我一期节目只能给你几分钟，但是我一年365天，我每天给你5分钟。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心里是既期待又 这个担心纠结啊，

0: 期待，住新家肯定期待，担心呢主要是装修的过程当中担心踩坑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建议您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降零延期，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承诺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5: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6: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席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6: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天儿是越来越热啊，这高温天气接踵而至。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吉普冰丝三件套，您可以关注一下啊，有着85年历史的户外品牌吉普冰丝速干三件套，短袖、短裤和长裤啊，一套给您配齐了啊。3D 的立体裁剪更贴合亚洲人的身形，裤子呢配备的非常的舒适，松紧腰，长裤还有这个束脚、直筒可以选。衣服带有反光的 logo， 夜间出行更安全啊！整套呢包含了 T 恤、短袖和这个长裤啊。作为经典款啊，这三套的售价啊，在实体店要238，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优惠，只要109啊，发送秒杀只要109，到手是一套大牌的冰丝三件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回复这个秒杀两个字来抢单。另外 UP 商城啊还给大家带来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啊，这个10年树木啊方得好果，山竹树呢养足10年才能结果，还特别挑剔生产环境啊，漫长的等待期呢等来的是酸甜饱满、汁水丰盈的这样一个果肉，吃的当然好滋味啊。咱们这款是泰国正宗的老树，这个麻竹树龄更长，日照更充足，市场上买进口的麻竹啊这个大多要40块钱一斤，今天 UP 商城的港口直采把价格逮下来，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只要59，5A 大小的3斤这只要69，还有4.5斤大规格可以选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我们这个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赔全赔啊，这个售后无忧，您放心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再来看看咱们这个洞洞鞋啊，也是受到很多朋友这个欢迎的洞洞鞋，期待的洞洞鞋又来了啊！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优惠的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啊，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洞洞鞋呢非常的好穿，回弹性很好，穿上它走路又软又实在，还很稳，而且呢它有足弓的这个支撑。一双这个洞洞鞋啊，官网售价呢，卡洛驰这个官网啊499，奥莱发货，今天给您39折，只要199啊。您这个经典款、云朵款啊，今天只要199，那个拉长款的。

0: 套付款官网799，今天您回复团购只要239啊。儿童款热卖的儿童款官网199，咱们奥莱发货只要139，需要的朋友发团购。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就到这儿，明天见。
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 中国联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依然是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就是在紫金山路东大街的东向西方向，最近这附近的车流量相对以往来讲会更大一点，大家如果从这儿经过的话，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您在路上看到的更多路况信息，随时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6: 哎，当然各位行驶在路上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也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特别是前两天我就发现我那个车呢，跑着跑着，然后呢突然之间亮故障灯了。后来我就想，为啥它会亮故障灯呢？仔细一回想，那天回老家的时候加了个这种小加油站的油，结果呢到那个汽修厂一检测，说是那个三元催化那儿堵了，因为加了小油站的那个油可能杂质比较多嘛，然后就有这种积碳，然后附着到那个三元催化上了。
5: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车它比较老了，就是经不起一点积碳的堆积了，但凡再堆积一点就很有可能会存在有些故障的情况。
6: 对，人家说要不你换个三元催化吧，我说多少钱呢？20000多，能打扰了。
5: 你车比较贵，我上次问了3000
6: 啊，我觉得我还是花99块钱加个万能通就能解决这个困扰，我何必花20000多去换个三元催化呢？
5: 但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日常保养或者新车的话，你可以花99。如果像阿木这种情况，要花199。
6: 哦，199得3瓶了。
5: 是的，得3瓶，然后每一箱油用1瓶，可以把这个车辆从喷油嘴、火花塞开始，一直到整个发动机的动力，然后到后面三元催化呢，全部给你一整条清理干净之后，就会发现车子的油耗会降下来，就是会恢复到一个新车的状态。
6: 对，
5: 另外呢，就是车的抖动情况呀，包括比较肉肿情况呀，它都会得到很好的缓解。
6: 是，整个油路这种故障灯啊，也会减少这种发的频次啊，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花小钱办大事儿。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儿，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也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弯弯的个人微信，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
0: 今天看了一个话题啊，首先这个话题的前两个字它就刺痛了我。
1: 哎，啥呀？
0: 他说这个穷鬼年轻人被免费试吃给坑麻了。
1: 嚯，你要深深的带入了是吧？
0: 我带入了之后发现我并不年轻了。
1: 原来
0: 再次刺痛了。就直接他就是立方式的刺痛，
1: 先是 first blood， 然后有 triple double Q，
0: 是的，
1: 有没有 triple Q 一下？
0: 整个人就是怎么说 aced
1: 啊？
0: 他简单来讲就是说商场的负一层，他就有很多试吃经济嘛，然后就给很多年轻人带来免费的快乐。在这我要澄清一下，我们这些不年轻的人也在这获得了很多免费的快乐。同时呢，大家也会发现，尤其是像我们这些三旬以及四旬老人，可能就会因为这个就是抹不下面子，然后试吃之后觉得还不错，说给我少称点吧，结果一称发现大几十上百块钱，然后就觉得哎呀算了，就买这一次，然后就把这个钱给掏了。
1: 这就 triple Q 了。
0: 真的就是你想想，就是它就是层层递进的。再回想一下，我们在各种试吃场，不管是各大超市购物中心的负一楼，还是说在超市里面，新鲜的零食店、烘焙店、压货店、奶茶店，试吃全部都搬到门口了。
1: 对了，
0: 刚出炉的面包切成长条，而且有一些面包店试吃它真的很大方，大方到什么地步呢？
1: 你敢说说？
0: 你感觉你一口吃下去，你瞬间你就不饿了，你敢再多吃两口，你就已经半饱了，
1: 就撑了吧。
0: 哎，但是你都吃那么多了，你也不好意思不买，对吧？
1: 啊，
0: 甚至有些坚果呢，他们会剥好壳，放到透明的小碟里头。
1: 哎呦，
0: 见人就递，你也不好拒绝他呀。然后你一吃两吃的，他就会给你推销，一推销两推销的，你就买了一堆你自己并吃不下的东西。
1: 我经常试吃然后下单的是啥呢？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果味的酸奶，就是每次带着孩子去逛那个超市的时候，就是那个酸奶的这种试吃区嘛，就是好多，然后他还拿个小杯子，然后呢还有个小勺子，就是那种透明的小杯子，航空杯，然后透明的那种小铲子一样的勺子，然后呢孩子一吃，爸爸好甜好吃我要，你说孩子都开口了，你要搁平时我自己我肯定是不会下单的。
0: 我跟你说个番儿吧，这个番儿我就是屡试不爽。就是我会给孩子自己一个钱包，就是说这是你的钱包，然后他获得那些零零散散的一些碎钱啊什么，他自己存起来。在这种时候我都会让他自己掏钱，我只掏的就是纯牛奶的钱。
1: 嘿，
0: 就是纯牛奶妈妈可以掏钱，但是如果你要吃一些这种果味的东西，特别甜的东西的话，就要从你自己小金库里出来了。
1: 哦呦，
0: 所以我儿子现在获得了另外一个绰号，叫不锈钢公鸡，连铁锈都不掉。他只试吃你知道吧，他那个试吃、那个试吃更离谱，就是他超市所有能够吃的全部都要吃一遍。
1: 哎呦，那像这种一分钱没拔的，你会不会再奖励他两毛钱？
0: 也不会，我会觉得逛超市压力很大，因为所有人都会看着我说给孩子买点吧。那商家试吃其实是最低成本的一个获客方式嘛，对于一个品牌而说，
1: 对，
0: 就是效率非常高，而且商场的负一层，就是没有在商场负一层开过店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他那个租约合同的周期通常都比较短，甚至有一些是低于一年的。
1: 是吗？
0: 如果新品牌如果在一年之内做不出流水的话，装修成本都很难赚回来，所以他就拼了命的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营销。而一个店员一张托盘一份恰好的产品，就是能够在门口做的一个最好最大的营销了。
1: 那都开始排队了吗？
0: 是的。而关于这个穷鬼这个词，还是有很多人就是感受到不满，就是说你在刺痛谁，对吧？那网友就不满说，试吃本来就是商家吸引客流的方式，那试吃的获客成本比投广告在线上买流量是要低很多了，对吧？
1: 那是啊，
0: 你凭什么说我是穷鬼呢？怎么你试吃还要验资吗？就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吗？所以呢，有些人就认为说穷鬼这个他是对年轻人的一个恶意满满的一个污名化，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就是本身它就是门店营销的一个福利。
1: 对，
0: 我们按需购买，
1: 各需所需嘛。
0: 是的，就是该省省该花花，你东西真的好值这个价的话，消费者是愿意买单的。
1: 门店赢得了这个流量，然后呢消费者赢得了这个鉴别东西好坏的一个机会。
0: 对，
1: 咱不能说跟之前一样买东西都是开盲盒吧。
0: 有的时候咱说话不能说太难听，因为毕竟现在很多东西它不便宜啊。
1: 哎，是
0: 今天跟大家

0: 聊一个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试吃之后买单的经历。
1: 嗯，
0: 你看这个买单的经历它就分两种。
1: 哦，
0: 一种是你觉得
1: 值了，
0: 这个东西它值得我买，真的很好吃。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觉得把我嫁到这儿了，我面子上抹不开，我花这个钱啊，我能心疼一个星期。
1: 哎呦，
0: 甚至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试吃他家的东西了。这个免费的东西反而是最贵的东西。
1: 嗯，
0: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都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分享一下。你看就是对于免费的东西，我相信是没有人愿意错过的，尤其是咱们精打细算的一些打工人来说，试吃不花钱，而且它量比较少呀，
1: 对
0: 你不用担心热量超标呀，然后你边走边吃，虽然说你品尝到了一些新鲜的美食，但是你还消耗了卡路里，更重要的是你只花了零元，甚至有网友列出了最佳时段以及试吃的动线规划，
1: 这也有人去总结，
0: 我专门给大家罗列出来了，而且整合了大量网友的一些留言
1: 啊，您说说
0: 什么时候最多呢？
1: 啊，
0: 就是中午前后，烘焙熟食区，它这个试吃会上新，而且分量是最大的。下午的时候呢，甜品区
1: 啊，
0: 果切区，它会集中补货
1: 啊，又一批新的了。
0: 如果说你赶在打烊前，去的话
1: 啊，
0: 那可能会存在就是店员有一些可能放不到明天的食物，
1: 清仓大处理，赔本大甩卖，
0: 那给那个清仓库存就给的特别的大方。甚至还有一些时候，你在超市打烊之前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去的话，你看上哪个东西，你都可以问你身边的店员说这个有没有折扣。我真的有一次想买一个特别大盒的瑞士卷，然后那瑞士卷本身的定价是39.9元，然后我就说我要不问一下吧，反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是吧，我脸皮也比较厚一点，然后
1: 对自己有清醒认识了，
0: 我说这个打折吗？我看别的都打折，
1: 优惠吗？
0: 打了8折。
1: 哇哦，那省了好多钱嘞，
0: 4832省了8元。
1: 可以
0: 你瞅瞅，这不是一句话省8元，谁不愿意啊？
1: 厉害了，
0: 大家都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你试吃之后买单的经历吧。
1: 当然试吃有一个东西啊，我估计很多小朋友啊试吃完之后家长都会忍不住给他下单，那就是咱们的氨基丁酸。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应用和关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工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

0: 提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我省的北部、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13号我省的东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到13号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阵风6级左右。我省的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温度会达到35到37度。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4到35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提前安排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木材的含水率也刚刚好，不容易变形，能把甲醛异味还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低温度，23到24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提前安排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木材的含水率也刚刚好，不容易变形，能把甲醛异味还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

0: 岛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啊。蛟龙在天提醒你了，说阿木你该换车了，你的车都快20年了。
2: 才换的呀？
1: 比我的年龄还大。
2: 还不到20年。
1: 不到20年，也就18、19年吧。没错多少，但是还是错那么一点，不能按虚岁。
2: 没有，依然是未成年的
1: 啊。18哈，
2: 16
1: 啊、哦，新风他说这个试吃就是试吃，不是非得买啊，各位一定要分清楚。
2: 说的太对了，
1: 分是分得清楚，有的时候不是
2: 啊，
1: 抹不下这个面子吗？
2: 哎呦，
1: 知道吧？
2: 就
1: 是人总是会有一些脸皮薄的时候。
2: 我第一次听说弯总还有脸皮薄的时候。
1: 比如说你跟张凌赫一起去，
2: 你还和宋威龙呢？
1: 那宋威龙去就是他掏钱。
2: 真不客气，
1: 开始胡说八道了，微不足道理。
2: 还有你付账，
1: 他说他下班经常去某辉超市，
2: 哎，都知道，
1: 因为那儿那个烘焙区的面包10块钱3个。
2: 哦呦，
1: 不止他家呀，可多超市，就是那种老牌超市，都是10块钱3个，但是就是陆续倒闭了嘛，后来。
2: 哎呦，
1: 然后他说就问了一下，面包白天的价格是不是跟晚上价格不一样？你可以问一下，因为有时候他。日常是10块钱3个的话，极有可能到快下班的时候，他会给你装4个、5个，
2: 对，
1: 6个，都是有可能，还买一送一这种的。
2: 哦，买一送一我见过，包括那个有，有一些烘焙店，就是在东区某个这种商场里边的那个先做烘焙，19点之后半价。
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家，
2: 某秋，
1: 但是他离我太远了，确实
2: 某醒都是，
1: 而且他们的面包做的其实都挺好吃的，
2: 也都挺贵的
1: 啊。如果你按原价买的话，你是有点舍不得，可是如果半价的话，真的我一秒都不带犹豫的。
2: 哎呦，
1: 大家也都可以
2: 值得。
1: 对，他去店里边之后，你也可以去有很多不同的试吃，就是他们家招牌啊什么的。大家就放心吃就行了，就是没有那么多，不要有那么多心理压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你吃了之后，如果你确实不想买的话，你就说不好吃。
2: 哦呦，这还是彰显自己有品味了。
1: 就有一些朋友确实是有干过类似的事情的。
2: 我
1: 看
2: 看
1: 是哪位朋友。这位。晚风。漫山野。他说小区楼下超市熟食区，周末的时候会有那个现烤的奥尔良烤鸡，然后切块试吃。你别说，还挺不错的。我一边吃的时候，我一边就说呀，太咸了，都没法吃。然后一边用牙签一块一块往嘴里送，停都停不下来。
2: 然后把这边这个过咸的这个鸡肉块给塞满之后呢，去旁边烘焙区就着这个面包一块搅吧搅吧咽了。
1: 给他砸瓷是什么？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喝点酸奶吧。怎么去烘焙区了？所以说有的时候
2: 吃饱，
1: 因为身形就跟你
2: 不能仅仅是不饿。
1: 那身形跟你的选择它是挂钩的。
2: 对
1: 喽。还有韦文健他说遇到过最大方的试吃就是车厘子，那应该是快过年
2: 了。这也舍得试吃。
1: 快过年的时候不是有一段时间车厘子那个价格腰斩了吗？然后他说本来呢也不好意思，就说尝一颗看甜不甜吧。但是那个车厘子那个 cherry 啊，它的口感实在是太 delicious 了。
2: delicious 是。
1: 然后就站在试吃台不知不觉吃了3小盒。
2: 这也太狠了吧。
1: 而且他一直低头吃，他说我一边低头吃一边促销小哥给我补货。
2: 嚯，这是当自助餐来吃了。
1: 人还怪好嘞，后来实在不好意思就买了一箱。
2: 您瞅瞅，
1: 这种是值得买的。首先它价格腰斩了，就是价格了，
2: 就是你先试吃吃回本了。
1: 对，然后不是你价格本身它就腰斩，这基础上你都吃了3小盒了
2: 啊。对呀，
1: 你把3小盒成本再算进去，相当于4折了。
2: 哎呦，
1: 完了以后你能吃3小盒，说明它味道是很好的。那这一顿我觉得这个买的是非常值得的，就尤其快过年了嘛，你可能就是送朋友亲戚啊什么的，就比较多一点。我一般都买10箱的。买一箱很赚了。
2: 对
1: 啊，买你像我要买10箱的话，你说我光在那试吃，我不得给自己吃成那车厘子的紫不拉几的颜色。
2: 哦呦，腌入味了都。
1: 还有小妈小猫，
2: 他
1: 说那个减肥的时候就去超市吃晚饭。
2: 去超市吃？
1: 我寻思
2: 超市咋吃啊？
1: 超市不是有那个就是
2: 美食区什么的
1: 区吗？对。然后他说我的路线规划是极其清晰的
2: 啊，您给说说怎么规划。
1: 首先先去这个冷藏区
2: 啊。

0: 吃原味原制的奶酪
1: 啊，有那个试吃的
0: 啊，然后呢再去台式小香肠区吃烟熏小香肠，
1: 哇，
0: 然后呢再去蛋糕区吃低糖的慕斯。然后一般情况下我会吃三轮，然后我就晚餐结束了。
1: 嘿，这不止晚餐结束
0: 啊，
1: 手里还攒了一堆这个牙签儿。
0: 那一般都是你吃的时候人家都会说牙签别乱扔我帮你丢、
1: 您头
0: 趁他低头丢牙签的时候赶紧闪现逃走
1: 哎，没有去下一个摊位
0: 啊、芋泥脑袋他说这个商场负一烘焙专柜那个免费吃，真的太害人了
1: 哦。
0: 本来路过的时候呢他太热情，我说敷衍一下我尝一口、
1: 尝一口尝尝，
0: 结果花了100多，
1: 哎呦这得试吃的多好吃啊，
0: 回家3天吃完了，虽然贵但是值，
1: 那改天再去试吃、
0: 你看有一些东西是你觉得很值得为他去付费的，我觉得这都 OK， 就是最怕的就是你去一些就是带刺客的店，我上次去试吃的就是某一个瓜子卖瓜子的零食店，大家都知道吧、
1: 懂懂懂，
0: 然后我去他们家本来就是小孩试吃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后，我说你挺爱吃梅子的，给他买点梅子嘛。我当时我就忘记了新闻当中经常说那个梅子一颗得多少钱，我想着这种到处都有的瓜子儿店那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高级，不在商场里头、应该不会太贵吧，
1: 不会太戳。
0: 然后我就买了那个透明包装那个袋儿，大家都知道那个大小吧、买了不到1/3袋儿吧，
1: 哦，
0: 就没多少嘛，
1: 是
0: 花了60多，
1: 我的天哪，
0: 那都装好了，而且我让他混着装的、我都没法说要不你拿出来拿出来他要重新挑挑拣拣再放回去、实在不好意思我就把它买回去了、然后扭头我就去了我经常去的那家零食店，大家都知道吧、
1: 哎、
0: 在我那个路口、
1: 哎、
0: 我跟你说我真的要给他那儿 充会员，但是他那儿不收会员、完了以后我在那儿16块钱买了一大盒，跟那量差不多，
1: 你瞅瞅
0: 就同样都是零食店、怎么差距那么大呀，
1: 因为他那儿不免费试吃啊，
0: 那不是免费，都免费试吃
1: 啊，免费试吃的钱都让你结了，
0: 全部都有免费试吃、但是他两个人定价真的差很多、你如果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让我去尝他两个味道的区别
1: 啊、
0: 我觉得是一样的，
1: 那、尝不出来，
0: 而且我是一个零食的重度爱好者，
1: 爱吃零食，
0: 真的我这些年减肥全都因为我这张嘴啊太爱吃零食了，所以零食方面我觉得我是比较有发言权的，真的一毛一样，凭啥呢、
1: 凭啥？
0: 凭什么？我那么贵，那个东西
1: 给你的体验感不一样，
0: 太压秤了，我再也不会进去了。就是咱门口这个离我家有点远，我每次点外卖都要找跑腿、即使是跑腿也比它便宜。
1: 您瞅瞅，
0: 所以人家开的时间长，开的店多，人家不做宣传那是有原因的。阿菊不吃苦说了一个。
1: 说啥呀？
0: 他说那个本来是不爱吃橙子的、然后就试吃了一个爱媛的果冻橙、那你可真是找对地方了，你是试吃对了真的、有很多橙子都不行，但如果你要说爱媛橙的话、那真的一吃一个不吱声，
1: 那对
0: 像果冻一样、而且它的皮儿跟它里头的肉分得特别开、然后你剥那个皮的时候
1: 稍微一揪，
0: 对，你可能就把那个肉给剥烂了，因为它那个肉也很薄、
1: 太嫩了，
0: 对，里头那个汁儿，就是你真的一捏它就像榨汁儿一样，
1: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个爱媛果冻橙你不敢吃、随便一吃一口下去
0: 又来了，
1: 你们家都不用浇地
0: 又来了啥玩意儿然后、它那个就是真的可以做到你入口特别像喝果粒橙的感觉、就全是那小粒粒，然后好像没有外面那层皮。
1: 但是我觉得爱媛果冻橙啊，它也是有对手的。
0: 谁？
1: 山竹。我跟你说，今天就你在那儿剪视频的时候，我呢忙里偷闲去试吃了一下这个山竹。我不是昨天买了一箱了吗？然后我是盲买的，因为没有见到品，就是出于对 UP 商城的信任，我就直接下单了。结果今天呢，刚好要拍这个测品那个视频，然后。本来没我事呢，我想哎呀这不是为了给听众们负责吗，所以我好赖得尝尝，然后我只大概炫了1/3箱，
0: 然后发现视频拍的时候素材不够了，
1: 没有
0: 道具让他吃完了不是他们把我的麦都借走都不知道给我拿俩叫我尝尝，
1: 哎呀我跟你说啊，那真的是特别多汁，多汁到什么地步呢，你要是随便挤一个这个山竹过去，你家里熬汤都不用放水，
0: 又来了，又来了，破节目不想上了，已经。不是咱节目好好的，你不要老是搞这种形式，大家觉得我们这个可信度很低。
1: 开玩笑，这当然多汁是真的多汁，多汁是真的多汁，
0: 真的很多汁、
1: 而且呢，皮酥，真的是酥，就是稍微一。

0: 捏，它里边那个蒜瓣呢就非常完好的呈现在你的面前，然后用0.1秒钟的时间，你看了一眼之后，它就不自觉的就跑到你嘴里了。啥时候都不是，哎，咋跑到嘴里了？我都没有发现。
1: 返祖现象哈。其实它这个山竹好吃，主要是因为它用的是老树山竹。
0: 嗯，
1: 因为有的
0: 老树麻竹。
1: 对，老树麻竹，麻竹就是，它整体那个山竹上面是有麻点的。
0: 嗯，
1: 而且你知道买这种水果，其实就是那种坑坑洼洼的、麻麻赖赖的，是最好吃的。而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买到了很多山竹，之所以不好吃，之所以有那种酸味比较重的情况，就是因为它树太新了。
0: 是，
1: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的就是老树的十年树木才能得好果，十年才能结果，而且特别挑剔成长环境。我们给大家上线是泰国的，因为它日照更足一点，树龄更长，扎根也更深，他们那儿就常年都会吃这种东西嘛。所以呢，这种老树它整个养的就很好，养分积累的也非常丰厚，才能达到果肉嫩、水分足、甜度自然、品质上乘的这种效果，而且是昨天到港的鲜货。嗯、
0: 对，新到了一船，所以本来是3A 的这个中果呢，是需要69的，但是现在到了一船新货之后啊，大货到了，所以价格又打下来了一些。我们及时给大家降价，降到59块钱了。
1: 嗯，是3斤哦。
0: 嗯、
1: 如果说你日常买的话，一斤老树麻竹是40多块钱一斤，
0: 嗯、
1: 但是我们3斤只要59。
0: 所以说啊，我建议大家，我买的说实话3斤3A 的中果，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上5A 的大果，
1: 因为你试吃的是5A 的，
0: 我试吃的是3A 的
1: 啊、哦，
0: 因为我吃完这个3A 的之后啊，我就发现5A 的它应该更值得期待一些，
1: 更过瘾
0: 啊。
1: 那5A 的3斤也只要69块钱，
0: 就差10块钱，咱既买了就买点好的，是不是？
1: 对，家里
0: 又不是天天吃，又不是当饭吃，
1: 咱人多的话4.5斤大规格也是可以选的，
0: 那更划算了。
1: 618叠加福利啊，下2单的朋友再减5块钱，
0: 哎呦，
1: 多买多划算。想要送亲戚朋友、
0: 嗯、
1: 其实马上就到端午了嘛，都是提前送的，咱这个时候配上粽子一起送是很合适的。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收到货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商城全部赔，而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
0: 哎呦，
1: 如果再犹豫的话，只能到店里花40多一斤买咯。
0: 嗯
1: 嗯，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那个广西的妃子笑荔枝，
0: 嗯，
1: 顺丰冷链包邮是47.9块起，也是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5: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6: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4: 中国联通。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京广快速路龙海路，这个真的要着重批评一下。
0: 嗯，
1: 北向南，南向北啊，这个路口就是一到下午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车速非常慢。但是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咱就是着重一个点，就跟其他车辆保持距离，也没有到完全走不动的地步，就是说它那个整体车流量会非常非常大。
0: 哎呦，所以说啊，这个从报路况就可以看出来，弯弯真的脸皮厚。
1: 咋？
0: 都看这个路况成这样了，还说人家是京广快速、
1: 我这是脸皮厚吗？我这是尊敬。你懂不懂？到底那见人逢人要叫老师。
0: 哎呦，京广路、
1: 不知道年龄叫哥叫姐，不能叫叔阿姨、
0: 得嘞，
1: 懂不懂？
0: 好，阿姨
1: 赶紧说
0: 啊、万一跟你说说在路上行车，真的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险也得提前备齐全喽。河南交通广播帮助各位筛选靠谱车险，专属的坐骑团队只服务咱交广车友，而且呢这个全队

0: 这全部是真人一对一的服务，不会像那天在海洋老师节目里出现那种啊，就是出险了，然后打客服电话全是机器人，然后半年过去了就是不理赔你，然后你按一选择这个什么什么，按二选择什么什么什么，按三选择什么什么，按零零
1: 请留言，
0: 对，人工服务，人工作息忙，
1: 然后人工作息一忙就是半个小时，
0: 嗯，
1: 然后半个小时起步，你真的是你手机都没电了，还没接通呢，
0: 是买车险花了几千。电话费花了几万，你这隔不住啊！
1: 电话费花几万这种情况可以报警，朋友们。
0: 大家可以直接
1: 报警，
0: 直接选靠谱车险就行了，咱何必去浪费那时间和精力？
1: 嗯，
0: 发这个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咱退一万步来讲，真是不靠谱了，那不是还有海洋帮咱处理吗？况且有海洋在，他也不可能不靠谱，是不是？
1: 不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东西
0: 啊，
1: 那都不。
0: 免检啊，
1: 真的是免检，因为我当时买车险的时候，我是在前几年买了个新车，然后第一年不是只能在4S店买吗？
0: 对，
1: 然后到第二年开始，我就把市面上所有能够选的保险车险全部都问了一遍，价格参差不齐，有一些你别看它不咋样，它不是很有名，但是它报价还真的很贵，它给我配一些我不需要的东西，那我多少也是懂一点的呀，我说你这弄的啥玩意儿，那附加险给我加了没，啥是啥附加险，你给他说那个什么医保万用药险，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0: 商业三责险他也不给你着重推，
1: 他还没有我了解的清楚，所以咱得找专业的人。
0: 对，
1: 因为现在呢，差别就是他给你配的东西不一样，价格已经很透明了。
0: 是
1: 专业的给你配的东西，你正好能用得上，那就45等于省钱。
0: 对，发车险到官方微信吧。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2: 今天咱边聊着这个生活当中的让与不让。
3: 嗯
2: 啊，刚才不是也问到大家说，哎，尤其是各位职业司机朋友们，
3: 哎，
2: 啊，有没有发生过那种乘客想开你车的那种？
3: 哎 ，Mr. Ma 这位朋友就说，去年我接了一单去北京的，还真是啊，中途就是乘客换着开的。
2: 哦，跟乘客换着开，因为赶时间嘛，是吧？这个还
3: 路程比较长吧？
2: 对，而且这个基本上因为是超长途了，
3: 嗯，
2: 等于说是跟乘客肯定是之前这个商量好的。
3: 那这个钱怎么收？
2: 钱怎么说？给你把时间都赶出来了，咋了？乘客一开我就不收钱了？
3: 不，就是乘客开的那段路程，是不是稍微有点折扣啊？
2: 就是，你这个人。
3: 小了，格局小了，
2: 就是人家司机说全程啊，以我开为主，
3: 哎，
2: 是吧？乘客如果赶时间或者说觉得累了疲劳了，这个换着开，肯定不能说乘客如果说还得说那我开的时候你给我减点钱什么的，那这趟活就不用拉了，这连最基本的这个信任都没有。
3: 司机师傅还觉得我帮你承担着风险呢。
2: 对啊，而且我明明可以一个人就是开下来的。志强说了，
3: 池哥，那下车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给人家师傅打赏10块钱啊？
2: 哦，
3: 人家师傅这么照顾你，
2: 你说的就是那个
3: 提供电扇啥的，
2: 把那个小风扇把前面的冷风送到后面的那个人。
3: 池哥说，
2: 真的，
3: 我一点都不热，因为我穿的是吉普冰丝三件套，自带凉感。
2: 我就说，我要搁以前，我真就打赏了，
3: 但是现在不是经济实力不允许吗？
2: 不是我吹啊，各位朋友们，我要搁以前，我早就跟他说我是交通广播主持人，让他给我免单了。
3: 哇，你这个人，好汉不提当年勇，
2: 从来没有。
3: 关键是你这么孬，
2: 从来没有啊，朋友们。
3: 段子，
2: 凡是给我认出来的，我基本上我都得加钱，你知道吗？我不能因为我这块八毛的给河南交通广播丢人，
3: 是吧？
2: 感谢各位这个收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加一点啊，这是属于是惊喜，应该的啊。那免单的以后你们还听我们广播不听了，这家伙就
3: 来。
2: 哎，不过说到这个冰丝三件套了啊，确实是夏季必备啊。怕热的朋友，你说夏天高温天，稍微活动一下，满身大汗，衣服闷在身上又黏又闷，特别难受。
3: 是，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过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吉普冰丝三件套啊，里面包含的是短袖短裤和长裤啊。
2: 没错，这个吉普啊作为户外品牌也是有着85年的历史了，这一次的冰丝速干三件套，短袖短裤和长裤一整套给您配齐了。价格只需要多少呢？只要109，您到手三件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
3: 咱可以换着来穿了啊。
2: 最大亮点呢就是这次的这个冰丝科技面料了。上手啊自带凉感，
3: 哎，
2: 面料呢里面有很多细密的这种透气孔，透气排汗，出汗快，速干，不会粘身啊，粘身啊，粘腻啊，而且面料呢都比较强韧，拉扯也不容易变形。经过了固色处理，水洗啊也不容易掉色，不起皱，还耐磨，还这个耐穿啊，也是 3D 的立体剪裁，让大家呢穿上有型不勒腰，长裤呢还有束脚直筒两种可以选，衣服呢还带有反光的 logo， 让您夜间出行更安全。真的是细节满满。
3: 是啊，80斤穿到200斤啊，您可以放心的穿。需要注意一点啊，咱们这边的这个每人限购2件啊。
2: 哦，是
3: 限购的价格只有109，所以说您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带上这一套大牌的冰丝三件套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你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其实我们每天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选择题，就现在大家正开车在路上，有人加塞，你让还是不让？
1: 我让，我技术不行，我记不住人。不让不行啊！
0: 我记得我刚来郑州的时候啊，这个有在郑州开车的老司机告诉我说，你得分情况让，就是比如说紫金山路啊，西向东这个下桥口，是吧？你要是让，那你就别走了，因为他一直有行人。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你不能一味的让，如果说稍微有点空隙啊，你还得稍微机灵着点。
1: 明白了，
0: 就是如果说你过于谦让，比如说那还有个四五米呢，才走进路口呢，你就开始停了，那今天这个路口你别过去了。
1: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因为有一次我开车从纬一路准备要转到紫金山那个二层的时候嘛，我就一直在让到最后有一位电动车的大哥说，你走不走吧？我说我让你了不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在路上开车呢，不是更多的靠脾气，有的时候靠默契。
1: 哦，默契，相互之间的一个配合。
0: 对，就两个人远远的，如果都停了，也可尴尬。
1: 对，
0: 虽然安全也可尴尬，两个人呢都停了，又都同时起步了，更尴尬。
1: 更尴尬。太有默契了，
0: 就好像俩人都可没成色一样，就是别人让我不走，别人不让了，我俩又挤到一块儿去了，对不对？就跟胡同里边是吧，俩人迎面骑着车过来。哎，我往左，你往右，俩人怼一块儿。
1: 所以说，开车在路上这种情况，它少不了。
0: 是，
1: 那怎么办呢？咱的这个车险要不卖齐吧？
0: 哦，
1: 对吧？
0: 说到这个车险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不管是这个车损险啊、交强险啊、商业险啊，有的好车买的还挺齐全的。但是每次在投保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烦人的事儿，就是我就想找个活人。
1: 能不能好好的说一下，
0: 你好，这是人工智能客服为您服务啊，请按
1: 一点都不智能，
0: 一警戒啊，国语请按二什么的，哎，保险服务请按一，问了半天了，接线人员忙，请稍后再问。
1: 好气啊，已经开始生气了。
0: 有的时候您可能就这几个问题，干脆利落的，尤其是那种续保的，可能跟去年的套餐就差不多
1: 啊，对，情况也差不多。
0: 我就是询个价，有什么优惠，就这俩问题，你直接告诉我就行了。这样你也别在外面啊，这个到处找了，有的还二道贩子呢，他其实也是这个半斤八两。您可以来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
1: 是，
0: 您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啊。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我们给大家组建了一个人工客服团。
1: 人工啊，朋友们，人，真人，
0: 各位，纯人工。您客服，您保单我们拿手抄的那种。那倒没有，
1: 真假。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啊，
0: 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只要您留下一个电话，然后呢我们的客服就马上反打给您
1: 啊。需要大家就是回复车险以后不是有一个链接吗？需要您点击我们的链接，填写一下您的信息，
0: 基本的一个信息
1: 啊。对，因为有一些朋友呢是直接回复的车险，然后又把您的姓名电话直接留到我们平台当中了啊。
0: 是，其实说简单一点啊，就是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下面有一个选项是直接联系客服，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的客服呢，首先他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啊，给您制定保险方案不是凭经验。其次他会问清楚啊，您的这个用车环境啊，上一年的车险的情况啊也能调出来，包括您平时啊这个高速跑的多不多，长途多不多，综合帮您判断，还结合着车险改革以后的一些新政策，把您的这个保险套餐啊给弄踏实了。
1: 哎，
0: 这样的话续保险就更加简单了，并且呢他也是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全程媒体监督之下为您提供保险服务。比如说哎，哪一天真用上了啊，要出险了，或者说要理赔了，您直接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可以
1: 啊。是的
0: 啊，我们直接这个帮您转达，或者您直接
1: 帮您来对接也是可以的，
0: 这个联系这个人工客服，总之让您随时随地啊能找着人，并且是专业的人啊。您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只要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

0: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3: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玉树没有临风说，
4: 说我比较倔，嘴犟
3: 啊，
4: 让
3: 啊，
4: 咋能不让啊？
3: 啊，
4: 和这个儿子有矛盾了，或者说发生争吵了，我都还是可犟。
3: 不是，等会儿。你刚才不是说咋能不让啊，我还以为你让儿子呢。
4: 对，结果又发现自己真是真犟。
3: 哦，等于说再次印证了自己可还是可犟、
4: 哎、对。感觉他短短的一句话好几个波折。
3: 哎，就是跟儿子这个发生争吵比较倔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很难处理。
4: 嗯，
3: 就是如果说强势一点的父亲就是父母，
4: 嗯，
3: 会拿这个父亲的这个身份去直接压儿子。
4: 那不是就证明你输了吗？没有。
3: 就是当你说没有理是吧？
4: 对啊，
3: 当你拿出我是你爹这个理由的时候，
4: 哎，
3: 说明你就是辩论不过了。
4: 对，就开始拿身份压制了。
3: 但是这个也是起作用的呀。
4: 是起作用啊。
3: 啊，
4: 但是孩子内心当中，嗯，你输了爸爸。
3: 就是你这种啊就有点阿 Q 了。就比如说在这件事上说我是你爹，你必须得听我的，不管你心里边服不服，最后你听就是你这件事儿只能听你爹的这么办了，你不就也输了吗？
4: 没有
3: 啊，
4: 我虽然听进去了，但是我不照办嘛。
3: 你纯是这个精神胜利法是吧？我跟你说，你跟有些人都学坏了。我今天分析的是什么呢？
4: 啥？
3: 就是你看玉树没有临风说他犟，
4: 嗯，
3: 但是他喜欢跟他儿子争吵，
4: 嗯，
3: 争吵完了最后以后他以自己脾气犟，
4: 嗯，
3: 作为依据说我不服，你就发现他本身就是先自降身份，是吧？
4: 就是去跟他争吵什么的。
3: 对，他你看说到底他说他自个儿犟，但是他还是就事论事的，没有说动不动就拿出来我是你爸你得听我的，就这种态度我都觉得很好了。
4: 你的意思是、嗯、就是当爸爸就是我因为我是你爸爸所以我不愿意跟你吵。
3: 嗯，就是我觉得我想表达的是在父子之间啊，
4: 嗯，
3: 或者说亲人之间，你很难去追求绝对公平这件事儿。
4: 嗯，
3: 对吧？你说咱俩或者说哪怕是公司里面单位里面上下级呢，
4: 嗯，
3: 你真是就着一个事儿你要辨明白，
4: 白扯白扯，
3: 你可以抛开这些身份。
4: 嗯，
3: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父与子，阳与光，师与生，
4: 这是天生矛盾。
3: 这个你很难抛开，因为他这辈子都是你爹。
4: 是啊，抛不开呀。但是如果你要是这句话说出来的话
3: 啊，
4: 那说明你这个道理还是没有争吵过，没有理论过。
3: 那我想问你，
4: 嗯，
3: 道理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4: 哎，你这个就有点又涉及到毒鸡汤的范围了。
3: 那咱都说人是吧，
4: 嗯，
3: 他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
4: 那你有感情你不能不讲理吧，咱有理走遍天下呀。
3: 哎，你到底是讲感情的一个人还是讲理的人？
4: 这个事儿、啊、
3: 对你爸妈来讲
4: 还得分情况来
3: 讲。哦，行，咱下个小时再讨论吧。
4: 嗯，
3: 这会儿啊时间也不太够了，赶紧给我推荐一波、啊、
4: 我们的这个山竹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在回复山竹两个字，那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
3: 对，想买山竹回秒杀、啊、
4: 哎，秒杀两个字，全人工一颗一颗的精挑细选的啊，口感您放心，我们这边都试吃过了，就是那种很可口很清甜的那种、
3: 嗯、
4: 而且现在这个价格也很划算，市场上40多块钱一斤的啊，现在我们3斤只需要59。
3: 是
4: 更大规格的话像5A 大小的话3斤也只需要69块钱、
3: 嗯、
4: 家里面人更多的话建议直接4.5斤入手更优惠，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吧。
3: 对，这个品质和甜度啊没得说。
4: 嗯
3: 啊、真的我拿到手里边后非常惊喜，这个果子非常的这个给力啊，并且呢我们给大家包售后，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因为你即使在外面你挑山竹很多都是里边已经坏了，你在外面是看不出来的。
4: 哎，
3: 这个呢你不可能找回去人家肯定不认，但是在我们 UP 商城您开箱的时候啊稍微拍一拍这个照片，收到货以后呢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我们就直接全款就退给您了啊，让您把这份甜蜜啊安安心心带回家，顺丰冷链直接给您包邮到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0: 饭中啊糖分很多，您一次啊别多吃啊，如果吃的话稍微喝水咱解解渴，
1: 哎，
0: 也别甜的太齁的慌啊。想优选好水源呢，河南交通广播这边也有专属车友定制水，天然的山泉水，尖尖小河的，源自于深山自然水源，口感的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小分子原生水质，弱碱性，富含多种的矿物质，不管是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郑州四环一件给您送货上门，24瓶23.9就到了啊！省内其他地区2件也包邮，只需要53.8。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交管支队4大队的陈警官，来了解一下辖区的通勤情况。来，你好，陈警官。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目前我大队辖区晚高峰通勤压力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个是中央大道北向南金水立交至龙海快速路路段，二是龙海高架东西双向中央大道至城东路路段，以上车道车流量较大。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左右，这个提醒车友车辆较大，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啊！主持人，
4: 好的，感谢陈警官的一个梳理啊。那刚才说到的都是比较大的一些这个道路啊，包括中州大道啊、龙海高架。另外增加一点，这会儿呢，龙海高架整体西向东方向今天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包括紫金山路啊、上下桥口，可能需要您多一些耐心了。大家走在这个车辆比较多的路口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了。那更多的省内高速情况。

0: 那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你好，李雷。
1: 你好，张弛。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44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了。此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徐广高速的103公里由北向的方向主线无法通行，沙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预计会在8月7号恢复，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获取绕行路线。受到地磅故障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晚的11点恢复，您可以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如果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张弛。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现在啊，各位在坐在汽车上的时候啊，跟以前不一样了啊，这个大小屏联动，然后需要用到网络和流量的地方呢也非常的多。那最近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啊，有很多司机朋友啊也在选择，包括货车司机啊，经常啊，基本上就跟住在车上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一样，您这个车机也可以连，包括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比较适合比如说家里面租房不方便拉宽带的，经常出差带着笔记本电脑随时办公的，哎，等等等等，经常户外工作的，一个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能给您的话费啊瘦瘦身。这个设备呢原价88元，现在补贴完以后只要68元，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啊，这个设备啊，这个价格品质双保障，做工用料都非常扎实，每个月最低28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我们是智能切换，全程呢不限速，流量不虚标，今天下单呢还送您充电线，还有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回复随身。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5。

0: 六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晨。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这六点过后啊，也欢迎各位啊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讨论当中。
3: 是的
2: 啊，
3: 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你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
2: 哎，这里边是很有智慧的，而且呢，很多朋友的原则和底线啊，反正我们没有，没有让我们看到你清晰的原则和底线。
3: 我们上个小时结尾，我和张晨都聊急眼了，都
2: 我们两个也开始就辩论起来了。
3: 我们关下话筒还在辩，
2: 理不辩不明啊！我跟你说，刚才瘦瘦掐我脖子的时候，我差点上不来气儿。
3: 上头了，我们上头了。
2: 我就不让，我就不让。我说瘦瘦，你让我呼吸两口，你让我呼吸两口。
3: 手劲儿大了，
2: 在这个就是
3: 了。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朋友们。
2: 哎呀。
3: 咱没有手段，
2: 纯力气啊，纯力气活啊！我以后再也不跟你辩论了，和这辩论是个力气活啊！
3: 来，
2: 哎呀，所以说就跟那个歌词唱的好一样，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在吃方面，有人当仁不让啊！吴这位朋友就说了，
3: 说一说到喝酒啊，我就是喝不了了，喝不了了。今天开车了
2: 啊！让了！
3: 现在备孕呢，二胎呢
2: 啊！
3: 喝不了！
2: 啊啊！
3: 生命吃了头孢
2: 啊！感冒了！
3: 喝不了
2: 啊！
3: 但是一说到吃饭，我就是
2: 啊！
3: 哎呀，这个香辣田鸡是我的啊！
2: 哦，
3: 你们把那个牛排给我放下，加菜！
2: 纯吃啊！来，
3: 吃饭可以，喝酒不行。

0: 着你朋友酒过三巡，你就已经菜过五味了。行，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讨论讨论你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说这个安徽一个事儿啊，有一名男子啊盗窃车内财物就被抓了。面对民警的这个询问呢，主动交代了是两个人一起作案，追问同伙的这个下落。
2: 嗯，
0: 民警是顺线追踪，在一个洗浴中间正将酣睡的另一个嫌疑人就抓获了啊，这叫好兄弟啊。男子呢还不忘打招呼说，那个收你来了兄弟。我给他们说的，俩人咱俩。
2: 嗯，做兄弟在心中，兄弟有事儿玩失踪。
0: 也衡量一下自己身边的狐朋狗友 啊，动不动哎有事儿就找哥啊，结果这哥是大事儿管不了，小事儿懒得管啊，但是你记住
2: 啊，
0: 有事儿就找哥，
2: 完美闭环了，
0: 是
2: 主打一个事事有回应，
0: 嗯，
2: 事事无着落。
0: 你可能东区卖菠萝皮那就不是好生意，对不对？毕竟咱都是谁嚼的刷子呀。
2: 你这个口音像新密的呀，刷子
0: 太谁嚼了。太了。浙江嘉兴的一个事儿啊，这个果粽公成为了端午季的高薪工种啊。
2: 什么果粽公？
0: 果粽公就是果粽子的工人。
2: 哎，
0: 嗯，果粽公啊，这个旺季啊，也来你念几遍，让大家乐一下。
2: 我不行，我
0: 你不行，你搁旁边乐我呢？你看这，我念的有问题吗？
2: 不，我在那乐什么，朋友们？我就是觉得，我吃个也太行了嘛！这么难念的词儿，他竟然
0: 稿子不看，第一遍就念对了，
2: 不翻车。要我在下面练了十遍，在台上面立马也不行。
0: 你就把这句给大家念一下，大家想听。浙江嘉兴果粽工成为端午季高薪工种。
2: 不行，这有什么的呀？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浙江嘉兴果粽工成为了、哎。不行，我觉得，我觉得
0: 怎么了？天热你喘上了。
2: 我心念感崩了，朋友们，我觉得果粽工像是一个人名。
0: 哦，郭总工是像一个车间的人名是吧？
2: 但是这个事儿啊，最近还挺热的。
0: 不打岔啊，各位朋友们啊，
2: 哎、
0: 虽然说我们还是想听这个瘦瘦出糗，但是差不多。
2: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这个视频啊，果总工已经成为了这个端午节的
0: 什么成为了什
2: 么？嗨，你真烦人，我已经调整好了。我已经调整好了，这个果粽工啊成为了端午季的高薪工种、而且在这个旺季啊，月薪是普遍在15000左右呢。
0: 哎，是的、来自于重庆的一个果粽工人啊，你把这个果粽工就是有的时候节假日前夕就会有出现一些，你比如说这种叫挑瓜的师傅，敲瓜师，对不对？这个西瓜下来以后呢，就会出现这个工种啊。这个果粽工也是，他说自己27岁了，一分钟啊能包4个，一天能包2000个粽子，工资啊大概在20000元左右。
2: 你看啊，
0: 嗯，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工种。
2: 嗯，人家的手我的手咋就不一样呢？朋你看看回复聊天，你看看
0: 啊，
2: 人家一分钟4个
0: 啊，
2: 我4分钟都难包好一个，朋友。
0: 是，你要琢磨不明白，可能4个小时也包不了一个，但是你可以做到1分钟吃4个。
2: 哦，这个倒是可以的，
0: 对不对？
2: 1分钟吃四个。
0: 然后呢，人家包4个，你这边可能叶子没洗明白呢，啊，嗯、但是你让他这个。
2: 行，大家回复聊天，你可以看看啊。
0: 今天刚才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2: 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
0: 哎，是的，都可以来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了。
2: 是，那另外啊，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事儿啊，咱们像这种品质啊，还有价格这个底线的问题，真的是不能让啊，因为毕竟关乎到咱们以后生活好几十年呢、啊。
0: 那是当然了。
2: 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我们这边专门为大家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和华

0: 集团双补贴的一个机制。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记者这边也是为大家争取到了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
1: 嗯，
0: 合同您放心都是一口价啊，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这个是有视频的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

0: 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0: 大家好，我是瘦瘦。
9: 今天说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啊，其实之前我们搜到了一些关于谦让的一些，比如说典故，孔融让梨，
10: 是的
9: 啊，还有那个六尺微巷，六尺微巷呢，就是很多地方的这种仁义胡同的由来。就是你让一墙的宽度，我让一墙的宽度，两个人宅基地让着让着，让出了一条能容人行走的胡同。
10: 让他一尺又何妨？
9: 哎，对，于是乎呢，就流传了很多这个走胡同的人流传了一些就是古代谦让的这种故事。
10: 哎，是，
9: 对吧？也很让人这个感动啊。来看大家怎么说啊。
1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跟我们来聊聊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啊。微信平台上面。首先呢是蓝东坡说了，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讲两段经历啊，需要大家品一下啊。
9: 大家自己品。
10: 对对对，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应聘是某个手机的卖铺的小组长，
9: 卖场的小组长。
10: 然后当时呢是搞活动的时候有点物料会不足嘛，然后都是那种易拉宝，
9: 就那种展板
10: 啊。对，店长呢就会问谁少拿一点呀、我想着新人嘛，让一让，
9: 我吃点亏我少拿一点吧。
10: 结果呢第三次之后呢，这个店长就不问了，只要少然后就是不给我
9: 啊，就是不给我啊、
10: 对，就是不给我了。第二年呢我再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刚就是前两年刚刚失业，找了一份某团优选的配送，比如说啊我这条线上应该是有20份的大葱，结果就来了19份。我去找客服问咋弄呀这，客服就会说你看看哪个团长好说话，你跟他说说，明天再补给他，先紧着不好说话的，
9: 先紧着这个不好说话的处理了。
10: 至于这个感情方面嘛，让与不让我就不表态了啊，毕竟呢我大家也都知道是个失败者嘛，是吧？
9: 感情方面你不表态了是吧？
10: 不说了就不说了。然后他还
9: 说，说到感情方面了你不说了是吧？
10: 他还说了说，
9: 瘦瘦以后不念他的互动了。我们听你说听的就是感情方面的表态，不表态了啊。
10: 然后他刚刚还说了，说瘦哥你今天掉粉了啊，给池妹子补回去。
9: 怎么就掉粉了呢？
10: 就是刚刚咱上个小时在讲这个拿身份压制的这个事情嘛。可能东坡兄就比较认可你在这个家庭里面是只讲感情不要讲道理的这个观点。
9: 就不什么叫只讲感情。

0: 就你不是说吗，家是讲道理的地方还是讲感情的地方？
1: 对，就是家，我总感觉就是讲感情的层面就是多一些，很多事情就是因为你抛不开父与子的这种身份的时候，你很难就是把理给变清楚了。
0: 因为东坡不是也说了吗，感情当中失败嘛，所以说他今天就是比较占你嘛，刚刚上一趴就没有办法占住我。
1: 哦，三层意思吧。好多朋友还说呢，你们有一些明星听众可是风头都压过你们这些主持人了啊！一天到晚的这个广播里边都听到他们的这个名字，然后我就给他回了俩字儿，
0: 哎，
1: 我说允许，
0: 快来啊，加入我们。
1: 不是，你看，首先没有规定说广播电台里边不许有一些明星听众或者说听众的风头，不能压过主持人这个说法
0: 啊，没有。不，
1: 其次，人家也是付出了时间和劳动的呀。
0: 还有就是思考呀，
1: 一整天互动容易吗？
0: 嗯，变着花的跟我们讲人生的阅历。
1: 我们俩辛辛苦苦也就上两个小时节目，
0: 人家不是听了24小时？
1: 那大米，那崔，那东坡，那全天听啊，全天互动啊。
0: 玉树没有临风，
1: 有付出得有收获呀，是不是？
0: 阿强最近是家里有事了不听了？
1: 可能是因为阿珍爱上了。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偷偷听我们节目，对不对？一颗小白菜说这个山竹收到了，
0: 哎，
1: 三斤啊，三斤不够吃，俩孩子吃完了，我一个没吃着，
0: 赶紧再下一单啊，
1: 今天再下一单。
0: 回复秒杀两个字。因为山竹的话，大家也都知道，首先呢，这个市场上它本身它这个高端水果呢本身价格也不贵嘛，一斤都得40多，
1: 这叫不贵啊？
0: 不是，就是有点贵嘛，
1: 有点贵，
0: 对对对，有点贵嘛，40多斤，啊、就是才一斤，
1: 40多斤一元，但确实不贵。
0: 完了，朋友们，我又理错了啊，
1: 40多块钱一斤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但今天三斤只需要59块钱，这个我没有看错啊，朋友们，
1: 哦，是的，
0: 3斤59，更大规格的啊，像5A 大小的三斤，那才69，
1: 这个真的是通过集采的方式啊，把价格打下来了啊，咱呢直接就是从原产地泰国那儿啊打包。挑选完以后呢，直接入咱的这个仓，量大，所以说呢优惠，3斤只要59元，您可以放心买啊，顺丰包邮，而且是净重，并且呢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
0: 是
1: 非常能理解，有一些果子呀，尤其是山竹这个，它糖分也是很高的，沾了嘴以后呢根本就停不下来，一颗接一颗，你这边光包你可能隔不住这个孩子吃的这个速度，
0: 而且它又好包，然后你包完之后那个果肉又颗颗饱满的那种，
1: 甜呐，主要是太甜了，
0: 一口一个
1: 啊，
0: 停不下来。
1: 行，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了。再来看上个小时有一个语音忘了放了啊。
0: 刘西西儿来了。
1: 刘西西儿。
2: 师哥瘦瘦，我来反馈一下，我买了万能铜刚加进去第一瓶，一箱油用了一半，明显感觉踩油门劲足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才用了半箱油。确实感觉很不错。
1: 感谢，首先非常感谢西西儿给我们来反馈啊，
0: 还是语音的方式，声音好甜哦。啊，当然了，
1: 这也就你说，我说就不合适了
0: 啊。当然了，我们这个万能通不管怎么样，有作用就好。
1: 就是这个烧了半箱油，你能感觉到油门有劲儿，这是很正常的，这不是错觉。错觉应该是有一位朋友说的是
0: 刚加进去就感觉有劲儿。
1: 直哥，我那个加完万能通这会儿啊，刚出加油站。我感觉我都踩不住油门了，我这有点过分了啊！
0: 我都有疲惫感了。
1: 哎，不过有的时候我也真的是觉得是自己的错觉，因为我自己的车在用万能通的时候也觉得，哎，这一脚油门这么有劲儿，是不是因为万能通啊？
0: 哎，
1: 但其实你看，你加了第一瓶，烧了半箱油，感觉油门有劲儿，这是非常正常的。
0: 或者是你再用用看，西西儿，你再看看那个数据，就是油耗有没有降下来？
1: 可能就是因为你发动机油耗多，然后第一瓶呢就是强力除碳的，这个积碳去除下去以后呢，哎，你的油门响应自然就灵敏了。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空燃比受影响，那你加到第二瓶的时候，它专门调整你空燃比的时候呢，加到第二瓶你会感觉效果明显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三元催化那儿有点堵了，加第三瓶专门清洁三元催化的，你会觉得 哎整个车也不抖了啊，这个感觉排气也这个顺畅了。车呀，它是一个整个联动的这么一个姿态，
0: 对，
1: 哪个环节不顺畅了，都会影响到咱们发动机的性能啊，整个车的这种驾驶体验。
0: 对，你给咱爱车吃点好的，我跟你说，在路上立马就能体现出来了。
1: 要不说为什么我们发明这个万能通三兄弟三件套呢？每个地方 咱都把它

0: 保养的好好的啊，自然就会输出这个完美丝滑的动力了。
1: 第三名呢，像三元催化清洗剂呢，也是专门打扫之前留下来的尾气啊和残留的积碳啊，
0: 是
1: 一整个全部下来，咱们实打实的给您省省油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哈。
0: 嗯，
1: 想要我们吸芯同款甜度的万能通除氮氧护剂的，抓紧时间回复888了。
0: 我用完我嗓音也可以这样吗？
1: 回复888。
0: 就是多说一点啊，大家也不用担心啊。你看吸芯儿这个操作起来也非常方便，我们的万能通就是拧开盖儿，加上尖嘴夹住到您的油箱里面就行了，
1: 是
0: 操作非常简便，两分钟就搞定了，甚至你还可以让那个加油站的小哥帮你这个夹住进去，
1: 也可以的，
0: 非常的快捷方便而且有效。您回复888，
1: 这三名只需要199啊，一套三部全部都搞定了，回复888就可以了。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7: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8: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9: 中国联通，
8: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8: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8: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7: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1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这里是
1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一些整体通行情况啊。那这会儿呢，今天陇海高架还是稍稍有一些繁忙的啊，尤其是西向东方向。如果说您走在这儿，知道堵车的状况和原因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反馈一声。更多路况，有请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13: 你好，张弛。目前呢，省内高速在连霍高速上有两处事故发生。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44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42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是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一二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避让行驶。此外呢，在市区陇海高架的西向东，在城东路的位置，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一直过了京广快速路。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快到机场高速，中间车道也有事故，路段拥堵超过了3公里，各位注意拉开车距，谨慎慢行。张弛。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这夏天高温啊，穿上一身凉快、这个排汗舒服的这个衣服啊，真的是特别的重要。不想啊，衣服闷在身上又黏又闷。那给您带来一款夏日优选好物啊，就是吉普家的冰丝速干三件套。吉普呢，拥有85年的户外品牌的一个历史了。这款三件套呢，是短袖、短裤和长裤一整套给您配齐。
1: 嗯，是，也就是居家呀、出门散步，咱都可以穿上。
0: 是的。这套呢最大亮点就是一个冰丝的科技面料了，这个呢出汗以后速干里面有细密的这个透气孔，而且上手以后您会发现自带凉感，不粘身不粘腻，面料呢也是弹力强劲，拉扯不容易变形，抗磨又耐穿，还有反光 logo， 夜间出行呢更安全，立体剪裁，细节满满啊、这个呢是80斤穿到200斤，男女同款，全家都能穿，只需要啊109这三件套您就直接到手了。
1: 是每个人限购2件啊，所以说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过来选一选吧。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这个上桥口旁边有一个车辆是自燃了，底盘着火了，现场情况怎么样？请经过的朋友呢，这个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这个联系一下警方，看一看这个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先小心一点。中州大道转龙海高架这个上桥口，不知道是北向西这个转呢，还是这个南向东转啊？大概率可能是这个北向西，继续这位朋友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提供信息啊。
1: 行，还有相逢是首歌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京港高速马上过了贾鲁河，左边的第二、第三路面上是有一块较大的杂物啊，南向北的方向。
0: 是这个过了贾鲁河以后有较大杂物，所以说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你看，一方面呢自己的车要买齐这个车险，另一方面也要安全驾驶啊。如果说想找靠谱车险的话，也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啊，就可以这个留下电话，
1: 对，
0: 就可以找到我们人工客服了啊。这关键时刻能够帮您啊转移风险啊，挽回损失。
1: 行，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说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
0: 让与不让，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
1: 狭路相逢勇者胜
0: 啊，
1: 人生啊已经如此艰难，就不要让自己受太多的委屈和不公，
0: 不要让自
1: 己绝不退缩
0: 啊，
1: 勇往直前，争取一切，不然我都对不住我自己个儿。
0: 哦，就是也不要让太多了，你先让自己舒坦了再说，是吧？这个就看人了
1: 啊。
0: 有一些朋友呢觉得，尤其是那些公共资源，就是说让了以后，反正让了就让了呗。是吧，下一次我早点或者怎么样的。有一些呢是属于
1: 个人恩怨。
0: 对，有差不多是这意思。就是公共资源我让给他了，我回去以后我辗转反侧，我睡不着觉。像这种的就不用让。
1: 我越想越气。
0: 对，就为了让自己舒坦，你就先别让了，就咱说的难听点，要没有这个风度咱就不让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就是咱也不受这个道德绑架，然后呢咱是什么素质什么水平的人，咱就做到什么程度就行了，
1: 哎
0: 啊，
1: 问心无愧。
0: 对，你就像让座这件事儿来说，我今天我乐意让，我让人家叫什么呀，让是情分，不让是本分，是吧，
1: 是。
0: 但是呢如果说其他人过来让我让这个座，
1: 我就心里有点难受。
0: 我觉得得说道说道啊，就是你这属于是慷他人之慨呀，对不对？拿着我坐的座，你搁这当好人呢？你当然也可以让啊，也可以让。我这个人素质比较高，我基本上上地铁呀，或者说公交车呀，有座我都不坐。有座我都不坐，我平时在办公室坐时间太长了，我想站，
1: 能站就站一会儿。
0: 对，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经常有什么在活动现场啊或者怎么样啊，我比如说上台主持下来以后呢，我就在那儿走来走去，然后工作人员就说，哎，张驰老师你坐一会儿，
1: 坐一下吧。
0: 然后我说没事，我就平时在单位里边坐时间太长了，我乐意站着，乐意站着啊。真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习惯，
1: 是习惯不一样，也省得让了嘛。
0: 对对对，下回如果说在地铁各位碰见我，我坐着你站着，请大家把你站着的那个空间啊让给我。
1: 谢谢大家。
0: 你坐啊。哎，不过在很久很久以前
1: 哦，
0: 那会儿呢，这个主持人不坐是因为什么呢？怕把这个西裤的膝盖这儿啊，
1: 那个褶皱给它弄平了，是吧？
0: 顶一个大兜，然后在台上呢，就感觉你在半跪着在这主持一样，
1: 皱巴巴的抱。
0: 一坐，有一些主持的衣服呢，容易变皱，或者说没有型，因为你比如说好不容易你调整好你的皮带了，你的下摆了，一坐站起来以后呢，又显得腿短了。那在这儿呢，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吉普冰丝三件套啊，
1: 它不适合主持，
0: 不存在这个问题。
1: 但是呢，它适合就是咱们居家呀，
0: 是的，
1: 散个步啊，或者当运动健身服，又好看又体面。
0: 各位朋友们，我们主持人没有上镜和主持任务的时候，也不天天的西装革履的难为自己。
1: 那是，
0: 我们一年到头不瞒各位啊，我们穿的最多的，反正我就是运动裤，T 恤，不带领子的，然后呢，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哎，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
0: 广播电台主持人呢，对不对？
1: 哎，
0: 说白了，我上边西服，我下边穿个大裤衩，我照样。

0: 上节目，
1: 没必要了，群哥。
0: 对，确实没必要。上面的西装确实没必要，
1: 是吧？
0: 下面大裤衩，
1: 我就说嘛，
0: 也有点过于这个浮夸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三件套呢，就是什么呢？把短袖、还有一个短裤和长裤给您配齐了。
1: 哎。
0: 休闲的短裤呢，如果说单位有规定，
1: 嗯，
0: 那您可以回去以后呢居家的时候穿，
1: 或者是咱直接配一个长裤也可以嘛。
0: 对啊，反正穿搭您灵活方便嘛，
1: 嗯，
0: 居家呀、外出啊、运动啊，反正这一套都够用啊。 T 恤、短裤和弹力长裤六种配色，80斤穿到200斤。
1: 嗯，
0: 而且呢这吉普也是85年历史的一个户外品牌了。
1: 是的，
0: 这个不管是面料啊、做工啊、耐磨耐穿程度啊、身形剪裁啊，您都可以放心。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啊、这样一款三件套实体店是238，您在我们这儿109就到手了。
1: 是的，
0: 就是100块钱相当于啊三件套啊。不过呢库存有限，所以说呢我们限量一人呢是限购2套，
1: 需要大家拼拼手速了啊，回复秒杀两个字过来抢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5: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哎，这会儿呢路上啊，这个很多朋友都看到了这个自燃的这个车辆啊、这位叫做乌龙茶，我们来听一下。
8: 是龙海高架的中正西，在开到中正大道站口的地方有一辆车自燃了，现在正在找，然后有那个
0: 是在啊，不知道有没有消防车在啊？很多朋友看到是龙海高架东向西，然后未来路下口的位置有一辆油车自燃了啊，说的是从前面的前引擎盖开始这个烧了，还有更多的朋友也跟我们发来了，看来现场啊烟非常大，火非常大，所以看到朋友很多，一切向好说了火非常大啊。是东向西，距离未来路下桥口大概300米的位置，最右侧的车道，离它大概是300米啊。
1: 嗯。
0: 啊，有一些朋友试图帮我们拍照片，您先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
1: 是的，是的。
0: 咱这个快速通过，哎，不要围观。有条件的，比如说您可以在附近这个没有开车的，您可以发来一些这个照片和视频啊。再次跟各位说一下，龙海高架东向西，距离未来路下口还有300米的位置，最右侧车道发生了一起车辆的自燃事件。
1: 嗯，
0: 是一个油车，应该是从前引擎盖这个着车了，现场的烟也比较大，大家路过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了啊。所以说在路上行车，尤其是夏天，做好行前的安全检查，及时的这个通风啊，这个玻璃水啊，包括车内的一些物品，不要放这个发胶、喷雾、香水、含酒精的这种，还有这个火机，咱都不要往车里边放。
1: 对，还有那些防晒的喷雾等等一系列的，咱们都注意一下。
0: 另外想要抵抗这个风险啊，不过现在比较好，这个自燃险呢是已经涵盖到这个车损险里面了。
1: 嗯，是
0: 啊，这个还能得到相应的一个赔偿，所以说大家路上行车也要看一看自己的车险有没有买齐。如果想要专业靠谱、来自于人工一对一解答的这个车险的话，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也能得到相应的服务。
9: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0: 我们来刷新一个浙江温州的事儿啊，陈某盯上了这个啤酒中奖的拉环儿。
1: 哦，
0: 啊，大家都知道，一拉再来一瓶啊，
1: 啊，对对 对, 对，
0: 中奖就10元啊。
1: 嗯，
0: 他花费了8000多元，反复的尝试仿制，企图啊以假乱真。
1: 哎呦，
0: 然后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呢，分批次兑换这个奖品， 还兑换出来了。经查呀，这个陈某啊购入了

0: 37,500个易拉罐的这个盖儿，易拉盖印刷假冒的中奖信息，
1: 这么多。
0: 目前兑换啤酒啊，价值18,000多元，将近有700箱。目前陈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行。合着这就完全没有想过小店要拿过去给厂家兑奖，然后厂家一想，一查，嘿，我自己都没有印这么多奖，哎，
0: 700多箱，
1: 你300多个，500多箱
0: 是吧？你说他笨吧，他拐弯抹角，他能想出这招，还能做成。你说他聪明吧，好家伙，投资8000多块钱骗了这个一万八的东西
1: 啊，是
0: 是吧，也就700箱啤酒，说实话你现在烧烤摊上买喝一瓶还送一瓶呢，
1: 你这
0: 关键
1: 不费的，
0: 关键你还这700箱酒你还得倒腾的，对不对？
1: 对呀，
0: 你还得变现，你时间体力上你这都是大活啊，账还是没算明白。
1: 行，我还是建议大家啊，少喝点酒吧，
0: 你像这位嫌疑人少喝点假酒吧。
1: 少喝点酒吧，咱们这个身体啊根本不需要酒精
0: 哦，
1: 但是啊，到了晚上，我们的灵魂需要啊。
0: 哦，还是这么一个说法是吧？
1: 身体和灵魂都得分开啊。
0: 那瘦瘦，我采访一下你啊。请问您现在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
1: 好喝酒。
0: 哦，那您总结一下原因呢？
1: 就好喝呗。
0: 就好。哦，那您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1: 以后
0: 啊，
1: 酒喝好。
0: 不是，您这个就没有一些未来的目标、长远的一些规划吗？
1: 当然有了呀。
0: 啊，您说，
1: 喝好酒呗。谁不想？
0: 你看别人都是三句不离酒，你这仨字儿都不离酒。
1: 来，除了咱大人喝好以外啊，咱孩子这个成长这块也得
0: 注意一下。孩子也有喝的，
1: 有喝的，有喝的。
0: 喝什么呀？
1: 咱们可以看看我们的氨基丁酸的饮品啊，咱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给大家推出来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还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咱们孩子也会更加容易接受一点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成长两个字了，尤其是家里面3到18岁的孩子啊，不要光顾着补充这个钙呀、维生素、氨基丁酸。
0: 出大事的话，我建议啊，强烈建议大家能够让我们媒体啊替您来把一把关。因为现在啊，装修公司市面上的很多，而且呢，里面由于涉及的环节啊、材料啊太多了，容易啊出现有一些这个您不知道的这个套路啊，或者说中间啊有一些钱您花的说白了不值，还有后期增项的问题。工期拖延的问题，这些您建议您啊，这个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为您的权益啊保驾护航，在我们这儿有活动补贴机制，而且要求啊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您回复家装节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河南的头部装企业华普装饰，也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您跟他呢聊一聊，从选材啊、施工啊到验收，我们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无忧，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再次提醒各位，在陇海高架东向西，现在快到未来路下口300米。

0: 位置，最右侧车道发生了一个车辆自燃，现场有很多车友呢帮我们拍来了图片还有这个视频，非常感谢大家，包括这个孙凯律师啊等等给我们发过来的啊，是一辆黑色的大众帕萨特油车，然后呢是从前引擎盖发生了这个自燃，而且现场火势非常大，浓烟呢也很浓，截止目前这个交警和消防队啊还没有及时的赶到现场，也希望各位呢快速撤离，一方面呢这个保障自己的安全，另一方面咱也为特种车辆呢让出宝贵的这个行车空间了。
1: 是通过孙凯律师发来的这个视频也可以看到，这辆事故车呢是停在了最右侧车道上，
0: 没错，
1: 咱们各位车友呢一定要注意提前靠左边行驶了啊。
0: 是的，因为现场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驾乘的司机，应该是已经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了，后面呢也没有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应该是撤离了，只剩下这个车辆在原地呢依然是一个起火的一个状态，
1: 是
0: 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啊。位置再跟各位重复一遍，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距离未来路口下道口大概有300米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是有车辆自燃。
1: 通过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也可以看到是在中山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尤其是在商鼎路这路段啊，是车多排队的，希望各位呢放慢您的车速了。
0: 另外呢，这个波浪号提醒我们说，中原西路杏湾路交叉口向东10米。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刮蹭，西向东方向啊，后方经过的这个车流量呢不小，大家注意小心慢行了。
1: 行，更多的告诉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同时呢，最近夏天了嘛，少不了出去外面拍照啊打卡呀，那这个气色咱得好一点，
0: 这个大家都穿得美美了，这个热卖的热门口红啊一定不能少，迪奥啊算是很多女生喜欢的品牌之一了，咱不管是出门拍照啊不同的穿搭呀，正装迪奥一支几百块，想多入几个色号呢，预算有限，今天爆款商城迪奥5件套，每一支1.5克的一个黄金容量，您用完不心疼，这五大断色断货王的一个色号，一次性全打包只要多少钱呢？199元，
1: 5个颜色您都可以试试看了。
0: 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抓紧下单，就这个量和这个集齐这5个色号啊，性价比非常高，这专柜这一套得920。今天您199，5个色号直接码齐了啊！
1: 首先有一只就是999，他们家的传奇色号了，经典色号。今天下午我拍视频的时候，池哥还说你带妆了吗？我说池哥，你等我一会儿，一支999就可以搞定了。
0: 是这个此刻啊，瘦瘦嘴上的这支口红啊，就是经典的传奇红唇迪奥999。
1: 这个用了3支了，朋友们。
0: 经典色号
1: 太好用了。
0: 然后就是迪奥的720。豆沙红棕，
1: 这个比较温柔显气色，
0: 这个迪奥777烈焰赤橘，这个呢这个白皮的冷白皮的朋友应该是更适合一些，还有这个迪奥772迪奥840，这5款啊就是爆款断货王，一次打包只需要199，而且1.5克的这个黄金容量啊太合适了，其实这个口红时间久了你老用这同一个色号你也可能有点腻
1: 啊，对，有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女生的这个口红都是丢了，
0: 先试过来吧，
1: 回复大牌两个字，
0: 回复大牌就可以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19点整，这会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8: 你好，潮汐。目前呢，省内高速在连霍高速上有2处事故发生。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44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是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12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42公里处的游戏向东方向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12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受到施工影响，现在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主线无法通行，山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预计呢会在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受到地方故障影响，目前呢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晚的11点恢复正常通行。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龙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快到通泰路的位置，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接近东三环了，各位注意小心向左避让慢行。潮汐，
7: 好的，谢谢李雷的提醒。这会儿确实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比较复杂哈、如果说大家想要及时的掌握高速的通行变化，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来获取了。当然市区呢，除了刚才李雷提醒的之外呢，还有一些路段也是存在排队缓行的，大家通行在路上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提醒。

0: 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就在昨天啊，河南公布了高考查分的时间。高考结束之后呢，河南省高招工作呢就进入到了阅卷的阶段，预计啊6月下旬就公布成绩了。省教育考试院呢将通过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然后这个发送只读邮件。所以说呢，这个考生可以到时候登录河南省教育厅的网站、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等查询本人的高考成绩哈。当然查询之后呢，如果考生对成绩有疑问，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报考所在的这个报名点提交成绩复核申请。复核工作呢由招生考试机构组织来进行，复核内容呢包括考生的个人相关信息，是否考生本人答卷，是否有漏评，小题得分是否有漏登记的这种状态哈，还有就是各小题得分这个是否有误等等哈，就是不符合评分的话就是来宽严。所以最后呢就是成绩公布之后，志愿填报也将随之开启了。今年考生志愿在网上填报分3次进行，其中呢6月26号的早上8点到28号的下午6点会填报军队的招飞，还有普通本科提前批、艺术本科的提前批，还有体育本科的这个提前批的志愿哈，这都是提前批的。那到了6月30号的早上8点到7月3号的下午6点是来填报普通本科批和艺术本科批志愿的。届时呢，这个参加今年高考的咱们的少年们哈，将郑重的交出啊面向未来的一份选择答案了。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希望所有的少年们在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里给出独一无二的精彩答卷。当然了，说到这个高考查分啊，不由得哈，就是会回想起来，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当年咱们高考查分那天晚上的画面吗？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让大家去回想，就是非要问大家考得如何，分数怎么样，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不太想说吧。但是呢，就想问问各位哈，就是高考查分之后你的心情或者状态是怎么样的。咱们就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就可以了哈。欢迎大家参与今天的互动，咱们今天就来问一问大家，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高考查完分后的心情或者是状态，会是哪一个词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欢迎大家踊跃互动哈。咱们通过大家发过来的这个形容词啊，这些词语来看看大家当时这个，也可以揣摩一下考的到底怎么样啊。我们不说分数，就问问当时大家查分之后的心情或者状态，一个词来形容。当然了，现在高考刚刚这个完美的收官了哈。高考过后呢，孩子近期需要做的，就是首先尽快的调整心态，对不对？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你比如说这个。

是不是趁着这段时间该考驾照的就可以考驾照了，想出去旅游的就好好出去玩几天，甚至哈可以利用这个长假打一份零工，提前的来接触一下社会，也给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对吧？那作为学生家长呢，也就是没有必要说为了填报志愿那么的焦虑哈，在填报学校和专业的问题上呢，其实也完全可以多多的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毕竟啊，这是将来孩子要上几年的学校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所以尽可能多的了解各个高校的具体情况和专业的这个前景，对吧？而且呢，可以使用排除法解决专业的问题，只要是孩子能接受的，其实都是好专业，对吧？其实世上本身没有这个所谓好坏的专业之分，只有喜欢或者不喜欢。哎，就看到有一个网友评论啊，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前最火的专业，5-6年以后啊就不一定好了，对不对？所以建议啊，就是千万不要扎堆儿，这个越扎堆儿的地方可能就越卷，避开锋芒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是来自一个网友的个人的建议哈。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邀请大家来回想一下，就是当年咱们查看这个高考分数的那天晚上，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哎，如果说这个大家就是没有非得让大家说这个高考的分数哈，咱们来问问大家，就是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高考查完分之后的心情或者状态，会是怎么样的呢？欢迎大家把自己的这个词啊，形容词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哈，就是郑州，咱们是郑州市啊，刚刚公布了这个小学，就是包括这个中学的放假时间。哎，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信息呢？我们来看一下哈，2026年郑州市中小学暑假安排正式的发布了。郑州市教育局的通知如下哈。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呢，是从2026年的7月4号开始的，然后一直到8月31号啊，这个结束。9月1号是正式的开学。印象中的话，这个比以往稍微晚了几天，因为大概率记得是之前就是7月1号的正式放假了哈。今年是正式的放假时间是7月4号，然后放到8月31号，9月1号正式开学。那么普通高中学校呢，暑假是从7月14号开始，然后8月30号截止，在8月31号会开学。但是呢，一般来说哈，就是在小学阶段吧，平时这个孩子可能在放假之前早早的也可能都提前的考完试了哈，其实孩子可能稍微的放松的时间也比这个要稍微长一点点哈。当然说到这个放假时间，那暑假眼看就要来了啊，有很多家长其实也是想趁着暑假的一开始，想给孩子养成一个整个暑假的良好的习惯哈。当然可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因为咱们这个夏令营也是成功举办了第10年了哈，能给孩子养成非常多的好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咱这个是军事化的训练和管理哈，像陆军每天早上6点半孩子们都要起来跑早操了哈。这个一大早就是要早起，然后主要是啥呢，早睡早起，而且全程咱是不接触任何的电子产品的。这个除了这个咱们的军事化管理和训练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非常丰富好玩的项目让孩子来体验，也就是说孩子们能学得好还能玩得非常开心啊。所以咱们这个安排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大人喜欢小孩也更喜欢的啊。海陆空3条路线大家可以来选择，刚才我们说的陆军呢是在郑州，然后海军呢要去到青岛了，空军就是在湖北哈。3条路线各有特色，每一个这个海陆空的项目都是里面有不同的一些行程可以让孩子来体验的。你比如说陆军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啊，就特别的好玩。基本上孩子就是所有参加我们不管是哪个营的孩子们的状态就是白天哎呀各种的丰富啊，各种的这个畅快淋漓，然后晚上一到了晚上就是基本上这个洗漱完之后倒头就睡，沾床就睡，因为它电量耗尽了嘛啊，那这样刚好也是早睡早起，这样的习惯就养成了。所以说想这个还没有给孩子报名的也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河南交通

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送特种兵或者是发送夏令营这三个字啊，都是可以来了解一下，然后抓紧时间给咱孩子抢一个名额啊。因为确实是今天特别是公布了孩子放假时间之后呢，好多家长又在积极的报名了哈。前几期基本上名额不太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送特种兵啊，或者是夏令营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就是如果说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你高考查完分之后的一个心情或者状态，你会用哪一个形容词呢？我刚才真的有点看到镜子的回复啊，我就真的有点笑场，大家来听一听啊。他用了四个字儿，那真的是，哎，我看到这四个字儿就是有点震耳欲聋啊。他说的是天崩地裂，后面还补充了一句离梦想越来越远，然后捂脸笑的一个表情啊。哦天哪，我觉得这个词儿你用的真是这个阵仗啊，这个此生已经感觉这个阵仗不会有比这个再大的了啊，天崩地裂都能用出来了。所以当时肯定也是那天晚上不好过哈，肯定心情也比较沮丧的。安慰你两秒钟啊，心疼你两秒钟，但是呢也都过去了，过去了啊，都过去了。好，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咱们的互动，一个词来形容当年高考查完分之后你的心情或者是状态。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北京时间19:1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哎，随着2026年的河南高考顺利收官啊，阅卷工作是全面有序的开展了。官方也是正式的官宣啊，就是我省高考成绩将于6月下旬6月25号左右正式公布。那每年的高考查分时刻呢，确实都是无数少年青春里最滚烫最难忘的瞬间了哈，有忐忑等待的，有热泪这个奔赴的，还有释然释怀的，当然了也有如愿以偿的。所以一张成绩单真的是承载的有3年日夜的一个伏案苦读，也藏着啊很多学生们的坚持以及家人的期许，对吧？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这个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哈，就是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高考查完分之后的心情或者状态，大家会用哪个形容词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名字啊，微信平台压力就发过来了啊，看看压力是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的。你好。
1: 心情特别的激动，忐忑不安。
0: 压力这个形容词，说实话就是我们并不能判定它到底是考得如何，对吧？你像刚才那个镜子说天崩地裂，那确实可能跟自己预想的就没有达到自己预期，对吧？然后这个忐忑呀激动啊，这些可能我们都有的，对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玉树没有零封，人家就没有说形容词，就是问号感叹号。玉树没有零封，你如果没猜错的话，你之前好像透露过你是不是没有参加高考啊，是不是？但是可以想象那个，真的也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啊，真有这种时刻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笑笑是怎么说的，他说是心安理得吧，全力以赴终有回响了，坦然接纳最好的结果。我感觉这个考的应该还算是属于正常发挥了，对不对？然后我们来再来看一下乔啊，他说一个词那可能是不够的哈，然后他就发了三个词，分别是两眼一黑、五雷轰顶、泪如雨下。Sorry， 我不应该笑了啊！但是他发这个三个词儿，你看，就感觉是有递进关系的啊。先是可能两眼一黑，不敢相信这个眼睛，不敢相信这个结果是不是？然后就觉得遭到了五雷轰顶，后来感觉接受了这个事实之后，就泪如雨下了，是吗？乔，感觉是不是把那天你的那个晚上的画面又描述了一遍啊？确实是，哎，不管怎么说，当时应该是挺悲伤的吧，哈。但是呢你看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回想起来可能也是当时那个阶段的一个瞬间，对吧？大家啊，可以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自己的答案啊。如果说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你高考查完分之后的心情或者状态，哎，那会是怎么样的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自己的一个答案哈。现在呢是这个夏天哈，其实夏天让我们这个季节就让我们又爱又恨，为啥呢？其实我是觉得很多人还是挺喜欢过夏天的，因为可以吃各种冰镇的西瓜呀，可以吃好多的冷饮啊，而且可以去玩水等等，还是挺开心的。但是呢这个夏天啊总是这种高温啊，就是让人觉得挺烦恼的，特别是有的特别爱出汗的啊，就穿衣服什么的，就没过一会儿就可能衣服就湿了，会很难受哈。当然夏天高温天气确实现在也是接踵而至了哈，稍微活动一下就满身大汗的，衣服闷在身上是又黏又闷的，就是特别的难受。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夏日的优选好物，哎，是有着85年历史的户外品牌吉普，他们家的冰丝速干3件套，分别是短袖、短裤和长裤啊，就是一整套给大家配齐了。所以不管你是日常的居家，还是出门散步，还是说运动健身啊，穿着它就是舒服又体面，而且全家都能穿。那这套衣服最大的亮点就是冰丝科技面料，上手就是那种丝滑自带凉感的，而且那种面料的这个布满了细密的透气孔，就是透气排汗，而且出汗之后呢是快速速干的，就不会让你觉得身上会贴身黏腻，就不给你这个机会哈。穿上身也特别的舒服，而且呢这个质量也特别好，就是反复水洗也不会，就是也不容易掉色呀，也不起皱，然后耐磨又耐穿的哈。 而且它这个 3D 的立体剪裁也特别贴合亚洲人的身形，所以就是好穿啊，然后也质量也特别好，质感也在线的。整套呢是包含了我们刚刚说的短袖的 T 恤，然后休闲的短裤，还有弹力的长裤，所以大家任意搭配就可以哈。一共有6种颜色可以来选择，从80斤穿到20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男女同款，全家人都能穿哈。您现在就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先来挑一挑，咱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价格机制哈，有多给力。首先作为经典的户外品牌吉普呢，他们家是品控严格的，品质有保障。那这套3件套实体店在售的价格是238，但是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申请了专属的福利，每个人呢还有限购啊，只能限购2单，这个限购价呢只要109，也就是说109的价格到手的是一套啊，整个这个大牌的冰丝3件套，所以性价比真的是给大家拉满了啊。确实是要拼手速了，库存不多，而且还有这个限购哈，就是你想多买还没有呢，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哈，给赶紧给自己挑一挑，给家里面人也挑一挑，回复秒杀就可以。我们说到夏天，夏天的快乐就来自于什么呢？一些新鲜美味的水果啊，那跟夏天真是绝配的哈。所以这个夏天的快乐就可以从一颗香甜又软糯的山竹开始。今天 UP 商城也是继续为大家带来新鲜到港的颗颗美味的来自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现在呢正值山竹最佳的赏味期，大家不用到泰国当地，直接也是回复秒杀我们就可以来看看，直接下单顺丰包邮到家哈，关键是价格真的是特别划算。我们来看一下人家这个品质有多好，咱们都说十年树木方得好果，对吧？山竹树呀，得养足10年才能结果呢，还特别挑剔生长环境。所以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虽然通过了漫长的等待，换来的是酸甜饱满、汁水充盈的果肉啊，吃的都是自然好滋味。那咱们这款这个给大家推荐的泰国正宗的老树麻竹呢，树龄是更长的，而且它的日照更足，扎根更深，所以呢养分积累的更加的丰厚，那口感吃起来就更好了哈，甜度自然，品质上乘。那这批呢是昨天新到港的鲜货呀，全部都是人工一颗一颗精心挑选的，只留下来是果形圆润，然后果壳饱满，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果。大家现在也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哈，市场上买到如果像这样品质的这个进口的麻竹，大多数要40多块钱一斤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价格直接降下来了哈，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这个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到手只要59，那更大的像5A 大小的3斤也只要69，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哈。家里人多的话还有4.5斤的大规格可选，价格就更优惠了，全部都是净重，顺丰包邮到家啊，这个618的福利给大家拉满了，如果下2单的朋友直接再减5块钱，多买多划算啊！所以家里爱吃的想送亲戚朋友的都可以来抓紧时间下单，如果说收到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的，商城全部都是理赔的，所以不仅是能吃到品质好的，而且售后您也不用担心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19:30，这会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瑞瑞老师，瑞瑞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截止目前，一施工徐广高速103+090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主线段行，桑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段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日恢复。造型路段如下：车辆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因地磅故障，郑少高速新密西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6月13日23时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瑞瑞老师的提醒。当然，大家如果想要掌握高速的这个路况信息的变化，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啦。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

0: 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叔叔。
1: 超奇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0: 北京时间19: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有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哈，因为这个昨天的时候就公布了，说今年河南高考查分的时间大概会在6月下旬，就是6月25号左右就可以查分了。那也想问问各位哈，就是还能不能回想起来当年咱们查分那天晚上的一个心情或者状态？哎，咱们就是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就可以了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燕燕就说，我是艺考生，艺术分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大喜过望呀，就是觉得非常满意，对吧？但是文化分出来之后，那就是擦肩而过了啊。哎，你看，就是艺术生就是要经历这两重的考验哈。我还记得当时特别清楚，之前我有一个姐姐，她是也是学的是播音主持嘛。当时专业课考的还挺好的，而且还专门去了那个学校参加他们的那个学校的考试，但是后来文化分出来之后呀，真的是特别难过。就难过到哪儿了呢？你说他要真的差的很多也就算了啊，他就差了一分，那真的是难过的呀，就是缓了好久都没缓过来哈。一分之差确实啊，就是就像燕燕说的，擦肩而过了啊。玉树明林峰刚才不是发了两个符号嘛，一个是问号，一个感叹号。他就说，哎，我呢是没有参加过高考的，问号就是哎，就表示这个意思。但是感叹号呢啥意思？你也是这个意思哈。但是人家说了哈，就是他家闺女那个时候用什么形容词呢？就是顾不其然，意料之中。哎，那不就挺好的是吧？你要用意料之中的话，那就说明就是咱家孩子应该是稳定发挥了，而且估分估的也大差不差啊，就跟自己预想的差不多。微信平台我们看到这个昨天就念到他的互动，我说这四个字儿一个字都不认识。今天我就看，哎，怎么给你备注了啊，这背了四个拼音，是什么风速什么风止什么的，对不对？好复杂呀。他说最近怎么没有路飞。哎，你说这个问题呢真的是，那我想想啊，要不明天就让他过来吧啊，就是就这么说定了啊，明天的就过来啊。他要明天再不过来，那真的是就是旷工旷的有点严重了哈。当然了，咱们今天一直聊的就是高考查分的

造资格，就像我们现在顺利的完成了高中学业，拥有了高考资格是一样的哈。那有了秀才身份之后呢，才有资格参加省里三年一次的乡试。乡试放榜啊，然后这个考中的就是举人了，放贵榜啊，就是考中就是举人。那在古代，这个中举已经是阶层的跨越了，是全村全城的高光时刻了，就像我们这个高考超水平发挥一样，一举上岸了，也是普通人逆袭最关键的一步了。那考过这个乡试的佼佼者再进京去参加会试哈，然后千里的复考，层层的淘汰，脱颖而出的这个贡士已经是全国读书人里的顶尖梯队了，这又筛了一波，对吧？那到最后一关呀，就是皇帝要亲自主持的殿试了。殿试是不淘汰人的，只排位次，定等级，分三甲名次。哎，就像现在高考出分之后，全省的统一排名啊，划分位次啊，就决定了未来的院校层次了哈。一甲三名，榜眼这个状元、榜眼和探花，对吧？就是咱经常说的。所以金榜题名呢，真的是也是这么来的啊。金榜题名，光这个就是基本上就也可以是光宗耀祖了。那真的是啊，你想想多不容易，对吧？所以古代古人啊也是不容易的啊。你看古人三年等一次放榜，咱们三年等一次高考查分，其实。虽然是跨越了千年，但是呢，你发现没，这个少年苦读，静待结果，包括这个努力被检验的心境，从古至今其实真是没有改变的哈。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哈，就是真正的人生成才，人生答案从来也不只是这个一场考试，一次排名，一张榜单，对吧？分数呢是青春一战的终点，也是崭新旅程的起点。你想想现在的孩子十七八岁才正式绽放人生的一个开始呢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每一位考生呢都能坦然地面对结果，当然也要不负努力，不畏将来。也希望啊，就是刚考完试，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一个成绩。当然了，当年我们还在查分，然后还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画面的我们，摇身一变已经都变成老司机了啊。那作为真正懂车的老司机，哎，有没有给自己的爱车安排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就是我们万能通的系列，这个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特别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了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哎，这个卖的特别好啊，因为它是一个套盒，就基本上就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咱的车子呀，就用上就特别的合适，三瓶装的哈，就三件事三步到位，一点都不重复也不浪费。首先这里面第一瓶就是强力除碳剂，你就加油前给它加进去，然后顺着油路就直冲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就把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哎，给它剥落分解掉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油门就变轻了，燃烧更充分了，那自然就更省油了。等到第二瓶，就是该加第二箱油的时候，咱把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给它用上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已经开始省油了，油耗表就往下掉了哈。第三瓶最后一瓶就是三元催化的清净剂，专门收拾前面这个遗留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啊，这用完之后整个车子的状态那真的是让你会觉得非常明显的改善哈。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现在就可以来下单啊，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当然这一套呢价格也非常给力，三瓶装的啊，一套下来仅需199，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给咱的车子安排上了哈。微信平台，我们刚刚说不是有一个备注名字的吗？你说的是池妹子给你备注的，我说呢哈，他给你备注都备注错了。他要是敢让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这让我们正儿八经的编辑给你备注，那就不至于备注成这个样子啊。因为啥呢，你看你这四个字儿，你第一个字儿跟第二个字儿明显是不一样的，我还看这个拼音看了好久，就是你第一个字儿和第三个字都给你备注成一个音了，那怎么可能呢？池妹子干的哈。好，知道了。但是你这四个字确实有点复杂的哈。
好了，微信平台还有人在回复省钱，这一看就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如果说大家有装修需求打算的哈，当然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哎，您发了省钱两个字呢，就可以得到既让您省钱还能把品质兼得的我们的这个装修服务哈。发了省钱两个字，立刻就可以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

而且还能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了省钱两个字来登记一下，就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而且河南交通广播真的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因为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的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也会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啊！如果真的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呢。所以装修想省钱，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哎，你说到了夏天哈，就是女生们就特别喜欢穿一些漂亮的裙子呀，或者就是有一些这个身材比较好的，我们就是说那种辣妹装哈。这个确实，夏天本来就是如果稍微的再打扮一下，哎，如果说出门咱不想化妆，你如果涂一个非常好看这个提亮气色的口红，那基本上也能撑起来这个气场了。所以夏天呀，这个如果选对口红也特别关键的哈。那如果说到这个热门口红的话，必须要提到的就是迪奥了。迪奥也真的算是很多女生喜欢的品牌之一了啊。你不管是周末或者假期想出门游玩拍照的，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对吧？因为其实夏天女生的这个风格更加的多变。但是呢，这个迪奥的口红正装一支就要几百块钱，想多入几个色号呢，就是感觉，哎呀，说实话，女生的口红也不那么容易去用完，你感觉多买也挺浪费的。那今天就完全可以来爆款商城看一看哈，迪奥口红的五件套直接给大家安排上了，每支是1.5克的黄金容量哈，就是用完也不心疼，这个而且小巧的就揣口袋就能走了。五大断货的这个王炸色号，一次性的打包给您哈。首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人气网红色号，那就是必须也是不能说曾经就我一直都非常爱的，就是999。哇，这个就是叫传奇红唇，我记得当时那个是好像烈焰红唇，反正就是这个名字特别霸气。就999这个色号，我相信啊，绝大多数女生就是非常非常之熟悉的，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色号哈。你比如说这个想见见客户呀，啊，或者是今天你就想有气场一点的，你直接一抹，气场全开啊。然后还有一个是720豆沙红棕，这个就比较的温柔显气色了哈，跟刚才999比起来的话。还有777就是烈焰赤橘，这个就比较元气了，非常的减龄哈。还有772的干枯玫瑰，就是玫瑰色这几年就都是非常流行的，它这个是比较偏气质的，低饱和不张扬的哈，日常通勤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呢是840的枫叶砖红，涂上非常有氛围感哈。你看就这几种色号，男生听起来都晕头转向了，没关系，你听不懂没事儿，直接下单安排上就行了，给女生安排上哈。回复大牌专柜一套得给你卖920了，但是今天爆款商城咱们的福利啊，五支到手只要199呀，199直接一个套盒到手了啊，五支装的，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194，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库存有限的啊，都是特别这个热门的容易断货的色号，您现在就可以下单了，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安排了啊。有没有经常在户外工作，包括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经常出差的，家里都不太方便拉宽带的，还有就是每个月啊，就是花费挺高，都贡献给流量了，咱们今天就可以看过来哈。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您可以来了解了解，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哈，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而且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有需要的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其实聊了聊哈，就是关于高考查分的这个事情。因为昨天的时候刚刚发布了新闻嘛，这个查分时间啊，就是按照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消息，2026年河南高考成绩预计是6月25号来公布哈。届时呢，全省考生可以统一的来查询。距离查分确实，你看算一算啊，就十几天的时间。那这段时间也确实是比较考验心态，也好好的去把心态调整一下哈。那另外，就也要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务必认准官方平台哈，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指定的短信查询渠道，千万不要轻信陌生的链接，还有非正规的查分平台哈。好像以往每年都是有这种 这个他们趁机而入哈，趁虚而入，然后有人上当的，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这个个人的准考证号、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谨防网络诈骗。另外也要提示大家哈，就是查分当天可能访问人数比较多，有可能会出现页面卡顿啊，这个加载缓慢的情况，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选择错峰的来查询哈。除了考生，其实陪考的家长们同样也是心绪难平的。等待分数的日子里呢，家长一边默默紧张，一边其实还要更要去安抚孩子的情绪。所以说啊，就是首先这段时间不管是分数如何，都已经我们不能说是尘埃落定吧，但是其实都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哈。所以这段时间呢，确实我们要明白孩子拼过、努力过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最大的收获哈。也建议各位家长呢，其实可以多一份包容跟鼓励，和孩子一起理性来看待分数，更重要的是共同的面对接下来的一个志愿填报以及院校的选择，这个事情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哈。我们说到这个家长孩子呀，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家长，你看3到18岁其实一直都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可能存在抵抗力差、不长个儿，那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但是呢，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哎，就不要忽略了还有一个啊，就氨基丁酸，这个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也非常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啊！如果说还有人在纠结不知道该怎么选装修公司的，直接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哈。因为呢，这个我们也特别懂这个各位装修业主的一个心态哈。你比如说很纠结，很期待，但是也比较担心，就怕选错了这个装修公司，存在一些店大欺客呀，或者让你增项加钱的，包括万一遇到问题售后维权无门的哈。所以说我们也特别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就是为咱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啊，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哈。我们也是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总之呢，您这个装修想要任何就是这个没有任何套路，然后想要这个完全是为您保驾护航的啊，就是售后无忧的，您直接就发送家装节来选择我们的这个活动就可以了哈。关键是报名成功之后呢，就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哎，所以您发了家装节三个字，加上记者的微信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保驾护航，让您装得放心无忧。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首先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因为施工呢，徐广高速103公里的北向南方向主线段行，双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段行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预计8月7号恢复。那绕行路线您可以参考一下，车辆可以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号，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另外因为堤棒故障啊，郑绍高速西米西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6月13号也就是后天晚上的23点恢复正常通行。实时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我们看到小阿君在问啊，今天限号吗？啊，今天工作日我们是正常限号的啊，大家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来了解一下，这个六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啊，今天是早七点到晚九点啊，我们看6月11号周四限行尾号4和9，明天限行5和0。到了夏天之后啊，我们就特别爱吃水果，对不对？又很健康，又不会长胖，还能享受到这个水果鲜甜的快乐啊。那夏天的快乐就要从一颗香甜软糯的山竹开始。今天 UP 双重呢，继续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新鲜到港、颗颗美味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现在也正值山竹的最佳赏味期，也不用去泰国当地了，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能下单顺丰包邮到家，关键价格还特别划算。我们说十年树木方得好果呀，这个山竹树它得养足十年才能结果，而且它特别挑剔环境啊。这个漫长的等待呢，换来的就是酸甜饱满，汁水很充盈的果肉。这款泰国正宗的老树麻竹呢，它的树龄更长，日照也更足，扎根深，养分更丰厚，所以吃起来它的果香味就更浓，果肉更嫩啊，水分更多啊，甜度也自然。而且这一批是昨天新到港的鲜货，全都是人工一颗颗的精挑细选的优质果，这果壳非常的弹嫩好剥，打开之后啊，果肉就像蒜瓣一样紧紧挨在一起，那入口一个汁水瞬间爆开啊，清甜可口啊。但是这个市场上进口麻竹要40多一斤呢，咱们是港口之采，所以

0: 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单果60到70克的 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三斤只要59元，更大的 5A 大小三斤也只要69啊，两单可以再减5元。无论是自己尝一口鲜呀，或者是想给父母寄一箱尝一尝的，送给亲朋好友的，都可以发送秒杀啊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看到啦。
1: 我最爱的东西才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天晚上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每天我们聊一些跟小可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啊。最近啊，有一个这个新疆版的拉布布小羊火出圈了啊，各地顾客都得提前3小时排队购买，店家也是从早忙到深夜，但是承诺不会涨价。哎，这段时间啊，这个小羊玩偶的店主火出圈了，也被网友们亲切的叫做小羊哥呀。由于前来买小羊的朋友太多了啊，这个小羊哥的商铺已经搬到了室外啊，即便是这样，依旧有大批的游客在排队，就想买一个玩偶得排上几个小时呢。所谓的这个新疆小羊啊，实际上是一只只穿着爱德莱丝绸头戴小花帽的手作小羊玩偶。今年5月份在新疆乌鲁木齐的金泉商城啊开店卖小羊的手艺人叫阿布杜拉，因为帅气的外表和亲切的互动火出圈了。我承认确实是很帅气啊，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就有很多的天南海北的游客专程去打卡购买，还有不少人开启了一个代购的生意。不过因为这个小羊都需要纯手工来制作，所以说订单量也是突增了，小羊哥只能加班加点的制作起来。每天一大早开门，经常要忙到深夜，最忙的时候全家人都要上阵来帮忙啊。现在想要购买这个小羊哥玩偶的话，得排3个小时的队啊！如果来晚了，得4个多小时啊！每只小羊都是现做现卖啊，单只价格最低是30元，而且店主人很好啊，买了之后还可以定制出镜祝福的视频啊！有多少朋友是冲着这个视频去的呀？啊，而且因为这个小羊玩偶爆火了，所以说现在整个商城的商家生意都被带起来了，很多商家也开始卖小羊玩偶同款的啊。啊，不只是小羊哥的玩偶爆单，很多的商家现在都是缺货状态，甚至开启了提前半个月的预售。如果说是外地游客想要代购呢，还要加15元的这个代购费来包邮。而且很多朋友是在小羊哥还没出摊就排队了。那如果是简单款的新疆小羊呢，还能做得快一点，但如果是定制款就需要一定的时间了啊。那小羊哥也表示啊，后面也会考虑到啊，给大家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服务，保证大家购买的时候都有一个愉悦的心情。那普通款的这个小羊售价是30元，豪华款40元，无论后面怎么火它也不会涨价啊。也是非常欢迎大家来新疆，在新疆玩的很开心啊。哎，必须得给小羊哥点个赞。啊，你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款新疆版的拉布布小羊到底长什么样啊，主要还可以看看帅气的小羊哥啊，这是很多朋友的真实意图是吧。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咱们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之前有听众说呀，说这个油门踩不动，只知道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还有三元催化失效，它是三种毛病啊。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反复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这油耗该高还是高。所以说，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这个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也是咱们交广自有品牌，三瓶三件事儿，三步到位。像第一瓶这个强力除碳剂啊，就可以在加油前倒进去，它会顺着油路直冲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就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了，油门瞬间就变轻了啊，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它就更省油了。但是第二瓶的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呢，是可以精准的优化混合气的比例，在活塞环和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的保护膜，让那种踩油不走、超车还喘气儿的迟滞感直接消失，动力随叫随到，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啊。第三瓶

0: 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把三元催化器的表面和内部的孔隙洗得干干净净的，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一把过。哎，只要199一套三部，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价钱哦，非常的值。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咱们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
1: 喝水要解渴，
2: 有选好水源。
1: 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
2: 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
1: 源自深山自然水源，
2: 口感清冽甘甜，
1: 富含多种矿物元素。
2: 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
1: 省内53.8元两件包邮。
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1: 回复水
2: 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看到很多这个朋友啊，在微信平台回复动物啊，来看咱们这个新疆版拉布布小羊，是咱们这个新疆的小羊哥啊，自己手工来制作的，非常漂亮啊，戴着这个小花帽啊，穿着这个小礼服，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动物。看到我们的随遇而安，还有张金神、新石头剪刀布啊，都在发送啊，大家发的任何的消息我都是可以看到的啊。还有新泉妈妈说真的好看，我也想买啊，这个义乌明天能不能出个同款呀，这正版的也不贵呀，是不是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桃子说这小伙子长得可以哦啊，您看错重点了啊，是看小羊还是看帅哥呢？总之都可以发送动物来看咱们这个最近新疆爆火的小羊啊。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多地有动物园尝试开放宠物进入，专家提醒有动物应激病毒传播等风险啊。啊，就是近来呢，其实有很多的动物园打出了宠物友好的宣传，允许游客携带宠物入园。那宠物友好这个理念啊，现在也已经在商场、餐厅啊、公园等等的公共空间广泛的落地了，也是满足了越来越多养宠家庭的出行需求。但是啊，当这股风吹进了动物园，问题它就复杂起来了。比如说网上有一个视频画面啊，是一只狮子的幼崽，然后用头呢去蹭这个宠物柴犬啊，抬起爪子想和狗狗互动，这个画面看似很温馨，但是评论区却炸了锅，说这个野生动物和宠物怎么能在一起呢？啊，还有不少网友在网上发帖说啊，就是自己带着宠物逛动物园的一些经历啊，比如说有朋友就说宠物友好的天花板啊，带着小狗来看大老虎，就是把它当成了一种炫耀，是不是啊？那有的园区呢还甚至做了一些进一步的互动项目，比如说可以带着狗狗去笼舍跟小狮子小熊宝宝来互动啊，肯定不是狮子妈妈和熊妈妈，只要这个小狗不咬狮子啊，就可以带进去。之前在广东的佛山金龙动物园也曾打出了宠物友好的招牌啊，但是最后呢也是叫停了。工作人员对宠物友好的态度呢也是不太一致的，有的人比较担心这个责任的界定，说动物园里小孩比较多，如果咬到人，这个责任该怎么去划分呢？啊，有的人认为啊，现在是谈这个宠物友好，开放也没关系，动物和宠物都打了疫苗，又不是近距离的接触，停了确实是有点可惜。 而且在动物园的这个立场当中啊，他们觉得

0: 觉得带宠物入园是一举多得的啊，因为既能带来客流，又能给野生动物带来这种丰容的体验。丰容就让它的环境更丰富一点啊，更偏向于野生环境，或者是说让它有更多玩耍的可能性和空间。但是有专家指出啊，这个丰容它是很专业系统的工程，就是在圈养的条件下，通过食物啊、环境这些刺激，来促进野生动物展示它们的自然行为，改善它们的心理状态啊。那带宠物给野生动物看，对双方来说，显然它都不是丰容啊。因为宠物它一般在闻到或者是看到大型的猛兽，它就会极度的恐惧，然后被吓退，甚至是大小便失禁啊，对它来说是很吓人的啊，这都是典型的应激。如果是短时间是可以恢复，但是长期的话呢，可能对身心健康都是不可逆的一种伤害。那真正的宠物友好就是应该让宠物之间多一点交流，因为现在城市有很多的宠物学校，对吧？那这些地方啊，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好朋狗啊，在专业人员的引导下呢，还能够通过学习和互动啊，更好的适应和主人的相处。还有不少人觉得说，这个宠物如果打了疫苗，那野生动物也打了疫苗，两者是不是能接触了呢？这个也是个误区啊，因为疫苗它是只针对已知的特定的病原体，那宠物体内可能有大量未知的病原微生物啊，对宠物本身不致病，却不代表对其他动物就是无害的啊。所以说这个宠物友好不是在任何空间都适宜开放的，尤其是在动物园啊这种动物密集的环境当中。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0: 哎，每天了解一个装修的小知识啊，如果最近你有装修打算的话呢，哎，咱们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另外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监督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来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在我们媒体的监督下去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也是服务。咱们交广一直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会到现场来直面大家的问题，解决问题。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看到微信平台，咱们威廉姆斯还有江南都在发送动物啊，如果大家想看我们第一时段介绍的新疆版拉布布小羊啊，最近被小羊哥带火出圈啊，这个新疆版的拉布布小羊，包括这个咱们帅气的小羊哥都可以继续发动物来看一看啊。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哎，来关注这则新闻，青岛6岁的雌性绿狒狒叫抱抱啊，全国招赘婿了。最近啊，青岛的森林野生动物世界发布了一则趣味十足的全网征婚启事，就是为这个园区6岁的雌性绿狒狒抱抱公开寻觅伴侣，就用这种非常趣味的方式呼吁大家关注动物保护和物种的繁育，也引发了市民和网友的广泛关注啊。那这只绿狒狒抱抱它正值适宜繁育的年龄啊，一身橄榄绿的毛发啊，光泽柔顺，体态也很匀称，灵动可爱。 性格也是温顺乖巧的，日常作息很规律，是园区公认的优质少女。那这次征婚呢，园区也是希望为

0: 抱抱找到身体健康、毛发鲜亮、性格稳重友善、合群包容的雄性绿狒狒啊，希望他们共同在青岛组成温馨的家庭。据工作人员说呀，这次为绿狒狒抱抱征婚呢，既是提升了动物的福利啊，推进了种群繁育的一种科学的举措，也是希望能够以更加年轻化和接地气儿的方式拉近大家和野生动物的距离啊，传递那种尊重自然和保护动物的理念。一直以来啊，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也是持续的在开展各种的丰容啊，食物的丰容、环境的丰容，包括社群的丰容，就是为了改善这些动物们的生活环境，让他们能够健康茁壮的来成长啊。看到有网友评论说，这条新闻确定是给我们看的吗？你不是这个它的受众是吧？而且这个视频的下面啊，就是大家各种艾特自己的好朋友啊。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啊，这次征婚的绿狒狒抱抱长什么样子，人家确实还挺温柔的啊，很文静很温柔啊。发送可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啊，发送可爱。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这个高温天气也是接踵而至了，据说要热上一段时间了。这个天啊，出去稍微活动一下就是一身汗，所以说呢，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款夏日好物，就是有着85年历史户外品牌的吉普品牌的冰丝速干三件套啊。这三件套包括短袖、短裤、长裤啊，一整套配齐了。不管是日常居家，或者是出门散步，还是运动健身，穿着它都是非常合适的。它的最大亮点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冰丝面料嘛，上手很丝滑，自带凉感，而且透气排汗的效果很好啊，快速速干的，不会贴身黏腻。啊，这个面料也很有弹性，不容易变形，而且反复的水洗它也不会掉色，不起皱，耐磨又耐穿。那裤子呢，是配备了舒适的松紧腰，它就很有弹性嘛。长裤是有两种款式，是束脚款还有直筒款，两种啊都可以选。而且这个衣服很贴心的还有一个反光 logo， 因为有很多朋友穿这种冰丝的衣服啊，晚上有这个夜跑的习惯，这样就穿着更安全了。一共有6种配色，尺码呢是从80斤可以穿到200斤，男女同款的。作为经典的户外品牌，吉普的品控也是很严格的。这套冰丝三件套啊，实体店在这个销售的价格是238元。今天呢，给大家申请了专属的福利，但是每个人只限购2件啊，限购价只要109元。啊，等于这109到手的是3件啊，就是短袖、短裤和长裤，而且我们自己可以这个备一套啊，这个下周日父亲节嘛，也可以给父亲送上一套，就是端午节那个第三天就是父亲节，咱们回家看父母的时候就可以带上一套了。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行啊，发送秒杀咱们就能看到了。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5: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5: 让我出去。
6: 将你勇敢的启动。
1: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One, two,
0: three,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平时像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试一试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氨基丁酸。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啊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成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哎，就是当我们平时啊，感到这个有点丢人啊，有点这个尴尬社死的时候呢，就会假装自己很忙的样子啊，然后搭配800个假动作啊。那么当你的小猫在大庭广众之下丢猫的时候，它也会搭配800个假动作吗？哎，大多数家长的答案都是会啊，而且很会呢。哎，难道小猫也会感觉到尴尬吗？那些假动作是为了掩饰咪慌乱的心情吗？首先啊，有研究发现说，这个猫的大脑里也有和人类相似的那种负责尴尬的区域，所以说它们大概也是能感受到差不多的情绪啊。但是人类的尴尬一般来源于别人的凝视啊，或者那种就是社死类的尴尬，但是咪的尴尬啊，它就是像那种事情没有办成功的挫败感，或者是对这个失误所造成的危险的担忧，就属于压力型的尴尬啊。于是咱们就会发现啊，比如小猫在玩这个捕猎游戏的时候发生了狡猾脸杀这种情况，它就会赶快起来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然后迅速地跑开。

0: 哎，但实际上啊，咪并不是担心社死场面被人看到，而是怕自己摔倒的时候旁边会有其他的竞争者或者是猎食动物趁机伤及咪的生命。他心里的 OS 就是说，还好自己跑得快呀，差点就被吃掉了。再比如说啊，当这个小猫张嘴想咬一口铲屎官，结果被发现了，就是因为计划打断了吗？这种压力和挫败感就袭来了。而咪呢，正好张着嘴啊，就顺势打个哈欠，把这个压力释放出去。或者当小猫伸爪子逗旁边的小狗啊，结果被小狗发现了啊，小猫也会把这个抬起来的爪子递到嘴边舔舔毛，安慰一下啊，没有那个达成目标的自己个儿啊。还有的这个铲屎官会拿那种就是红外线啊，就那个小红点去逗猫玩啊，但是那个猫就抓不到那个小红点，就气到爆炸啊。这种时候他也会去停下来摸摸爪子，伸伸懒腰，为的是让压力释放出来。或者有的小猫刚刚遭遇了起飞失败啊，压力无处释放啊，这个时候旁边刚好有一个发泄对象，小猫就会把怒气转移到这个倒霉蛋身上，这个学名叫做转移性的攻击啊。所以说，当你的小猫遭遇到尴尬的时候，也会表现得很忙吗？800个假动作吗？它一般都会忙些什么啊？毕竟我们说这尴尬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呀。也欢迎大家来聊聊你家宠物那些有趣的事儿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性，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自闭以为外面世界跟它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0: 看到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在发鞋啊，大家如果想看我们最近爆款商城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回复团购，这个已经热卖很多天了，现在热门的颜色包括尺码都已经库存告急了，现在也是最后两天的倒计时啊，夏天其实有一双洞洞鞋就方便又舒适，市面上洞洞鞋很多啊，但是只有穿上才知道区别在哪儿，因为卡洛驰真的是太轻便了，而且不磨脚，很贴合啊。关键这种品牌的设计，它不管是款式还是质量，都特别像那么回事儿啊。就是如果不是它这个品牌的洞洞鞋，怎么看怎么就是差一点事儿那种样子啊。洞洞鞋它就是又百搭又透气又洋气，而且现在咱们还有很多的热门色系，像这个白色呀、米色呀、黑色啊，个性的蓝白红都是有的。哎，天天穿的话，就得穿一双无脑这个可以选的舒适好鞋子啊，出门一脚蹬那种。而且今天咱们都是奥莱仓直发，价格也很实惠。如果您是日常通勤呢，您就选经典款，就是那个平底的，或者是云朵款啊。我现在穿的就是黑色的云朵，大概有4厘米的增高，我觉得基本上就够了。官网要499，但是咱们奥莱发货只要199。那很多女生其实她喜欢那个5厘米的泡芙，这个也很划算啊。今天是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而且咱们的听众宝爸宝妈很多啊，都是给这个小孩子们。

0: 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手机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我们看到郑州市区京广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啊，还是有一到两公里的车多环形，所以说有条件的车友还是要绕行平行道路啊，绕开这一路段。说到这个热门口红啊。

0: 那其实迪奥呢算是很多女生非常喜欢的品牌之一了，那不同的穿搭还得搭配不同的色号啊，正装一支要几百块啊，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也是很有限的，用不完过期也很浪费。其实可以来爆款商城看一看迪奥口红的五件套，每支都是 1.5 克啊，用完不心疼，直接揣口袋就能走啊。五大断货的色号啊，一次性给大家打包好了。第一个就是这个999传奇红尘啊，经典色号啊，我最近用的就是这个999，而且我用的就是这种迷你的很 Q 的小口红啊，最近就很迷这种。其实我还有一些别的品牌的，都是那种很 Q 版的小口红，因为就是很多色号都想尝试一下嘛。这个就很经典了啊，一抹就气场全开，像咱们有重要场合呀，其实日常通勤也可以薄涂，是吧？另外它第二个是720的这个豆沙红棕色号，是温柔很显气色的。第三款是777的烈焰赤橘啊，元气色很减龄啊，就像咬了一口爆汁的蜜橘，拍照很上镜。第四款就是772色号的干枯玫瑰，这个是低饱和那种，不是很张扬，日常通勤很适合，就是清冷又高级。最后一款是840，也是最近很火的这个枫叶砖红色，涂上就很有氛围感了，搭 T 恤牛仔都非常的好看，不挑人啊。说实话啊，就是这款套盒今天我自己也是准备下单的。当然了，我是先从这个999用起的啊，就是入了坑，所以说咱就是什么颜色都想再尝试一下啊。而且迪奥的化妆品它的品质啊、肤感啊、上色度等等，真的还是很不一样的啊。这次我们还搭配了精致的礼盒礼袋，专柜一套要920元，今天咱们五支只要199啊。您可以在这个首页注册一个商城的会员，它好像直接点击去领那个5元券就可以了，就合下来就是194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姐妹们咱们今天就是一起一整个来下单啊，我觉得还是挺值的，发送大牌两个字就能看到了。
1: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啊。就是我们这个刷手机刷多了，就是总能看到这样的视频，就是有那种流浪猫妈妈把自己的崽托付给了人类养，或者说呢，家里的猫把幼崽全都叼到铲屎官的床上，就是不想带娃，只想甩锅啊，就这娃是一天都不想带了。那猫妈妈为什么要把自家的娃交给人类来带？是说这个孩子大了留不住了，还是说把这个人类铲屎官当成了接盘侠呢？首先这个可能是猫妈妈确实想让你帮忙带孩子，因为啊，在野外母猫它们都会形成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小型母系群体啊，就这种亲生的闺蜜团对育儿是非常有效的。就一旦有母猫怀孕生了小猫，这个族群里成年的姨妈或姐姐呢就会帮姐妹分娩并且照顾小宝宝，让母猫有时间去休息和吃东西。即使说没有带娃经验啊，这个猫宝宝也不会因为疏于照顾而夭折，那新手猫妈也是能获得难得的经验。那对于和人类一起生活的小猫来说呢，你就是它闺蜜团里的一员啊，所以说帮忙带孩子也是应该的啊。当然如果你生了崽，咱们小猫咪也是会帮你带的哦。那如果是流浪猫把哺乳期的幼崽叼给你啊，除非是它经常得到你的照顾，认可你是族群的一员，但其实啊，这种可能性发生的概率并不算大啊。更多的看似送养的行为其实是一种误会，比如说这个猫妈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一旦觉得它住的地方有危险，就会带小猫去更安全的地方啊，找一个大 house。可能是看上了你的房、你的沙发、你的床，觉得这里更适合带孩子，所以就临时征用成育儿室了啊。那如果是流浪猫妈在带孩子搬家的路上，突 突然遇到陌生人类啊，可能因为惊吓放下孩子转头就跑，这就

0: 不是事故，这不是故事了。另外，当野外的小猫长到10到12周呢，已经断奶，而且学习到了一些捕猎的技能，那猫妈妈就会把孩子赶出去独立生活啊。你已经长大了，要独自去远航了啊。那就在这个送孩子初见社会的时候，你就正好在身边，哎，所以这个时候等什么呢？赶紧接盘啊，手慢无啊。哎，当然这个接盘有风险，还是需要理智的啊。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有没有流浪猫的妈妈把崽送给你的经历，或者你跟流浪猫之间有没有有趣的小故事，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好烦，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4: 朋友们，考考你们，想让一辆汽车的漆面像镜子一样亮，最关键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A. 高级车了， B. 专业百洁布， C. 鸵鸟的羽毛。选 C 的，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就是鸵鸟羽毛。那个跑起来像减速带的鸵鸟，为啥非得是它？普通羽毛比如鸡毛，摩擦起电是物理定律，但鸵鸟毛它是自然界唯一不带静电的羽毛，
5: 就是它的羽轴比较粗硬，而且它的这个羽毛啊呈絮状排列，对比鹅毛鸡毛您一看就明白了。
4: 简单说，它几乎没有承载电荷的载体，所以哪怕你拿它疯狂摩擦，它也不产生静电，灰尘一擦就没。所以在喷漆前必须得用这根神毛给车身做个 SPA， 把灰尘吸走，把静电带走，这叫工业级除尘。据说有车企一年光买鸵鸟毛就要花上百万，所以啊，这小小的鸵鸟毛不仅是汽车界的隐形功臣，也能成为咱们家里的清洁神器。下次看到鸵鸟可别只想着它跑得有多快，它身上的毛那可价值千金啊。
0: 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咨询装修的事儿啊，其实装修的时候就是既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不靠谱啊，店大欺客，或者是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您可以报名咱们交通广播办的这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我们还有这个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这可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有纠纷就用这笔钱来赔您。等于从选材施工到验收，还会有记者全程的来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另外，暑假快来了，要趁着假期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正式招募小英雄了，海陆空三个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路线啊！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啊！我们看到听众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有人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和橘猫，一共都是40天了。还有蔡长青说，4岁的布偶猫免费找领养，家里有小孩照顾不过来了，有喜欢的联系啊，是一只公猫，还没有做绝育。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 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哥

卢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赤岸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儿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大家来领养。元素问，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听众瑞幸想收养一只暹罗猫，问朋友们有吗？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群，同时呢进群发送宠物进群也可以找到主播。另外咱们的听众有很多像户外工作呀，驾驶员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还有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啊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提醒一位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在这疯狂的发 T 恤 T 恤 T 恤的这位朋友啊，他的名字我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王辉啊，宝红王辉这位朋友，您发秒杀好吗？记好了，发秒杀，我都给你回了四遍了。 OK， 看到了，秒杀两个字发过来了，我的天哪，如释重负啊，我
1: 多少是带点强迫症的，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发完那个关键词儿，第一时间可能不看我们的自动回复和留言啊。其实你可以稍微看点，有些事儿直接给你抛那儿了，给你写的很清楚。有些呢可能是附带一个链接，你需要点击链接进来。你放心，咱公众号给您的网址呢，不会说是你这个在外边看见的啊，乱七八糟的啊，不至于，该点就点。里边内容写得很详细。
0: 还有，如果您发送了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 ID， 您就记得看一看有没有咱们座机给您打的电话，郑州的座机好吗？不然的话呢，您要是就是不看直接挂了，那有一些朋友你发了过来，我们给你打过去，你给我们挂了，你是什么呀？这啥操作呢？我们导播小姐姐的心都寒了。
1: 还好我们有备胎，不，还好我们有这个其他的朋友。
0: 欢迎下一位玩家。Welcome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狂欢过，玩家已进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 Harry Bird。你好，
2: 你好，你好，你们好。
1: Harry， 你也老了，
0: 听声音就能听出来，
1: 感觉经历了岁月的
0: 沧桑了啊！
1: 想必现在你的魔法造诣应该已经不低于
0: 炉火纯青了，
1: 几十年前那种。
2: 我只是为了参与
1: 啊！你啊什么？
0: 他只是为了参与、
1: oh.
0: 啊！他其实对哈利波特一点都不了解，是吧？
1: 随便起了名字。
0: 张弛，接下来给你留点时间，赶快能现挂的赶紧现挂。
1: 我问他，哈利波特去的哪个学院，就这道题他都得过。
0: 来吧，正在进入

0: 哈利波特，你的新手局已经来了啊！这个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张弛准备好，3、2、1，开始。
2: 请问哈利波特额头上有一个什么形状的疤痕？
1: 嗯，我没看过这玩意儿。
0: 咱不管，
2: 让你喜欢起这个名字。
0: 你是要说还是过？
1: 过，肯定过。
2: 请问发烧之后武汉容易高热惊厥脱水，这个表述对还是不对？
0: 你就放过他了。
1: 我不听。
2: 就是发烧之后武汉容易高热惊厥脱水，这个表述对吗？
1: 不对。
2: 不对吗？
0: 不对吗？
1: 对。
2: 好嘞，接歌啊，归来吧，归来哟。
0: 下一句。
1: 那啥，那个
0: 浪迹天涯
1: 的游子。
0: 好
2: 的，请问"腹有诗书气自华"是谁的诗句？
1: 腹有诗书气自华
0: 是谁的诗句？
1: 苏东坡。
2: 请问这首诗是写给谁的？
0: 哎，我不说写给谁了吧？请问他是写给他的什么样的关系的人？
2: 是太太还是爸爸？
0: 还是家人？还是老师？
2: 弟弟哥哥
0: 还是朋友？
2: 妹妹
0: 对，是谁？
2: 太太、哥们儿、
1: 朋友啊，应该是。
2: 朋友一生一起走。这不能写给孩子吗？说宝贝儿，你要好好读书啊，听妈妈的话哟。腹有诗书
0: 气自
2: 华。
0: 啊，确定是
2: 你父亲我呀？有诗书，
0: 有诗有书，
2: 我气自华。
0: 所以确定是给朋友吗？不是给孩子是吗？
1: 给孩子也行，
0: 给孩子也行。
2: 啊，你这么容易动摇啊？
0: 哎呦，
2: 哈利波特啊，波特哥哥。
0: 好吧，这个哪怕就算这一题算你答对了，一共，答对了4道题。
2: 是。
0: 哈利波特那一首那一个，我跟你说，真的是
2: 不是我哎我你
0: 神来之笔。
2: 咱这个扪心自问啊，我是不是算方？我是不是本来打算问哪个学院的？
0: 对，
2: 那个太拗口了，我都记不住。我换了一个很简单的啊。
0: 我跟你说，
2: 那个还挺具有那个。
0: 我要是张弛，我至少连前三题全问关哈利波特的。
2: 那你当初就不应该把它接进来。
0: 所以这个不好意思啊，哈利波特这次还是没有闯关成功，不过没关系，我们再接再厉，先收线了，拜拜。但是我来给大家再复盘几个问题啊。首先，发烧之后捂汗这个事情，为什么有些人真的会这样做？因为有些朋友就是可能分不清楚发烧，有的时候有些人他是那种那叫什么，就是风寒感冒，他浑身发冷，你是可以捂汗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已经高温了的话，真的不要再给他捂汗了。这个高温出现了之后会出现惊厥和脱水，这个表述是对的，因为体温散不出去会持续飙升，如果发生在儿童身上就是尤其危险的。另外，腹有诗书气自华确实是苏东坡苏轼的诗句，他是写给谁的呢？写给他的好朋友叫董传啊。所以说呢，出自于这个诗篇叫做和董传留别，然后大家呢可以去到网上啊，或者说是这个书上再阅读一下，整个诗句很长，但是只有这一句话确实一下子就流传千古了啊。好的，那么这4道题全部给大家开出来了，后面我看一下
2: 没什么老题了。
0: 基本上没有什么老题了，所以
2: 老题终于在今天2个星期给他啃干净了啊。反正苏轼这事儿你
0: 过了，
2: 对，你不管咋样啊，人家把苏轼这事儿给整明白了。刚刚群里还是有人在问呢，到底是谁的诗？
0: 苏轼啊。来，刚才在我们的23群当中，勇哥说呢，昨天的导播小姐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好温柔，好温柔啊。然后呢，
2: 怎么着，今天不温柔还是
0: 加菲？没有，因为他是昨天嘛，他是昨天这个接进来的。然后加菲猫说，对，就是可温柔可温柔的呢。你看你这么说的，我们导播小姐姐这个眼睛笑的啊，跟个月牙似的。所以说大家啊，就是也可以进来，咱不是说跟小姐姐聊天啊，不是这意思。
2: 不聊啊。
0: 不聊，但是啊，我们确实能够做到能够让大家这个心情放松一些，不是说一上来哎，什么叫会不会？
2: 这是什么单位？
0: 没有这样
2: 这么接待大家的，
0: 没有这样式儿的啊。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2: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提醒一位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在这疯狂的发 T 恤的这位朋友啊，他的名字我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王辉啊，宝红王辉这位朋友，您发秒杀好吗？记好了，发秒杀，我都给你回了四遍了。 OK， 看到了，秒杀两个字发过来了，我的天哪，如释重负啊，我
1: 多少是带点强迫症的，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发完那个关键词儿，第一时间可能不看我们的自动回复和留言啊。其实你可以稍微看点，有些事儿直接给你抛那儿了，给你写的很清楚。有些呢可能是附带一个链接，你需要点击链接进来。你放心，咱公众号给您的网址呢，不会说是你这个在外边看见的啊，乱七八糟的啊，不至于，该点就点。里边内容写得很详细。
0: 还有，如果您发送了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 ID， 您就记得看一看有没有咱们座机给您打的电话，郑州的座机好吗？不然的话呢，您要是就是不看直接挂了，那有一些朋友你发了过来，我们给你打过去，你给我们挂了，你是什么呀？这啥操作呢？我们导播小姐姐的心都寒了。
1: 还好我们有备胎，还好我们有这个其他的朋友。
0: 欢迎下一位玩家。Welcome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 Harry Bird。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呀 ，Harry， 你也老了。
0: 听声音就能听出来，
1: 感觉经历了岁月的沧桑
0: 了啊。
1: 想必现在你的魔法造诣应该已经不低于
0: 炉火纯青
1: 几十年前那种。
2: 我只是为了参与
1: 啊。你啊什么？
0: 他只是为了参与、
1: 哦、
0: 啊。他其实对哈利波特一点都不了解，是吧？
1: 随便起了名字。
0: 张弛、接下来给你留点时间，赶快能现挂的赶紧现挂。
1: 我问他，哈利波特去的哪个学院？就这道题他都得过。
0: 来吧。正在进入。哈利波特，你的新手局已经来了啊！这个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好的，好的，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张弛准备好，3、2、1，开始。
1: 请问哈利波特额头上有一个什么形状的疤痕？
0: 嗯，
2: 我没看过这玩意儿。
0: 咱不管，
1: 让你喜欢起这个名字。
0: 你是要说还是过？
2: 过，肯定过。
1: 请问发烧之后武汉容易高热惊厥脱水这个表述对还是不对？
0: 你就放过他了。你
2: 不听。
1: 就是发烧之后武汉容易高热惊厥脱水这个表述对吗？
3: 不对。
1: 不对吗？
0: 不对吗？
2: 对。
1: 好嘞，接歌啊，归来吧，归来哟。
0: 下一句。
2: 那啥，那个
0: 浪迹
2: 天涯的游子。
1: 好的，请问"腹有诗书气自华"是谁的诗句？
2: 腹有诗书气自华
0: 是谁的诗句？
2: 苏东坡。
1: 请问这首诗是写给谁的？
0: 哎，我不说写给谁了吧？请问他是写给他的什么样的关系的人？
1: 是太太还是爸爸？
0: 还是家人？还是老师？
1: 弟弟哥哥
0: 还是朋友？
1: 妹妹？
0: 对，是谁？
1: 太太，哥们儿，
2: 朋友啊，应该是。
1: 朋友一生一起走。这不能写给孩子吗？说宝贝儿，你要好好读书啊，听妈妈的话哟。腹有诗书
0: 气自华啊。确定是
1: 你父亲我呀？有诗书。
0: 有诗有书。
1: 我气自华。
0: 所以确定是给朋友吗？不是给孩子是吗？
2: 给孩子也行。行，
0: 给孩子也行。
1: 啊，你这么容易动摇啊。
0: 哎呦，
1: 哈利波特啊。波特哥哥，
0: 好吧、这个哪怕就算这一题算你答对了，一共答对了4道题。
1: 是
0: 哈利波特那一首那一个，我跟你说，真的是
1: 不是我你
0: 神来之笔。
1: 咱这个扪心自问啊，我是不是算方、我是不是本来打算问哪个学院的？
0: 对，
1: 那个太拗口了，我都记不住。我换了一个很简单的啊。
0: 我跟你说，
1: 那个还挺具有那个。
0: 我要是张弛，我至少连前3题全问关哈利波特的。
1: 那你当时。 初就不应该把他接进来。
0: 所以这个不好意思啊，哈利波特这次还是没有闯关成功，不过没关系，我们再接再厉，先收线了，拜拜。但是我来给大家再复盘几个问题啊。首先，发烧之后捂汗这个事情，为什么有些人真的会这样做？因为有些朋友就是可能分不清楚，发烧有的时候有些人他是那种那叫什么，就是风寒感冒，他浑身发冷，你是可以捂汗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已经高温了的话，真的不要再给他捂汗了。这个高温出现了之后会出现惊厥和脱水，这个表述是对的，因为体温散不出去会持续飙升，如果发生在儿童身上就是尤其危险的。另外，腹有诗书气自华确实是苏东坡苏轼的诗句，他是写给谁的呢？写给他的好朋友叫董传啊。所以说呢，出自于这个诗篇叫做和董传留别，然后大家呢可以去到网上啊，或者说是这个书上再阅读一下，整个诗句很长，但是只有这一句话确实一下子就流传千古了啊。好的，那么这四道题全部给大家开出来了，后面

0: 看一下，
1: 没什么老题了。
0: 嗯，基本上没有什么老题了，所以
1: 老题终于在今天两个星期给他啃干净了啊。嗯、反正苏轼这事儿你
0: 过了，
1: 对，你不管咋样啊，人家把苏轼这事儿给整明白了。刚刚群里还是有人在问呢，到底是谁的诗？
0: 嗯，
1: 哎呀，
0: 苏轼啊，来刚才在我们的23群当中，勇哥说呢，嗯、昨天的导播小姐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好温柔，好温柔啊。然后呢，
1: 怎么着？今天不温柔还是？
0: 加菲没有，因为他是昨天嘛，他是昨天这个接进来的。
1: 啊、
0: 然后加菲猫说，对，就是可温柔可温柔的呢。你看你这么说的，我们导播小姐姐这个眼睛笑的啊，跟个月牙似的。所以说大家啊，就是也可以进来，咱不是说跟小姐姐聊天啊，不是这意思。
1: 不聊啊。
0: 啊，不聊。但是啊，我们确实能够做到，能够让大家这个心情放松一些，不是说一上来喂啊，什么呀？不会。
1: 这是什么单位？
0: 没有这样
1: 这么接待大家的，
0: 没有这样式儿的啊。

0: 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驾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 ，FM 一零四点一正在为您直播《疯狂张之人》，我是珍妮，
3: 我是张弛。
2: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好物是很多女孩子的心头好的品牌，它的名字叫做迪奥。说到热门口红，迪奥真的是大家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而且关键是马上这又周末了，马上又端午了，马上又暑假了，又想要出去玩了，拍照了，不同的穿搭是不是就得配不同的色号？
3: 马上也太忙了。
2: 天气一热就是热啊，大家都愿意出去撒花。那么正装一支几百块钱，你想入多个色号，说实话啊，确实是下不去这个手。怎么办呢？今天来爆款商城看一看吧。迪奥口红5件套，每支1.5克的黄金容量，你用完不心疼，揣在口袋直接就走，而且还不占地儿。5大断货王的色号一次性给大家打包，你出去拍照天天换风格，它都可以适配，好不好？
3: 主要是口红它的泛用度太广，你看。女同志们啊，吃完饭补个口红吧。
2: 是的，
3: 喝杯茶，喝了一会儿补个口红吧。过了大半天，是不是颜色稍微淡了，补个口红吧。遇到老公男朋友说我嘴唇干，你是不是要帮他补个口红吧？
2: 把自己的口红拿出来给他。
3: 你帮他补完口红，你是不是也要给自己补个口红吧？
2: 说实话啊，这个可能是男生们的见解，对于女生们的来说的、就是、
3: 有什么补充呢？
2: 因为正常你今天我穿搭完了、OK 了之后，我只需要带一支口红出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是5大断货王的这个色号一次性打包，是让你至少有5种不同的穿搭，你都可以去给他通通的搭配好拿下。
3: 毕竟一个老爷们儿可能一打开自己的衣柜都是一个色系的，但是一个女生一打开她的衣柜可能是5颜6色的，
2: 是的，
3: 甚至风格都各异的。
2: 对的，你说你今天你想我走个港风，咱们999号色的这个传奇红唇经典色号，我跟你说，你只要想要有气场，正宫红就是它，常年断货。
3: 接下来
2: 如果你想走温柔气质的，豆沙红棕的720号色非常的显气色，同时又显温柔。当然如果你说我想要减龄一下，那么777号色的烈焰赤橘，元气的颜色，就是那种颜色就像是你咬了一口爆汁的那种蜜橘一样，所以说拍照的话非常的上镜。再来另外今天你想要有一种气质穿搭，想要让人家看出来，哎，我今天这个是属于气质御姐风的啊，干枯玫瑰777号色啊，这个也非常的适合大家，因为它是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又清冷又高级，最后呢还有一种呢是氛围感，那这个属于你今天要把咱们这个头发卷成这种大波浪，然后呢想要配一种氛围感的那种感觉的话，那么用到的是840号色的这个枫叶砖红色，涂上之后就很有氛围感。
3: 是的，
2: 你哪怕你去搭配个什么 T 恤呀、牛仔裤啊，
3: 就是简单就好，
2: 都好看。
3: 以上的5款呢都会配上精致的礼盒礼袋，自用随心换啊，随时随地哪个适合当时的场景、当时的穿搭都能随时来用，走亲访友当做伴手礼也非常的贴心，甚至是你把它一分为三、一分为五、一分为二，就是朋友们一块分享，好闺蜜们一人拿几支都可以。这个专柜一套呢是920啊，这个作为口红来说，迪奥口红来说5支啊，我觉得还行，符合他们的定价，甚至还便宜了点。但是在爆款商城只能更夸张，5支我们颠个个199。
2: 哇！
3: 并且如果您这个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啊，194拿到手。
2: 我怎么好像依稀记得上次是299啊？
3: 不管怎么样，
2: 又
3: 这次买它就是不吃亏啊。
2: 真是
3: 目前库存只剩100单，所以说比较容易断货，毕竟是热门嘛。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次集齐迪奥5大热门色。
2: 是的，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给你送到家门口。而且这个库存非常的热销，目前不到100套了。大家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

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们还在等待着接下来这位玩家的这个上线啊，但是怎么讲，他是之前经常收听节目以及也来参与过的，他在节目当中吐了槽，就是说之前听别人的这个答题都觉得很简单，怎么一到自己就很难，但不知道今天他能否
1: 突破自我。
0: 是的，上一次几道题来着？
1: 上一次是
0: 好像是两道吧，
1: 很少，反正
0: 好像是两道。那希望这一次呢，咱们至少努力突破三道。
1: 我想知道是这位吗？
0: 来，掌声有请到小月，你好。
2: 你好，孙女老师，我来了。
0: 就是他，没跑，就是他。
1: 你现在都搞什么反差？小帅是女的，
0: 小
1: 月
0: 是
1: 男
0: 的啊。
2: 小月是我媳妇的名字。
0: 这是带着这个家属一起来的。
1: T 七出征是吧？
2: 是，我旁边有智能团。
0: 太好了，那么
1: 接下来
0: 属于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又是新手局啊！60秒的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小月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张弛，
1: 来吧。
0: 3、2、1，倒计时开始。
1: 请问一年365天当中，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0: 脑筋急转弯。
2: 哪天都长。
0: 错。不行，可以过啊。
2: 行。
1: 这行。不想切洋葱的时候流眼泪，可以把洋葱提前放到冰箱里冷藏10分钟再切，这个表述对吗？
2: 不对。
0: 不对吗？
1: 不对吗？
0: 不对。
2: 对。
1: 请问至少还有你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过。
0: 过了。
1: 这么难。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0: 下半句。
1: 接歌。
2: 那一次的过的歌
1: 你在唱什么？
0: 但是他真的，但是他真的会这个调，是对的，这个调是对的，但是没法过了哦。想想看，你要不然回答至少还有你，要不然就是接上这首歌。
2: 至少还有你啊，是吧？
0: 至少还有你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呀？又在代表作，
2: 这是
0: 这道题上。
2: 那个我听过，他是那个任贤齐的。
0: 嗨，
1: 任贤齐。我感觉今儿啊，你是有点多少有点梦到哪儿说到哪儿的感觉。我都有的很多前因后果我都没听懂。
0: 而且我告诉你，上一次他好像就是在哪位歌手的代表作上然后栽了跟头，他说好多人都唱过这首歌，你记不记得？好多人都唱过。
1: 我问哥看群了吗？还是你不在那个？我有一个群好像把答案全漏了。
0: 就是啊，请问一下您在我们游戏
1: 群
0: 里吗？
2: 在了，在22群呢。
0: 22群里面没有。
1: 22群都漏了呀，铁。
0: 对呀，全部都已经答出来了。
1: 真不看吗？就。
0: 好的。
2: 我看了，我看了，主要是我这一上来我就
0: 又紧张
1: 了，
0: 又懵了
1: 。
2: 见二位老师，我就懵了。
0: 我们俩那么吓人吗？就。
2: 不是，你俩有点搞笑。
1: 你后面不笑，你那个有点搞笑，感觉像是在骂我们。你俩真是有点搞笑，你俩。
0: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我们
1: 下
0: 回
1: 再
0: 来, 再
1: 来，
0: 拜拜。说下了啊，说下了。好了，其他的朋友们继续来吧，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
1: 是今天真的好快啊，就。

0: 不会流眼泪。朋友们 get 到一个小技能了吧，这也是小月给大家开出来的，挺棒的啊。他除了这道题是我们引导当中答对了，其他都没答
1: 对，
0: 但是也开出来了很多题，开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至少有三道题开出来了，
2: 至少还有你是人。
1: 我现在回忆我有点记不清了，你知道吗？感觉没有逻辑的那段话。
0: 而且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今天没有一个人拿走任何一份奖品。哇哦，
2: 这又是谁给谁在省钱啊，
0: 真是啊。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那接下来在咱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大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给大家来推荐推荐。这是确实在很多的小朋友心里啊，每到夏天这就是大牌之选，对不对？今年这个空军路线、海军路线、陆军路线都已经集结了，甭管您是想要让孩子去到青岛、去到湖北，还是说就在咱们郑州，都是可以来报名。而且现在陆军的啊，在郑州的陆军特色的夏令营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就100多个，不到200个，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完，咱们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哟。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此刻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热线两个字，点开链接也可以直接留言。那手机用户呢，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方点击大象台，然后点听广播，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收听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两个月前啊，我们接到了中牧胡先生的热线，他对郑州商都路万三路的通行规则提出了一些意见。
2: 万三路和商都路交叉口那个由东向西方向左转道，他就一个，我现在都走到这里了，而且每一天我在这排队，现在排的有20辆车，感觉他这个路口车道画的有点不合理。
1: 我先生说呀，在商都路万三路东向西这个地方，左转道只有一条，而且呢经常有车辆在那排队，有不少车友当时也给我们后台留言啊，说同意胡先生这个建议，说这个地方啊确实这一条左转道显得有点局促。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辖区的中牟县交警大队，在核查现场情况之后，也给记者做了回复，说这个路口地面标线呀它不在城区内，所以属于交通局负责。不过他们之前也跟交通局反映过这个路口一个左转道不够用的情况，交通局啊已经把这个纳入到了计划，就是要增加左转车道或者增加左转待转区。同时呢，中牟县交警也表示啊，在地面标线更改之前，他们也会增加高峰期路口的巡查力度，那看看这个地方啊能不能通过加强管理，能够尽量提高一些通行效率。当然了，长期来看改变现场的情况啊还是一个最本质的改变措施。大概十多天之后，胡先生给我们发来了最新消息。
2: 解决了，解决了。东向西就原来一个嘛，增加了一个左转，顺畅的多了嘛。不到一个星期，我中间我有几天没去上班，哎，就停了几天我去上班了，一过可划过了。这交通广播台效率真的好呀，一说马上一个星期不到，这个路就画了俩左转道。
1: 啊，这也不是我们效率高啊，是因为交通局之前已经把这个增加左转道的计划列入到施工这个规划之内了啊。那也可能胡先生的建议以及我们的给交警部门提供的这个信息呢，加快了这个施工进度。增加左转道之后呢，胡先生也说这个地方通行啊更加顺畅了。当然我们也为咱们中牟交警和交通部门的这个快速反应点个赞。如果您在路上出行也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发热线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

0: 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张先生您好。
10: 您好。
9: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我是1月元月的8号，在那个郑州那个三环由北向南到那个陇海高架，那个离那个有200米吧。我是正常行驶的货车，轻型货车。后边有个轿车给我追尾了，追尾了。我交警，我是正常行驶的，他是超速捡手机，他给我追尾，严重追尾了。
9: 谁追谁的尾啊？
10: 轿车追尾，追货车的尾。
9: 对方追您的尾是吧？
10: 哎，对对。
9: 嗯，那您有什么问题呢？
10: 交警判我个次责。
9: 哦，那判定您次要责任的原因是什么？
10: 原因是我不是货车吗？上高架。
9: 嗯。
10: 我想我咨询一下，看他判的合理不合理。
9: 那就看您上高架这个行为是不是加重了这个事故损伤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是两辆小轿车的这个碰撞，可能事故后果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因为您是货车上了高架，所以造成的事故，不管是财产损失，或者是可能其他的一些问题更严重，所以。在事故当中也承担责任。我们经常过去在节目当中举这个例子，比如说有一辆这个货车，它后边拉了一车货，但是这个货呢它超长了，它可能拉的是竹子、电线杆、钢筋等等这些超长的非常长的东西，超过了它正常的车长。那么后面的车追尾了它，结果呢本来只是追尾事故，可能只是受伤啊，造成人受伤，因为在高速公路上嘛，速度比较快。那结果呢，因为他拉了这个东西太长，所以直接插到了后边车里，导致了人员受到了更大的损伤，或者是车辆受到了更大的损伤。那么这个追尾虽然看起来是一个追尾事故，但是由于前车的违法，所以导致了后车的或者双车的这个事故后果的加重，那么前车这种违法行为也承担责任。
10: 那货车也没有超高，也没有超宽超长。
9: 我只是举个例子嘛，那不一定非得是超宽超长才可以吗？
10: 啊，
9: 你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啊，你是前车，你被追尾了，通常来讲后车责任大，对吧？那么你说我前车本来我是被追尾，但是因为车上坐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没有系安全带，结果被追尾之后，因为惯性往前一甩，把这个人甩出车外了，那你说这个人前车是不是有责任？对吧？所以我只是给您举例子，因为现场的情况我不了解，具体的损失的轻重情况我也不了解。但是呢，如果是 货车上高架导致了这个事故损失的扩大，那么有可能检车会有责任。
10: 哦，你说这个
9: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因为是一月八号的事故，不知道当时事故认定下来之后您有没有提出事故复核申请。
10: 提出了。
9: 嗯，那就等等事故复核申请的情况吧。
10: 他申请还是个原判
9: 啊，那就是维持了，对吧？
10: 哎哎，对对。
9: 啊，那维持了，那说明这个，交警部门复核之后也认为这个没啥问题判的。
10: 嗯
9: 嗯，恐怕你再改也不大可能了。
10: 我改不了了。
9: 嗯，因为你这种情况，货车上高架这个事三番五次的，天天说，年年说，月月说，但是还是有货车就是非要上高架，那你说这事儿？嗯，它本身就是严管的一个违法行为。
10: 嗯，我知道了。
9: 嗯，好，那先这样，张先生。嗯。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何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一个货车，这重型专项作业车，然后我在那个2月26号晚上8:32的时候，在那个梦见平乐镇有一个310国道734公里500米处，那里是个超限站，然后我没有进超限站，开了一个违反禁令标志标识这个违章，我问他这个合理不合理？
3: 那你为啥不进超限站呢？
4: 我这个不是作业车吗？不是货车。
3: 你咋不是货车呀？你是啥样的作业车呀？
4: 就那个动车，大车。
3: 大车，多大的车呀？
4: 就是有个十米长左右吧。
3: 哦，十米长，那你大概载重量多少啊？
4: 载重量是不到20吨。
3: 哦，装的什么东西啊？上面？
4: 我这是作业车，都没装货，我行驶证上属于是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
3: 我知道，就是这个专项作业车平台上装的是一个什么设备？
4: 那上面都是管子。
3: 都是管子？
4: 就壁架和管子，就是那种泵送那个混凝土那种车。
3: 哦，就是个单独的泵是吧？
4: 对对对。
3: 我的理解啊，如果下面在货车标志，因为你看咱们的禁令标志下面大概分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小汽车，上面画了个小汽车的车头啊，这个就是小型汽车。那么还有一种呢是画了一个货，这个中型的面包车，还有一种呢是画了一个客车，大客车。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画了个货车。如果这个货车里面下面没有除外标志，也就是辅助标志上面没有写重型专项作业车除外，那你说咱货车这个重型专项作业车看哪个标志呢？禁令标志一共就这四种，你说如果都不看，那还对，还有一种是半挂车，就是后面带个挂斗这种。那您说如果这几种标志都不看，有没有重型专项作业车的标志？
4: 那没有。
3: 对，所以说你这个货车的禁令标志里面本身就含有重型专项作业车，如果下面写了说重型专项作业车除外这种情况，那你不遵守可以，但如果没有写除外标志，就下面没有这个辅助标志，这肯定是不行的。这是我的理解啊，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跟当地联系一下，如果说当地这个超限站说了重型专项作业车不用进超限站，那这个处罚不对，我们来帮您申请复议撤销。但是如果人家没有把重型专项作业车除外，那您这个车就不能单独的，就是你就不进超限站，我不想进我就不进，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跟您问清楚好不好？
4: 行。
3: 咱也弄明白，以后避免再遇到这种情况，再出现类似的情况，说我因为是泵车没有进超限站，所以给我拍了这个。咱这次弄清楚之后，你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就不用担心了啊，我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样弄清楚。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跟洛阳联系一下吧，跟洛阳交通部门联系一下哈，把这个车型的分类给您归类清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微信平台上，就是第一位张先生发来的这个事故现场啊，事故现场还是挺严重的，就是那个货车上高架，然后小轿车追尾了货车，这个事故现场呢，从这个图片事故图片上来看，应该是起火了，现场地面有泡沫和水，应该是灭火的这个水。另外呢，还有就是车头因为发生了燃烧起火，是个汽油车啊，这是个蓝牌的汽油车，从后边尾部尾牌可以看出来的是个蓝牌的汽油车，由于碰撞严重导致的这个车头啊直接是碰撞起火了，发生了起火燃烧，现场的应该是消防到了现场之后把火灭了。而且呢，前面这个车啊应该是丝毫无损，估计是载重量比较大，我看了一下这个车不知道拉的是啥东西，前面的货车基本上没有损伤，所以应该是前车比如说没有正常的防护装置，或者是前方车辆自重过大导致后车碰撞之后发生了起火燃烧，这是其中的一个诱因啊。所以在事故当中，前车货车上高架承担了次要的这个事故原因啊，这个应该是，这当然是我们的推测，根据这个事故图片现场图片推测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有时候你说我的一个违法行为在发生事故之后，我老强调说我违法了跟这个事故是不是也一定有关系或者一定没关系，其实在你违法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的违法行为凭什么让法律来保护你，就是首先你已经有了违法行为，你说我可以违法，但是法律不能惩罚我也不能处罚我，法律只能保护我，那你想想这怎么可能呢？你的违法行为让法律去保护你，那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而且呢，在这个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经常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发生事故你说哎呀没事，我大车我不怕，发生事故之后我没事，我损失小，但是呢你不知道发生事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也不知道这个事故会是怎么发生的，事故的后果以及后面发生的责任你无法判断也无法预测。所以我们还是善意的这个奉劝大家啊，开车的时候这个如果你是比较规矩啊，开车的时候比较规矩，那么发生事故之后呢，大概率你没有责任或者责任小。但是如果本身你就开车的时候就没有守规矩，那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很难就完全说你没有责任这种情况。所以还是这个我们经常说车祸猛于虎嘛，在开车的时候怎么才能不发生事故，第一条就是咱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要规矩一点，守法驾驶。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如果有朋友不方便记录热线，您可以发热线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啊，点开那个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前两年去那个咱们郑州那个金融岛，
1: 嗯，
2: 金融岛二层，就是如意路往北走走到头那个路口上二层，那上面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1: 嗯，
2: 包括那个私家车，除公交车以外，所有机动车都不让上，
1: 嗯，是的。
2: 然后它上面还有几个在建的工地，如果往工地去的话是必经之路。然后跟交警部门沟通过，他们说反正就是解决不了，12345也打过，
1: 嗯。
2: 然后跟工地说过，我说他工地说了让我上，我说我不上，光拍照。他说你把号牌遮挡着，我说了那遮挡号牌更严重。这挡号牌，
1: 您是什么车呀？
2: 货车，往那送货的。
1: 货车是送的什么材料？
2: 钢筋。
1: 哦，这工地位置在什么地方？
2: 就是在那个金融岛环岛上。
1: 金融岛环岛上不都是路吗？高架的路吗？
2: 对，高架路，那个他车只能走一，那是如意路，走到头，他有一个往下去的口，有一个往桥上去的口。
1: 嗯，是的。
2: 往下去的口是可以让走机动车，
1: 对，
2: 往上那个桥是出。

0: 明什么原因，我来干什么的。
1: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您也没去，然后您也没有联系。
0: 对对对对，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进行是非常不合理的。
1: 那您当时联系的哪个部门呢？
0: 当时打过12345，推给交警队，交警队让我推给工地，工地说让我撤挡号牌，让反正就是来回推，就实质性解决不了。
1: 当时是哪个交警部门？
0: 交警六大队。我跟他们一打电话，他们当时都知道这个事儿。
1: 六大队哪个电话？
0: 反映这个问题。
1: 六大队的电话，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来，记者跟您联系，您把这个电话给我们记者说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联系这个电话沟通一下，看看具体什么情况。如果确实有这个事实情况需要这个通行的，那咱申请就可以了。这个也不会说，那我就是有实际情况，你就是不让我上，那这个也不存在。因为之前金融岛的车辆还专门申请过一波通行证，这个通行证就是在金融岛工作的车辆，有一些车辆呢就是必须要上高架的，是有通行证的。所以节目之后我们来跟六大队沟通一下吧，我看看当时您是怎么沟通的啊，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电话里头咱是怎么说的。另外这个事儿呢，辖区大队，辖区确实归六大队，但是申请通行证这个事儿不一定归六大队，有可能呢是支队这个统一安排的。所以节目之后您把这个电话给我们记者发过来，我们来沟通沟通，看看具体什么情况，来落实一下。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武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开了一个小型的 SUV， 然后从金水路，然后从西往东，然后下金水立交，然后往右转，往通泰路转，然后旁边呢，然后就是来辆电动车，然后这个车呢，我车速大概也就是20码左右吧，然后我这个车呢，然后已经拐过去了，但是呢，那个车可能那电动车骑得比较快。然后他看到我的车的时候，可能已经刹车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他没有撞到我车，他那个电动车离我大概有个10公分左右吧，离我那个车，然后自己倒了，然后我就下来看，躺之后呢，然后就是当时他报了交警，然后交警过来呢，然后我也出于人道主义，我说给他们就是说赔了200块钱，然后但是我就想说这个，如果他没有碰到我车，而且我这个车呢是已经拐过去了，但是他那个电动车在我的右后屁股呢。说这个情况是，我是这个责任是怎么划分的？因为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事情之后，然后下次如果再遇到这种事情，好怎么处理？
1: 这种情况估计您责任会大一些。这里头涉及到两个知识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无接触事故，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都认为碰了才算事故，但是实际上呢，《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负责里面对交通事故有一个定义，指的是车辆或者人员因为意外在这个道路上发生的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这种情况属于交通事故，但是这里头呢没有明确说必须要发生接触才算交通事故。那有一些事故呢确实是没有接触发生的，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有一辆车在正常的行驶，前面呢有个车突然变道，后边这辆车为了躲避那辆突然变道的车，两车没有碰撞上，急打了一把方向，然后冲出了路肩，撞到了路边一棵大树上，他们两个并没有发生接触，那你说前面变道这辆车到底有没有责任？我只是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所以从这个例子呢，简单来讲就是事故双方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跟双方之间是不是直接发生了接触没有关系，所以您这个就属于典型的无接触事故，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看双方各自的违法行为和这个事故之间产生的因果关系，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正常的事故判定。因为您这个位置是金水路西向东转右转通泰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右转还挺不好转的，首先你要从主道要跨到辅道啊，就是我所说的辅道是这个就是边道啊，就是从那个金水路立交转过来以后，就是北向东转过来以后有两条道，对吧？我们先从主道要靠到边道，从边道还要转到辅道，还要跨过辅道和非机动车道才能转到通泰路上。所以说这个在转弯的时候呢，本身就要让直行车，这实际上是连续变道了，这个位置要想转到通泰路已经属于连续变道了。实际上最好的走法应该是走桥下而不是走桥上，如果走桥上的话，到通泰路能不能转也不能说不能转，在这个地方没有明确的禁止右转的标志，但是你要连续横跨多条车道才能转过去，本身就很危险。那么在这儿呢，实际上是一辆转弯的车和一辆在非机动车道上直行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那简单来讲，转弯让直行，所以转弯的这个车呢，事故责任。

0: 就会大一些。至于说大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全责，这个要看事故现场的情况，我在这儿就不做评判了。但是呢，就是基本上这个转弯的车辆跟直行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那转弯的车相对责任都会大一些，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以后像遇到这种情况，你说以后怎么办哈？第一呢，我觉得你们俩没碰上，实际上还挺幸运的。为什么？因为对您的车没损失嘛。要不然你说这电动车撞到你的车，你有车损险你得花车损险，你没有车损险了，他碰到你了，万一他要再不赔，或者就算他有责任他赔了，你车碰撞一下，你是碰个洞也好，是碰个坑也好，咱这车不是看着也心疼吗？对不对？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反倒哎，咱的车没事儿，哎，这也减小了损失。但是呢，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呢，最典型的就是啥呢？就是咱转弯的时候，包括出入道路的时候，比如说我从单位或者是这个小区或者是学校医院等等等等啊，这些地方出来的时候，进入转弯要进入到这个主道上的时候，包括咱们从主道要转到辅道上的时候，或者转进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慢停看。就是第一是减慢速度，刚才您说了速度也并不快是吧，因为这个地方你本身要转弯嘛，太快也转不过来。第二呢，就是如果慢了还不行，那咱就停一停。当然你说这个地方它具不具备停的条件要看情况啊，也可能旁边车都嗖嗖的跑，你说我停这儿也不合适是吧，那咱就一点一点往前溜。如果慢停啊这个时候都能做到了，那基本上这个让行这一关也就不难了，这个时候大部分直行的车辆都能够过去，那咱就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前挪就好了。所以一般情况下这种时候，不管是对于，因为这个地方辅道也有机动车嘛是吧，辅道也会有转过来的车，所以这个慢一点，这还是个电动车，它要万一是个汽车从那儿窜出来，那要发生事故了，那可能双方的损失就会更严重。所以慢一点，这个让一让，这个事故也许就可以避免了。所以转弯的时候还是要让直行的机动车，这是个基本原则。
1: 老师，我还想咨询，就是说我当时转的时候是我没有看到这个电动车，是因为我已经确定说，当时是个下午2点多左右，大概3点左右，那时候车比较少，然后我已经没看到车，在我的后视镜上是看不到这个车电动车的，然后我就说以20码速度，然后我已经转过去了，就是转到就是已经。基本上算是已经进了通态路了，然后他就是自己过来，就是把自己别倒。这种情况的话，也是我
0: 觉得好。首先我也觉得您说这个事有点夸张啊。您说你要真都进到通态路里头了，那也跟这个路口就彻底没关系了，是不是？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这里头既有主观也有客观。我说的客观因素是什么？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一下，在我们转弯的时候，后视镜基本不起作用了。而且我们刚才分析了这个路口又是一个什么路口呢？是个连续变道路口。实际上您从主道过来，即便你是走的这个主道的最右侧车道，你首先要跨从高架过来的两条这个边道，然后你还要跨旁边的辅道，所以至少要斜跨三条车道，连续变更三条车道才能进到通台路里面去。所以在这么大角度的转弯的情况下，你的后视镜基本是不起作用的，你是看不到从非机动车道过来的车的，这是客观因素影响。就是你说我要是单纯看后视镜，我能不能看到它？看不到，客观上它就看不到。那么主观上是什么？就是主观上我们还是忽视了让行直行的这个问题。那看不到的情况怎么办？看不到的情况我就想办法看，看不到了我就想办法让。你看我们有时候大家老司机转弯的时候哈，或者说经验比较丰富的司机转弯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第一，不再依赖后视镜，而是直接向右后方探头，看看这个非机动车的车窗，看看甚至是右后侧的车窗，看看后面有没有车，这是一种辅助观察措施，快速的观察。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如果没有，我看不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后方有没有来车，那我就慢慢的往前溜，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走，试探性的往前走，或者甚至可能还要加上比如说这个转向灯的提示啊，甚至是这个鸣笛的提示啊，当然在市区很多地方不允许鸣笛啊，就是我们要做到充分的这个措施之后，大概率绝大多数的事故是可以避免的。这个就是转弯让直行的

0: 咱们要做的基础的动作。但是不能说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就不看了，因为我看不见所以反正我也看不见嘛，我看不见你，你应该能看得见我，你得看我，我看不见你我就没必要看了，不是这个概念。所以像这个情况，刚刚我们说了为啥我第一个就跟您分析说这个路口转弯挺不好转的，我反正我要去从那儿转通南路，我尽量不从那儿拐，因为真的很危险，咱就算避开了非机动车，有时候你还避不开机动车。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就我刚才说的主观加客观，如果真想看有办法，这是主观上。但是客观上呢，是我们要避免在转弯的时候单纯依靠后视镜的观察，这种方式在转弯的时候已经不起作用了。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那也这样，吴先生，好，再见。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在贵州啊，父母带自家的宝贝想要体验一下插秧，但是没有想到啊，孩子在这个田间里面泡起了泥浴，就是水泥，他就不是，应该是那种泥浆
3: 啊，对，泥浆，
2: 对对对，就当成那种澡堂一样。
3: 水泥呢，就是去工地体验生活。
2: 对对对对，
3: 水道里边呢，基本上那就是泥和水。
2: 哎，大家回复聊天也是能看到视频的哈，很多网友就说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模样。
3: 哦，这个回复聊天也能看到是吧？
2: 嗯，是的，一块儿都可以看。
3: 我看那个稻田里边，就那个泥浆的这个深度啊还不浅，甚至啊，孩子都在田里边都开始自由泳起来了啊！完事儿呢，前面端了一个鸳鸯锅，
2: 还闭环了是吧？
3: 我跟你说，一会儿啊，半天的举着那个鸳鸯鱼锅就出来了。是不是
2: 鱼都炖好了是吧？
3: 鱼都炖好了。
2: 哎，这哪是体验插秧啊？这分明是解锁了，就是咱以前玩的最野的那种快乐，你知道吗？满身的泥巴
3: 也挺好。
2: 哎，据说这玩意儿对皮肤也好。
3: 对，
2: 是吧？
3: 嗯。
2: 小的时候有玩过的吧？
3: 对，还有那种就是男宝宝和女宝宝这个结伴玩的，后来那就是结伴玩泥巴，然后拍成了一个电影，你知道吗？叫恋爱的犀牛。
2: 你看我这个充满智慧的眼神，你觉得我看过吗？这个
3: 这真是稚子年少不知没看过最好，因为这部电影根本就不是说这个。这真是稚子年少不知事，却是人生最乐时啊，对不对？正了八经的摸鱼。
2: 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一看啊。
3: 哎呀，要说现在啊，成年人，你说你看到一片稻田啊，什么，可能你光愁着这个怎么插秧、怎么收庄稼，就完全没有了一颗童心呐、
2: 就没有玩起来
3: 的，对不对？哎，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讨论关于这个童心的话题呢，肯定是有点过时了，因为六一呢早就
2: 已经过去了。那今天我们聊个啥呢？
3: 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成年人放松心情的方式叫旅行。每个人在旅行当中，甚至在旅行前的筹备啊，你会发现每个性格不一样的人，他扮演的不同的角色，
2: 他分工不一样。
3: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来聊一聊，在一场旅行当中，通常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2: 哎，跟我们一起来玩一玩。
3: 这有的计划家，就是怎么说呢，战略师，那基本上啊，没去之前攻略就已经完全做好了
2: 啊。对，
3: 特别棒，
2: 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咱们到地必须打卡的地方在哪儿啊？
3: 是是是是，就是信息收集员特别的厉害。还有一些呢，就是你跟他出门啊，什么都不用带
2: 哦，就是把那些该带的东西他能够提前想到，
3: 小到这个一次性拖鞋是吧，这个花露水创可贴，然后呢大到比如说是一次性床单、吹风机甚至是一些这个
2: 床垫、
3: 挂绳什么的，
2: 水袋、
3: 就是各充电宝各种的带，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提供情绪价值的。
2: 哇，姐妹你拍照也太好了，给我拍一个，没有给我拍一个。
3: 对，
2: 天哪，当地的美食也太棒了。
3: 还有就是都不吃了都不吃了是吧，哎呦，
2: 我收了，
3: 仅仅是不饿。
2: 合着你不饿呀？
3: 跟着他你很幸福，你能多尝两样，你知道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你在一场旅行当中通常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

有问题。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就是在一场旅行当中，通常啊，你扮演是什么样的角色？
0: 宋小仙就说了，
1: 说不知道你们有娃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0: 请讲。
1: 就是每次带娃出去见见世面以后，娃啊只觉得这个酒店不错。
0: 就是带娃出去见世面这件事儿啊，它有很大的这种随机性。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比如说你去到一个怎么跟大家说呢，比如说去到一个大游乐场
1: 啊，
0: 可能啊娃就对那一堆沙子很感兴趣，他就在那个沙堆玩了一天，
1: 能玩好久好久。
0: 对，
1: 但是像这种沙堆咱家门口可能就有。
0: 你说的很对，
1: 对吧？
0: 就是说那还不如带你去哪个什么健身器械旁边，那也有沙子，你也能玩一天，对不对？但是他就在那个环境里边玩沙子玩一天，什么娱乐项目啊什么都没做，都没体验啊。这就好像是你去了迪士尼了，然后你坐在那儿玩一堆沙子玩一天。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带孩子去科技馆，哎呦，那每一个设备是吧，又是电又是风。
1: 对呀，让他们好好的见识见识科技的魅力。
0: 科技的魅力。但是他可能就是觉得那个哈哈镜或者那个按钮很好玩，也按一天。按一个小时，然后呢打个哈欠，爸爸太无聊了，我们走吧。
1: 对，你说到这儿了，还有
0: 是不是
1: 还有的家长是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游轮来体验一下在游轮上面的感觉，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终于下船喽，哇，可以放飞自我喽。
0: 就是孩子这个注意力呢，你又不能分散他，为什么呢？你不能影响孩子锻炼他的这个专注力，对不对？但是呢他就是不照着你想规划的那个路线走，对吧？所以说各位带娃出去的都有啥感觉，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1: 是的，
0: 是到底是属于是娃的这个服务员，今天娃这个体验什么算什么，还是说是娃的这个引路人。那边好像有什么动静，我带着你去看看吧。来，这个还有这个我们马路老友记的这个拍客群啊。这个群其实我一直很少跟大家提及啊，就是我们因为现在会收集大家拍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1: 对，视频啊还有照片都有的。
0: 对，上至这个路况信息，下至这个风景，猫狗美食。所以如果大家平时是喜欢这个分享生活当中趣味，喜欢拿着手机各种拍来拍去的朋友呢，
1: 就是记录生活嘛。
0: 也可以联系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个拍客群。反正隔三差五的我们选一些内容呢在我们大号上发一发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回馈给到大家。
1: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投稿。
0: 我说的已经够明显了吧，有一些回馈给到大家。
1: 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先进入到我们马路老友记的这个26群，现在也是正在招募当中啊。
0: 在26群里边说一声就行了啊。
1: 是，
0: 现在26群还有80多个位置。回复聊天两个字就行，也可以回复瘦瘦，然后直接加他微信，然后说你想要成为这个拍客啊。
1: 是的，
0: 还有这个未来可期说全程司机，腿都踩麻了，都没有人踢。
1: 心疼我的那种。
0: 你开车我们放心嘛，是吧？
1: 对呀，技术好嘛，
0: 你不开车，你不开车你还得占个位置。
1: 而且关键是啥，
0: 拉着
1: 不是不让他开车的话，他坐旁边他可能会指导你。
0: 对，
1: 让不让？
0: 就是你开车我们放心，我们开车你不放心的。对不对？有些人老话怎么讲，天生就是操心的命。
1: 你坐旁边，我跟你说你都不敢玩手机，
0: 就跟家里边打扫卫生一样。你老嫌别人干的活的不彻底，那只能你来干。

0: 你老公能干得干净啊。
1: 刘腾飞也是说，我是司机，因为我坐车呀晕车啊，开车的话能够有效的这个缓解晕车啊。
0: 要不就是在副驾上拿个盆儿，拿个鸳鸯锅也行，到地儿了还能吃个火锅。
1: 这个鸳鸯锅是过不去了，反正我至今是没见过边开边吐的那种。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0: 来说说一场旅行当中啊，通常您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跟我们继续来聊聊吧。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说说。
1: 刘西心跟我们分享了旅行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2: 他说朋友出行呢，我就是纯陪伴。因为我的这个性格啊，延展性比较强
1: 啊，
2: 基本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的老公呢，就是属于那种更没有意见的那种了。
1: 你老公就属于我听西心的。是吧，
2: 他性格延展，
1: 我听媳妇儿的。对，
2: 我更展。
1: 对，
2: 所以说这个家里面出行啊都是我安排，超级麻烦超级累呢。
1: 合着说的这个重点是分情况，就是跟朋友出去呢，刘西星很随和。
2: 是的，
1: 跟老公出去啊，老公随和的都没边了，
2: 没法儿。
1: 有些该操心的事儿就只能落得这个西星来安排了。我感觉就是西心仿佛在用她老公演我，
2: 演你，
1: 因为我就是特别随和的那种人。然后呢，我媳妇儿也不是较真儿那种人。

0: 但是说实话，这一趟旅行你总得有一个主线，你总得稍微操点心，就是吃啥住哪，
1: 嗯，
0: 大概有一个锚点。
1: 总不能两个人直接就过去了，啥都不带。
0: 对，就是我是那种，就是这种性格呀，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
1: 嗯，
0: 我是那种我可以坐到那儿，比如说呀，到中午头了，我搜一下同城榜单啊或者什么的，
1: 然后看看就是点评如何，
0: 是、是吧，就也不排号，也不预约，也不打电话，我就直奔那儿去，是吧，要是奔那儿排长队，或者说这个信息已经这个过了，这个饭店没了，我就在旁边吃碗面那行。但是我媳妇儿就慢慢的说，你不能这样
1: 啊，
0: 你起码咱大概有一个规划，
1: 有一个方向，
0: 到时候行程有变也行。
1: 嗯，
0: 你现在都已经有媳妇儿有孩的人了，你总不能让我们拖家带口的老跟着你现去找吃的找住的地儿吧，这也太不负责任了，
1: 这太漂泊了。
0: 嗯，是啊，然后我就觉得他说的这个很有道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老公如果说太散仙儿，这个也不行。但是我坚持的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说无所谓啊，我是真无所谓。
1: 但是对方有时候说无所谓啊，他不一定无所谓。
0: 哎，对，女孩口中有一些无所谓啊，翻译过来是，你猜我今天想吃什么，我心里有答案，你猜，你猜，
1: 你猜我今天想去哪个景点拍照，
0: 哎，咱去吃什么都行。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吃什么都行，而是说，其实啊，我换个男朋友什么的也都行，就看哪一个能猜中我。
1: 哎哎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都在聊些什么啊。
3: 今天话题，一场旅行当中通常啊您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啊？这位叫老师的朋友说了，
3: 说我们出去旅行啊，我的角色一般都是旅行顺利的话
2: 啊，
3: 我是废物，不做指挥，不提意见，不躲比比。
2: 嘿嘿，
3: 哎，旅行不顺的话，我就是决策者。
2: 哦，还能变身。
3: 对，应急预案执行
2: 啊，
3: 方案计划变更，吃饭住宿选择，行程线路选择，全部一肩挑，
2: 火，
3: 没我不行。
2: 这就等于说在旅行当中，它是属于这种润滑剂、万金油的这种职业。
3: 嗯，
2: 就是如果有人能当家，当的家挺好的，我就不起义，我就不颠覆你的政权。但是如果说，哎，团队出现了问题，
3: 哎，
2: 大家出现了这种争执，需要一个这个领导和决策的人，
3: 那我就帮大家重新规划路线。
2: 哎，特别的好啊！你这么一说，好像他跟个导航一样。这样贾继东说了，
3: 说俺呢主要是陪吃，然后陪喝，陪玩，陪花钱。
2: 哦，这个等于说是服务好，是吧？
3: 主打一个陪伴嘛。
2: 哎，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就是那种做决策做决定的人呢，其实他往往承担的更大的一个这个责任，是吧？比如说他他这个决定今天中午吃这个，某个网红餐厅，
3: 这个饭菜不老合胃口，
2: 不好吃，翻车了。
3: 哎，
2: 你请好吧，就是旅行结束了好一段时间都得跟他说，他非得去吃那个。哎呀，网红餐我早就说了，对，
3: 非是不听。
2: 我早就说过这句话太伤人了。就是所以说这个作为一个决策者领导者，反而最重要的是一个担当
3: 啊。对
2: 对，扛骂
3: 扛事儿。
2: 对对对，那扛事。哎，不过贾继东这个呢，就是陪吃陪喝陪玩陪花钱啊。我突然想到有这样的一个人也特别受欢迎，就是你不管去哪儿玩，他总能联络到当地的一个土著或者叫地陪，你知道吗？就
3: 总能找到一个熟人，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抛开旅行不谈，有一些朋友的这个工作不是这个会经常出差吗？哎，到商丘了，
3: 哎，
2: 他说
3: 咱有老同学在，
2: 你等会儿，哎，对，我联系一个朋友，

0: 谁到哪儿了？哎呦，到那儿以后，你要是有一个当地的土著接着你是吧？
1: 踏实，
0: 哎，从下车，上人家的车，
1: 哎，
0: 是吧？拉着你去饭店吃饭，
1: 然后找一找他们小的时候一直吃的那些好东西。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有空带你去附近来玩一玩，
1: 哎，
0: 你就觉得就是你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上当受骗的可能性。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最喜欢的就是那种小藏。而对、应该是
0: 宝藏小店
1: 啊，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拐弯抹角，犄角旮旯，
1: 那种冷门的人去的比较少，
0: 对，连个招牌都没有，然后一吃味道很惊艳。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你一旦找到了一个当地土著，
1: 哎，
0: 他在当地的整个关系网就为你服务了，是不是？
1: 够了就
0: 对。不知道哪儿的海鲜好吃、他几个电话下来他就知道了，
1: 就知道了，
0: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对不对？他你说去到哪个景区三两句你感觉这个景区你不用去了已经知道大概是什么什么怎么玩了。
1: 哎，但是你这种情况我发现了，就是仅限于成家 或者说成年以后了。
0: 为什么这么讲？
1: 我上大学的时候专门跟着我室友回了一趟长治，朋友们，我问他，
0: 你感觉他也是个外地人？
1: 我问他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你带我去尝一尝。要不你尝尝俺妈做的那个面疙瘩吧。
0: 把你捞家里去了是吧？
1: 对，在他家硬躺了三天。
0: 哎，说不定他家面疙瘩有一号在当地、
1: 确实是，
0: 是不是？
1: 但是我发现了，他们家做饭顿顿都要放醋。但确实人家那个醋啊，就是味道会比较浓郁一点
0: 啊。我觉得我替这个你同学找补一句啊，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它都属于是旅游城市。就是。也许有一些小城小镇名不见经传的，
1: 哎，
0: 它外面的饭店普遍都不好吃，就是它的商业没有那么发达，也许当地最地道的美食就藏在当地人的本地的家中。
1: 别招呼了，师哥，他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宅女。2014年的那个10月份，我去了长治
0: 啊，
1: 我记到了现在，朋友们。
0: 有没有可能他是对你的经济实力也比较了解，就回家喝疙瘩汤吧，还去、去什么大酒楼，你消费不起。
1: 我2点钟的时候，中午2点钟，我还说、哎，带我去你们那儿最繁华的那个街道，让我去看一看。
0: 想想各位朋友们，你就说说这个问题问出来，我都替你同学心疼你。你去山西旅游，你中午2点你问最热闹的街道在哪？
1: 人家都在睡觉
0: 啊。
1: 我站到大马路上空无一人，
0: 你就相当于去一个宵禁的城市，然后你问说，哎，咱晚上凌晨2点咱去哪儿逛一下？
1: 去哪儿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哎呀！最近呢，有一位北京的女子啊，在学习游泳的时候突发奇想，
2: 哎，
1: 她就把家里面的不锈钢的鸳鸯锅带进到了泳池当中，就当那个浮板，
2: 就是倒扣过来是吧？
1: 不是呀，
2: 她合着她就是端着那个鸳鸯锅，
1: 对呀，
2: 靠着这个本身的浮力，
1: 嗯。因为刚开始学习游泳嘛，如果大家想看视频的话，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已经做好自动回复了啊。
2: 嗯，
1: 就这个硬核的操作也是被拍下来以后呢，迅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很多网友就称了说，哇，天才操作，
2: 别人都没想出来过。
1: 同时呢，也是引发了对游泳安全的广大讨论。
2: 嗯，明白了。
1: 嗯，
2: 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还挺有创意的，
1: 是吧？
2: 哎，你说到这个学游泳了，上回你不是刷到了那个，就是为了练习那个蛙泳动作，
1: 嗯，
2: 就是往下刨一下刨一下，然后就让这个选手啊拿着一个拖把的那个头
1: 啊，对，
2: 然后他在下面跟涮拖把一样，然后带着学员
1: 为了学习那个，不是蛙泳，那是蝶泳，你知道吗？
2: 蝶泳就是往下扎的那种感觉。
1: 我最近刷到好多种就是学游泳的奇奇怪怪的姿势，
2: 嗯，
1: 还有那种四个人就是跟那花样游泳一样，手挽着手，然后一个人浮到水下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仰面可以先呼吸一口空气，然后再沉到水下，四个人一块，
2: 就是四个人背对背，
1: 嗯，
2: 然后呢胳膊挽到一块，犹如一个巨型的那种八爪鱼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
2: 然后
1: 就这种抽象的游泳方式我非常喜欢，
2: 就是像一个旋转的涡轮一样转着往前面走，
1: 对，好窒息的泳姿，
2: 只有浮到上面的人才有资格呼一口空气，
1: 嗯。
2: 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一看这个特别的学游泳的方法啊。
1: 哎，是，
2: 好一个鸳鸯戏水啊，
1: 鸳鸯锅戏水，
2: 端着鸳鸯锅戏，真是个天才。
1: 嗯，
2: 那我们那些年买的那个浮板啊，游泳圈啊，挂胳膊上的那种泡沫板啊，这算什么呀？这啊，
1: 算装备齐全，
2: 算我有钱。
1: 哎，但是再次证明了不锈钢。不锈钢它是高端食材，不是高端材料，应该是。
2: 你是
1: 光想着吃了？
2: 你是弄好锅底进的这个游泳池吗？合着不是空鸳鸯锅啊？
1: 空的，空的，得是空的啊！
2: 里面都备有料了，我感觉是。
1: 哎，不过就是学会游泳以后呢，咱还能煮火锅嘛。

0: 懂了吧？
1: 就猫过去一看，哎呀，不吃，还是个鸳鸯锅。
0: 那可不。
1: 这我这一个辣猫，我是不是？嗯啊。身材曼妙的辣猫，我吃什么鸳鸯锅啊？
0: 干湿搭配。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完了，
5: 完了，完了！
6: 咋又完了？
5: 这下我的职业生涯可能都不保了。
6: 你做了什么事儿？
5: 你还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儿？虽然说你不知道内情吧，但是今天当着听众朋友的面，我跟你说一声。
6: 行，与我无关啊，朋友们。
5: 与你有很大的关系。
6: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会？
5: 你记不记得今天下午我递给你一半橘子？
6: 哦，
5: 嗯。是这样的，今天各位朋友们，我带回来这个单位一个橘子，剥开以后呢，吃了里边的一半，然后呢，酸死了，就是我吃了一片一块，太酸了，你知道吗？我五官我都狰狞的，我的眼睛、眉毛、鼻子都挤一块了。我说怎么能有世界上怎么能有这么酸的橘子？
6: 这个酸度，当时是受不了的那种。
5: 我说不行。不能让我一个人遭这个罪。于是呢，我就走到瘦瘦跟前，我说：“瘦瘦，橘子吃不吃？可甜了。”
6: 蔫坏，我跟你说。
5: 瘦瘦那会儿正忙着剪重播呢啊，就正忙着编稿呢，没空搭理我，头也不抬啊。没事，我不吃了，池哥你自己吃吧。
6: 啊，对。
5: 我说你尝一口，真的可甜。我为了证明甜，我还又掰了一半放自己嘴里边，你知道吧？我强行挤出一个非常难看的微笑。我说瘦瘦。一点都不酸，
6: 你真的不尝一尝吗？
5: 这个时候瘦瘦觉得我盛情难却，然后呢就拿过橘子。我正准备看好戏的时候，李植物过去了。瘦瘦说，那个宪哥，那个张弛带的橘子你吃吧。
6: 对，
5: 哦，谢谢啊，
6: 可甜了。
5: 好嘞，
6: 特别特别的甜，
5: 都拿走吧，张弛已经吃差不多了。
6: 对对对对，
5: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真的一定要善良，善良的人他总能得到好报，对不对？你看瘦瘦人家是吧，也不是说借花献佛吧，这个赠人玫瑰是吧，
6: 这叫赠橘送礼，
5: 赠人橘子，
6: 哎，
5: 是吧，既这个讨好了李植物，
6: 哎，
5: 又避免了自己被酸到。关键是现在啊，我虽然上着节目，但是我这会儿心一直悬着的。
6: 对，他坐立难安，我还说了，我说张弛吃的。
5: 对，因为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名义上是被我带来的那个橘子，现在宪哥吃了没有？他很有可能也会转赠到这个更高层。
6: 我已经想到更高层的那种龇牙咧嘴的模样。
5: 一个橘子引发的血案，这我可怎么办呢？
6: 哎，完了，吃个天塌了。
5: 哎呀，让我想起了当初啊，上广播节目的初心，就是那些前辈和老师们都告诉我，要把每一期的节目当做最后一期来上。
6: 你别整这个，你自己蔫坏的时候，你想过你的初心吗？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

0: 呀，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7: FM104.1
8: FM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

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咦，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

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首先呢，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是星期五，那么按照现行规则，省会郑州市从此刻开始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啊，提醒大家限行尾号5和0的蓝牌车辆。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目前的市区的整个通行情况呢，是京广快速路上面啊比较复杂一些。首先，京广快速路在合一立交附近的北向南方向啊，有一段行驶缓慢。合一立交啊附近北向南有一段行驶缓慢。还有呢，就是我们最近经常说到的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因为有施工占道，所以呢南北双向啊在高峰时期不好走。只不过今天早上这个高峰期提的有点早。到现在啊，我们看到了啊，这刚刚7点钟，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的北向南已经排成了深红色了，排队位置大概到火车站的西广场。然后从这儿开始的南向北方向呢，排队快到航海路啊，这是今天早上这个地方的情况。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的南北双向啊，现在都不好走。建议呢，这会儿刚刚出门，打算经过这里的话啊，一会儿经过这里的话，建议大家绕道行驶。往西边呢，可以绕行大学路或松山路；往东边呢，咱们就尽量绕行紫丁山路。好，那其他方面的情况暂时还没有了解到什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补充。高速方面目前我们收到的信息是一切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了。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今天周五了，朋友们，我是谢涵。
2: 周末到了，心情会变得好一点点。
3: 是的，
2: 来看看这个崔永飞说，周五了，周五了，周五了，早早早啊，各位都早，凉快的早上，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那就一起向快乐出发吧。
3: 终于到了星期五了，就每次到星期五的时候，就是整个人最轻松和最充满期待的时刻。真正周末来了，反而好像觉得，也就那样，是吧？
2: 说的跟周末不上班一样啊。
3: 啊，也上也上，没事，这周还是我上的。
2: 你说，还有这个叫，没有名字啊，这是个表情符号的朋友啊，他说，向涵姐早上好，今天呢是我老婆的生日，麻烦给放个生日快乐歌吧，祝老婆大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天天开心，永远爱你。
3: 又来表白了。
2: 对，他说这个可以的话呢，请在7:08之前放出来。
3: 还好还来得及。
2: 为啥呢？说08之后他就到单位了
3: 啊。来吧，这个名字叫什么呀？有说名字吗？
2: 没有说名字。
3: 没说名字。那就今天过生日的这位可爱的小姐姐，你的那个他给你点播了一首生日快乐歌，希望你查收一下。
2: 这范围有点大，他自己也没有名字。
3: 对啊，
2: 也没法提，所以那谁生日谁知道啊。现在只能说是谁生日谁知道了。
3: 要不你描述一下他的头像，让他知道是老公给他点的。
2: 他头像是一个天空，就是一个风景照啊，就是这个蓝紫色的一个天空，下面有一个小人儿，然后呢比了一个心，
3: 就是两个手在头上啊，这样比了一个大大的心，
2: 应该是个情侣头像。估计这个他媳妇儿的照片，这个头像呢是另外一个，
3: 你知道了吧？知道说的是你了吧？来来来，生日歌马上准备一下，现在是7:06啊，来得及，来得及。
2: 来送给今天过生日的这位朋友。
3: 吓一跳。

0: 天生日都快乐呀，祝你祝你生日快乐呀，祝你祝你生日快乐呀，生日生日要快乐呀，生日快乐啊。应该如果这个女生听到的话，这位女士听到的话呢，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来这个回应一下。
1: 哎，是的是的、啊、这份情谊啊，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了，一大早就吃到了你们撒的这个粮啊。
0: 好的，哎呀，米哥说了啊，问候各位早安，天气凉爽，米哥的心情也倍儿爽，今天已经

0: 开张大吉
1: 啊、
0: 哦，已经开张了，说美好已经在路上。
1: 嗯，
0: 哎，还有小尼同学啊，小尼同学继续在美国纽约打卡的第163天。
1: 嗯，
0: 哎，说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日。早安，我的朋友。今天呢，哎，这是换了一种格式啊，换了一种格式。
1: 今天有点像写诗啊。
0: 啊，说世上所有的惊喜与好运，都是你积累的温柔与善良。
1: 嗯，
0: 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1: 嗯，
0: 好好生活，慢慢相遇，好运在远方等你。
1: 嗯，
0: 愿今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每一刻都过得舒心，抬头能看见暖阳，低头自有花香。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属于自己的滋味来。
1: 哎，早上好啊，朋友们。
0: Good morning, Mrs. Me。
1: 您现在应该是 Miss
0: Me。Good morning。And how are you？
1: 然后你再说，你要不要喝一瓶水？你不是就会说那一句
0: ？How are you？ Fine. I'm fine too。Remember，
1: 记住
0: ，Eat breakfast，
1: 吃早餐
0: ，OK，
1: 反正都能听懂，反正咱都能听懂。
0: Best wishes for you，
1: 这个还可以，是这么用
0: ，OK， 拜拜。
1: 嗯，好了，
0: 嗯，
1: 用尽了这一生学过的，目前还记得的所有词汇。
0: Yeah，
1: 嗯
0: ，What about you？
1: 别聊了，别聊了，我们也不想听你们聊了。
0: 还有来看到这个，还有人问说这个郑州限行限什么号啊？
1: 嗯嗯。
0: 今天是星期五啊，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啊，限行尾号5和0，绿牌不在限行范围内啊，就是渐变绿牌不在限行范围之内。
1: 嗯。
0: 然后想问问大家伙，今天我们的信号有没有好一点点的？
1: 哦。
0: 就是通过网络收听的朋友，信号有没有好一点点？
1: 哎，也可以通过平台随时来反馈啊，因为昨天好多是新能源车或者是用这个网络整体在收听的朋友都在反映说怎么一卡一卡的，是吧？咱唱个歌，说某一句歌词儿唱了3-4遍。
0: 对，
1: 所以今天请大家再帮我们打探打探。
0: 对，昨天这个跟我们的技术老师相关的这个部门的老师沟通了，
1: 嗯 嗯，
0: 然后呢已经这个得到了一个
1: 调整
0: 和处理
1: 啊、
0: 然后大家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变化啊。
1: 嗯，好，看到这个王先生说，好巧啊，今天也是我们家二宝的生日，同时也是我老婆的生日。哎呀，正好啊，说与此同时还是我岳母的生日。哇，说家里三个人同一天过生日，你说这缘分啊。
0: 嗯，那今天必须来摆一桌了。
1: 哎呀，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让你们成为了一家人。
0: 对，那刚才那首歌也一块送给您了啊。
1: 嗯，是的是的。
0: 王先生。还有这个孙英豪说到了，他是上早班的，比我们更早。
1: 对，这会儿都下班了哟。
0: 天气凉爽，心情也好，本来呢给电车充电去了，结果下班以后没充上。没充上，不过还好呢，昨天剩的电量稍微多一点点，不然呢说这趟就回不了家了，给孩子也送不了了啊。说这不柳暗花明又一村吗？
1: 嗯。嗯，就是原先你以为会发生的这个糟糕的事情没发生，对我们来讲就本身是一种幸福了。
0: 哎。然后还有这个这位叫看看名字啊。
1: 啊，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发信息的时候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找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啊，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0: 好，来听听这个 Hello Kitty 怎么说。
2: 金广路北下南，金广北路出来我到金广天路知道这个。一个是车子的原因，另一个是有一个四条夹缝事件堵在一起，本来就可就只有2条道，又堵了一条道。
1: 哦，就施工那个附近，北向南，说本来就有施工，结果又发生了一起事故，所以导致这个道就更少了，通行起来比较困难。
0: 谢谢哈。
1: 嗯，
0: 来，各位可以继续的把路上的情况来跟我们打探一下。刚刚说到的，目前市区最堵的一段这个快速路呢，就是京广快速路。京广快速路呢有两段啊，这个刚刚说的合一立交附近的北向南，现在是稍有缓解。然后宝泉街附近呢，因为一是施工，二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还有情况，所以呢南北双向现在都不好走。
1: 嗯，
0: 北向南呢排到了火车站西广场啊，南向北呢排到了看快到淮河路了啊。
1: 嗯，
0: 这是这么一段情况啊。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您这会儿刚出门，或者说稍后将要经过 这个京广路保全街的话，不管是哪个方向啊，南向北，这个还是哪儿，这个建议大家都绕行。
1: 嗯，
0: 然后现在又多了一段通行缓慢的路段呢，是陇海快速路中州大道附近的西向东，现在有一段通行缓慢，陇海快速路中州大道的西向东后方排队到了未来路，想问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哎，也拜托各位在路上做我们明亮的大眼睛啊，跟我们说一说您看到的具体原因。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近期的天气变化。
3: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预计一直到本周末，全省大部分地方仍然维持着炎热少雨的天气，其中北部和东部是这轮高温的核心区域。从今天起到13号，北部、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会达35到37度。
0: 14号的时候呢，暑热会进一步升级，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西部的局部可达38到40度。提醒大家啊，近期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注意的及时补水和补充盐分，谨防中暑。
1: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北部、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转多云。省会郑州多云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温度22到35度。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我国力争15/57建设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0: 北京市场监管局约谈5家电商平台，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帷幕，
0: 2026年郑州市中小学暑假时间确定。
3: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户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3点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了南非队。
1: 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0: 近日，人社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帮助指导帮扶。
1: 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典型问题，如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并提出整改要求。
0: 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等业务不规范经营问题，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昨天被约谈。
1: 因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号启用2条无感驿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约5秒钟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的驿道提速约2秒。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说了很多有关这个天气炎热的话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诗词接龙给大家降降温，因为这首诗是每次我听起来都会觉得很凉爽的一首诗，非常熟悉的啊。我说最后一句，大家看看能不能想起上一句是什么，这一句就是一片冰心在玉壶
0: 啊，一片冰心在玉壶。
1: 哎，上一句是什么，或者全首诗是什么，能不能背下来，它又是谁写的呢，就交给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啦。
0: 来，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刚才咨询当中也说到了，就在今天凌晨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揭幕战啊，是墨西哥东道主对南非。
1: 嗯哎，
0: 比赛结果呢是2-0。
1: 嗯，
0: 来跟大家复盘一下，因为我相信大部分这会儿上班的朋友啊，应该是没有看的
1: 啊。 就是毕竟早上起来还要
0: 这啥的啥，
1: 就是就觉得对球迷来讲

0: 会有点可惜嘛。
1: 哎呀，
0: 那第一场嘛。
1: 但大部分上班族可能不是那么多的球迷，咱的听众群体里，这个听众群体里面球迷占的不是很多啊，我感觉这么多年来球迷不多。所以呢，大部分朋友应该不会熬夜，三点钟看，然后这会儿就起来上班了啊，那受不了，受不了，真受不了。所以呢，来跟大家复盘一下这个昨天的这场，不是今天凌晨啊，几个小时前的揭幕战。来，这是在开幕式上啊，这个夏奇拉演唱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
0: 哎，他真的好适合演各种，就唱各种那种主题曲啊。你听就那个活力特别足的感觉哈。
1: 啊，来。这场比赛呢，谁能想到世界杯揭幕战两个进球居然比不过三张红牌
0: 啊？
1: 啊，说没想到啊，红牌比进球数还要多。这场比赛踢完，所有人讨论的不是比分，而是那三张红牌。知名解说员詹俊在赛后也是一脸懵啊，说直言不讳的说，一场实力，这个对比比较悬殊的较量。
0: 嗯，
1: 结果呢不出意外，没想到的是红牌比进球多。
0: 嘿呀，
1: 嘿，这个今天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呢，正式打响了揭幕战，墨西哥城的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进行的，毕竟是这个揭幕战，现场座无虚席啊。
0: 对呀，第一场嘛，
1: 80,000多名观众涌入了这场这个球场，见证了墨西哥和南非的较量。比赛一开始就进入到了墨西哥队的节奏。第9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时出现失误，中场的球员亚索尔在禁区前停球稍大，被墨西哥的中场给抢断了，然后跟进的队友然后得球之后稍作调整，一脚大力低射，直接洞穿了南非的这个球门。
0: 哦，
1: 1-0啊，这粒进球呢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
0: 首个进球，
1: 也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这个拉姆开场6分钟破门之后啊，世界杯揭幕当中出现用时最短的进球。
0: 嗯，
1: 用时最短。
0: 嗯，就是刚开始啪一个球就进去了。
1: 第9分钟。
0: 嗯
1: 啊，第9分钟进球了。然后呢，上半场剩余的比赛当中呢，墨西哥队就完全压制住了南非队了。第25分钟的时候呢，南非队依然是没有完成一脚射门，而墨西哥呢已经射了5次门了。
0: 哦呦呵。
1: 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墨西哥的控球率达到了57%，射门次数10-2，遥遥领先。
0: 嗯
1: 啊，那么预期进球数这个是这个数据啊，0.66啊，而南非同期只有0.06。
0: 嗯，
1: 到了第42分钟的时候呢，吉尼奥内斯啊，还有一次低射，但是打到门柱上了。
0: 哦，差一点
1: 打门柱上了啊，差一点。下半场呢，一边再战，这个南非队的局面呢，并没有好转，反而彻底崩了。
0: 嗯，
1: 第49分钟的时候呢，上半场就是失误，送球的那个，
0: 嗯，
1: 再次犯下了大错。
0: 哎呀，
1: 我的妈呀啊！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他在回追的过程当中，这个背后放倒了已经就是形成单刀之势的墨西哥的前锋。
0: 嗯嗯，
1: 就人家在前面正准备跑的，他在背后把人给铲倒、放倒了。
0: 哎呀呵，就红牌了。
1: 没办法啊，就红牌把他给罚出场外了。
0: 嗯。
1: 哎呀，这就是这个情况。紧接着呢，墨西哥这个球队呢，抓住人数优势，迅速扩大了战果。到了第66分钟的时候啊，墨西哥队连续做出了换人调整，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年仅17岁、240天的小将，这个西尔维托·拉莫。
0: 莫拉，你白把那个范儿端起来了。
1: 西尔维托·莫拉替补登场。嗯，17岁，
0: 哇！
1: 2008年出生，
0: 08年才出生。
1: 你看，人家都写得很明白，17岁，240天。
0: 哦，这么详细啊？
1: 对，还不到18天呢。
0: 嗯，
1: 一般只有就特别人特别小的时候，人特别小的时候才会用这种形容。
0: 哦，
1: 你家宝宝多大呀？
0: 哦，
1: 这个半岁了啊，要么就是
0: 多少天了？
1: 这个300天了啊，100天了，那是17岁零240天。2008年出生的他，成为了本届最年轻的参赛球员。
0: 嗯，
1: 去年夏天的时候呢，他在金杯赛上面是一鸣惊人，仅仅1分钟之后啊，这次换人就得到了一个效果。
0: 哦，
1: 第67分钟的时候呢，墨西哥队右路打出配合，阿尔瓦多，没错吧？
0: 阿尔瓦拉多
1: 啊，
0: 哎，
1: 阿尔瓦拉多，一个精准的中传到了门前。
0: 嗯，
1: 这个时候早已无人盯防的35岁老将高高跃起啊，西门尼斯。一记有力的头球将球顶入南非球门的近角。
0: 哎呀呵，
1: 2-0，
0: 这就是最后的比分了。
1: 最后比分了啊！然后之后呢，这墨西哥队就完全掌控了局面嘛。
0: 嗯
1: 啊，但是，为啥说红牌多呢？
0: 啊，
1: 就是因为比赛的最后。

0: 个阶段就是火药味提升了。
1: 哦，提脑了。
0: 哎、脑
1: 是这意思吗？
0: 简单说吧啊，就是这个第84分钟时候呢，南非的替补球员在上场之后呢，情绪有一点点失控。
1: 哦、
0: 啊，有一次在拼抢的过程当中，直接用手击打了墨西哥球员的这个脸。
1: 哎呦！
0: 然后主裁判呢旁边看了录像之后呢，直接红牌给罚下了。这时候南非队就剩9名球员了。
1: 哎呀呵，
0: 你不是已经罚了一个吗？
1: 雪上加霜啊！
0: 现在又罚下了一个了。
1: 嗯、
0: 然后这红牌还没结束呢，比赛呢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
1: 嗯，
0: 到了第92分钟的时候，墨西哥的后卫这个蒙特斯在一次防守当中破坏了南非特别明显的一次得分的机会。
1: 嗯，
0: 同样呢是被主裁判直接出具红牌啊、驱逐出场了。
1: 哦，
0: 所以一共是到这儿是3张红牌。
1: 嗯，
0: 比分2-0。
1: 啊，这是就是揭幕战的最终结果了。
0: 对，南非队呢拿了2张红牌，墨西哥呢是1张红牌。
1: 嗯，
0: 啊，这也是挺震撼的，已经是啊，
1: 是是，
0: 挺震撼了。
1: 你看，说这个比赛创造了崭新的记录，就是3张红牌同时出现在一场世界杯揭幕战当中。
0: 对，这也说据有数据统计啊，这是自1930年创办以来的头一回。
1: 嗯，
0: 啊，头一回，此前的记录呢是揭幕战2张红牌。
1: 嗯嗯，
0: 这刷记录了，
1: 可以，
0: 这个也要比一比嘛。
1: 反正跟这个世界杯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大家都会比较关注吧。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这个凌晨的揭幕战呢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了一下啊，因为咱毕竟是广播嘛，看不了、
1: 哦、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现在网上一搜都成了，
1: 估计这两天铺天盖地的片段就会出现了吧、
0: 啊、是是是，各种切片就会有了。
1: 是是，
0: 这是跟各位这个伪球迷啊、
1: 嗯、
0: 来汇报一下情况啊。
1: 知道个大概吧，咱就知道个大概。
0: 这个真球迷多担待啊，球员名字我都念不利索。
1: 可以了可以了，不错不错，讲的反正像我这种完全不懂的人
0: 也能听懂，是吧？
1: 能被你忽悠住
0: 啊，也能听了，就听个乐呵。2-0、
1: 哦、红牌很多，
0: 红牌很多，
1: 明白了。
0: 嗯，而且是历史上最多的，而且超过了上次的2张红牌。
1: 行行行，
0: 这知识点你都画下来。
1: 哎，下次吃饭的时候人家聊起来咱不至于说一点不知道，咱多少知道点周边消息。
0: 对对对对、哦、啊，还有这个啊，好多朋友在回复我们的
1: 信号
0: 的问题了啊。遇见说听着宪哥报体育，想起了曾小贤报体育节目，瓜，迪奥，
1: 嗯，
0: 拉，
1: 那名儿得看一下，反应一下才能读出来是吧？
0: 这个起码我是认识的，瓜迪奥拉，这我认识、
1: 哦、
0: 啊，这我这不会出现这种错误。
1: 有什么区别？就是这个你不认识和那个你不认识有啥
0: 区别？刚才那个是拉莫还是莫拉呀？莫拉。
1: 就是嘴和脑子不同速，真是。啊，刚他说了一个信号问题，前面上一句
0: 啊，说我在上海的地铁上面听。
1: 哦
0: 哦，在上海地铁啊，信号确实好多了哎。
1: 看来这个网络确实是有改善的。
0: 哎，上海话啊，我还是会讲一点。
1: 听着好奇怪啊。
0: 能晓得吧？
1: 嗯嗯嗯，
0: 能晓得吧？能晓得吧？就中了嘛。
1: 遇见说，遇见说，这真是充满了家乡感觉的，
0: 哎，
1: 上海方言啊。
0: 嗯，还有这个平兰听雨说到了，说好，今天网络比原来好多，
1: 嗯，
0: 好得多，
1: 好得多。
0: 目前呢只在高铁站出现一次卡顿。
1: 嗯，就是听半天了，20多分钟了，就一次
0: 卡顿。
1: 你看大家对我们的要求是不是一点都不高？
0: 包容啊，
1: 真的是
0: 包容啊，真的谢谢各位衣食父母啊，谢谢各位。
1: 还有 Mr. 朱也说坐标南阳啊，好多南阳的朋友特别喜欢听我们节目啊，就是说之前南阳一直信号还不错，他说上一次中断了一次，然后到目前为止呢会有些许的卡顿，
0: 好多了，
1: 还有一点点。
0: 嗯，昨天那个看来昨天应该是下午快下班的时候，
1: 嗯，
0: 调整好了。
1: 嗯，
0: 就是咱们技术上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这个目前是好了。
1: 嗯，
0: 特别的感谢啊，特别感谢我们这个同事们。
1: 是的是的，好了，你是不是忘了刚才给小朋友们还有一道这个诗词接龙题目在这儿等着呢？
0: 接龙、嗯、
1: 一片冰心在玉壶，那么上一句是什么，或者说全首诗能不能背下来呢？也可以来聊一聊。
0: 来，这位叫兔朱迪。
2: 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心有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1: 哎，非常的好听啊，而且很清晰。
0: 嗯，还有吗？这个叫做建瑶。
3: 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
2: 韩语。

0: 闻香，借事平民送客，楚山孤。
1: 嗯。
0: 洛阳西有竹香味，一见冰心在意。
2: 哎，这是一个小朋友，
1: 很有范儿，
2: 还是一个小姐姐啊？
1: 嗯，小朋友应该大朋友
2: 是小朋友吗？
1: 感觉像个大朋友。
2: 对，我觉得像一个女生，就是像一个小姐姐在读，不太像小孩啊。
1: 嗯、小学应该是这个学生啊，是学生阶段
2: 啊。你的意思是中学吗？
1: 没那么大吧，我感觉小学。
2: 我觉得是个成年的小姐姐，
1: 真的。
2: 对，我的感觉啊，我觉得像个女生，就是在这么有感情的背了一段。
1: 嗯、
2: 啊，给我们个正确答案啊，给我们个正确答案。
1: 嗯。来，还有这个叫在哪儿找啊，大乔。
3: 劳圣亲见谭王昌敏，谭女连江夜入吴，平民送客楚山孤。洛阳西有吴乡问，一片冰溪在玉壶。
2: 哇，宝贝太棒了！但是阿姨在这儿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提示啊，注意王昌龄啊，我们经常说年龄。工龄对吧，那个字儿读龄，注意一下。这我发现这个字儿是一个长错字啊，就是很多人会读令，王昌令或者是王昌龄，就很奇怪，它龄二声。
1: 哦，可能是念了年龄。
2: 哎，对对对，然后工龄，我的工龄多少年了，
1: 对对对，习惯按年龄是多少。
2: 哎，其实它是二声啊。你说年龄的时候是因为它是一个轻声的处理，叫年龄。
1: 嗯，
2: 它是这样的，并不代表着它是四声啊。给大家提个醒。
1: 一成
4: 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民送客楚山孤，洛阳西有吴乡问，送冰心在玉壶。
2: 哎，非常好，很完整哦。
1: 哎，还有孤勇者。
5: 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
2: 哎呦，有感觉啊。
5: 平民送客楚山孤，洛阳西有吴乡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2: 哎呀，很有那种画面感，感觉就是已经穿越回去，穿着那个古时的服装，在那儿捋着胡须在背诗。
1: 还有风向东，
6: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2: 我发现听咱节目的就是男士们声音都很好听啊，是吧，都很有那个磁性在。
1: 还有李老师，
7: 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民送客楚山孤，洛阳西有吴乡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2: 哎，背的顺顺的。
1: 嗯，好嘞，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参与啊，那个来跟大家讲讲这首诗吧。
2: 嗯，来说一说芙蓉楼送辛渐，其实它是一个组诗作品啊，来自唐代诗人王昌龄，是两首诗。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呢是第一首，这首诗呢是当时他早晨的时候说在江边送别辛渐的一个情景，平民送客嘛，就在离别的时候托付自己的一些心意，所以是一首非常知名的送别诗。
1: 嗯，好嘞，来，我们今天的接龙呢就暂时到这里了啊。
2: 嗯嗯，
1: 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各位大小朋友们，如果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的话，每天还会有，每天都有机会来放，我们都会找一些陌生的 ID 啊，来去这个尽量多播放。
2: 哎，让小朋友们都展示展示啊。
1: 对，都有机会展示一下。
2: 是，你看这会背的诗词要展示，有时候就家里面房子装好了，就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领着亲朋好友给他们展示一下。当然前提是这房子得装得好，装得性价比高，对吧？您发省钱两个字，我们在省钱的基础上给您带来更高的享受。先领到手的是2000块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有朋友对环保是要求比较高的，您发省钱在我们这儿登记，装修结束之后还能免费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所以直接发省钱就可以了。
1: 嗯，发省钱两个字。来继续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个有朋友提醒陇海快速路中国大道附近堵车的原因，是中间车道有事故。陇海快速路中州大道附近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向东的方向啊，感谢这位叫简单的朋友。
2: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刚才有一个朋友在哪儿神马都好，说在碧云路上看到了有一起事故啊，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啊，早间出行的时候都赶时间，都慢一点啊，再慢一点。
2: 是的是的，安全第一啊。
1: 嗯，这个李永刚很厉害啊，李永刚。

0: 那听完刚才我们说球之后，他来了一句，他说我看球了，我看完我还没睡觉呢，现在
1: 兴奋是吗？
0: 啊，他天哪！
1: 哎，几点开始的？三点是吧？
0: 三点。
1: 那踢多久啊？一般
0: 九十分钟吧，九十分钟，但中场有休息啊，还有前后的就是准备啊，因为这是揭幕战嘛，肯定前面有开幕式嘛。
1: 那就得俩多小时。
0: 我估计得两个多小时啊，两个多小时，这三点钟开始，两个多小时，
1: 那就算六点呗。
0: 嗯，
1: 那就是还没来及睡呢，还兴奋着呢，那个劲儿没过去呢。
0: 是嘞，是嘞。
1: 那今天怎么上班啊？今天。
0: 那回去公司睡嘛，
1: 倒会挑地方
0: 啊。
1: 哎呀，
0: 小尼说了，这个网络收听确实好多了。说昨天这个时候听，我光听早上好听了三遍啊，听小尼也听了两遍。
1: 对，还有朋友在那模拟呢，说我们听到你们报自己的称呼的时候，都是早上好，我是谢涵，谢涵，谢涵，谢涵，就好像恐怕大家不知道我们是谁似的。
0: 他还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给我看无语了，说一点都不好。说实话，国内比赛开幕式是好看的
1: 啊，咱们的开幕式做得更加的精致是吧？
0: 啊，对对对，哎，对，小尼说要去看世界杯了呀？
1: 对，
0: 你看看的是哪一场？确定了没？
1: 啊，
0: 不会是不会是开幕式吧？
1: 啊，看样子不像，看样子不像。
0: 哎呀，最近 NBA 也是决赛，总决赛呢。
1: 哦，
0: 嗯。美职篮，
1: 所以对于很多那个球迷来讲，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都会比较忙碌，把时间得调配开。
0: 昨天美职篮的那场比赛非常的精彩，
1: 你看了、
0: 就是、啊？到最后的就是几秒钟，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关键进球，
1: 嗯，
0: 关键进球，那个球是就是投了一个三分，马刺对对，马刺投，不是尼克斯投了一个准三分，
1: 嗯，
0: 但球没进嘛，
1: 嗯，
0: 球没进，然后呢被一个队友就是手。拨了一下，把那球给拨进去了。
1: 嗯，
0: 关键性的一下反超了。
1: 哎呀，所以
0: 最后比赛还剩1.7秒，但是呢，这个马刺最后没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嗯，
0: 时间太短了，再一个没有调整好，所以最后就
1: 是。虽然我们很多人是不是球迷啊，但是就是我们也会被体育运动当中的这些时刻所感染，你就感觉就是它的乐趣或者说它的魅力就在于你永远无法预知这个结果是什么，可能会有很多的反转出现啊，就给人带来的冲击感还是挺强的。好了，现在今天是6月12号，对吧？距离端午呢是越来越近了，不知道大家家里面的粽子准备好了没有？你都不敢算，下一周马上就端午就来了。选粽子呢要好吃，那是肯定的。有朋友是准备串亲戚，什么给亲戚家里面拎一箱子的，那这个也得拿得出手啊。所以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就挑选了一款自己吃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性价比都比较高的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浙江传统的那种制作工艺，有很多的口味，经典好吃。单只的粽子一般的啊，就是100克，但这次升级款的，你知道做到130到170克，那分量太扎实了。一箱是有8枚粽子，7种口味，大人啊、小孩啊都爱吃。有什么经典的酱香肉粽啊，这个肉香四溢的，还有什么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喜欢吃甜口的朋友，金丝小枣粽，还有经典的红豆粽等等，有甜有咸，反正把大家的需求啊都照顾到。包装也很用心，昨天我们看那个盒子，一个红盒子，看着也很喜庆啊。一盒市场价是109，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端午节的特别福利，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109，划算不划算？还都是礼盒包装啊，给各位锁了500箱的现货库存，下单急速发货，全都是今年的新日期，发送秒杀两个字。当然最近咱们的进口的老树山竹还在线上啊，各位也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0: 来，要感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叫 Nice啊，奈不是 nice， 奈啊！提醒的，陇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西向东啊，在主路上面有3车追尾，占据了右边车道。自己呢，刚从那儿路过，看到这个情况。
1: 嗯，
0: 陇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西向东主路上面有3车追尾，占据了右边车道。那么结合我们的交通领航看一下，目前呢这个地方已经从事故点开始，后方排队已经过了紫金山路了啊。陇海高架从中州大道附近到紫金山路，这是一段，然后紧接着从一马路到大学路，这又是一段，马上啊，这两个就要连起来了，啊，就要连起来了。而且呢，在陇海高架未来路附近，就是接近事故点的那个附近啊，现在是深红色的啊，西向东方向特别不好走，建议大家要么尝试走桥下，要么呢换条道路。目前呢，这个市区两条高架，一个是陇海快速路，刚才说的这一段，一个是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因为施工，南北双向都不好走，今天北向南更难。 北向南排到了火车站西广场，南向北排到淮河路。
1: 哎，此前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北向南是因为前方有事故发生了，也希望后面的车友，如果您没有必要性通过这个路段的话，最好是提前绕行。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谢涵。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啊，在永安街附近还是因为有施工的原因，都有长距离的排队。有条件的各位呢，还是建议提前的绕开哈，都有深红色的拥堵。龙海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未来路附近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有一段啊，目前呢也是处于深红色，缓慢的挪动当中。重点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湖北高速的卢市段在978公里南向北的双方事故呢，目前还在清理作业，那现场呢还是处于临时交通管制当中。湖北高速的玉皇山站还有朱阳关站往北山山西方向，现在呢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湖北高速的主线南向北山西方向，车辆在玉皇山站现在呢是分流下站。还有宁洛高速的洛阳站737公里北向南呢，也是因为有事故哈，在处理当中。南南高速的卫士段54公里北向南的双方事故，现在在导货作业，只有左边的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1: 好的，谢谢丁氏。也提醒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咱有名有姓啊，真人服务，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大家装修就是担心会有延期，会有偷工减料，会有增项，对吧？装到一半说这个需要加钱，那个需要加项目，那在咱们这儿呢，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要是中间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可以拿这笔钱出来赔付您。第三个就是跟大家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赶紧来报名啦。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6: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享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7: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啊，感谢各位啊，一路的守候啊，一路的陪伴。之前不知道，昨天呢，大家一说信号，这个网络信号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新能源的车主，是吧？主要要靠 APP 网络来收听。
3: 是的。
2: 出现问题之后，大家之前也没说，都是不好意思。那昨天知道有几个人这个一点破这个题，
3: 关键是什么？
2: 大家才说哦，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啊。
3: 关键很多人都认为说，哎，是不是我车有问题？哎，是不是我信号有问题？没有一个人怀疑过是我们这边发射有问题，是吧？
2: 多谢啊，多谢兄弟姐妹们，这都是自己的亲家人啊，
3: 想了很多自己的原因。
2: 哎呀，真是。然后呢，昨天跟我们的同事们就是沟通了一下，然后也拜托我们的技术老师们，修改了，然后昨天下午的时候应该就稍微调整了一下，好了。啊，目前为止呢，很多朋友反映说，目前通过 APP 收听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3: 啊，我还看到一位叫韩小雪的朋友也是说，今天整个的信号确实是好多了。
2: 哎，如果再有啥事的话，大家及时来反馈就可以了啊。都自己人啊，自己人。然后还有人，这个叫 AM， 怎么感觉是老朋友了？他说手机怎么听直播呢？好多种方式啊，你像我们大量新闻，然后喜马拉雅、云听。学习强国都可以啊，都是可以听到的。
3: 是的。
2: 还有这个小尼说他说不是，你们怎么知道我刚好想买粽子？说不愧是我喜欢的主播，喜欢的店。
3: 因为马上端午了。马上端午了。
2: 对，第一是端午，第二呢就是这个确实啊，我们大数据捕捉到了你。
3: 哦，可以。
2: 你说的高深莫测一点，
3: 哎，
2: 知道吧？
3: 行，
2: 说的高科技一点。
3: 有必要吗？都自己人。
2: 不是小尼啊，你在这个 America 你咋买那个粽子啊？
3: 先游到
2: 我们可不一定能包邮，
3: 先游到老家，然后到过节的时候回家跟爸妈一起吃。
2: 那看来就是端午节可能要回来
3: 哦，
2: 有可能啊。哎，注意安全啊，这个平安回来。还有想买粽子的朋友呢，你就发秒杀就行了。然后呢，同时呢，您在我们这儿发秒杀，你还能看到什么呢？这到了过节的时候，家人不得团聚团聚？
3: 哦，那是
2: 啊，那男士们不得喝点小酒？
3: 哎，小酌嘛。
2: 我给您推荐一下酒，今天的阿不商能推荐的这个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哎，端午小长假三天到来，无论是走亲访友、家庭聚餐、老友小聚，建议您去尝一尝这52度经典浓香型白酒啊，来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优级品质，而且是从四川给你发货的
3: 哦，
2: 四川泸州原产地发货的，一瓶一码，这个放心购买，喝着舒心。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箱，这平常呢，这个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扫码价一瓶是218，当然这是扫码价，六瓶这不得1300多了吗？今天咱们端午节，这个阿不商城端午节限时福利，6瓶299，一瓶不到50，
3: 哎呀，
2: 再送你3个精美的礼袋，你可以分开3兜装啊，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想喝啤酒的朋友，里面还有啤酒，我的天哪，这个德朗斯12度1的精酿啤酒24罐只要99，都回复秒杀去看看吧，酒友们。
3: 是的，是的，发秒杀就行。哎，你说到喝酒，我想到近期也要提醒大家一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啊。说我看到一条热搜词条，叫36岁男子喝冰啤酒，胸口撕裂般疼痛。
2: 好像这个事儿啊，
3: 怎么？
2: 之前的夏天
3: 也有过，
2: 听说过
3: 哦。怎么回事呢？说最近咱们郑州有一家医院的急诊科的医生就说，他们抢救过一个因为喝冰啤酒导致动脉夹层破裂的患者。他说怎么回事？说也不是说很年纪很大，就是36岁，正年轻呢。当时就是天气很热，从外面工作回家，顺手从冰箱里拿出来那个特别冰的啤酒，打开咚咚咚就开始喝。喝完之后胸口就开始撕裂一样的疼，哎呀，太难受了，赶紧打的120，救护车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休克了，血压当时高压60，低压40，什么概念？咱正常人是80、120，他是40、60，这么一检查，最终确诊说是主动脉夹层破裂。家人说这个患者他本身是有高血压的，哎呦，30多岁高血压呀！而且医生提醒说，你在大汗淋漓、特别热的时候，你咣咣咣来点，不仅是冰啤酒啊，冰饮料。

0: 我们呢就是撸个串啊，喝个酒，吃个喝个酒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喜欢坐到户外，
1: 是
0: 热啊，
1: 对
0: 啊，尤其是很多平常上班，
1: 嗯，
0: 然后呢约着球友去打球，
1: 嗯，
0: 然后其实以打球为幌子，最后呢是为了二场
1: 吃饭撸串，
0: 就这种朋友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就打完球之后一身汗，千万别咚咚咚咚咚喝太冰太凉的东西，
1: 嗯
0: 啊，
1: 是的，是的，
0: 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年纪都不小了。
1: 怎么回事？
0: 这个
1: 谁说的
0: 啊？
1: 谁说的？我们小姐姐永远年轻，
0: 是吧？
1: 你要再说，我可就从我包里掏出口红开始上妆了啊！
0: 你说啥？
1: 听力都不太好了。行，你歇会儿吧，
0: 啊，
1: 我给小姐姐们把口红拿出来，迪奥口红五件套。
0: 好嘞。
1: 怎么老是反应慢半拍？你说。周末了，然后或者是假期了，想要出去玩拍拍照什么的，怎么能少得了一支口红呢？而且不同穿搭你得配不同的色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真的是治好你的叫什么选择犹豫症，迪奥口红五件套，每支呢都是 1.5 克的黄金容量，就小小的一支，你用完了也不心疼是吧，装在口袋就能走，五大色号给你一次性打包，出游拍照天天换风格。首先是999传奇红唇，经典色号啊，非常的有气场，720豆沙红棕，温柔挂的，777烈焰赤橘，元气那种很减龄的感觉，像爆汁蜜橘，拍照也很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色，840枫叶砖红，涂上很有氛围感，都是丝绒哑光质地的。哎，我个人真的很喜欢哑光的，我觉得就那个亮光的会油乎乎的，但是这个哑光就显得很高级，像融化的巧克力一样，不拔干，持妆六小时不斑驳。专柜一套920，咱们五支199，商城会员再减5块，到手194，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反正一共就那个百十套，特别容易断货啊！感兴趣的就发大牌，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还可以无理由退换货。
0: 嗯，好嘞，来看到了这个二哥提醒说，西三环北沿线啊，西三环北沿线，往开元路到这儿往西还是有一点点杂音啊。
1: 嗯，
0: 还有一位叫开心多一点，哎呀妈呀，这是真是亲家人的，这是
1: 哦，怎么说？
0: 他说买车，然后听交通广播呢，发现总是掉线，总是卡嘛，
1: 嗯，
0: 买的新能源总是卡，但是手机这个收听正常，他以为就是车的问题，
1: 嗯，
0: 前天给 4S 店联系说周末要去检查检查，看咋回事，为啥停不了，
1: 嗯，
0: 后来今天听到原来是电台的问题，之前一直没有怀疑过我，
1: 对，
0: 知道吧？
1: 就我就说嘛，大家就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车，怀疑信号，甚至现在你看都已经要去 4S 店了，到最后发现是我们的这个源头。
0: 这那个啥啊，不多说了。
1: 怎么？
0: 这瓶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1: 你先干为敬。
0: 我干了。
1: 哎，这个水还真挺好喝的，我们最近接到好多反馈。
0: 就是如果说今天晚上要去喝酒的朋友啊，
1: 嗯，
0: 我真心建议大家去来几瓶这个，带上几瓶这个水。
1: 你就带一件跟朋友们分分呗。
0: 对。然后这因为它是天然的山泉水，
1: 嗯，
0: 然后而且呢里面是这个呈弱碱性的，
1: 嗯，
0: 另外是小分子水，
1: 嗯，
0: 啊，这个就喜欢研究水的朋友或者喝过这个怎么说呢，高端水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这些词儿，
1: 嗯，
0: 而且里面的一些微量元素啊或者是矿物质元素啊都很充分，
1: 嗯，
0: 大家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定制水啊，一件24瓶，郑州四环以内的朋友23.9给你送货上门，
1: 嗯，
0: 24瓶。23.9送货上门啊，四环以内。那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呢，是53.8两件包邮啊，您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
1: 哎，发一个单字水，
0: 对，
1: 车里啊，家里面都可以放两件
0: 啊。就喜欢喝茶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啊，
1: 哦，
0: 用它来泡茶也是绝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马上暑期也到了，这个我们的我是特种兵这个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10年，今年依然是为大家打造了3个特色主题：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和湖北的空军特色，
1: 嗯，
0: 三条线路啊，各就是每一条都很精彩，
1: 呵呵。
0: 如果说前几年的话，你已经报了陆军的，那你就再试试别的。
1: 哎，
0: 报了海军的，你再试试，就是换着来去感受感受，体验体验。我们还同样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很丰富。但是呢，现在这个陆军名额啊不多了，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给的有重金补贴，
1: 划算啊！
0: 啊，不到2000就能报这个陆军线路了。所以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啊！
1: 嗯，
0: 回复“特种兵”，暑期马上到来，这个活动也马上开始。
1: 发送“特种兵”。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在路上。

0: 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水，我是
2: 你是水，
1: 我是水做的李现。
2: 什么？你是水？我是谢涵。那这会儿大家用水刷屏了。
1: 对，米哥说了，真诚提醒大家喝好水，多喝水啊。这个你喝水多了之后，你排泄不就多了吗？
2: 啊，是啊，
1: 排泄多了，你至少不容易得肾结石。
2: 哎，这个说的很对
1: 啊。他说得了肾结石真的很痛苦。
2: 嗯
1: 啊，那就从多喝水、喝好水开始吧。
2: 啊，确实，咱这个水一上架的，好像第一天吧，还是第二天，米哥就说我买一箱放到我那个车里面啊，就是万一那个乘客坐车什么的天又热，给人家分享一瓶。
1: 是的，
2: 嗯，很热情。
1: 啊，米哥这服务也是特别到位啊。
2: 对对对，
1: 很热心。还有没有？小尼回复了一下，说要到国庆节之后才回来。
2: 哦，那你买给爸爸妈妈吃吧。
1: 对，他是买给老爸老妈一份。
2: 哎，还真的是哈。
1: 给他姐也买一份。
2: 嗯，
1: 说给我的专属厨师的爸爸买一份。
2: 哦，
1: 男朋友的爸爸买一份。
2: 哦，明白了，
1: 专属厨师嘛。
2: 嗯，
1: 说还有闺蜜买一份。哟，还行，
2: 大客户啊。
1: 嗯，
2: 大客户。
1: 对于你倒来说，
2: 嗯，
1: 洒洒水啊。某某鱼耶，
2: 嗯嗯，
1: 你就一嘴了。
2: 行行行了行了行了。
1: 哎，还有没有？嗯，
2: 然后好多朋友都说，确实是今天的信号整体都会好得多啊。
1: 感谢各位啊，有啥事儿了，所以咱第一时间同步一下信息啊，这个理解大家。
2: 嗯，
1: 出现什么问题了，先自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2: 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怎么这么有素养啊？
1: 是不是我的车问题了？我的手机有问题了？
2: 啊，嗯，
1: 我的我走了这个地方可能没信号。
2: 是，
1: 从来没有想过是你们的问题。
2: 下次要先想我怎么会有错，是吧？
1: 所以你看，咱们朋友都很实在，
2: 真的真的
1: 啊，就像这个咱们这个马上要迎来的高考填报志愿啊，
2: 嗯，
1: 或者这些一样啊，大家都希望实实在在的都能够有所收获。所以今年家里面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要注意一下，这高考结束分数基本上定了，志愿填报这个大关，
2: 哎呦，
1: 各位家长准备好了没？
2: 有这个其实挺讲究，叫什么？挺讲究技术的。
1: 有人说考得好不如报得好，
2: 嗯，
1: 对吧？一分落差可能会错失心仪的院校，
2: 是是，
1: 专业选错了，影响未来好多年的发展，
2: 嗯，
1: 所以盲目填报、不懂规则、分不清院校的实力和专业的前景，一步走错，遗憾很多年。
2: 那怎么办啊？这个
1: 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联合京师啊生涯一起打造的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呢，正式开始报名了。
2: 嗯，
1: 专业老师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手把手教你科学填志愿。
2: 嗯嗯嗯，
1: 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为咱们的孩子的大学之路保驾护航。怎么报名呢？就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高考就行了。
2: 哎，
1: 回复高考两个字，
2: 有需要的朋友啊就发高考两个字。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嗯，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普下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 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极易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1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4: 中国联通。

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早上8点钟又到了早高峰最繁忙的时段，马上来连线外场主播梳理一下。早上好，丁氏。
6: 早上好，谢涵。这会儿呢，农业高架西向东从京三路哈一直排队到了京广快速路这长段，目前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北三环的西向东，还有这个文化路到这个索林路之间哈，目前呢也是走走停停。重点还是要提醒大家，京广快速路永安街附近的施工依然影响着南北双向，南向北呢对尾到了航海路，北向南呢对尾基本上是接近了这个建设路哈。这长段呢目前呢都是深红色的拥堵，有条件的各位还是建议提前绕开。高速方面呢，今天早上的事故还是有多起哈。先来看京港澳高速的祁县段559公里北向南这个地方呢，因为事故啊，目前呢是占据着右侧的两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湖北高速的卢氏段978公里南向北的双方事故，现在呢已经是到了清理作业的阶段，但是呢还是处于临时交通管制当中。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湖北高速的玉皇山站、朱阳关站往北山西方向啊，禁止所有车辆上站。湖北高速的主线由南向北往山西方向的车辆呢，在玉皇山站要分流下站。另外呢，宁洛高速的洛阳段737公里北向南，还有这个兰南高速的卫士段54公里北向南，都是因为有事故啊，目前在处理当中，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小心避让事故车。谢涵。
5: 嗯，好的，谢谢丁氏。那不管。